0: 大自然的礼赞以及乡居生活淳朴的乐趣。他有过两次婚姻，丹佛对第一任妻子安妮依依不舍。就在丹佛与妻子科罗拉多落基山旅行当中，他有了创作 Rocky Mountain High 的灵感，这首歌也成了当年最热单曲。这个期间是70年代美国年轻人几乎整整一代人吸食大麻的年代，丹佛也承认他开始接触大麻。
1: 你知道吗？一旦吸毒，对于飞行驾驶是最为危险的。那么大麻会是丹佛坠机的原因吗？通过对他同事的追访，还有最后一任女友的证实，丹佛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没有碰触任何毒品。
0: 迈克尔·亨特的检验报告中也明确了，丹佛的遗体中的确没有任何毒麻品，但是他发现在丹佛的体内有水泡脂肪病变。
1: 这个病变可以说明他生前有过大量的摄入酒精，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1982年，丹佛的父亲去世，这位教会了他飞行的严厉的父亲，始终是丹佛要竭力摆脱，却又在精神上非常敬仰依赖的生命的指导者。随着他的去世，丹佛又面临了歌曲销售的下滑，唱片公司解约的打击。不仅如此，他最后的精神寄托，他的第一任妻子也离开了他。丹佛开始酗酒，不过他不愿意放弃精神的追求，他开始大力支持美国的太空计划，甚至成了第一批民间宇航员中的一个。这是在最后机会让给了女教师麦考利夫。然而1986年第一次搭载麦考利夫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时爆炸成了碎片，生命的不可捉摸让丹佛开始更大量的喝酒，一度沉迷。因为连续两次醉酒驾驶，联邦航空管理局取消了他的飞行驾照。迈克尔·亨特注意到丹佛的肝损伤是极其微弱的，
1: 乙醇的含量低于 0.04%， 这说明丹佛不是一个酒精成瘾者，而且驾驶飞机之前没有喝酒。
0: 事实上，丹佛已经在佛教的禅宗当中找到了新的信仰，并发现自己北美印第安人的生命旅程。重新变得阳光起来的丹佛开始积极从事儿童和环境保护事业，已经从精神上连续的打击中走了出来。
1: 那么丹佛的人生最后一次飞行究竟发生了什么？
0: 丹佛当天驾驶的是 Rutan Long Easy， 那是一架还在试飞阶段的家庭作坊生产的新型飞机，丹佛特别喜欢，掏钱就买下了。但是这架飞机的油阀在驾驶员的左肩后面，切换油箱的动作会导致飞机偏航。飞行前，丹佛拒绝了加油的建议。从证人证词来看，飞机在坠毁前发动机发出了火焰，这说明飞机已经没有燃料了。显然正式飞行时没有预兆的油料用尽，加上丹佛无法顺利切换油箱，导致了最后的坠毁。丹佛的亲人和朋友表示，丹佛一辈子都在寻找他的归宿，他的家。丹佛在他热爱的蓝天大海中离开人世，多少让他们感到一丝安慰。乡村路带我回家，西弗吉尼亚就像天堂，蓝岭和仙恩道河在那儿，生命是古老的，比森林更古老，但比山脉年轻，就像风一样自在的生长。乡村小路带我回家，那是我的

史上的今天，约翰·丹佛，人一生都在试图掌握命运，但是命运早就在掌控一生。我是江峰，我们下回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无题：闻道昌门恶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院内花。在唐代这个大诗人中，我最爱的就是这位李商隐啊，他的爱情诗堪称是唐诗中的最高境界。你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直到相思了无意，未防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听听啊，听听这些忧伤的句子，一个在爱情中痴情又悲情的形象便被定格在了中国文学史上。哎，不要误会啊，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李商隐啊，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桑德罗·波提切利，他的痴情完全不亚于李商隐，不亚于李商隐的诗，是吧？所以我就用了李商隐的文字啊来做开场。刚才这首《无题》啊，说的是一个单相思的故事啊。第一句中的昌门指的是天宫之门啊，是仙门啊，指这个天上。恶绿华呢是天上的一个仙女，闻道昌门恶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这两句意思呢是说，当年啊时常听到人们在谈论那美丽的仙子恶绿华，但总觉得她在那遥不可及的天涯。后两句中的这个秦楼啊，说的是一个著名的典故啊，说的是这个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个貌美如花的小女儿叫做弄玉，平日里很喜欢吹箫弄笙啊。说媒的是踏破了门槛呢，但是弄玉姑娘自有主张，谁都不理。在华山之上有一个英俊潇洒的仙人叫做萧史，一夜他听见弄玉吹笙之后啊，便以一曲动人的箫声应和着弄玉姑娘，两个人笙箫相和。哎呀，这箫吹得太好了，太美了，声震云霄，一下子吸引了弄玉姑娘。后来两人呢喜结良缘，秦穆公呢便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座高楼，就是这座秦楼啊。婚后在萧史的陪伴下，弄玉开始潜心修炼啊，并练得一手高超的吹箫的技艺。这对神仙眷侣经常是笙箫和鸣，恩爱无双，羡煞凡人。终有一天，两人用箫声啊换来金龙彩凤，双双飞升而去，得道成仙。后世就留下了乘龙快婿，哎，这个成语，哎，也留下了这段美丽动人的爱情佳话啊。但我们的情痴李商隐啊，用这个典故要表达的却不是爱情的美好，而是单相思的苦恼。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院内花，说的是自己在一场欢宴之上只能偷偷看一眼宴席上那个美丽动人的女孩子，虽心动不已，但人家早已是名花有主啊，一心的爱慕，一腔的渴求，只有渴望而不可及的怅然和长久的相思。我用这首诗啊一开篇来定义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波提切利，是非常贴切，再贴切不过的。因为这个波提切利终其一生啊，都在深深地思念着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的爱情，而令他魂牵梦萦的这位大美人，我在之前讲美第奇家族系列故事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啊，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誉为意大利第一美人的西蒙内塔。波提切利是他的外号啊，意思就是小木桶啊，他有个大哥，又高又胖，外号是大木桶啊。波提切利呢，先后师从佛罗伦萨最出名的两位名师学习绘画。第一个老师叫做菲利普·利皮，菲利普·利皮呢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啊，也是美第奇家族的御用大画师。再后来，波提切利进入到韦罗基奥老师的工作坊继续深造。当时他们班上有一个比他小七岁的同学，是个有多动症的、注意力非常不集中的、兴趣极为广泛的一个小帅哥，名字叫做莱昂纳多·达芬奇。1469年，25岁的波提切利正式出师了，并在洛伦佐·美第奇的资助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此时的波提切利技艺大成，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但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年的夏末，命运将要给他带来令他萦怀一生的折磨。9月初的佛罗伦萨，暑热虽未完全消散，但金色的秋意已经可以从阵阵的麦浪和渐次飘落的黄叶里感受得到了。这天的傍晚时分呢，一辆华贵的马车穿过了维奇奥宫前的广场，沿着瓦萨里大道缓缓地驶去。沿途的人们望着马车的背影窃窃私语，这又是哪家的贵客到访了呢？马车在韦斯普奇家大宅的门前停了下来。这个韦斯普奇啊，是佛罗伦萨的这个贵族世家，家境殷实啊， 现在当家的这位叫做皮埃罗·韦斯普奇是美第奇的铁杆盟友，两家关系非常的好。那么就在几个月前呢，皮埃罗收到了正在热那亚处理家族事务的儿子马可·韦斯普奇的来信。在信中，儿子兴奋地告诉老爸，他在热那亚遇见了生命中的挚爱啊，并且已经自作主张地和人家订婚了啊。这位让马可一见倾心的女孩名字叫做西蒙内塔啊，出身热那亚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可呢，在稍后的信中通知父亲啊，初秋时节，他将带着这个新娘返回佛罗伦萨。今天的这辆马车上坐着的正是马可和他的未婚妻西蒙内塔。此时在韦斯普奇家里豪华的客厅里，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为了迎接儿子和准儿媳，皮埃罗特地请来了美第奇兄弟和一众好朋友，跟着一起来的还有这个新晋的大画家波提切利。仆人兴冲冲地跑进来禀报说，哎呀，大少爷的马车已经到了啊！一众人等便纷纷起身朝门厅迎了过去。车驾停将下来，马可抢先下得车来，快步绕道的另一侧啊。仆人在马车的这个车门下放了一个垫脚凳，打开车门之后，一双纤纤素手伸了出来。马可赶紧扶住柔荑，一位绝代佳人缓缓地走出车厢。此情此景，正所谓娉婷袅娜意，更香润玉温，似兰蕙绝尘粪，梵音岂堪魂。惊人的美貌着实令所有人不由得一阵赞叹呢。这位西蒙内塔眼含娇羞的抬头，哎，扫了一圈之后呢，款款一一，落落大方，风情万种。就在他的眼神经过波提切利的时候啊，这位才华横溢的大画家在和他双目相交的那一刹那如遭雷击，他怔怔的呆立当场，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意识，大脑是一片空白啊，唯一尚存的一丝意识告诉他啊，从这一刻起，我的生命中再也不可能容下任何别的女孩子了。旋即内心深处的理智也同时告诉他，这将是一份永远也得不到的，并将折磨他一生的单相思。哎，波提切利的心底发出了一声轻叹啊，哎啊，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啊，造化弄人啊。西蒙内塔的到来在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啊，很快这位倾城美人的身影就频频出现在百花之城最尊贵的聚会和那些最奢华的欢宴之上，一时间正是一枝红艳露凝香，百花之城冠群芳。我在讲美第奇家族传奇的时候啊，讲过一段故事啊，就是这个洛伦佐美第奇有个英俊的弟弟叫做朱利亚诺美第奇，1475年在为庆祝朱利亚诺22岁生日而举行的比武锦标赛上，英俊的朱利亚诺骑着一匹白马入场的时候，手里高举着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而旗帜上绣着的正是这位美丽的西蒙内塔的漂亮的这个肖像画啊，这是公然在表达爱慕嘛，是吧？而这幅画像正是出自波提切利之手。当时在欧洲啊，骑士在这个比武时啊，将胜利献给并非自己妻子的其他贵妇人，是一种风尚啊。而以美第奇家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朱利亚诺此举立刻让西蒙内塔在整个欧洲是芳名远播，于是文艺复兴意大利第一美人的称号便当之无愧地戴到了西蒙内塔的头上。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啊，转过年来刚刚开春不久，西蒙内塔偶染风寒一病不起，很快便香消玉殒，年仅23岁。而令人更想不到的是，在仅仅2年之后，深爱着他的那个骑士朱利亚诺遭遇了著名的帕奇的阴谋，身中19刀，一命呜呼，年仅25岁。朱利亚诺和西蒙内塔应该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对英雄红颜了。西蒙内塔去世之后呢，人们就渐渐地淡忘了这位倾城的这个倾城倾国的薄命佳人，只有一个人依然刻骨铭心地思念着他，那就是大画家波提切利。有证据吗？当然有，在哪儿呢？就在他的一系列的画里。西蒙内塔去世之后不久啊，佛罗伦萨在洛伦佐美第奇的执掌之下进入了全盛，波提切利的艺术创作呢也进入了全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期他的几幅最知名的画作，这些画作也是今天只要一提到文艺复兴艺术史家就必然会提到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啊。首先是波提切利最知名的两幅代表作啊，一幅是这个《维纳斯的诞生》，另一幅是《春》。这两幅画现藏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已经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样 成了佛罗伦萨的这个标志了啊。好，先来看一看维纳斯的诞生。在希腊神话中啊，维纳斯是象征爱与美之神。据说它诞生在一只硕大的贝壳里面，当贝壳浮出海面之后啊，一个艳光四射、面若桃花、娇羞无限、楚楚动人的仙子便来到了人间。此时左边的西风神正在把它吹送到这个塞浦路斯的海边，和西风神形影不离的花神呢，一路鲜花伴随。右边的春神正在准备为他披上一件用繁星织就的粉色锦袍。注意看维纳斯的脸，正是按照西蒙内塔的样子描绘出来的啊。当时啊，佛罗伦萨有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叫做波利奇亚诺，他写过很多赞美西蒙内塔的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在那威严的利古里亚海岸上，海王愤怒地敲打着岩石，在那里，他就像维纳斯诞生于海潮之间。这是这段文字啊，给了波提切利创作的灵感。波提切利笔下的这个维纳斯，美丽温柔，又有些娇弱迷茫，一脸的忧郁啊。忽然而至的新世界和热情簇拥着他的众神，让他有点茫然失措。这位诞生于爱琴海的女神，有着完美无瑕的白瓷釉一般的肌肤，一头金色的长发，完美的身段，成为优雅和迷人的化身。在传说中，她永远的妩媚青春，永远美丽动人，象征着纯洁的爱情和永恒的美丽。画中人物的这个比例啊，严格来说呢，是不是很正确啊？她的身体过于拉长了，双肩也过于有点窄小，而且还有点溜肩，是吧？但是整体的效果呀，你看这个整体效果却奇妙的优雅和谐，美丽动人，是吧？这正是波提切利作品的一个特点。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幅画是不是和我们惯常看到那些这个油画非常不太一样，是吧？色彩饱和度啊、质感啊以及颜色的还原度都非常的不同。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幅淡彩画。哎，好，这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淡彩画，咱们来解释一下啊。在十五世纪中叶啊，这个油质的作画材质被发明出来之前，画家们呢都是用什么介质来作画的呢？看看这个名字，淡彩画。对，就是用鸡蛋液和矿物质的颜料融合之后，哎，画出来的画就叫做淡彩画，英文叫做 tempera。 所以大家以后逛美术馆的时候啊，再看到这个画旁边的介绍上写着 tempera 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个淡彩画了。和油画相比呢，淡彩画的色彩饱和度差一些，所以会呈现出一种淡雅的明快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是吧？更有中世纪的味道。十五世纪中叶，来自北方尼德兰地区，就是现在的荷兰地区的这个画家杨凡艾克兄弟发明出了油质的作画材料之后呢，油画正式诞生了。油画无论从表现力啊、真实度啊、质感以及作画的便利度等等方面而言，都远胜淡彩画。于是呢，从那之后，画家们都改画油画了。而且在达芬奇发明了晕涂法之后啊，画家就放弃了用线条来勾勒人物的这种作画方式。但是波提切利却依然我行我素啊，完全无视潮流，他依旧执着着画着这个淡彩画，而且依旧用炭笔勾勒着优美的线条，依旧是一幅中世纪画家的作派。但是他画中的人物的优美却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无法忽视的，对吧？所以在众多文艺复兴大师中啊，波提切利是一个艺术啊，是一个美丽优雅复古的艺术。好，再来看他的另一幅杰作《春》。文艺复兴时期呢，随着这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见天日啊，在被基督教统治了1000多年之后啊，欧洲又再一次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这个魅力。大量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的诗歌、文学作品被发掘整理之后呢，翻译成了拉丁文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文化现象。当时的画家、雕刻家、文学家和诗人们浸淫在这个希腊文化美妙绚烂的氛围里，极大地激发出他们的创作灵感。这幅《春》就是波提切利受到古罗马著名的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有关维纳斯和春神啊等等这相关的故事的启发之后而创作的。插一句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希腊的这个神话故事，很多都来源于这部奥维德的《变形记》。波提切利的这幅画原先并没有名字，春这个名字呀，是后来撰写了《意大利意愿名人传》的那个乔乔瓦萨里给起的啊。这个名字啊，起的是很贴切的，因为据说有专家啊认真分辨过画中的众多的花草植被啊，结果他们总共辨认出了500多种不同的植物啊，500多种啊。而且其中90%的植物都能在3、4月份的佛罗伦萨看到，所以说这幅画确实表达了春天的主题嘛，是吧？现在我们从右向左来看看这幅画啊，看画中的这些人物都是谁。 画面最右边的这三位啊，有点复杂啊，注意听啊。最右边的飘在空中，嘴里鼓着风啊，这个人正是西风神啊。他抱着的身着薄纱的这位啊，是变身之前的准花神啊，此时还不是花神，还在正在变身的过程中啊。当他离开了西风神的手之后啊，就彻底变身成了花神，也就是从右往左数的第三位女神。所以第二位和第三位其实是一个人啊，变身之后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一个是变身前，一个变身后啊。彻底变身之后的花神啊，面容沉静温婉，而他的左手兜起的锦袍中不断地涌出各种的鲜花啊，他的右手则不停地将它们洒向大地啊。站在画面正中 C 位的正是维纳斯。此刻的维纳斯右手做出赐福的手势，端庄典雅，卓尔不群。在希腊神话中，维纳斯除了象征爱与美，还象征春天、繁殖、丰饶、婚姻、生育等等等等哈。把维纳斯放在 C 位，也是因为这幅画正是为了祝贺一位美第奇家族的一个重要的家族成员新婚而特意定制的礼物。哎，飞旋在维纳斯头顶上的就是小爱神丘比特。丘比特呀，是这个维纳斯和他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情人战神马尔斯的孩子。注意看，此时已经拉满了弓的丘比特眼睛被蒙住了，是吧？那双象征着爱情的金箭正要射向谁呢？哎，射向美惠三女神。这个美惠三女神代表了世间的诸多美德，包括贞洁、善良、聪明、纯真等等等等，而且他们总是三个人形影不离的结伴出现。所以将来你只要看到三个女神结伴出现的画面或者是雕塑啊，基本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美惠三女神。那么画面最左边的这位，别看感觉是个配角，但我却花点时间来稍微的说说他。他是谁呢？他是奥林波斯山上十二位主神中的神使赫尔墨斯。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他，那么你一定听说过一个顶级的奢侈品的品牌爱马仕，对吧？没错，爱马仕这个名字就是赫尔墨斯的名字的音译啊。其实很多著名的奢侈品牌的这个名字啊，都来源于希腊神话。你像著名的跑车玛莎拉蒂啊，运动品牌耐克、星巴克咖啡、人头马 XGO， 还有那个著名的服装品牌叫做范思哲等等，Versace 啊，都来自希腊神话。将来有机会慢慢给大家讲啊。所以看看西方艺术史，学点这个希腊神话，哎，出去炫耀一下，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赫尔墨斯是神王宙斯的儿子，因为聪明伶俐、腿脚飞快，于是呢就被成了这个给宙斯传递命令的神使。同时呢，他也是商人的保护神。他惯常的形象啊，是头戴有翅膀的帽子，脚穿带翅膀的鞋子，手里拿着双蛇盘绕的黄金手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而在这幅春里面，赫尔墨斯背对着大家，高举着手杖，仿佛随时准备抽身而去，向上方的神灵汇报他的所见所闻。好，最后啊，咱们再来看一幅波提切利的这个圣母颂。哎，圣母美丽圣洁的面容极为动人，让人过目难忘。刚才提到的这几幅名作中的，包括这个圣母颂中的这些女主角的，是不是面容都非常相像啊？因为他们的面容都是按照西蒙内塔的样子描绘出来的。哎，不仅上面这些啊，在大部分波提切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身上都能找到西蒙内塔的影子。西蒙内塔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啊，就一直留在了波提切利的心中啊。这位痴情的画家又用尽力气把他留在了这些不朽的画作里。在你活着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注视着你，默默地爱恋着你，苦苦地折磨着我自己。在你去世之后呢，我要永远把你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笔触深沉的画框里，留在历史的烟尘里，留在后人的故事里。纵然百转千回，这份爱恋永不褪色，这就是痴情的最高境界。波提切利终身未婚，甚至拒绝了不少爱慕他的女孩子。据说有一次啊，他在梦中啊，梦中梦见自己结婚了，然后被吓醒了。然后因为害怕再做类似结婚的梦，是吧？居然就不敢再睡觉了，一直做到天亮。我的天哪！可见他对西蒙内塔的爱有多深呢，是吧？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痴情了，这是走火入魔了，已经是吧？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啊，因为他呢一直不结婚嘛，所以当时有人说他造谣，说他是同性恋，给他气够呛。他什么也没说，直接画了一幅画给怼回去了，就是下面这幅诽谤啊。你看这个诽谤啊，在一个古罗马样式的大厅里面，两个美女正对着长着一对驴耳朵的国王说着什么。这两个美女啊，一个代表无知，另一个代表怀疑。 他们正在用妖言蛊惑着愚蠢的这个驴耳朵的国王，是吧？画面中间的这两名女子，红衣服的代表的是欺骗，另一个是阴谋，他们正在为代表诽谤的这个女子的头发上编织花朵和发带，这样就可以完美的掩盖住诽谤的谎言，就是所有的谎言都是经过修饰的，对吧？而诽谤左手呢，这个举着火炬，右手拖着一个赤裸身体的男子，这个男子名叫清白，你看清白被拖在地上是吧？画面左侧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驼背老者，他叫做怜悯，怜悯正扭过头去看着一个赤裸身体的女子，而这个女子就是真理。然而真理却无奈的手指苍天，想请老天爷开开眼，是吧？这幅画中只有清白和真理是赤裸身体不穿衣服的，因为只有他们是真实的啊，其他那些看上去华丽的却都是虚妄的，这些华丽掩盖的都是罪恶啊。这是一幅充满了寓意的画作，也是愤怒的波提切利在遭到诽谤之后无声的抗议。波提切利擅长用明亮的色彩、轻盈流畅的线条来展现优美浪漫和恬淡诗意，他的这种风格影响了后世的很多画家，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辉。后世史家普遍公认呢，再也没有哪个画家比波提切利更能唤起大众对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想象。他的《春》和《维纳斯的诞生》现在已然成为代表文艺复兴的文化符号，成为佛罗伦萨艺术盛期不朽的化身。再后来，洛伦佐·美第奇去世，佛罗伦萨在邪恶教士萨夫纳罗拉的魔掌下进入了黑暗时期。那段时期呢，也是波提切利生命中最暗淡、最无望的时期。他甚至还迫于压力谴责过美第奇的统治。在萨夫纳罗拉主导的所谓的焚烧虚荣的火焰之下，波提切利痛苦且无奈地焚烧了不少他自己的作品。当时的情形大家可以参考中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吧？很多著名的艺术家为了求生也不得不站出来主动配合中共，违心的批判他们曾经珍爱的那些艺术啊。1510年，65岁的波提切利在孤独凄凉的晚景中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希望能够把他葬在佛罗伦萨的诸圣堂中，这个西蒙内塔的墓的脚边上啊。最终人们还是满足了波提切利的这个最后的心愿，彼时西蒙内塔已经去世34年了。当年的如花美眷伴随着他度过了漫长的似水流年。最后呢，我还想用李商隐的一首诗《暮秋独有曲江》来结束今天的故事。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好，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You're live，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哎，好，来来，我们进入正题，先说今天要说三个话题哈。
3: 哎，
2: 一个是这个关于围绕着俄罗斯的柴油能不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叫做美国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一个三方的一个角力啊，简直是眼花缭乱，好像比这个电视连续剧还要好看呢。总之就是很乱就对了。但这个乱中有序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连串的这个叫做纷扰哈，也就是说呢，川普跟普京说了把你的柴油出口下来，把这泽连斯基惹恼了，把川普的自己在共和党内的盟友惹恼了，然后呢接着川普又宣布说俄乌大停火，然后呢俄乌大停火，哎，开什么玩笑，结果发生什么，这是待会儿跟您讲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川普宣布完的年轻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加州美女啊，叫做扎卡利亚，将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接替因为太忙而不能够继续做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莱维特。结果他比莱维特还忙。
3: 不是叫他比莱维特有没有更忙不知道，但是他比莱维特孩子更多。
2: 对对对，就莱维特因为小孩子。
3: 莱维特是因为刚生了一个第二个孩子嘛。
2: 对啊。
3: 结果新接班的这个美女妈妈呢有4个孩子比他还多。哎，
2: 这个
3: 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对啊，所以他怎么能做这个新闻秘书，现在搞不太懂了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哈。第二就是呢，所有这一切刚才说的柴油，加上这个扎卡利亚，背后都是中期选举。
3: 对，
2: 而川普中期选举是这次真的是把80岁的命，不叫老命，这样说不太正面啊，把他真的全都拼上去了。你知道他现在一天赶两场。
3: 对啊，
2: 要开始了哈，他现在是2个星期赶了11场。有的人会觉得2个星期赶11场很多，哎，拜托，他还是一个全职的美国总统，哎，能赶11场，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哈？关键是再往后他就会变成一天2场。
3: 哇， 是。
2: 所以呢，他真的是，这是他的能量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可以比的，没有任何青壮年都没法比，那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关键就在德州的选举哈、啊。那么民主党的叫做帕克斯顿的对手 Tallarico 现在据说是消失了两个星期。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德州的选战决定参议院的归属。那这个德州选战最新的叫做怎么讲呢？就是非常热火的对决情况如何？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再一个呢是结尾这个地方哈，不是结尾，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抽奖了哈。为什么嘞？因为这个用叫做抽奖来抽红海参的这个抽奖哈，用这一个叫做91985这么个短讯呢，可以拿到这个抽奖。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公布谁是幸运儿啊？
3: 哦，
2: 哎，那么待会儿我们就会跑一个程序，直接把它显示出来，好不好？那对，这次大概500多人参加抽奖。
3: 哇，
2: 哎，对，好的，那再说一下哈，想直接听到方伟这个节目的叫做计时或者加播节目的通知的话，只要给91985打一个短信就可以了。
3: 嗯，
2: 哎，写个你好就行了啊，
3: 就用手机上发短信。
2: 对对对对，手机上哈，当然只限于美国的观众朋友哈，其他国家这个稍安勿躁，稍微等一下哈。好，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进入正题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吧，先说第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嘞？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叫做，简直叫做眼花缭乱。
3: 嗯，为什么叫眼花缭乱？
2: 好，那么先说川普总统今天下午发的一个推文。
3: 嗯哼，
2: 大家听我说哈，我念原文啊。即日起，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施能源停火。双方已经同意不要破坏它，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
3: 嗯，
2: 也就是俄乌还没说话，川普跑出来宣布说俄乌已经实现能源停火了。
3: 对啊，而且就是泽连斯基他是说这个消息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还没听说过。
2: 他说 what？
3: 然后俄罗斯方面呢，他并没有立即确认，对吧？嗯，但是呢，就在川普确认之后宣布之后呢，乌克兰又通报说俄军轰炸了能源设施。
2: 对，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五个小时之后，哈尔科夫就是那个乌克兰东边的哈尔科夫，东北角就哈尔科夫的，它的 power plant 电厂，这个市啊，这个城市的供电的电厂火光冲天，被俄罗斯打了哈。
3: 那怎么回事啊？
2: 对，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再整个的拖回来，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一个内政问题。
3: 内政
2: 哎，不是个外交问题。
3: 谁的内政？
2: 川普的中期选举问题。
3: OK，
2: 哎，好，我们先说哈，在二月底，我们都知道美国发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对不对？
3: 嗯。
2: 那么，然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对大部分的原油跟成品油运输就关闭了。
3: 嗯。
2: 那么同时哈，中东的炼油厂就是全球柴油供应的主要来源，那么因为这个伊朗的威胁就减产。
3: 嗯哼。
2: 啊，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哈。
3: 嗯。
2: 第二呢？那美国说那我们自己炼呗，美国有足够多的石油这个汽油炼油厂，它的柴油炼油厂是接不上的。过去50年来哈，那么美国只建了一座炼油这个柴油炼油厂，那么而在2020年以来哈，有十几座改成叫做可再生柴油厂。什么叫可再生柴油厂？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柴油因此减产一半。
3: 哇、
2: wow、哎，然后呢在2025年因为经济原因就显然是维持不下去哈，两座柴油厂还关门。所以呢就是然后到了8月底哈，美国的全国的炼油开工率是达到98%，什么意思？哦、就是满了，
3: 基本满产，
2: 没法，没有空间再提升了哈。
3: 嗯，满负荷。
2: 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现在贵到什么地步啊？贵到6块多少钱？我给大家讲看哈，在去年这个时候是3.67块，现在是6.28块。那么你说高价嘛，就会扯动这个高产能，对不对？
3: 嗯，哎，我有点好奇，那美国一直是这样吗？就这几十年来，就是比较。依赖于像俄罗斯这种
2: 对呀、啊，中东啊，俄罗斯啊，对呀、啊
3: 哦，
2: 主要是中东。
3: 那其实又一次的体现出，就是说这个供应链如果不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
2: 对，这就是当初1970年代的那个叫什么中东石油危机。
3: 嗯，
2: 中东海湾国家对西方做石油禁运，那美国就一下就简直就是不叫崩盘了，一下就遭受重大击哈。
3: Okay。
2: 那么呢啊，因为这个缘故呢哈，所以呢啊，在第三个原因就是，到了俄罗斯这边哈，乌克兰在这个去年跟前年两年的时间，分别打击了叫做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设施，打了138次跟92次。
3: 嗯，
2: 那么到了7月4号，今年7月4号哈，
3: 嗯，
2: 那乌克兰的总参谋部说已经瘫痪了俄国43%的炼油的能力线。
3: 哇，
2: 所以呢。中东、美国自己还有这个叫做乌克兰俄罗斯三大来源全部都告急。
3: 嗯，
2: 好，那么柴油啊，柴油还加上这个 提炼出柴油的还加其他相关的油哈，叫做航空煤油，航空就是飞机飞飞机的那个油，还有取暖油啊，这个燃油哈，可以取暖的。那么三种油的库存降到在八月底降到就一亿桶，是什么呢？是75年来的最低，1951年以来的最低。这个柴油不是普通的燃料哈，它是经济的血，特别是运输经济哈，重型运输，美国的大型卡车、美国的拖拉机、美国的叫做灌溉的那个泵啊，就抽那个泵啊，这个农业用的那个泵，水泵，还有那个货运的火车啊，不是这个客运火车，货运火车，还有工程机械全烧柴油。
3: 对，所以对于农民啊，对美国的农民是影响非常之大。
2: 哎，而且取暖油那更不得了，现在在欧洲，在美国要进入冬天，就要烧这个取暖油。
3: 那你美国也一样啊？
2: 怎么样一样
3: 啊？有些地方也是需要取暖的油啊。
2: 有啊有啊，对啊，是这样啊，对啊，所以呢，航空煤油就更不用说了，飞机这个航空价钱会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冬天的需求一高，供应还是供应不上，中东还是卡住，那俄罗斯还是被这个乌克兰打得稀里哗啦的哈，所以呢，会导致食品、快递、建材冬季取暖费一起涨，这是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10月8号 Pew Research 哈做了一个民调，
3: Pew 研究中心
2: 说美国成年人是 74% 非常担忧汽油和这个柴油的价格。美国成年人什么意思啊？就是中期选举的选民不是吗？那川普怎么做呢？川普出了五招哈。那么第一招呢，就是川普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么泽连斯基听没听呢？川普说没有听，完全没有听。那么第二呢，这个美国在川普说我在考虑众议院所提出来的禁止美国柴油出口，以增加国内供应哈啊，那么这样的话川普最后觉得还是不行，这样做也不行，他到今天已经拒绝了哈。第三呢，他压迫这个工业七国啊，同意释放一亿桶的石油和成品油的战略储备，从柴油开始，在四个月内要投放，这个他成功了，他压到工业七国，但除了他自己工业六国嘛，就一定得开放，他们就现在释放了，开始释放。那么第四呢，川普签署行政令允许哈，叫做红色染色柴油可以上公路，这种柴油以前他的那个拖拉机啊不能在正式公路上跑，那现在说用这种油你也可以上公路了，总而言之就是降低要求，各种油都可以用啊，并且延缓了叫燃油的就是税，燃油税不收税了，不交税了。
3: 对，好几个州都表示就在这么做了。
2: 对啊，第五那个是现在要说的，他就找普京去了，他就跟普京说，他说哎，普京，这个我呢把你的柴油出口禁运解除，因为在2022年就已经美国国会通过了法律，就不让这个俄罗斯出口柴油到国际市场。因为普京是什么情况？你知道普京他的那个柴油生产被打得稀里哗啦，他也禁止。美国不让他出口，
3: 他
2: 自己不让自己出口。结果呢？但是川普很急嘛，就跟普京谈好了个 deal 哈，就说俄罗斯要答应供应国际市场480万吨柴油到明年年初。从现在到明年年初。结果呢？就基本上他就说白了哈，就是他压普京说帮我个忙。把柴油价格打下来。普京就答应了。那答应了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就不高兴了。
3: 所以你觉得川普是跟普京是谈成了这样协议吗？
2: 谈成了。
3: OK。
2: 谈成了这个协议。毫无疑问呐、那个乌克兰是很不高兴的，因为他打的柴油厂达到43%，达到将近一半。你说，当然了，你看他普京答应出口，普京一定要问川普要条件，对不对？你给我什么条件？川普说，我让小泽不打你，你就柴油生产就正常，那油才出得来，对不对？那小泽会说，我把它打到半残废，你让我停手，他不要又把它自己修完整啊，
3: 对，
2: 然后我要他的炼油厂再加上一堆什么防护导弹，那我怎么办？我从头再得来过吗？所以泽连斯基当然不高兴啊。结果呢，这是昨天的事情哈。那泽连斯基就是表态说，这个川普这个决定很软弱，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普京10月7号生日。他这个协议是10月9号达成，他说是给他生日礼物，当然肯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需求，川普需要把油价打下来，不然中期选举他怕会不利哈。结果同一天哈，俄国真的就开放柴油禁令了，先放行50万吨，立即生效。啊，副总理叫诺瓦克专门跑出来跟大家讲，不会影响国内供应，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就放行让他走。所以俄国是买了川普这叫什么这个面子的，卖了就川普这个面子的哈。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叫做泽连斯基就很不爽啊。然后川普昨天上午俄罗斯开闸放行，下午川普就对记者说，我建议乌克兰找一个新领导人。
3: 嗯，要他们选举。
2: 嗯，他说有若干次哈，这个两国都可以达成协议，都是被泽连斯基挡下来的。这点我其实不同意了。
3: 嗯
2: 啊，我因为泽连斯基他已经反复说了，你要和平我就和平。
3: 嗯，
2: 全看你。那个不想和平的是普京，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这个和平的话，和平很好，他自己的政治生命怎么办？
3: 嗯，
2: 在这个问题上哈，嗯，那不管怎么说吧，就这么个情况哈，川普就呛这个泽连斯基啊，结果呢？真正的细节是跟美国官员啊，就跟这个媒体说的，跟 X 说哈，他说，川普敦促了、叮嘱了泽连斯基六次，叮嘱什么呢？两句话，你打什么都可以，这是第一句，
3: 嗯，
2: 不要打柴油厂。
3: 对，这个川普在给记者的说的时候也这么说的。
2: 对，当然不是说不要打柴油厂，就是不要打炼油厂。
3: 嗯哼。
2: 那么，因为俄罗斯的炼油厂，多数炼油厂都是哈，它前端呢是公用的，
3: 嗯，
2: 流程是一样的，后面这边吐出来汽油，这边吐出来柴油，所以你打炼油厂，这两边都打掉，
3: 嗯，
2: 你也没法只打柴油不打汽油，
3: 嗯哼，
2: 所以呢，基本上呢，说了六次，泽连斯基违反六次。不是违反了，是没答应了。
3: 嗯，
2: 所以美国就川普就生气了。
3: 嗯，
2: 我拿你没办法，我就去找普京做这笔交易。那当然，你说泽连斯基为什么不答应？他当然不答应了。他把人家打到半残废，因为对这个俄罗斯来说，柴油啊和汽油不仅是他的军队在前线的生命线，它是俄罗斯整个经济的生命线。
3: 嗯，
2: 还往外卖的话，又是俄罗斯外汇的生命线。
3: 嗯，
2: 他一石三鸟。川普说你什么都可以打，就别打这个炼油厂。那泽连斯基我要打的就是炼油厂。我别的我打些什么俄罗斯的沃尔玛啊，就这个购物中心，那有什么了不起？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不对？
3: 打不了大七寸是吧？
2: 对，他七寸就是炼油厂。
3: 哎，那就
2: 川普就不让他打，
3: 这是一个矛盾呐，
2: 啊。你说怎么办？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怎么干？我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中这个挺俄的、挺乌的各有不同啊，
3: 嗯。
2: 那大家觉得这个情形怎么办？川普出这一招，你说真的是两家一定有一家不高兴。
3: 嗯，
2: 那怎么办呢？你同意川普的这个跟俄罗斯说卖就是卖柴油吗？啊，川普这个跟俄罗斯谈好这个 deal 之后，你知道吧？
3: 嗯，
2: 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我们别说民主党了，民主党就一片骂，因为你本质就是想把柴油打下来，
3: 嗯，
2: 你好赢中期选举，没有民主党绝对不可能支持你啊，
3: 嗯。
2: 那不支持你倒算了，共和党六个参议员呢，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改变方向，一个是 Susan Collins， 一个是阿拉斯加的 Lakowski， 一个是北卡的这个 Tom Tillis， 全都是反川的，
3: 嗯
2: 啊，然后再一个是那个犹他州的 Curtis 也居然也署名哈，啊，新罕布什尔叫 Shaheen， 还有一个是康州的啊叫做 Blumenthal， 哦，这是对不起，说错了，这是民主党的哈，这是民主党的，
3: 嗯，
2: 四个共和党人哈，两个民主党人，那么他就说呢，他说2022年呢，啊，我们国会通过不让这个进口俄罗斯的人能源呐，啊。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们国会就自己就决定说解禁啊？
3: 嗯，那这是对不对？
2: 严格的说是这个问题。
3: 嗯，
2: 因为国会说不让买俄国柴油，不许卖俄国柴油。川普就说我就放你一马。
3: 嗯，
2: 总统其实是不能做这个事情。
3: OK，
2: 哎，但是呢，拜登特呢今天在这个也上媒体，就是说就是反击他们哈。
3: 嗯，
2: 包括欧洲也不断的批判这个川普。那个拜登特当然是反击是欧洲，他说欧洲在过去四年战争中给俄罗斯的钱多过比给乌克兰的钱。你说这个话说的对还是不对？
3: 他们也是因为跟他买油吗？
2: 对，他说是对的。
3: 嗯，
2: 欧洲是真是这叫做一句话叫做无计可施。
3: 嗯，
2: 因为欧洲没有能源，
3: 嗯，
2: 就得买俄罗斯的能源，所以呢，一边买俄罗斯的能源给俄罗斯钱，一边呢再拿钱去资助乌克兰，两边都掏钱，他是没办法的，
3: 真是，
2: 他没有能源嘛，对不对？这就是自己没有能源，你怎么办？就得求人嘛。
3: 嗯，
2: 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川普的这种让美国更加伟大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能源自主，
3: 嗯
2: 啊，欧洲是没有这个气魄的哈，好吧，那不管怎么说，就是内部又干起来了，政府内部又干起来，好，接着下面呢还不够热闹哈，往下再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就刚才你说的哈，那么俄罗斯释放柴油，川普骂了这个泽连斯基，然后呢，今年九个小时前，川普发推文说，从即刻起，俄乌战争进行能源停火，双方都已同意，所以你会觉得是。川普把两方终于斡旋好了，
3: 这也是我的问题啊。
2: 结果泽连斯基说：“啊，那是什么回事啊？”
3: 对啊，
2: 我从社交媒体上看到读到这句话，然后泽连斯基就说：“
3: 咋回事啊
2: ？”This was news to me。他说 ：“This was news for me。”啊，当然了，他跟着说：“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那我就同意。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接受哈。显然就是说你没跟我商量，你就替我宣布了哈。但是呢，如果真能发生，我也同意。
3: 嗯，
2: 就这个情况。
3: 对，这会不会是说川普用这种公开宣布的方式，就是让这种就是什么声米 手指成手饭。
2: 对，然后台阶上去，有可能，我跟你讲，有可能。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好，那么这样现在也挺好啊，停火就停火呗，不挺好吗？结果呢，就五个小时之内，就当然了，这个当天晚上哈、啊，现在在这个乌克兰已经是晚上了，
3: 嗯，
2: 乌克兰打了哈尔科夫的电厂。
3: 乌克兰不是、俄军
2: 打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的电厂，而且呢，这个就所以泽连斯基很生气，他不仅打掉我们的电厂，而且呢，在过去一周对我们整个的发电设施打了200多次，对石油跟天然气打了17次。当然这话都是有点就是加重分量哈、
3: 嗯，
2: 关键是你停火之后，川普宣布之后有没有打？但是问题就是川普宣布，我查的时间点真的是川普宣布之后打的。
3: 哦，打的那个热电上。
2: 所以呢，总而言之吧，就是第一呢，普京虽然卖了就川普的面子，但是不会卖乌克兰的面子，就这意思。
3: 他卖他面子，但其实也没有遵守他的协议啊。
2: 我认为他没有协议，川普就直接上去发了个推文。
3: 我知道，就是，但是就是说他是不是应该还至少得到说，普京说可以，还是说也没有？
2: 我觉得普京说可以已经这么说了，他肯定不会说普京你卖我柴油，第二你不要打乌克兰，他肯定拿不到这个，他最多就是你卖我柴油。
3: OK，
2: 那普京会说那你给我什么？他说我叫乌克兰那个乌克兰不打你，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我认为比较正常、就是。
3: 那他不知道说乌克兰就俄罗斯他也是可以打，也要且一直在打乌克兰呢、
2: 啊？那显然就是乌克兰如果不打俄罗斯，俄罗斯就不会打乌克兰嘛。因为俄罗斯如果打乌克兰，乌克兰一定会打回去嘛，这就是叫做条件反射嘛。
3: 那他现在是乌克兰也没打他就打了呀。
2: 对啊，是啊，所以俄罗斯我就说嘛，普京从来不会遵守协议，我几乎可以这么说，他的行为就跟那个伊朗一样。所以川普呢，就是他想让他们俩这个和平，真的是非常难的事情。
3: 嗯
2: ，very very difficult 呀、yeah ，好吧，但是你看得出来哈，整个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川普非常非常需要把柴油价格打下来、
3: 嗯、
2: 而且6块2毛多钱很可能还不是顶、哎
3: 嗯、
2: 因为进到冬天的话供不应求，这是供不应求的话，
3: 对啊，
2: 油价继续往上升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哈。那么往后再升到10月3号，23天之后10月3号、嗯、油价继续攀升怎么办，这就是现在川普在中期选举遇到的顶头风。好吧，那我们下面来我们来讲哈，这个我们来讲下条消息，就是讲的这个中期选举，川普今天又发了个推文，他说我已经变得传奇的川普集会极大的激发了共和党的热情啊，我也很喜欢他啊，我也喜欢那个集会上的音乐和难以置信的 passion， 那么而且这样的集会永远支持对美国好的，对美国好的东西，
3: 嗯，
2: 就是共和党。 OK， 他说明天呢我将去俄亥俄州的叫 Youngstown 啊、
3: 嗯、Youngstown 我去过
2: 啊，支持我们伟大的共和党参议员叫做 John 哈斯特德和我的朋友啊，就是
3: 薇薇克
2: 、嗯、支持我们的州长候选人薇薇克。后天呢我将去阿拉斯加为我们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叫 Dan Sullivan 的连任和这个众议员叫做贝吉奇举行这个支持啊，他们在阿拉斯加有着光明的未来啊，到时见。好，那么现在这样哈、啊，川普在10月1号到14号安排了2周，安排了11场集会，
3: 嗯，
2: 7场已经办完，4场呢已经公开，还没有举行，马上就举行哈。那么昨天呢，川普跑去田纳西Clarksville， 那么明天会去 Youngstown， 那么后天将去阿拉斯加，再后天就很厉害了，再后天星期三上午去亚利桑那的 Bullhead City。1点钟结束，晚上6点在蒙大拿州的 Kalispell， 在那里再做集会。
3: 哇，一天赶两场，
2: 这就是川普在2024年所做的一日两场的打法，
3: 嗯，
2: 非常非常的吃力。当然，在那个时候，他最狠的时候做过1日3场。80岁的老人，一天工作22，我想他大概一天睡大概，我觉得2到3个小时，
3: 嗯，
2: 也许1到2个小时。Can you believe it？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哈。当然我再说一遍，他现在是一个全职的总统，
3: 对啊，
2: 还在一路处理国家大事，然后2个星期11场。那相比呢，俄罗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话，民主党的参议员2个星期1场都没举行，不是一场都没举行，连出现都没有出现，这是下面一条新闻了哈。所以呢好，那讲下面一个德州的叫做民主党的德州的选战是共和党的叫做什么来着？不能说存亡吧，就真的是，
3: 这是关键啦，
2: 最关键的一个选战。
3: 嗯，
2: 因为如果德克萨斯州这么一个红州输给了一个 民主党的参议员，那对这个保守派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哈，巨大打击。好，那么德州现在出现了什么热闹事儿？也是像很戏剧性的哈。但刚才前面那个消息，大家有没有觉得真是眼花缭乱哈？是不是情况？
3: 就是啊，
2: 那简直就是搞不清什么情况了哈。好，那么我们说这个之前，我们再给大家稍微停一下哈。来，我们来这个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给大家念叨哈。我们一位观众的留言，这位留言呢是旧金山的朋友发来的哈，我觉得很实在，念一念看。他说，红海参养生胶去年底已经吃完了，第一次定的是一个月的量，吃了一周之后呢，睡眠差、容易累的感觉就有改善，吃完一个月之后再定上半年的，后来再改成月定，那么。这一下就定了半年的哈，现在再改成月定，月定就不要操心定半年一年了哈，那自动就会定。那么现在每天吃两支，再次感谢你们啊！所以这个反馈很实在，就在于说他不是吃一次怎么样，他是先定一个月试试看，再定半年，再月定，这其实很典型，对不对？
3: 对，其实这位朋友啊是。跟我有短信联系的、
2: 哦、是吗？
3: 是你的忠实粉丝，真的很、
2: 哦、Thank you。 这位会不会在线上？
3: 就是这位朋友观众，这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而且他就在前天又给我发，他说他有介绍，还介绍给朋友吃，介绍给两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也做了月定、然后今天呢我又收到他的一封短信，他说他听了你，也就是他之前给我们有捐款，然后就是不仅买月定红海参还捐款、然后现在还给刘龙珠律师捐款。
2: 今天我播出了刘龙珠律师的这个采访，带有什么反馈没有？
3: 对对对，所以哇，这位朋友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啊、那也可见啊，就是说他吃了红海参，他的感受啊是真的非常好，还介绍给朋友，朋友也去月定。
2: 那我要不要也吃一个？
3: 范伟每次都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2: 继续说。
3: 对
2: 我来说就是吃糖一样的。
3: 吃糖啊，
2: 很好吃。
3: 可不是哦。
2: 对，
3: 就是你讲到这个糖，你要误导观众朋友了。它里面呢，其实就是没有，就是说除了这个蓝莓是用来调，就是调节它的这个味道的嘛，因为它红海参本身是腥的。就蓝莓有一点点的果糖，它其实里面呢，就是基本上啊，就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我说的意思就是甜酸甜酸的。很好吃，
3: 但是你讲话要比较还是要严格一点，
2: 严格，
3: 否则朋友们一听哇天哪！
2: 如果方伟跟新田意见不一致，以新田说了算，对吧？
3: 没有啊，大家我们观众朋友都特别特别信任你，所以在有些这些方面你还是比较严谨一点为好。
2: 两条规则，第一条是一般情况下新田是对的，如果方伟跟新田。不对的话，对吧？这个如果方伟对的话呢，按第一条办，是吧？
3: 有歧义的话，
2: 没有歧义的话，按第一条办。
3: 其实对，而且这一次现在啊，就是说，其实月定呢，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就是保障，你是送货的，因为呢，确实大家非常喜欢这红海参，所以卖的速度呢也是超出。就是预料，现在呢，所以如果说不是月定的呢，就是要预售，但是呢，这个预售呢也是应该是在11月中旬左右就可以发货，但是你是月定的话，就是目前是可以保障的，但是这只是对美国的观众朋友，其他美国以外的就是都还是有货，保证货可以就是来发货的。那最近就是这两天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呢？
2: 什么？
3: 如果你买红海参或者你买蓝莓优品任何其他的这个产品的话，你是可以参加抽奖的。那这个奖品呢，就在每个礼拜二，就在预售期间啊、红海参预售期间，每天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呢？
2: 什么？
3: 如果你买红海参或者你买蓝莓优品任何其他的这个产品的话，你是可以参加抽奖的。

0: 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大宇。今天呢，先讲中南海的风水，再讲习近平彭丽媛的事。 YT 一位博主啊，他叫做杨畅音和，有位我的观众分享给我他的频道，他说呢，这位博主啊说中南海的风水决定在这里实施统治的人一般呢都不超过两代。我看了一下历史啊，还真的是，拿历史咱们一一对照啊，结果相当耐人寻味。首先呢，在明清两代，中南海叫西苑，是皇家园林，皇帝住在紫禁城。那在紫禁城啊，上朝理政，西苑只是避暑游玩的地方。那这座园林呢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囚禁。戊戌政变之后啊，光绪皇帝被软禁在南海的瀛台，一关就是十年。这里呢后来成了中共总书记的办公室。那真正把中南海当成权力中枢是难道中共吗？还不是啊，在中共之前就是了。1913年袁世凯入主开始，那这里呢中南海就成了权力中枢。但是啊，每一个在这里发号施令的人都可以啊拿来验证，就刚刚这个博主的说法，就是呢往往不超过两代。首先呢，1908年11月，光绪被软禁期间啊死在这个瀛台的含元殿。那第二天慈禧呢就死在中海的颐和园殿。帝后两人前后脚都死在中南海里边。那大清呢再传一个小皇帝溥仪，三年之后过这个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就灭亡了。后来呢到了北洋时期也没有一个人坐得稳。首先呢是袁世凯。袁世凯呢把中南海改成了总统府，把南海南端的宝月楼改建成了新华门作为正门。1915年底他在这里称帝，改元洪宪。洪宪王朝啊只存在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在居仁堂病逝，帝制梦连第二代都没有传到。后来呢到了北洋总统呢都是走马灯。那袁世凯之后啊，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啊先后以总统身份入主，个个呢都没有做成。曹锟呢是靠贿选上台。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呢，他被软禁在中南海的延庆楼。统治者再次沦为阶下囚，地点呢也在中南海，也是他们的权力中心。到了1927年，张作霖啊，东北军阀在中南海建立了安国军大元帅府，成立了北京政权最后的，在中共入主之前吧，啊，最后的主人。第二年他撤出北京，在黄姑屯被日军炸死。儿子张学良接手这个东北之后呢，抑制，但是呢，始终没有做起来。后来呢，在西安，因为中共策反吧，还把蒋介石抓了，发动西安事变。那张学良啊，终生都是半软禁的状态，一开始是一直软禁他，后来呢是有所放宽啊。那他是这个奉系出身哈，所以呢奉系的独立政权到张学良那儿啊，其实也就相当于结束了。那北洋时代呢也就落幕。那父亲掌权，儿子收场，在张家啊正好是两代。那么1949年以后呢，就是中共进驻中南海，毛泽东呢进了丰泽园。按血缘算呢，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死在那个朝鲜战场，毛家呢其实啊在这之后就没有一个任何人呢能够继承毛的权利。那相当于啊毛之后他自己啊就没有什么二代掌权的问题了。按红色江山算啊，按照红色江山来算哈，民间说法是更直白的，红一代打天下，红二代坐天下。那习近平呢是习仲勋之子，习仲勋呢跟毛泽东是一代的人物哈，当然了他比毛泽东小，但从这个权力辈分上来讲，他跟毛泽东都算是红一代啊，都是建立红色政权这一波。那后面的什么邓小平也算是这一波的啊，再往后什么江泽民呐、胡锦涛，这都是CEO 啊，被认为是管家掌权，并不是红色江山的本来的这个出身。那真正的红二代第二代掌权就是习近平了。那很多预言也指啊，中共也可能到习这一代就截止了，看上去好像是权力承接五代是吧，但其实啊这个到习这儿才算是红色江山的第二代，因为他是红二代掌权。所以呢这个二代而亡的谶语啊，对于这个习近平和中共来讲啊一样是有用的啊。所以呢从袁世凯的83天到张家父子两代收场，再到今天红二代掌权，这条线索啊确实让人不得不多想。也就是说呢，刚刚提到的博主他对中南海风水啊他的解读看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呢在这里掌权的人啊他往往权力延续不会

0: 超过两代啊。那这一点呢，我们会跟大家详细讲。现在呢，请大家没有订阅频道的，现在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来常看我的节目啊。那现在呢，跟大家详细来分享一下这位博主到底是怎么解读中南海风水的。他说呢，中南海北面呢有北海公园，然后呢北海公园呢向外连接什刹海，然后中南海风水最大特点呢就是北面的坎宫全部都是水啊。那坎宫水，离宫应该就是沙哈。风水呢要求是坎宫沙，离宫水。那中南海啊是正好相反。那么就是呢，如此啊，我们可以看到南北风水颠山倒水，阴阳反背，代表呢在这里办公的政权是违背天地秩序的啊，违背天地阴阳，违背人伦道德标准，逆天而为，价值观呢也是黑白颠倒，所以在这里建立政权啊，在这里当办公室的往往呢都不会得到善终。那中共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呢他在这里啊，首先坎宫水外加离宫沙，这非常凶的风水，是风水中啊第一等的忌讳。此外呢，中南海的东南巽宫位置，后来呢在中共建政之后又被改建成了空旷面积广大的天门广场。那这位博主就是杨畅音和哈，有人呢把他叫杨师啊等等，就是对他一些称呼吧。他是易学的专家，他进一步解读说呢，这个中南海啊现在东南方向被改为了旷大的天门广场，面积广大，而且呢安放了毛泽东的尸体在这里呢，也发生过天门的这个大屠杀，是吧，多少冤魂呢都是葬身于此，所以呢天门广场是极阴之地。那综合以上几大原因，就造成中南海的巽宫就变为水了。那么他有个口诀啊，什么九子全体杀，上中十败家，什么绝二又绝长，四九配交叉等等吧，就是无论阴阳宅切忌犯离杀。所以呢这是风水里的忌讳，中南海风水离宫见杀，坎宫见水，巽宫又见水，如此第一代统治者要绝后，第二代统治者亦然。古人所言绝后呢，就是可能对男丁比较看重，所以这位风水师的认识啊，就他的认识哈，就是指啊新平也许恐怕很难有男丁作为他的继承人。当然海外有些传言啊说这个新平有儿子，但是呢隐姓埋名，对吧，但目前为止呢这个所谓的儿子到现在都没有在任何的官方的文献里边出现。倒是呢习远平据说呢是有男丁的，但不是习近平。那么根据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个他的风水师啊，这位风水师，这位易学专家，他所讲的这统治者可能要就是没有后人哈，这个指的是男丁的话，那看来呢是这个有可能的哈，因为目前至少公开领域来看，习呢是没有男孩作为继承人的。那中共政权呢第一代统治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啊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等等。那毛岸英呢死在了朝鲜战场，是最有可能继承毛的大位的。毛岸青啊他精神有问题啊，精神分裂，他孙子毛新宇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啊，所以呢身世可疑。毛岸龙啊他是就另外一个毛岸龙，他失踪了。毛东呢可以说呀没有男性继承者。那么后面的这个什么刚才也提到了，比如邓小平跟毛泽东是同一代的，还有江泽民、胡锦涛，这都是大臣管家，对吧，真正官二代就到了习这儿，是中共的少东家，只有习这样的出身才是红江山的红色江山的真正的二代。那么新平呢是癸巳年生人，他是属蛇的，是吧，在家排行就老二，上面呢有个哥哥是习仲宁。那么再加上啊他是中共红色江山的第二代，红二代嘛，红二代传人，所以这些条件都到位，所以按照这个刚才易学专家的解读呢，习刚好是在这个预言中吧，在他这规律里边是可能亡灭中共的二代啊，亡国之君，天选亡国之君。所以呢这位易学专家的认识就是呢，习之后啊恐怕中共再无继承人啊，共党这党朝啊就要在这一代终结，这是易学专家的说法啊，他根据中南海的风水推算出来的。那是否准确，大家咱们就一起见证啊。就是中南海风水啊真的是二世而亡的风水啊，反正啊它是超不过二代。毛泽东啊曾经说过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看来啊他真的是应了自己这句话，他的政权呢要像秦朝政权一样二代而亡啊，真是命数，是吧。 好，那这方面的分享啊，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习近平最近十天又没露面，而且呢，《金融时报》就讲到他的这个就是在 APEC 11月份的一个会议呢，可能要大幅的压缩议程。外界推算，他可能啊又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而且呢，先前有《华尔街日报》报道，就习近平呢因为健康不佳，所以在访问美国期间呢，就是有很长时间的休息，48小时里边跟川普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非常短暂。而且呢，在白宫还给他搞了个休息室，最长时间啊在那里休息了5个小时，只有彭丽媛可以陪同。所以这种种的迹象已经是说明习近平啊确实健康有问题。那十天又没有露面，可是呢彭丽媛突然出现了，他来干什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详细解读。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款产品，就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么这款产品呢，很多朋友购买啊反馈非常好。那么第一呢，它对人体的骨骼跟关节啊都是有好处的。有一位美国观众他就讲啊，他说呢他自己的就是关节膝盖关节不是很好，那么一到换季下雨呢就容易觉得不舒服。她是个女士哈，她的先生在大学时代打网球，那工作之后呢也在打，所以呢手肘啊留下了一些毛病。后来呢她先开始吃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后来呢也让她的先生跟着吃。她说呢她的先生现在啊手肘关节的问题缓解了，也很喜欢这款产品，他们夫妻俩呀都在吃。她说呢自己吃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膝盖状况好很多。其实呢这个反馈还不止单一的，很多观众都反馈说吃了红海参养生胶之后自己的关节问题得到缓解。那第二功效呢就是对于皮肤，那有的观众啊他说自己啊给孩子吃，孩子呢有青春痘的问题，那坚持吃了20多天之后孩子的青春痘是大幅减少，那这个呢是普遍的反馈。那另外呢还有就第三点，就是呢有的朋友啊说自己身上可能有伤口，或者是口腔溃疡啊，亦或是刚做过手术，亦或是产妇哈，那您吃这个红海参养生胶，根据大家反馈都可能啊对您起到修复改善的作用，可以对愈合伤口有帮助啊，加速愈合，而也可能啊让您的伤口愈合得更好。所以呢这是来自观众的一些反馈哈。那在这里呢我要再强调一下，这个红海参呢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补品，但是呢它确实啊根据普遍反馈对大家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那相关链接呢我会请我的小编分享到留言区，然后呢在直播结束之后，这个购买链接无论是月订购买还是单次购买，我把链接呢都放在这个留言区置顶，也当的直播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点击购买啊。那么现在呢要跟大家说10月份有四重优惠。这四重优惠呢第一个就是呢您使用月订方式购买，那还是啊先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大宇可以得到85折优惠。那第二个，您如果购买的是30支入的啊，就是说就每订购30支吧都会多送您一根红海参。那每一根红海参呢就这个啊，这个是一共是图片里边显示的是一共有9根吧，对吧？其实呢它一盒里边有10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展示出来，这个对吧，这里边应该有9根，但是它是每盒里面有10根的其实啊。那就会多送您一根，那多买多送，就是说呢60支会送2根，那么180支送6根。所以呢您把握这次机会啊，仅本月您月订啊就是有效，每月订30支啊就会多送一支啊。那第三个，如果您选择月订方式购买，那么首次月订的朋友可以再送您价值20美元的黑参片，可以给您呢就内补啊补充精力体力。这黑参呢是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这黑参片呢可以当零食一样，平时呢您带在身边，想吃的时候想补身体的时候拿出来就吃啊，非常方便。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赠品。那第四重优惠呢就是您如果选择月订方式购买，那从第二个月开始最低呢可以给您得到8折的优惠啊。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要把握机会啊，最低可以得到8折优惠。那么以上四重优惠都针对月订的用户啊，大家听好啊，这是专门针对月订的用户。那单次购买呢您就是使用我的优惠码 DAYU 可以购买啊，就是刚刚给大家展示出来，就现在啊展示出来的这个优惠码。 那么在美国地区啊，现在单次购买已经是进入预售阶段了，因为会员已经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们会优先保证月订的用户。那么在美国购买的观众啊，您现在呢，就是现在下单，如果您单次购买哈，现在下单，到11月中旬才是陆续发货。但是呢，您如果是月订购买的不受影响。那这一个情况呢，只针对美国的观众啊，但是美国以外的观众，那无论是月订还有单次购买都是有货的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讲，就现在呢，这个红海神影成交啊，它推出了抽奖。那第一次抽奖呢是10月13号，针对10月份前两周的下单的观众。那以后呢，就是每周都会抽奖，每周的周二开奖。那开奖的这个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呢您上一周下单啊购买红海神，那在这个下一个礼拜二就可以参与抽奖，自动参与抽奖。那我们这边呢，客服啊会帮您去抽。那中奖的观众啊，会就是把这个奖品直接寄给您。也希望您啊，大家呀、更多参与，然后呢能够中奖哈。那每份的礼品呢都是45到76美元。那再说一下哈，第一次抽奖是10月13号，就是两天之后。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下单哈。好，那这个产品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接着讲新闻。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关于彭丽媛，对吧？他这个在习近平又10天没有露面了，他呢突然间出来好像在给习近平报平安。我们看一下他的相关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一位网友的分享，其实呢是中共官媒报道了啊，他上传到自己的上传到自己账户里边了。那这里边呢，彭丽媛呢是为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跟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他呢录制了一个远程的视频祝贺啊。那在这里呢，他是官媒刊登了他的视频，差不多是3分多钟啊，将近4分钟的影片。对于彭丽媛来讲啊，是比较罕见的。那星岛日报的报道说呢，这彭丽媛是单独出马，很罕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彭丽媛呢，他这次出来啊，虽然他讲话的内容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问题，但是呢，他呢，以这个中共的第一夫人的身份出来讲话，其实大家知道啊，在中共高层，他们反感这个夫人执政，或者反感夫人高调，已经是成为共识。彭丽媛啊，长期默不作声，就跟这个中共高层的习惯有关，因为大家太忌讳再出现第二个江青了。所以呢，此时啊，官媒却集体抛出了彭丽媛长篇讲话的录像，恐怕意义呢，绝非是仅限于这次活动，更像是习近平啊，从11之后10天不露面，彭丽媛出来压场报平安啊，而且呢，时间点啊，恰好卡在这个习近平不出来的这个空窗期。9月底呢，习近平刚结束了一轮的这个外事访问，那8月底呢，赴吉尔吉斯坦就是出席上合峰会。9月初呢访问埃及，9月12号在新德里参加金砖峰会，那9月下旬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30号呢就出席了国庆的所谓的就国殇日的活动，那11之后啊就没再出来了。9月份这个行程非常密集，也许他在休息，因为毕竟啊前期这个出访活动很多，也许在休息。但不管怎么讲，这个习近平呢渐渐不出来已经成为常态，那外界对他的健康传闻呢看来也就是真的啊。那10月9号在习近平没有露面9天之后呢，彭丽媛以视频形式向巴黎的这个会议呢颁奖仪式致辞啊，新华社呢也发表了相关的影片。那在这个相关解读里边呢，我们要看一下露面的，可他是习近平的夫人啊，而且是国家主席的夫人，对吧？他一出现等于在提醒外界第一家庭一切如常啊，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变故啊，导致他不能出来，对吧？所以彭丽媛出来啊，很可能要跟外界有个交代，特别是对中共体制，大家知道啊，中共体制的中下层也像外界一样，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对中共高层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呢其实也在看海外的一些爆料信息啊，一些节目。所以呢，中共高层往往啊，有时候要是保证这个体制稳定，也要时不时的出来报平安，也要辟谣，对吧？所以彭丽媛出来这一次呢，他更要给体制里边看，就是呢，高层现在你们不要有什么传言啊，现在咱们家都很正常，我还出来讲话。那习近平不出来，那大家会想，哦，彭丽媛出来了，那可能习也是平安的啊，大家可能会这么想。 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啊，他的这个讲话其实不是惯例。以前呢，他也参与过，但是他是书面贺词。2024年他写过书面的贺词。那这一次呢，他改成了视频露面，就显得极为不寻常。因为这不是一个惯例，他不是每年都必须录一个视频给他的，而且不是每年都要参加这个活动的。2025年就没有相关报道。所以呢，这个彭丽媛这次出来，他是以视频露面，看起来呢就是极不寻常，而且它又不是什么关键的政治话题，它是一个妇女儿童的教育意义的话题，对吧？那看起来呢就是一个报平安的举动啊。那中共高层失联的时候啊，或者是长期不露面啊，常常呢用家人或周边的其他人出来释放一切正常的讯号，这个呢海外也不陌生。早在2021年，习近平呢在这个一段沉寂之后啊，他没有露面，但彭丽媛就出来了啊，甚至是密集露面，也被认为呢，就是彭丽媛呢在给习家在压场啊，就是呢表达平安。所以呢，在坊间呢又把彭丽媛称为第九常委，为什么呢？七常委是正常的，对吧？第八常委指的是这个国家副主席，他是往往习惯上被称为第八常委，并不是官方的头衔。那彭丽媛呢现在就被称为第九常委，反正有的海外的朋友会这么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习近平什么时候露面啊，这个呢非常值得关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啊，他现在马上就要10月底的五中全会了，他很有可能呢也在幕后呢要操持很多关于这个权力洗牌、人事变动、人事卡位的这样的工作。因为这个月底的五中全会对于21大太重要了哈，习近平这边呢是绝对不敢小视的。那与此同时呢，在中共的这个接壤的国家俄罗斯啊也不安定，那最近又传出病情，对吧？这个温情瘟疫啊。那法新社呢在10月8号其实有篇报道，很多人呢忽略了，这个报道的标题是隔离不安跟谣言，俄罗斯城市全力应对鼠疫恐慌。在这个特稿里边，他写的是特稿，这个记者呢就暗访了当地收治死者的这个就是西伯利亚舍列霍夫镇啊，他在那里啊进行了暗访，实地暗访啊。那报道明确指出，由于俄罗斯官方啊极力隐瞒，当地居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呢流言四起，各种说法很多。那其中一个说法最普遍的就是呢，来自22岁的一个叫伊斯卡洛娃的，在当地一家医疗中心工作的员工，他自己亲口对法新社讲，说呢，事情爆发那天很混乱，他妈妈突然给他打来电话，在电话里歇斯底里的冲他喊叫，说当地已经死掉了10个人，尽管当时呢，没有任何官方的通报。那这位伊斯卡洛娃接着说，因为呢，完全没有官方声明，人民呢，就陷入彻底的恐慌。他甚至呢在某些地方读到说呢，这可能不是鼠疫，可能是香港梅毒啊，也可能是什么棕熊传染的某种疾病等等。一时间啊是当地流言四起啊。那法新社的报道结论说呀，莫斯科的闪烁其词导致基层的公信力破产。那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在就是事发当地对大约200人实施了极度严厉的一刀切式的铁丝网式的全封闭的医学隔离啊，没有任何公开解释。那当地觉得啊，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很严重了，不然当局不会那么做，对吧？那另外呢，还有这个 CNN 啊也很厉害，在当地也有记者，他也深入当地暗访，他们发表了一个题目叫做在俄罗斯鼠疫恐慌的中心，居民说我们根本不信官方这样的报道。那 CNN 的观察的结果呢跟法新社的报道是高度吻合。那 CNN 啊采访了当地一个叫做叶夫根尼亚的当地居民，36岁。他说呢，官方在大喇叭的这个广播里边是局势平稳哈，但他的闺蜜呢是一位药剂师，闺蜜亲口告诉他在已经死了10人。这种流言传出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当地药房里的特定抗生素，包括什么环丙沙星啊、氧氟沙星等等，瞬间被恐慌的市民抢购一空。那居民直接对 CNN 讲啊，不相信莫斯科，这里呢没有任何透明的官方信息，他们呢从不信官方说的话，实际情况呢被严密的捂着。所以这一点呢也让这个外界很担心，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由于俄罗斯的掩盖，在当地流言四起，而且呢在海外的网络我们看到一样也是流言四起并不安生。那么目前呢就是11假期嘛，那已经结束了哈，就刚刚这个11假期阶段哈，那有很多俄罗斯的这个华人也在回国，也造成了中国国内的一波恐慌。 其实呢还不止如此啊，在十一期间还有别的事儿发生，也就是呢在中国有不少人呢去泰国旅游，那这在这个期间呢发生一些故事啊，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以就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泰国呀或者去东南亚某个国家真的要小心，那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被电诈集团渗透的很厉害，你不知道哪个司机就收了他们的黑钱，他们可能不是直接电诈集团的员工，但他有可能收了黑钱了，他可能为了钱把你卖给电诈员，而你外地人到了泰国人生地不熟的，你坐了这样的黑车，他把你拉到什么地方去你真的不知道，一下车之后可能就有什么人威胁你，到时候你想逃生呢、就很难了啊。所以呢在泰国已经发生了类似的案子，比如说呢有位中国男子小宋，他告诉大陆媒体10月4号他跟姐夫弟弟一起到泰国旅游，6号啊他感冒了，所以呢独自回到曼谷的酒店休息，并提醒准备外出游玩的姐夫跟弟弟注意安全。两人出门之后呢，他们给小宋发信息说他们拦到了一辆车啊，说坐这车呢要去什么地方玩，之后呢还在路上发信息报平安。但是呢当到了下午3点左右，小宋呢突然收到姐夫发来的两张奇怪照片，显示呢有两辆车停在野草丛生的野外，一辆是灰色越野车，另外一辆是黑色轿车，车门外呢有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也就是说呢这个照片呢可能就是这个姐夫啊给他小宋啊报平，就是不是报平安了，就是来这个透露当时的情况，因为他没办法没有时间写更多信息了，可能很快拍了个照片发给他，因为他可能会意识到他的这位小舅子能够觉察到异样，小宋确实发现了这个很不正常，对吧？那可能是拉他们的黑车跟这个电诈员的人在对接呢。那小宋呢收到照片之后啊心里一紧啊，急忙发信息给姐夫跟弟弟，但是已经没有人回应了，打电话也不接。那么不久之后，这个他们的家里面呢就收到电话，还是他姐夫亲自打的，但是呢电话非常异样，他不说回家，而是说呢在泰国找到高薪工作，但需要生活费，要家里给他寄生活费啊，各种话术。很快呢他们家庭就报警了啊，这个事儿啊在泰国发生啊，就是很值得大家警惕。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今年11期间发生的，就是在中国的山西省有一个韩少杰，他呢受邀到泰国参与拍摄工作，一落地就失联了。后来发现呢他落地之后跟对接工作人员对接之后，他发现这个人呢是人贩子，把他呢给搞到了电诈员。那类似例子啊层出不穷，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啊到泰国，无论您是找什么高薪工作呀，还是随便拦一个黑车啊，拦一个不知道的车，我觉得真的要小心。我在泰国我记得我好像还真没坐过出租车，我以前去泰国的时候我是坐他们当地叫什么，他当地有个专门的叫法，是个三轮车哈。那个车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车跑不了远道，它再远也只能在市区里边转，所以那种车可能相对吧，相对可能安全一点。所以到泰国现在我觉得真的看了这么多报道真的要小心，你真的不知道哪辆车它是黑车啊。所以去泰国玩的朋友一定要啊多一个心眼儿啊。好，那今天直播呢咱们比较短暂，因为呢我一会儿有事情要去参加，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么多，希望对大家了解时政啊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呢帮助我按赞留言和转发本期节目。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啊，拜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吉。在交响乐曲中有一类是有故事情节的，大多取材于民间熟悉的广泛流传的神话、小说、故事等，以音乐来叙述和抒发人物的内心感情，让听者从心灵上去感受。有一类呢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通过音乐反映了人们细腻丰富变化多端的感情起伏，表达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希望，比如贝多芬的《英雄命运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等等。还有一类呢叫音画，是以描写自然界及生活的景物为主要内容，比较通俗易懂，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月光》等都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那么交响乐中呢还有一类叫舞曲，它的民族风格极浓，乐曲短小，感情单纯，旋律也比较清楚，大多是描写节日欢乐活动，有载歌载舞的特点。今天咱们要欣赏的《为神而舞》就是一首交响舞曲，是一首藏族舞曲。这首乐曲呢是被用在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出中的。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而藏族音乐则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旋律和节奏很独特，高亢苍凉，深沉古朴，具有一种穿越时空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藏族音乐特有的艺术魅力则是来自于它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很多人对藏族的了解不太多，中共建政后啊，对藏族的宣传都是说那里气候恶劣，生活困苦，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什么的。不过呢，随着旅游业的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藏，才渐渐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的朋友啊，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自己在西藏的经历。我这个朋友呢，家境比较好，算是个富二代吧，在大陆北方的一个大城市生活。他呢，爱上了一个来自西藏的歌唱得特别好的姑娘。我朋友一表人才，慷慨大方，为人呢，也还算文雅有礼，没有当家富二代那种骄横跋扈的通病。可是这个藏族姑娘对他呢却不冷不热的，他实在没辙了，有一次就趁姑娘回家探亲，以旅游的名义跟过去。因为他知道这个姑娘呢非常孝顺，就想通过讨好他父母的方式来打动姑娘的芳心。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呀，这次出游完全颠覆了他的人生观。姑娘的父母呢是住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条件也确实比较贫乏。他说自己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想去炫富，但是呢也是带着救苦救难的心态去的，就是想让姑娘的父母看看女儿嫁给他是怎样的荣幸和高攀，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姑娘的父母果然对他非常热情，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他。不过呀，很快他就发现老人家对他好呢并不是因为他有钱，他们其实对谁都那么好，就算他是个穷光蛋，老人还是会盛情款待他的。这家人家有非常虔诚的信仰，对金钱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们的生活呢，既简单又充实，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拜神佛，平常呢就是务农放牧，唱歌跳舞，日子过得淡定从容。而这也正是那个姑娘最吸引他的特质。他说一个多星期后呀，他的想法完全变了，什么人家高攀自己呀，他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人家，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和人家精神上的富足相比，简直就是太可怜了。藏族人对信仰的坚定确实是让人非常敬佩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雪域高原，信仰藏传佛教，是个崇尚精神淡泊物质的民族。藏族音乐就反映出了这种思想，歌颂神佛，感叹自然的伟大，时空的永恒，生命的意义，对幸福苦乐人生的真谛有着独特的认识和理解。藏传佛教中呢有许多重要的节日和宗教仪式，藏族人平时居住的比较分散，只有在庆祝宗教节日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候才聚集在一起。而在这些活动中，歌舞呢是必不可少的，也非常的神圣而庄重。在为神而舞乐曲的开头是低沉而威严的铜钦号角的声音。铜钦是一种藏族特有的铜管乐器，主要就是用于盛大庆典和召集臣民的。咱们上次说过，神韵交响乐团是以西洋铜管乐器的长号来模拟铜钦的，
而且这段乐章中呢，还用了巴松和法国圆号等管乐器，使声音更加的丰富，更有层次，表现出庆典的庄严和高原雪山的壮阔。

这段音乐里啊，您可以听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汇聚一堂敬拜神佛。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他们载歌载舞，由衷地向神佛表达自己的感恩和崇敬。我有个跳舞的朋友，看了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后跟我说，他看了藏族舞后就哭了。他跳舞多年，也算是个不错的舞者，尤其是藏族舞跳得非常好，在业界呢也是有口皆碑的。可是他说自己一直是以技巧跳，为取悦观众而跳，而神韵的艺术家呢是为神佛跳舞，是以灵魂在跳，那种高度呀他从来都没有达到过，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的。他说自己哭呢，是因为觉得自己最好的艺术生命被浪费了，要是早个十年二十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加入神韵，能为神而舞是何等的荣耀啊。

接下来是一段二胡独奏的抒情的乐段，这也是神韵交响乐团非常有创意非常独特的部分。藏族乐器中有个藏二胡，样子和弦二胡差不多，但是表现力呢是远不如弦二胡的。二胡的声音很像人的吟唱啊，它表现出藏歌优美的旋律和深远的意境，粗犷中有细腻，高亢中有悠扬，热烈中有内敛，平和中有高潮，变化多端，跌宕有致。

藏传佛教中历代都有许多高僧，他们对人生和宇宙有着深刻的理解，智慧和境界也都远超于常人。那么为了弘扬佛法，教化民众，他们创作了许多道歌，这些歌呢都有着很高的水平和深刻的哲理，世世代代在藏区传唱。比如弥勒日巴佛，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修行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歌者。他一生中呢创作了500多首道歌，他的歌博大深邃，悲天悯人，充满了慈悲和智慧。所以有人说藏族音乐也是神传的文化。为神而舞这首乐曲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一支短小的舞曲，却画面感十足，有故事，有音画。比如在二胡独奏这段里啊，您可以听到修行者在雪山上边走边唱，歌声悠扬，马蹄嘚嘚，天空中呢有雄鹰掠过，唱到激昂处，江河奔涌，雷霆行空，磅礴的交响乐扑面而来，让人感受到雪山的壮阔，仿佛身临其境。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是虽然是二胡独奏，却是三把二胡在同时弹奏，配合的精准玄妙，听上去就像一把二胡的声音。这不仅是技术的高超，也是需要有高度的默契才能达到的。还有呢，和声是用到小提琴的，听上去非常的轻柔，却非常有力，非常有节奏感。东西方这两种本来完全不搭甚至相冲的弦乐器，在这里却配合得浑然天成，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最后一段是以隆隆的鼓声渐进，热烈欢快的舞曲将气氛带到了高潮。最后呢，再将传统的白色哈达献给神时，快板声戛然而止。有人说藏族人特别能吃苦，特别坚韧不拔，其实啊，这和他们崇尚的修行息息相关。你说他们苦，他们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人生吃苦是好事儿，只有得到神佛的护佑，最后才会有好的归宿。所以呢，结尾这段也可以说表达了修行人的状态，修行路上要勇猛精进，坚持不辍，守得云开见天日。

藏族音乐虽然很优秀，但是藏族乐器却是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也比较原始。现在呢，也有很多人想弘扬藏族音乐，但却不得其门。加入现代元素后，反而失去了藏族音乐原来的特点。而神韵交响乐团提炼出藏族音乐中的精华部分，以交响乐的方式表现出青藏高原雄伟壮阔的美，给人类音乐史增添了华美的一章。所以很多听众会感叹，神韵交响乐团开启了西方古典音乐世界的新篇章，同时呢，让中华古老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咱们能有幸身在这个时代，聆听到这样划时代的乐章，也真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啊。好，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为神而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96岁的股神巴菲特退休了，每天晚上在干嘛？刷 YouTube， 而且一刷就是好几个钟头。最近《华尔街日报》呢出了一篇，
1: 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96岁的股神巴菲特退休了，每天晚上。

把钥匙全交出去了。 CEO 的位子交给了格雷格·阿贝尔，董事长的位子交给了儿子霍华德。很多人说巴菲特终于把江山传给了长子，这话呀只对了一半。管钱、管公司、管几千亿投资的实权在外人阿贝尔的手里，儿子霍华德拿到了董事长呢，只可以管一件事，那就是守住伯克希尔的规矩。巴菲特说，你们就把霍华德当成一份保单买了，但希望永远用不上。为什么？伯克希尔的规矩是什么呢？要儿子专门来守。这个答案啊，藏在巴菲特96年的人生里。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巴菲特的传奇故事，内容呢是非常的多，所以呢，为了朋友们的观感，我呢得分两期来讲。这一期我们先来看他的起家之路。一个6岁就会倒卖可乐赚钱的小男孩是如何一步步悟出赚钱之道的，又是如何因为1.25美元的赌气亏掉了2000亿美元的。那下一期我们再来讲他的封神之路，他是怎么从一个只是很会赚钱的投资者变成了全美金融体系的定海神针，又是怎么从一个资本家变成了整个华尔街的信仰，怎么在世界几次金融危机之下他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一次次的独活，又是如何践行他的名言，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我们呢全部用真实的故事来说，非常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相信我，看完这2集你就会明白，全世界那么多的聪明人，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为什么只有一个巴菲特。最关键的是，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从他的经历当中学到一点东西啊。1930年8月30号，沃伦巴菲特出生在美国中部 Nebraska 的奥马哈。1930年是什么时候啊？大萧条，股市刚刚崩完，银行一家接一家的关门。巴菲特出生不到一年，他爸爸霍华德上班的那家银行呢就倒了，老爸丢了饭碗，咬着牙开了一家小券商。小巴菲特从记事起听的就是股票、利息、复利。6岁那一年，他做了人生的第一笔买卖，他花了25美分从爷爷的杂货店里买了6瓶可乐，然后以1瓶5美分的价格卖给了邻居，这一转手就赚了5分钱，利润率20%。7岁那一年，他从奥马哈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赚1000美元的1000种方法》。这本书啊，他翻来覆去的读。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里记载，当时的小巴菲特读完后放了一句狠话：35岁之前，我要成为百万富翁。要是做不到，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那栋楼上跳下去。朋友们，记住这句话，后面他可是要还的。11岁，小巴菲特真的进了股市。他把攒下来的钱呢，给自己和姐姐各买了3股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每股38美元。不料这刚买完啊，股价就往下掉，38、35、30，一路掉到了27块，跌了将近30%。那一段时间，姐姐每天上学路上都在她耳边念叨：“股票又跌了，你拿我的钱干嘛去了？”11岁的小男孩把书包袋子攥得紧紧的，一声不吭。但他扛住了，等股价好不容易爬回40块，他一把卖掉，一股赚了2块钱。但是这一只股后来可是涨到了200块。这一刻他记住了，好东西要拿得住，但他记住了却还做不到。1942年，老爸霍华德选上了国会议员，全家搬到了首都华盛顿。12岁的巴菲特恨死了华盛顿，为什么？没朋友，想家，因此成绩一落千丈。他干过最出格的一件事啊，是跟着2个同学离家出走，一路搭便车跑到了宾州的好时巧克力镇去了，结果呢被警察拦了下来，又灰溜溜的送回去了。老爸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这成绩要再上不来，就别想干你那一份送报的活了。哎，这一招啊管用，因为送报是小巴菲特在华盛顿唯一快乐的事，因为赚钱啊。那个时候的报童呢，相当于报社的个体承包商，报童从报社按批发价拿报纸，然后呢每天早上挨家挨户的送，到了月底呢自己再上门找订户收报费，那收上来的钱减去给报社的批发钱，剩下的全都是自己的。巴菲特就把这一件事情呢干成了一门生意。他怎么做的？他同时啊接了华盛顿邮报和他的对手时代先驱报2家报纸的送报路线，这样一来哪家订户退订了邮报，他转身就推销时代先驱报，客人还是他的。而且他专挑高档公寓楼，一栋楼里几百户一趟全送完了，省腿脚。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早

0: 上可以送上500份报纸。15岁的巴菲特一个月靠送报纸挣了175美元，这比他学校里的老师挣的还多呢。高中毕业的时候，小巴菲特的手里呢已经攒下了5-6千美元了，这可比当时一个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工资都要多。他掐指一算，照这个速度下去，上大学纯属浪费时间。可是老爸硬是把他摁进了大学。他先是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读了2年，觉得自己懂得比老师教的还多，于是转学就回到了家旁边的 Nebraska 大学。19岁他本科毕业，就在这一年，他在书店里碰到了一本书，本杰明·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者》。他后来说，这是他这辈子读过的最好的一本投资书，没有之一。这本书讲的道理一句话概括：股票不是一张彩票，而是一家公司的一小块所有权。你先算出这家公司值多少钱，然后呢，等它便宜的离谱的时候买进股票，中间的那一段差价就是你的保险，叫做安全边际。巴菲特合上书，当时啊，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拜他为师。他先是申请了哈佛商学院，被拒了，理由是太年轻。巴菲特也不气馁，他继续翻资料，结果给他翻出来，他梦想的导师格雷厄姆居然就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教书呢。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已经8月份了，新生入学申请早都截止了。可是巴菲特不想放弃啊，就直接给副院长大卫多德写了封信。多德正是格雷厄姆的老搭档。巴菲特在信里说，我一直以为你们二位早不在人世了，现在发现你们不但活着还在教书，我非常的想来啊。多德收下了他。多年后，巴菲特说，被哈佛拒绝是他这辈子碰到的最好的事。在哥大，他是格雷厄姆班上唯一一个拿到 A 加的学生。巴菲特身上呢有一股劲儿，认准了呀，他会自己去敲门。接下来他就真的敲开了一扇门，这是一扇改变他之后人生的重要的门。1951年1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巴菲特坐火车回到华盛顿，他敲开了一家保险公司的门。这家公司呢叫做 Geico， 格雷厄姆正是他的董事长。星期六嘛，公司不上班，大门锁着，他呢就一直敲，一直敲，敲到一个看门大爷出来，他问楼里还有人吗？大爷说，6楼还有一个。6楼那个人呢叫做洛里莫·戴维森，后来是当上了 Geico 的 CEO。 而戴维森给这一个敲开门素不相识的大学生讲了整整4个小时。讲什么？讲保险这一门生意是怎么赚钱的。 Geico 比别人卖的便宜，是因为他不用中间代理人，省掉了一大笔佣金，而且他还专门把车险卖给政府的雇员，因为这一群人开车规矩，出事少，赔的少，而且保险公司还是先收钱后赔钱。这期间大笔的钱就躺在保险公司的账上。20岁的巴菲特听得眼睛啊直发亮，他回去以后立马算了一笔账，这家公司的真实价值远远高过他的股价。他果断地把自己大半身家压进了改口的股票。朋友们，记住这一个星期六这4个小时。后来巴菲特伯克希尔帝国的种子就是在这一天下午种下的。1956年5月，巴菲特成立了他第一个合伙基金，启动资金105,100美元，7个合伙人包括他的妈妈、姐姐、姑姑等亲友。巴菲特自己出了多少呢？你猜，100美元。他赚头呢再分成，如果搞得好，给大家赚得多，哎，他分的就多；如果赚不到的话，他一分都不拿。接下来的13年，这个合伙基金一年都没有亏过，投进去的10万美元变成了170多万。1962年的时候，32岁的巴菲特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比他7岁时立下的军令状早了整整3年。奥马哈最高的那一栋楼安全了。巴菲特是怎么做到的？他最早靠的呢，就是格雷厄姆教的那一招——捡烟蒂。路边别人扔掉的烟头，你捡起来还可以免费吸上一口。放到股市里，就是专门找那些破公司。巴菲特把穆迪手册上万页的公司资料一页一页的翻，找出那些股价比公司账上的现金、厂房和存货都低的破公司，买进来，等他们回到应有的价格时就卖掉。不过真正让他从一个会捡烟头的学生变成一个有自己门道的投资人的， 是一桩跟色拉油有关的诈骗案。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本期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最新通知，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目前在美国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飞跃定制会员的订单呢已经转为了预售，预计从11月中旬起按下单的顺序才可以陆续发货。说到补货啊，西雅图的陈女士呢最近就跟我们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她一直非常重视日常调养，自从吃了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呢，她感觉精神是明显变好，体力也恢复多了，睡眠呢有改善，整个人有活力多了。因为担心缺货，她每次呢都会买3盒甚至是更多。那得知有月度订购服务之后呢，她就高兴地跟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断货，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这是她的真实的个人体验哦，跟朋友们分享。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参加月订，近期也有补货的需要的话呢，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月度订购计划。那月度订购呢，第一个月您是可以享受到85折的，第二个月起呢就可以享受8折了。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菲的拼音哦。另外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这个预售期间呢，蓝莓优品每周二会抽出8份好礼来随机赠送给朋友们，所以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说明栏。这样一款好的产品呢，我自己也在家里吃，所以真心推荐给朋友们，都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再讲回来，什么样的经历让巴菲特悟出了他自己的投资门道呢？1963年，在新泽西州的海港边上啊，开了一家植物油公司，那里呢有一排巨大的储油罐，说啊里面是装满了大豆色拉油，要卖给欧洲。那运通的子公司就派人去验货，拿一根杆子往罐顶一探，哎，沾上来的是油，就签字放行。还有的油罐之间啊，用管子连着的，这个验货员查完一个罐之后呢，老板就悄悄把同一批油泵到下一个罐，让人家再查一遍，查出来的还是油。就这样，运通的子公司就给这个老板开了一张又一张的仓单。什么叫做仓单啊？就是证明这里确实有这么多的货。那拿着这个仓单，这个老板呢就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于是这个老板就拿着这一些仓单到处找银行找经纪公司借钱，前前后后是借了1亿多美元。可是那些油罐里装的是什么？上面确实是浮着一层油，但是底下全是海水。根据财富杂志后来的报道，那几年运通子公司开出去的色拉油仓单加起来呢是全美国色拉油总量的2倍之多。到了当年年底的时候，这个事情纸包不住火了，事件爆了，几十家银行和经纪公司被坑，有的呢甚至还倒闭了。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扭过头看向那个在仓单上签了字的担保人，美国运通。当年11月20号，消息上了报纸，2天之后呢，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美国是陷入一片混乱，股市暴跌，运通的股价也从61块多10天不到就跌到40块，所有的人都在抛售运通的股票。那巴菲特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啊跑到奥马哈的一家牛排馆，不点菜，坐到收银台边上看客人结账的时候到底还刷不刷运通卡。一桌两桌人们是照刷不误。他又跑去问银行，问柜台，最近来买运通旅行支票的人少了没有啊？没有。他又去找运通卡的商户，找持卡人，甚至去找运通的竞争对手，结果所有人都给他了答案，大家该怎么用还怎么用。巴菲特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场丑闻伤的是运通的钱包，没有伤到运通的招牌。于是此后的2年，巴菲特就一路买进运通，前后砸进去1300万美元，占了他这个合伙基金差不多40%的钱。几年后他清仓，但是这一笔就给合伙基金赚了2000万。也是在这一年，巴菲特又看上了一个烟蒂，这个烟蒂啊已经快烧到手指头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是马赛诸塞州的一家老的纺织厂，几十年的老字号，生意呢是一年不如一年，被南方和海外的低价工厂打得节节败退。1962年的时候，巴菲特呢就开始买他的股票。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啊有个习惯，每关掉一家厂就拿钱回购股票。巴菲特的算盘很简单啊，我低价买进，等他回购的时候我再卖回给他，赚个差价，标准的捡烟蒂。1964年，他专程去见了伯克希尔的老板希伯里斯坦顿。斯坦顿问他，我们准备回购，你打算多少钱卖？巴菲特说11.5块。斯坦顿盯着他，你保证？巴菲特说，斯坦顿先生，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近期回购，我就按11.5卖给你。斯坦顿果断站起身来与他握手，成交。巴菲特回了奥马哈。几个星期之后，回购邀约寄到了，巴菲特拆开信封低头一看， 11.8分之3美金，11.375块，这可比他们当面说好的少了1/8美元啊！每股少了1.25毛，巴菲特火了。2010年，巴菲特在 CNBC 的镜头前还亲手把这一封1964年的信给翻了出来，摊在主持人面前。他说他扣了我1/8。
1: I went back to Omaha, and a few weeks later, I opened the mail.
2: Oh, you have this.
1: And here it is, a tender offer from Berkshire Hathaway. That's from 1964. And if you look carefully, you'll see the price is 11.38. He chiseled me for an eighth.
0: 不在乎这1/2分，他在乎的是他们之前谈好的，这是言而无信。他立马决定不卖股票了，不但不卖，还要反过来买，拼命的买。1965年，他拿下了伯克希尔的控制权，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掉斯坦顿，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他接手的可是一个大麻烦啊，因为纺织厂是一个无底洞，他只能够不断的往里砸钱换机器保工人，硬是撑了20年还是不赚钱。2010年的时候他说，如果当时投进纺织厂的那些钱一开始就拿去买保险公司，今天的伯克希尔能值现在的2倍。也就是说，当年的那一口气让巴菲特损失了2000亿。所以他说，这一辈子买过最蠢的股票就是伯克希尔。为了1/8美元买下伯克希尔，换作你，你觉得没啥会按照对方买的11.375继续卖了呢？还是觉得跟巴菲特一样很不爽，要跟他杠到底呢？如果您是前者，给我打一个 A， 是后者，打一个 B。 这件事情呢，就显露出了巴菲特的底色。在他眼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比钱更重要。也是这个时候，巴菲特迎来了他人生真正重要的转折。纺织厂每年都在流血，伯克希尔的账上还有一点现金，巴菲特面临一个选择，这一点钱是继续填纺织厂的窟窿呢，还是拿出去换一门真正能下蛋的生意呢？他想起了16年前那个星期六，街口六楼的那4个小时，保险公司先收钱后赔钱。奥马哈本地正好有一家保险公司，叫做国民赔偿保险公司，老板呢叫做杰克林沃特。这个林沃特啊是个怪老头，1940年他拿着12.5万美元起家，专门给出租车这种别人不愿碰的生意上保险，精明却实诚。这个林沃特呢有个毛病，一年啊总是有那么一阵子，大概15分钟，他会突然烦透了自己的公司，嚷嚷着想卖掉。过了那一阵，哎，又舍不得了。1967年初，一个共同的朋友给巴菲特递了一个话，哎，老林又犯病了。巴菲特马上约他见面，林沃特开了个价，巴菲特当场答应，不要审计，不讨价还价，不搞复杂条款。因为巴菲特很清楚，跟这个怪老头只要事情一复杂，他转身就走了。前后就是15分钟，860万美元成交了。这860万，巴菲特买来了什么？浮存金。什么叫做浮存金？简单的说，就是客户交上来的保费，在赔出去之前呢，暂时躺在保险公司账上的那一笔钱。这一笔钱严格的说是欠客户的，但是在赔出去之前，保险公司可以拿去做投资，赚了算自己的。只要保险本身经营的好，收的保费比赔出去的钱多，那这一笔钱呢，就等于是永动机式的免费杠杆，让他可以用别人的钱去买优质资产。借鸡生蛋，蛋全归自己。1967年，巴菲特买下这家公司的时候，浮存金是1900多万美元。到了今天，伯克希尔手里的浮存金1700多亿美元。到这一步，伯克希尔已经变了，它不是一家纺织厂了，而是一台机器。保险公司收钱，巴菲特拿钱去投资，赚了钱再去买更多的好生意。这是巴菲特的第三招，用别人的钱滚自己的雪球。1969年，美国股市正处在一个疯狂的时期，史称沸腾年代。年轻的基金经理啊，追捧几只热门股，这股价是翻了又翻。巴菲特的合伙基金当时正是最风光的时候，但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他宣布基金关门，钱全部退回给合伙人。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股市上可以再捡的烟蒂了，所有的股票都被炒上了天。他说，在这种市场里再干下去就是冒险。他只留下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伯克希尔的股票。当时很多人笑他胆小啊，错过了大牛市。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笑到了最后。四五年之后，1973年到1974年，美国股市崩盘，那些被炒上天的热门股跌的只剩下零头。就在所有人都在割肉逃命的时候，福布斯的记者跑到奥马哈问巴菲特，你现在怎么看这个市场？巴菲特当时回了一句特别不文雅的话，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好色之徒，突然之间被扔进了一屋子的美人中间。言下之意，到处都是好东西，到处都是便宜。1969年，人人贪婪，他关门离场。1974年，人人恐惧，他冲进去大买。那一句被后来视为投资名言的，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早在70年代，巴菲特就已经是这么干的了。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巴菲特的第二件秘密武器已经出现在他身边10年了。他叫查理·芒格，芒格也是奥马哈出来的，后来呢在加州当律师，两个人啊一见如故，一见面就聊得停不下来。芒格呢这个时候反反复复地跟巴菲特讲一个道理，别再捡烟蒂了，用合理的价格买一家伟大的公司远好过用便宜的价格买一家平庸的公司。巴菲特想着伯克希尔的那家纺织厂，那就是血淋淋的教训。1972年，芒格拉着他去看了一家加州的糖果店，叫喜诗糖果，卖家开价3000万美元。3000万买一家糖果店，按照格雷厄姆的标准，这个价钱贵得离谱，因为喜诗账上的厂房、设备、存货加起来远不止这个数啊。巴菲特嫌贵，最多只愿意出2500万，多一分都不干。最后卖家让了步，2500万成交了。但是这家糖果店很有魔力，什么魔力？每到圣诞节、情人节，加州人送礼就认这一个牌子，它年年涨价，顾客是照样排队年年买。别人开一家新的糖果店，做出一模一样的巧克力，也抢不走他的客人，因为人家买的不是糖，而是喜事的牌子。这一盒糖让巴菲特看懂了一个词，护城河。别人打不进来，你还能随时涨价。往后的几十年，这一盒糖给伯克希尔赚回来的税前利润累计超过了20亿美元。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运通？运通的护城河是信用，喜诗的护城河是口碑。巴菲特想明白了，他要找的不再是便宜的破房子了，而是有护城河的城堡。只要城堡够坚固，价格贵一点也值。从这以后，他从捡烟蒂变成了买城堡。巴菲特花了20年，就此走完了从格雷厄姆的学生到巴菲特自己的这一条路。1988年，他花了10亿美元买下了可口可乐6%-7%的股份，因为在巴菲特看来，可口可乐有全世界最深的一条护城河，这个牌子全世界几十亿人都认识。这一笔股票，他到今天一股都没卖。现在光是可口可乐每年发给伯克希尔的分红就8亿多美元，一年的分红就已经快赶上当年他整笔的买入价了。可是就在这生意越做越顺的时候，巴菲特的家出事了。结婚25年的妻子苏西搬走了，他一个人搬去了旧金山，因为三个孩子都大了，他想要过自己的日子，想去唱歌，做他的慈善。而巴菲特呢，一辈子的心思全扑在年报和数字上，生活上几乎什么都不会。不过让外人看不懂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并没有离婚。苏西走之前呢，给丈夫介绍了一个女人，奥马哈一家法国餐馆的女招待，叫做阿斯特利德·孟克斯，拜托她帮忙照顾巴菲特。没过多久，阿斯特利德就搬进了巴菲特的家。巴菲特和苏西并没有离婚，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逢上重要场合还以夫妻的身份一起出席。苏西后来还进了伯克希尔董事会。关键是苏西和阿斯特利德也一直是好朋友，每年圣诞节巴菲特家寄给朋友的贺卡上，这落款的签的全都是三个人的名字。孩子们也接受了这个安排，巴菲特说，是苏西把我拼起来，是阿斯特利德让我不散架。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2003年，苏西查出了口腔癌晚期，巴菲特每个周末呢都飞到旧金山陪他。2004年，他在探望朋友时突发脑溢血去世，葬礼上幼儿乐队的主唱来为他唱歌，巴菲特并没有出现。他的儿子霍华德后来在书里写道，父亲悲痛到没法让自己去参加母亲的葬礼。2年之后，2006年，巴菲特76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和阿斯特里德正式结了婚。这一段看似特殊的感情状态，在几十年之后呢，直接决定了巴菲特手头上1000多亿美元财富的最终去向。这个去向在哪里？这个伏笔呢， 我们下一期来揭晓。看到这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巴菲特的起家之路，从早年他的成长练手，到找到梦想导师，从学会捡烟蒂一路实战，在35岁之前兑现承诺成为百万富翁，再到通过一场色拉油诈骗案悟出了招牌和信用比资产更加值钱，因为一毛两分五的赌气买下了伯克希尔，却反向解锁了16年前该口讲给他的保险秘密浮存金，最后一盒喜事糖果让巴菲特悟出了护城河真谛。走到这里，巴菲特已经是一个拥有着独特商业哲学的成功的投资人了，但是仅仅会赚钱还不足以让他登上神坛，下一期命运就将在他最顺风顺水的时候泼上一盆凉水。过去巴菲特只买自己能看得懂的传统生意，对华尔街投行向来是敬而远之的，但很快面对一个稳赚不赔的诱人的条件，这一位一贯冷静的投资大师将会破例伸出手去。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手等待他的不是可口可乐那样的甘甜的收益，而是险些将他几十年来积攒的名声与财富毁于一旦的灭顶之灾。下一期我们讲巴菲特的封神之路，订阅真观点，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最后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记得给我点赞哦。朋友们，如果喜欢这样的时代人物志系列，一定要记得留言告诉我，我呢就来搜索好料，跟朋友们来经常分享。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我们下一期就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1: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和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马海德于1936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叫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 socialism 吧？张说是。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张给毛青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历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烧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穴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1970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舒色黑的现象。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娜那时不过是15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12岁到60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12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1955年，这时毛62岁， 深孔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痿现象。毛间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终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11岁到80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50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亚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努佛卡因，即他称为 H3 的。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3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痿现象最为严重。1960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痿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毛在1960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毛在被攻击时长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应。1963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借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僵了起来。相同的，在1965年，毛故意跟旧时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借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1: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瘙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2-3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变成了件大喜事。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24小时的变化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3-4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4-5个小时或5-6个小时就醒了。醒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24小时甚至36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10或12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1930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20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 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像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倒枕垂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20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1930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1949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 0.1 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着，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 0.4 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我到之前，傅看到药量太大，唯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 0.05 克或 0.75 克，告诉毛仍是每个 0.1 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365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200多天，因为睡得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400多天，很像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却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晚饭前20分钟服用 0.1 克的速可眠钠2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地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神经衰弱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痿、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1952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1957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 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融，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米歇尔·威德曼是个德国巴伐利亚农民的后代。作为希特勒的忠实信徒，他在1937年加入了阿道夫·希特勒护卫队，在短期的坦克驾驶培训当中，对他的灵性啊，那坦克教官是大加赞赏。嘿，这小子身体就像长在坦克上一样。1943年德国把最新改造的六号战车，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重型坦克虎式坦克，用在了库尔斯克与苏联红军的坦克会战上。这是一场狮子对决群狼的战斗。惠特曼在战役中开始了他的传奇。战役的第一天，惠特曼就摧毁了两门反坦克炮和13辆 T-34 坦克。7月12号这天，惠特曼又打掉了8辆苏军坦克、3门反坦克炮，还消灭了一个炮兵阵地。惠特曼的出现被希特勒视为帝国的希望，亲自为他授勋。
5: 我现在将第380枚授予德国武装力量成员的橡树叶骑士勋章颁发给你。
4: 惠特曼从此被称作坦克战神。3个月后，1944年的5月，惠特曼指挥的第101重型坦克营调防法国诺曼底。1个月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在盟军的强大空袭下，惠特曼指挥的坦克营第二连只剩下了4辆虎式坦克。惠特曼还搞了一个战术，叫做一藏二退三玩命，就是把数量处于劣势的虎式坦克先藏在树林里、丘陵后，寻找突击的机会。第一波突袭之后，迅速撤离原来的射击位置，躲避对方的定位和打击，然后重新再次进入伏击圈。他的坦克连在法国的博卡吉村再次创造了战场奇迹，击毁了英军23辆坦克，还有28辆装甲车，自己毫无损伤。可是没有多久，威特曼的好运气走到头了。1944年8月，法莱兹战役打响，巴顿天马行空地率领他的大军改变了原定的布列塔尼战役，气势恢宏地展开了在法国境内大规模的对德军有生力量的追逐歼灭战。巴顿的一个漂亮的左勾拳把对手德军元帅克鲁格给打懵了，德国强大的 B 集团军群被迅速地收进了包围圈之内。维德曼和他的第三帝国最后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就像报应当年敦刻尔克战役中的英法军队一样，等待着逃亡或者是覆灭的命运。
6: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 We're going to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a goose.

0: 东普鲁士、狼穴。希特勒在1:5万的军事地形图前观察着诺曼底形势的变化，机要参谋拿着一面小旗子插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对于美术专业的希特勒来说，这个地图来得比动态情报更有说服力。
1: 很显然，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位置靠前了，这个坦克将军不顾一切地往纵深前进，巴顿的疯狂就是第三帝国的希望。你们看，他的鼻子已经碰到勒芒了。
0: 是的，元首，巴顿的15军、两个步兵师还有一个装甲师已经在勒芒的外围，豪瑟将军已经组织了一个步兵师进行抵抗。问题是，克鲁格元帅的计划是要将第7集团军和加来的15集团军撤到西线攻势之外。
1: 愚蠢，愚蠢，不能撤，不能撤，不但不能撤，还要进攻。1940年法兰西战役的辉煌才过去4年，你们怎么就老态龙钟了？把我们在西线的部队全都用上，把巴顿的第3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分隔开来。西线还有多少飞机？
0: 我们可以集中1000架飞机，元首。
1: 1000架飞机，把诺曼底的码头给我打烂，让巴顿的坦克无法拿到诺曼底的油料供应，然后把这些美国乡下佬赶回大海里去。
0: 冯克鲁格元帅曾经是希特勒的红人将军，得到了最大的信任。这位出身在容克传统军人家庭的元帅，经历过一战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经历过东方苏联前线最残酷的冬季，如今盟军强大的攻势并没有让他惊慌失措。他跟所有的德国高级将领一样，知道德国其实已经在1943年就输掉了战争，大家只是在应付着希特勒徒劳地推迟着宿命的到来。克鲁格要做的事情是准备向东移动部队，让第7集团军逃出诺曼底，与加来的15集团军会合，保存实力，避开美军突破西线所造成的强大震撼力，然后在低地国家和德法边境的有利地形中寻找战机。但是希特勒策划了烈日行动，目的是在美军南下的时候反向向西突击，目标是把巴顿的第3集团军拦腰截断，再往北上从西部包围美军，这下元帅要往东，元首要往西，这不热闹了吗？你知道吗，元首还沉迷在闻名于世的闪电战和突破马奇诺防线的战绩上，但是现在不同了。您瞅瞅天上没完没了的轰炸，德国军人还没有排好队就给炸散了，师一级规模的反击都很难组织啊。 B 集团军群的弹药储备也下落到了极限，前线火力压制密度都低于训练大纲了，冲锋就等于自取灭亡。那您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元首一直都很信任您的，元帅。
1: 我，哎，
0: 克鲁格元帅心里的疙瘩可大了去了。10天前，史陶芬伯格的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了，而克鲁格曾经是这个德国抵抗组织关键人物。尽管他在刺杀行动的前夕改变了主意，那现在要是真是追究起来，也是说不清楚了。从政治上来说，克鲁格现在只有通过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来表达自己对希特勒的忠诚，但是从容克军人的传统来说，克鲁格需要智慧地保存这个国家最后一点血脉。他知道除了东线还有一些战争经验的老兵以外，现在所谓优秀的日耳曼人只有他手里的这些个整装师了。一旦西方盟国战胜德国，德国就是再次被切割与套上枷锁。但是德意志1000多年来不就是在分裂着吗？但是如果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侵入了德国，那德国的人民和民族的生存就会遭到巨大威胁。 克鲁格现在最愿意做的是带领手下的两个集团军群与盟军停战，扭头前往东线与苏联作战，有限的反攻，稳步进军，这是克鲁格发出的最后命令。因为十天后他就被撤销了战区司令的职务，自杀身亡。1944年8月1号开始，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正式成军，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恢宏的气势。巴顿的口头语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更快一点儿，成了响当当的作战命令。第三集团军照巴顿将军的话来说，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在法国前进。八月初，当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发现德军在不断的投入兵力和装备进行反击的时候，喜忧参半。因为霸王行动之后，德国的步兵师啊都被打散了，很难找到一个大的聚歼敌军的机会。现在德国人好像在主动着聚拢着自己的军队往一个巨大的布口袋里钻，这个口袋北面是英国加拿大军队，正面是美军的第一集团军，南面和西面是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但是德军的战斗力又让统帅们顾虑重重。乔治，布雷德利在跟巴顿通话，我还是要提醒你的侧翼，请保持跟第一集团军的防线一致。
1: 侧翼？还侧翼？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的侧翼，让德国人担心他们的侧翼吧。布雷德利，这就是一场拳击赛，你只有把自己的一面暴露出来，你才有机会让自己的拳头去得更远，去打击他们的侧翼。哎，跟你说都白搭，你们这些好孩子小时候哪里打过架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算空军50磅，坦克50磅，步兵50磅，后勤50磅，我们加起来是200磅级别的拳击手。德国人呢，空军打光了，坦克很厉害，但是也是越打越少，步兵比我们少一倍，后勤都打垮了，他们现在满打满算就是个100磅的选手，他打我们一拳，我们嗷的一声，我们打他一拳他就死了。
0: 放下电话，巴顿就出去做了一件自己得心应手的事情，指挥交通。嘿嘿，近30万的军人大型装备战车从阿弗朗什的一个十字路口分流，所有跟随巴顿的老兵，还有战前只听过巴顿威名的新兵蛋子，都在这个路口亲眼目睹了巴顿的风采，确实的接收到了主帅必胜的信心。美军大红一师比计划提前了一天到达了莫尔坦，就在希特勒发起烈日行动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赶在德军前面占领了东面的317高地，利用高度来监视德军的撤退和部队的调动。占领高地的第二营是一个加强营，配备了重武器和反坦克炮，为了监视的目的啊，他们带上了一个炮兵观察组，这可是太关键太巧妙的安排了。炮兵观察组把望远镜一架，哇，整建制的德国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正在集结和进发呀。巴顿的铁血勇气把美军慵懒的惰性是一扫而光，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到了这个关键位置上，成就了这个营每个男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荣耀。炮兵观察组迅速地召唤来了300多架台风和 P-47 战斗轰炸机，他们来到这战场上就跟雕鱼狼一样无情地俯冲。这场惨烈的空袭轰炸进行了3个小时，把摩尔坦以西的每片土地都犁了一遍，真正成了德军的坦克坟墓。别说德军了，连美军都为这场轰炸感到震惊。直到空袭结束之后，这地面部队才想起来，哦，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大炮来打击德军的呀。强大的炮兵部队通过317高地上观察组的帮助，打的是异常准确，杀伤力极大。 德军依靠装甲师突破穆尔坦附近，美军的这个烈日行动变得越来越没有希望。巴顿率领的第三集团军放弃了对零散德军的追逐，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合围态势。这个包围圈的最后合拢点是法莱兹，法国西北部的一个战略据点。根据战前的作战规划，这个地点应该由英国军队或者是英国军队领导的加拿大军队来占领。巴顿看出了这场歼灭战的雏形，他兴致勃勃地开始向布莱德里要求自己进军法莱兹。与此同时，德军也逐渐地看出了眉目，这势头不对呀，再不跑就跑不掉了。最先看出这个临头凶兆的是一个粗野的巴伐利亚人迪特里希，他一度当过希特勒的保镖，后来调往了党卫军，现在已经是中将，指挥着第五装甲集团军。他全力将部队向东转移，撤出将要形成的包围圈，否则集团军群的这两个集团军就得报销了。所有的德军高级将领都估计厄运顷刻就会降临到包围圈上。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大家好，最近呢，海外传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消息，说中共高层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接班应急小组，成员呢包括李小鹏、蔡奇、丁薛祥、胡春华、石泰峰、张生民和彭元，一共是七个人。这份名单涉及到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啊，就是丁薛祥，也涉及到军方的高层，就是张生民，还有呢曾经被视为潜在接班人的胡春华，以及习近平的妻子彭媛。那么与此同时呢，甚至还有传闻说习近平可以考虑让自己的女儿习明泽甚至弟弟习远平进入权力的核心，为未来的家族继承来做准备。这些消息啊听起来是十分的惊悚，但是呢目前既没有官方文件，也没有可靠的独立消息来源去证实这个七人小组的真实存在，更自己的女儿习明泽甚至弟弟习远平进入权力的核心，为未来的家族继承来做准备。这些消息啊听起来是十分的惊悚，但是呢目前既没有官方文件，也

者，就是在10月10号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验验证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个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要求汽车企业加强产品的安全设计、研发测试和可靠性的验证。那么第二天呢，10月11号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不仅批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为为了抢占这个市场啊，为了压缩这个研发周期、简化测试验证这种现象，而且呢直接提到了尊戒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这个事情，强调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过程中出现断裂。很多人呢觉得这是中央出手，华为要凉了，是这样吗？另外呢，川普今天突然宣布达成了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也就是相互不再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这正是泽连斯基要求的。本来呢他也说只要俄罗斯停止轰炸乌克兰的发电厂，那么他呢就会停止去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么今天呢，泽连斯基甚至警告说，如果普京同意停火60天的话，他可以在乌克兰举行大选，并且尊重选举的结果。那么俄乌战争真的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转机吗？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因为今天呢是礼拜天，所以呢咱们在讲完新闻之后呢有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可以提出来啊，咱们一会儿呢来讨论。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啊。我们先说这个中央应急接班七人组，感觉是习近平身体万一出了严重的状况，这七个人呢可以从习的手中把权力接管过去。但是呢你只要稍微了解中共的权力结构，就会发现这个七人组里边呢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地方，尤其是胡春华和李小鹏这两个人实在是莫名其妙。咱们首先来看胡春华啊。胡春华呢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中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也就是团派选出的大将。他呢是出生在1963年，曾经进入过政治局，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过去中共培养干部的惯例，他的年龄和履历都符合进一步晋升的条件。但是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胡春华只有59岁，却没有能留在中央政治局，随后呢就转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显然胡春华的政治晋升的道路被中断，而且呢他本人已经被边缘化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习近平在二十大已经决定不让胡春华继续留在政治局，为什么几年之后又要请他回来参与一个事关最高权力交接的秘密小组呢？如果胡春华在这个小组中代表的是反习势力啊，或者比如说是不同于习近平亲信的那个体系，比如说团派，那么团派像这样的一个团体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组织基础和实力能够把胡春华这样的一个人推进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吧？因为胡锦涛已经很久都没有露面了啊！胡锦涛二十大被架出政治局之后的话，就到现在很久都没有露面了，包括国庆招待会都没有出现。那么也就是说，胡春华背后的话不可能是胡锦涛在推动，那到底是谁在推动胡春华呢？其实这个问题虽然很多人在传说胡春华要出来要出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胡春华背后是什么组织力量，谁有那种这个军内啊，或者是党内的实权能够把胡春华硬塞进去。再来看李小鹏这个人选就更加令人困惑。李小鹏是前中共总理李鹏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山西省的省长、交通运输部的部长。2024年卸任交通运输部部长，当然他有高层的家庭背景，也有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工作经历，但是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也没有进入过中央政治局。换句话说，他连副国级的官员都不是。他也没有公开掌管过中共的组织、政法或者是军事系统的核心权力。有人可能说李小鹏代表红二代呀，对吧？或者代表中共元老家族啊。但问题在于说，红二代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组织和统一政治意志的集团。其中有一些是支持改开的啊，有一些人的话是属于毛主义分子。他们也是这个内部是分裂的。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父亲曾经是总理就认定他能够代表其他的高干子弟。像江泽民呢啊，包括像这个之前以前的这个像胡锦涛的儿子什么之类的，这都是中共正国级的官员，担任过中国最高元首的，但是他也不能够把自己的儿子这个推进来啊，因为他们确实是没有那样的人脉和实力嘛。所以说李小鹏根本也不具备任何能力去协调党内各方的力量。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李小鹏了，就连李鹏本人都几乎在退休之后失去了影响力，更何况他的儿子呢？假如中共
真的要成立一个处理最高权力

0: 高阶的应急小组，李小鹏凭什么能够进到这个团体里边去？他究竟代表谁的势力，拥有谁的授权，能够调动哪些政治资源？这些问题的话都是没有答案的。而且呢，这份名单还有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蔡奇和丁薛祥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属于习近平执政时期的中央领导核心。石泰峰呢，确实是具有中组部部长啊这样的，就是掌管中共的组织系统的工作经历。张生民呢，其实是在军队中没有什么威望啊，他因为他一直在这个纪检系统这样往上升上来，所以说他对于真正的各大战区和各军兵种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军队实战的这种战功和这种威望的啊，所以张生民其实根本就控制不了军队。那么下一个人就是彭丽媛，彭丽媛是习近平的妻子，为什么这样一个据称负责最高权力交接的机构却没有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如果这个小组的任务确实这个目的是为了在习近平突发不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控制局面，那么胡春华和李小鹏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都是根本就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小组是为了安排习家继承啊，那么习明泽和习远平为什么不在这个小组里边？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现象，是吧？我觉得就这份名单本身的话，如果你仔细看看，就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可疑啊，甚至可能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假。下面我想说一下这个彭丽媛哈，她呢是习近平的妻子，确实是有前中情局的官员认为说彭丽媛呢在帮助习近平筛选军队的领导，但是呢这只是他在以一种私人身份来影响习近平的决策啊，就像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能够影响川普的决策是一样的。但是呢彭丽媛并没有中共任何组织系统中的具体的职位啊，包括在军队中也没有。所以如果彭丽媛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小组中，那么他的权力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中共这个体制之下，最高领导人的妻子不能因为婚姻关系就天然获得决定总书记人选的权利。所以这个呢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真正想讨论的问题，那就是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可能像朝鲜的金日成一样，把一个共产党国家改造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家族王朝啊，或者说我们开个玩笑说习近平是否有可能去恢复帝制，然后的话呢让最高权力在自己的家族中承传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想这个感谢一下我们的节目的赞助商啊，就是蓝莓优品。我们这个有位观众朋友啊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哈，他说呢他购买了蓝莓优品的红海参养生胶，然后呢就是他吃了快两个月了，感觉精神和这个气质啊都好了很多啊，气色也好了很多，睡眠呢也改善了一些，现在呢还在这个他呢就是吃了快两个月了哈，感觉这个精神和气色都好了很多。那么同时的话呢他也说这个他现在呢还在继续吃，睡眠呢也改善了一些。当然这个呢是他个人的感受，每个人体质不同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读这则留言呢就是想起古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这里边说的虽然是交情，但是呢养身体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养人的呢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猛补啊，而是那份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坚持。也正因为如此啊，一直以来我都建议真想长期调养的朋友开通月定。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实惠。就是定起来也很简单啊，就大家去选择这个月定就可以了哈，就是而且这个折扣也蛮好的。如果要是正常购买的话是85折，那如果是月定的话呢第一次是85折，那么第二个月第二次这个发货的时候就可以降到8折了。那么您呢在订购的时候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就是 1800-880-5697, 然后呢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啊，叫做 TLTIME 啊，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另外呢现在蓝莓优品呢为月订会员加赠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回馈，就是10月份的时候啊，如果要是开通月订的话，每30支会额外加赠一支红海参，多订多赠，不管您是初次订阅的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会员啊，那么都可以享受这份优惠。那么这个红海参呢是选用韩国济州岛海域的野生红海参，富含小分子胶原肽，能为关节与身体日常的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每日一支独立包装，撕开即食，十分的便利。所以呢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咱们屏幕左上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了解情况。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来接着聊哈。 就是咱们今天真正想讨论的问题，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像朝鲜的金日成一样，把一个共产党国家改造成事实上的家族王朝？要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需要理解中国传统的皇权和现代共产党权力之间的区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个马克思啊经常讲说，这个阶级斗争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啊，然后呢每一次感觉好像我们在上历史的时候都觉得是王朝的更替导致了这个，就是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吧，就是由于农民民不聊生啊，于是起来造反，于是就改朝换代了。但是其实如果你真正看一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从汉代以后其实就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过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情况啊，包括有人说朱元璋是，但朱元璋的话其实是带有一种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色彩的。所以从汉代的时候开始，不管是王莽篡汉，还是曹丕代汉，还是司马炎代魏，或者是武则天建立的五周政权取代唐朝等等，包括后来的五代十国，包括这个北宋的建立等等，它都是走了一种权臣篡位的模式。那么权臣怎么才能够篡位呢？他仅有实力就能够篡位吗？不是这样的。新的统治者如果想取代前面的那一个朝代的话，都需要为自己的统治建立一套合法性的解释。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叫做君权神授。王莽利用福命和祥瑞，曹丕呢和司马炎通过禅让的制度，武则天呢则借助佛教的经典啊《大云经》，加上一些政治宣传来证明旧的王朝气数已尽，新的统治者有资格接受天下。这些做法虽然不同哈，但是背后都跟中国传统的天命观是有关系的。皇帝不仅要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还要宣称自己的统治是具有超越个人的正当性的。武则天可以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当皇帝，是天命在我，我推也推不掉。王莽也是这样讲。所以呢，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的话，其实是树立了这个君权的一种神圣性啊，或者说是天命的改移。那么当一个王朝获得天命之后就可以通过父子继承使皇权得以延续。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在中国古代哈，就是你要想把一个皇位传给你的子孙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声称自己获得了天命。但是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他没有办法声称自己获得了天命。那习近平现在担任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天命，而是来自于中共的组织体系。中共的党章并没有规定说总书记的女儿可以继承总书记，也没有规定中央军委主席的弟弟就可以继任军委主席。更重要的就是说，中共长期以来他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在讲反封建、反帝制、反世袭特权，这是他们革命当年革命的理由的一部分。习近平他可以通过控制干部的任免、军队和党内的纪律系统不断的扩大个人权力，但是他无法让自己的家族获得世袭的最高权力的这种资格。如果他真的想这样做的话，就必须改变中共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解释。所以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是依附于中共体制的，而家族世袭又是和这个体制公开宣称的原则存在冲突。所以说呢，如果他真的想这个进行家族世袭的话，他首先得把中共这个体制干掉，但这个体制一旦干掉的话，习近平自己的权力也失去了基础。我们来看一个失败的案例哈，就是说是不是共产党人曾经有人想让自己的家族掌控一个国家的权力，这个人是有的啊，就是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1980年4月8号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报道，标题就叫做Ruling Romania, a family job, 可以翻译成治理罗马尼亚就是一家人的工作。它的副标题带有反讽意味的叫做才华横溢的齐奥塞斯库家族。这个记者的名字叫迈克尔多布斯。他呢这个讲啊，他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呢，当时齐奥塞斯库已经统治罗马尼亚15年的时间。罗马尼亚官方把齐奥塞斯库比作是凯撒啊，就是这个罗马的凯撒大帝，罗马的第一个从共和走向帝制的第一人啊，就凯撒大帝伯利克里啊，这个大家知道是希腊的一个政治家。他还把这个齐奥塞斯库比作林肯啊，比作拿破仑，几乎是把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优点都集中在了齐奥塞斯库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呢，齐奥塞斯库不仅满足于个人崇拜，他还想把大量的家人安排到国家的重要职位上去。就在这个报道发表之前的一周，他任命他的妻子埃琳娜作为第一副总理，同时让儿子尼库年仅27岁啊，担任国家议会的秘书，有点像那个 House Speaker 这种感觉哈。这个埃琳娜呢，她的权力绝不仅仅来自于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相当于 中组部部长这样的一个职位，他对于官员的升迁和免职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尼库，他多次代表他的父亲去执行重要的外交任务，而且领导了就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换句话说就有点相当于中国的团派，而且呢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华盛顿邮报直接把他称为正在崛起的王储。这是齐奥塞斯库的老婆是第一副总理啊，他的儿子的话呢是类似于王储，然后齐奥塞斯库的妹夫担任总理，其他别的姻亲呢就占据了政府和党内的重要的职务啊，包括他的三个弟弟也担任这个负责国防、农业和外交系统的部长。然后呢根据当时西方罗马尼亚问题专家的估计，至少有数十个重要的职位被齐奥塞斯库的亲属占据。所以就有人讽刺嘛，说这个罗马尼亚在召开会议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其实就是齐奥塞斯库他们一家人在那开家庭会议。所以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几乎变成了老齐家他们家的这个社会主义了。那么华盛顿邮报当时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提到说，齐奥塞斯库如此热衷于家族政治，除了个人的虚荣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政治安全。因为一个独裁者可能不相信自己的同僚，但是呢却相信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兄弟，让家人掌握军队、政府和干部的任免权，就像让自己的家族控制宫廷卫队一样，晚上睡觉的话才能睡得更安心。但是呢，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讽刺。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爆发了政治革命，齐奥塞斯库失去了军队和党内关键力量的支持，最后他和他的妻子艾琳娜一起被捕、审判，并且被处决。他花费多年建立的家族权力网络没有挽救他的政权，而且土崩瓦解。这就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家人安排进政治局、政府和军队的重要岗位，并不等于已经建立了能够稳定传承的这个世袭的制度。换到习近平这里边也是一样，其实呢，这个习近平还不如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在1980年就已经公开把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和姻亲安排到国家权力体系当中，而习近平迄今为止没有类似规模的公开的家族的人事布局。彭丽媛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习明泽也没有公开的高级的党政任职的履历，而且习远平也没有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所以说如果习近平真的准备建立一个习家王朝的话，为什么没有像齐奥塞斯库那样提前十年二十年就开始布局呢？为什么没有让家族成员迅速的去占领党政军系统的这个正式的职位呢？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刚才所谓的七人应急小组真的存在，而且里面真的有彭丽媛的话，他也不等于说彭丽媛真的能够接管权力或者建立一个习家世袭的政治制度。那么可能讲到这儿，有人就可能想挑战我哈，就是说齐奥塞斯库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朝鲜的金日成却成功了。他能够成功的把权力传给他的儿子金正日，金正日呢又传给了儿子金正恩，是吧？现在金正恩甚至想把他的权力传给他的女儿金主爱。这里边我们就要讲一下朝鲜的历史背景，它是非常特殊的。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而朝鲜其实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完全相同甚至是类似的共和革命。朝鲜王朝在1897年的时候改成大韩帝国，那是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啊，朝鲜王朝改成大韩帝国，1910年的时候被日本吞并。此后直到1945年朝鲜一直处于日治时期啊，就是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天皇任命朝鲜总督直接统治朝鲜。所以朝鲜人民的话并没有取得跟日本本土相同的宪政权利啊，就没有投票，没有选举权啊，总督的话呢是日本天皇派过来的。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朝鲜半岛又迅速的被美苏分区占领啊，就是北部归这个苏联占领，南部的话归美国占领。所以北部的话呢没有经历过任何长期的稳定的民主政治建设，就进入了苏联共产党支持下的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朝鲜等于是从历史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国王统治的一个王朝，就是有这种世袭制度。然后呢在这个日治时期的话是殖民地嘛，它又是在一个天皇的那个体制之下，所以说它好像是上面也有一个皇帝，然后呢它和这个日本之间的话就是好像有一个宗主国一样，总督的话就像是宗主国派到这个地方的一个行省的总督一样。所以在朝鲜人已知的历史啊，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处在一种世袭统治的这个政治制度之下。而金日成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政治舞台。 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金日成只有33岁。此前他在中国东北参加这个抗日联军嘛，后来呢进入苏联红军。1946年他在苏联的支持下担任北朝鲜的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成为了朝鲜北部事实上的行政领导人。但是当时呢，这个朝鲜北部仍然是苏联占领嘛，所以说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受苏联控制的。1946年到1948年，金日成推动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建立了北朝鲜的新的这个行政和军事体系和北朝鲜劳动党。到1948年的时候，建立了这个所谓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北韩。然后呢，金日成出任内阁的首相。金日成虽然一开始并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他只是苏联扶植起来的一个政治领导人，但是他经过长期的党内斗争和政治清洗，逐步的把不同的派系，包括原本依靠苏联建立起来的政权，包括这个有一些是跟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关系很密切的人，全部都清洗出去。最后呢，把这个整个劳动党改造成一个高度围绕自己个人运转的一个政治体系。而金日成的话，他跟齐奥塞斯库不同的地方哈，在于说他不仅控制了这个国家机器，还创造了一套家族继承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换句话说，这就是所谓朝鲜官方一直在讲叫做白头山血统。也就是说，把金氏家族塑造成为革命事业天然的继承者。所以这一点上，从政治功能来看，有一点像中国古代的天命官，因为它中间没有经过这个任何民主或者共和的政体过渡，它一直是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是一个世袭王朝。所以说金日成的话，他搞这样一个世袭王朝的话，也没什么不可想象的。然后的话呢，特别是他这种这个政治宣传哈，把他这个家族的白头山血统啊和这个天命有一点啊像天命啊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这个金日成就能够把他的家族的这个位置就传给了金正日啊，然后金正日呢再传给他的儿子金正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朝鲜的历史哈，我们虽然发现无神论并不必然排斥世袭政治，金日成呢没有恢复帝号啊，也没有宣布自己受命于天，但是呢他却创造了一个所谓的革命神话和白头山血统，建立了事实上的一个家族的王朝。当然朝鲜人民能够接受这样的东西呢，也是因为北韩的这种严格的信息控制和政治压迫，民众缺乏公开选择其他政治制度的自由啊，这就是我们说金日成他的成功完全是一个特例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齐奥塞斯库没有成功，习近平的话也没有干成这个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共产党的历史翻一翻的话，我们应该还看到一个人，就是江青。其实毛泽东晚年的江青比今天传闻中的彭丽媛更接近一个拥有正式政治权力的最高领导人家属。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参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建立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不仅有毛泽东夫人的身份，还有正式的政治职位和政治活动的网络，就是四人帮嘛。但是1976年9月份毛泽东死去之后不到一个月，江青就和其他四人帮成员一起被捕。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即使在中国呀，像毛这样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妻子即使已经进入政治局，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也不意味着说他能够在毛去世之后就继续掌握国家的权力。如果毛泽东生前的个人权威不容置疑的一言九鼎都不能够自动转化为江青身后的政治安全的话，凭什么我们就认为说习近平就能够通过他的所谓的个人权威，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威，去转化成为彭丽媛的这个身后的这种政治安全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事情，是吧？所以呢，如果我们最后回到这个所谓的七人应急小组，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提出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是习近平亲自安排的权力保护机制，那里边就不应该有胡春华和李小鹏，对吧？那么现在他俩人在里边到底是为什么？这是第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二，如果这是不同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是一个过度的协调机制，那么凭什么彭丽媛在里边，而李强、赵乐际和王沪宁又为什么缺席，对吧？第三，如果这是习家接班的机制的话，那么真正的继承人在哪里，习明泽在哪里，习远平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可信的解释。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这个传闻，我觉得用政治常识呢其实是可以判断的。我其实前两天就看到，但是我没想说它，今天这个因为没有特别多的新闻哈，我就把它拿出来说一说。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可以出现这个王朝世袭啊，也可以出现这种改朝换代的情况啊，就是改朝换代完了以后的话有这种王朝世袭，为什么在现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是不可能出现啊？ 我希望我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您要是不同意的话，咱们一会儿您可以打个字哈，然后咱们一会儿这个等我讲完新闻之后，咱们再接着聊。接下来我想说一下这个四部门紧急出手，人民日报点名尊界这个事情。这个懂车帝啊，刚刚测试了三辆尊界 V800， 然后呢，这个三辆车的刹车踏板支架先后断裂，网上呢正在吵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四部门的文件就公布了。人民日报呢也出来说话了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情况呢都觉得说，哦，人民日报都出来说话了，那就意味着说华为差不多了是吧，是不是中央这个现在他们有点看不下去了啊，准备拿华为开刀了呢，还是说恰恰相反呢、啊、另外一个这个媒体人呢，他认为说这是在给华为一个下台阶，让他尽快从这场舆论危机中脱身。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哈，所谓的这个四部门的文件是怎么回事，这个文件肯定是真的了哈。目前呢它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而且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尊界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四个部门紧急开会协调然后推出这么一个稿子。大家一定要这个做一点点这个 research 哈，想一想，其实早在今年的八月份，四部门就已经启动了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换句话说，这个四个部门盯上这个汽车安全问题的话是八月份，而不是说这个几天之前尊界这个测试结果出来的时候。然后四部门在九月又对汽车安全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所以这次文件的公布呢跟尊界这个事情上有时间上的高度的重合，但是并不是因为尊界刹车事件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制定了新规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文件的内容确实是非常有针对性，它要求汽车企业要加强安全设计，不能为了赶进度就缩短这个测试的程序，整车的可靠性和耐久性验证这个试验里程啊，原则上不得低于3万公里，然后呢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得少于1年，而且要覆盖高温高寒高湿等复杂环境。说白了就是说不能为了抢占市场把研发认证的过程压缩到消费者身上，让消费者替企业当这个试车员。当然三万公里的耐久性试验也不是自动证明这个刹车踏板支架不会在极端载荷下断裂哈。具体的问题的话仍然需要具体的工程测试。所以就是说你造了一款车出来，你不能说我这个车 OK 好，第一辆车概念车从这个生产线上下架了马上就放到市场上去卖，不可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车放到一个高温的或者是高寒的啊，或者高湿度的环境中，看这个车有没有问题啊，你的电池啊，你的皮带刹车各种各样方面会不会出问题。而且这个车呢一定要开3万公里以上啊，去验证这个车确实是可靠的，经过这一番测试之后的话才可以卖的。那么真正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的这次表态，它没有回避尊界事件，而是直接把刹车踏板的这个断裂和汽车安全联系起来了。但是呢他同时又把批评的对象扩大到整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文章说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该做的实验没有做，消费者成了试车员。他还强调说呢，汽车可以没有最顶尖的加速性能，也可以没有最先进的智能配置，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让你感觉非常方便的配置哈，但是在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这个态度其实是非常严厉哈，就是说你不能用什么技术创新、智能驾驶等等或者品牌的光环来掩盖传统的机械部件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你看他讲的很严厉哈，有熟悉中国媒体运作规律的人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他认为人民日报这次下场啊，虽然感觉在批这个汽车安全问题，但是呢却不是为了要整治华为，反而可能是为了帮华为解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讨论这个尊界 V800 这个刹车问题的话，那矛盾就不断的向华为和江淮汽车来集中。但是现在四部门联手呢，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整个汽车行业层面，批评的是所有追求快速上市、压缩研发周期的速成车。这样一来，就把原本有一家企业承受的舆论压力，转化成为整个行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华为和江淮就完全可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贯彻四部门要求，全面开始这个自查自纠啊，进一步提高产品安全的标准等等。然后呢，监管部门可以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全部检查。然后最后的话呢，说 OK 好，我们检查完了，这个尊界已经没有问题了。 这可能就是一种帮助华为解套的方法。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人传任正非出事吗？我跟大家讲，我认为只要习近平还在，任正非不可能出事。为什么这样哈？因为习近平现在希望任正非，不管是他的这个造芯片也好，这个造汽车也好，包括他造这个就是进入帮助这个人进入人工智能的手段，或者是这个手机通讯也好，在习近平看来的话，任正非就是新智生产力的代表啊。如果任正非代表了这种新智生产力的话，那么你打任正非就等于是打习近平的政策。而且大家知道，咱们前一段时间提到了，中共其实是有一个秘密文件的，就是79号文件。这个79号文件的话，也叫做肖 A 文件，就是把所有美国生产的硬件和美国生产的软件全部从中国政府机构，然后呢，包括这个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等等，一步一步淘汰出去。也就是所有美国生产的，不管你什么高通的芯片，还是英伟达的芯片 ，whatever。所有的芯片的话，就是全部不用啊。然后呢，你所有你们美国人的这种就是生产的电脑，我们统统不用啊。不管你是惠普的还是什么其他别的戴尔的，我们统统不用。我们可以用国产的品牌，可以用华为的手机，可以用华为的电脑啊。然后呢，可以用华为生产的什么麒麟芯片，然后包括华为的这个鸿蒙操作系统等等。就我们美国的操作系统，我们也不要。办公软件我们也不要啊，我们去掉 MS Office 啊，我们开始用 WPS 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习近平想干这么一件事，想要做肖 A 的话，他是离不开华为的，他是不可能打击华为的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不用这个就是说过于乐观哈。我觉得我认为我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只要习近平在就是华为就很安全啊，我觉得我这是几乎可以相当于像一个事实一样。那么今天呢，咱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说一下这个俄乌停火的事情哈。因为过去24小时啊，俄乌战争突然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关注的变化。川普政府据报正在向欧洲各国施压，要求他们停止通过美国武器采购渠道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甚至威胁切断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啥意思哈？就是说美国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向欧洲卖武器的这个渠道，欧洲买完之后的话，再把这个武器转卖给乌克兰。那么现在呢，美国要求说，我卖给你的武器，你不许卖给乌克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切断乌克兰的军援，然后再一个就是切断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就是川普在想方设法的欺负乌克兰。与此同时呢，这个泽连斯基公开表示说，如果俄罗斯愿意停止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我觉得泽连斯基现在真的很成熟啊，非常的聪明。他跟川普讲的意思是说，你别说只是说让我不要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你跟普京说不要炸我的能源，只要他不炸我的能源设施，我就不炸他的炼油厂。而且呢，他还说什么，说如果普京能够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就可以组织总统选举，而且无论乌克兰人民选择谁当总统，泽连斯基都愿意接受。这就把球又踢回给川普。川普不是前两天说，应该是昨天说的吧，跟记者说这个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泽连斯基说可以啊，换啊换啊换，咱们现在就换，但是你得让普京同意停火呀。他停火60天的话，我现在就举行总统选举。你不喜欢我吗？那就让乌克兰人民把我选下去好了。川普根本控制不了普京。川普完全被普京骗了，普京玩川普就玩的真的是，我觉得是就简直就是戏耍他一样。所以当这个如果川普向普京说你不要去再炸这个乌克兰了，搞60天停火，第一普京不会同意。第二，即使普京同意的话，普京一定会自己炸自己，完了之后说是乌克兰炸的，然后再以这个为借口再去炸乌克兰，这是普京绝对会干得出来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泽连斯基现在这个做法很聪明啊，就是把球踢到川普那里了。就在这个时候，川普突然之间宣布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达成能源停火协议，而且立即生效。换句话说，就是感觉好像俄罗斯同意不去炸乌克兰的能源了。泽连斯基听到之后说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闻啊，我咋不知道我和普京之间达成了这个协议呢？如果是真的是双方都同意停火，那泽连斯基应该是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嘛。他说这事儿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川普宣布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达成能源停火仅仅几个小时以后， 俄罗斯就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一座重要的热电厂。所以普京根本就不理川普，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就算是当时口头答应川普的话，转过身来他就会说了不算的。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内部出现了跨党派的反对川普购买俄罗斯柴油的行动，共和党的众议员准备推动立法，然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则联合多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要求川普立即撤回俄罗斯的柴油政策。所以整件事情啊，已经从一场能源交易发展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俄乌战争以及美国宪政制度之间的重大争议。因为咱们昨天啊，就是大家可以看我昨天，因为是在会员里边是这个直播的，然后呢我们把这前面的那一段切出来哈，作为这个录播的节目上传了，提到川普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事情违反了川普自己在2017年和2026年签署的两个法案。这川普自己签的哈，就是说如果要是买俄罗斯这个能源的话，需要先向国会提交报告，国会要审查，而且呢即使是批准了之后的话，还有30天到60天的这个延期，之后的话才可以这个放开。所以呢川普自己昨天让财政部这个说可以购买俄罗斯的这个柴油，但是其实他违反了川普自己签的两个法律，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法律是2022年的时候拜登签的。所以就这么财政部这一个动作的话，违反了美国三条法律，这就是直接把这个事情上升到美国的宪政制度这个层面了，就是总统有没有权利去违反国会通过的法律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哈，这个详细的情况咱就不讲了，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如此。好吧，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这个我该讲的就讲到这儿了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OK。对不起啊，今天就是这个操作上有一点情况哈。 OK， 好，短号码95188的问题，尾号是162啊，就是这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是162，说俄罗斯释放柴油到国际市场，美国不用进口吧？这个是有道理的哈，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是这个美国现在他自己也是一个柴油出口国，但是呢，就是在美国出口这个柴油的时候啊。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当国际市场上不再需要去购买美国的柴油的时候，美国的柴油就可以省下来在国内。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来保证这个国内的柴油的供应哈，以及包括这个柴油的这个价格的下降。那这个呢是一个问题哈。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哈，看一看大家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是。对不起啊，这个我现在这个操作好像是有点问题。OK， 好，那么咱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确实是有一点点乱了哈。我看看把这个加上去。OK， 好，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个疑惑请教张教授，我不解现在香港的司法警察这样快被赤化，现在香港的警检法在短短的时间中这么快退出西方法系。这个我觉得哈，就是说在我来看的话也不奇怪，因为香港这边这个警察呢，虽然是长期受到这个警察，就是比如说是原来的这种警察的誓词啊，包括这个英治时期的对警察这个素质的培养，但是在强权之下我觉得没有多少人能够撑得住的。所以因为他们叫公差嘛，对吧，他们是要生活嘛。就一旦他的前途命运掐在一个强权的手中的时候，他真的很难去坚持他原来的原则。所以我就觉得哈，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面对中共这样一个强权，你不起来革命的话，这个不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反抗的话，我觉得中共的这种压力作为个体来说的话是很难承受的。 OK， 再往下。谢谢您一直以来辛苦付出，谢谢您一直以来理性的直播，也谢谢您的历史知识，谢谢您的鼓励吧。那再往下，张教授你好，天下论证是我唯一每天坚持 听的节目，其他博主 YouTube 基本不听了。谢谢，谢谢您的支持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兼听则明吧，我觉得其实听一听，看看其他别的人说什么。当然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哈。反正我这个人，我觉得我是蛮大方的哈。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呢，就是他可能对一个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啊。就包括比如说我昨天谈到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包括这个川普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购买俄罗斯的柴油，这个事情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无条件挺川的人是非常不满意的，这点我也知道。但是呢，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通常来讲，我只凭着良心说话，我只凭着这种理性去讲话，所以在很多时候我知道这种说法的话就比较吃亏吧，这种做法。我知道有的这个博主啊，或者是这个油管的主持人的话，他们会讲话比较圆乎哈，就是反正是他哪边都不得罪啊，或者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的比较委婉。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川普有很多事情做的是对的，那我们就讲他这个事情是对的。他有些事情做的我觉得有问题，那我就说他是有问题。我们对事不对人啊，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他就是圣人啊，做什么都是对的啊，另外一个人的话十恶不赦，干什么全是错的啊。我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特别是绝大多数政治人物来说的话，我觉得都不会走到那一步的啊。他走到这个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顶峰的位置，他一定是曾经干过一些就是说还不错的事情，基本上来说是这样哈，这个大部分来说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包括拜登当总统期间，我也比较肯定拜登对中共的这种围堵，我觉得拜登对中共的围堵要比对川普时代要力度要大得多。而且拜登当时是联络盟友啊，一块来围堵中共，在这个保卫台湾的问题上，拜登是绝不含糊啊，甚至好像三次还是四次直接讲，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军队会介入。川普这方面的话就相当的模糊，甚至比如说是为了跟习近平见面营造气氛的话，他可以去这个把对台的军售压后啊等等，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一个政策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大家就这个政策本身去评价就好了，他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拜登时期我觉得他做的比较糟糕的就是他的边境安全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个社会福利这种暴涨的问题，包括他的这个 DEI 这个问题，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反感的。就是你加了点税吧，这个多加一点税吧，我还可以勉强忍受，但是有很多东西我真的是无法忍受啊，就他有些政策，国内政策我觉得是无法忍受的。但国际上的话，我觉得拜登做的基本上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啊。我知道我这么一说的话肯定很多人会有骂我啊，但是就是说我是这样看。那川普的话呢，我觉得他国际政策我觉得他有很多问题，因为他对于加拿大、对日本、对很多美国过去传统的盟友，对于欧洲的话全都是这个恨不得横眉冷对的啊，就是唯一就是说很客气笑脸相迎的就是习近平和普京。就我这不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挺川挺到川普对于习近平的这种笑脸相迎，大家都觉得哦太好了，这很感觉好像是要鼓掌祝贺，说川普只是在演戏而已。我不觉得他在演戏，我觉得川普确实是在心里边认为中共呢可能是一个威胁，现在干不过，这个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他很多夸习近平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特别是我觉得有很多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人权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到底使了多大的劲儿哈，包括他自己说他要把这个Jimmy Lai 哈，就是原来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的大亨，这个黎智英是吧，要营救出来，但是呢也没有营救出来。就说明习近平在很多问题上呢他是不向川普让步的。但川普又总是讲说习近平是个强人啊，怎么怎么聪明啊，怎么怎么能干什么之类的。我就没看出来习近平有多聪明。他可能在政治问题上，他可能搞权力问题上，他确实是比较贼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要说他聪明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如果他真的是聪明的话，他不会别人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要看小本本啊，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是希望咱们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能够一块儿哈，就是咱们能够理性的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事论事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包括比如说我认为对的东西您认为不对，这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一下就给你贴个标签啊，说你是穿黑，你是穿粉什么之类的。我既不是穿黑也不是穿粉，我只是站在一个我认为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去谈论这些事情而已。 OK 好，下面这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最近有个现象请帮忙问问大家，在美国持有长期绿卡而且已经在国内退休的人士突然不能在美国这边网上进行养老保险认证了，是什么情况啊？以前一直都可以的。这个我不清楚啊，这个有什么人知道的话可以给他这位朋友的留言下边回复一下哈。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在美国持有绿卡的话，每半年得回美国一次吧，就必须在每年在美国住满180天吧。那到时候您在美国办不就完了吗？ OK， 再往下。川普说让伊朗轰炸洛杉矶跟圣地亚哥吧，这种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请问张教授作何感想？这肯定是有上下文的哈，我觉得得把它放到上下文中去看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上下文是什么。OK， 再往下。张教授好，我有个墙内朋友之前因为沾边恶俗违纪案的而被关进去过，出来以后每次去深圳住旅馆都会遭到深圳公安的骚扰，据说从2024年初开始之前没有，而他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没有这样的待遇，而且深圳宝安机场还专门对他进行特别安检，包括脱下鞋子检查之类，他现在每次坐飞机都是故意卡点去走快速通道才能避开特殊关照，想请问一下张教授，为什么只有深圳公安这么特殊，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怕有案底的人，难道是因为齐心在深圳吗？另外有没有好的应对办法，倒不是对抗而是据理力争，我这个墙内朋友都说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无端骚扰下去，没想法的人都要搞点事情了，其实还有很多内容，但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以及为了防止问题过长，我就这样简单描述一下好。对不起，您说这情况其实我也没有答案给您哈，为什么因为您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部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赶快润出来吧，就别在国内待着了，在国内待着干嘛呀。 OK， 再往下，请问如果中共的官员很多很清廉，中共官员会怕习吗？一样的，这个就跟那个就是毛时代一样，那时候大多数官员其实还是很清廉的，毛时代的时候，我不说中共高官啊，就是一般的这个基层的官员的话还是很清廉的，那种时候那他们怕不怕毛啊，肯定也怕嘛，对吧？因为上次你说习并没有大家的饼，虽然我上次是说为什么胡锦涛不独裁，你有句话说习有大家把柄吗？我不记得你有说，但是我上上次你回答我是说如果中共官员都没有贪污，大家都会比较不怕习，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吧？我说过吗？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你要是记得我说过的话，给一个链接，给一个这个时间点哈，我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上下文是什么。我说胡锦涛不独裁，不是因为他抓不住大家的把柄。胡锦涛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弱主，他本来就是在改开以后，在中共这个体制上被提拔上来的，其实本来是没有他的份儿的，所以他呢能够爬到那个位置上的话，他也是战战兢兢的。当时等于是他是邓小平那个邓派的势力扶植起来的，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周围还有很多红二代瞧不起他，然后江泽民也压着他等等，我觉得是当时是各方势力，胡锦涛就非常小心谨慎，你看他那个样子就不像独裁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所以我觉得他不独裁是因为他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实力哈。 OK， 再往下，天亮老师好，有句名言，权力会带来腐化，在古今中外的例子很多，近日声望极高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又真当选取得权力后，他受的诱惑必然更大，中共对他的统战手段势必更强，所以他是否也会走向腐化，导向中共呢？这点想请教您的看法。我对沈伯阳的印象真的特别好，我在2024年1月份当时去台湾观选的时候，去专门去黑熊学院参观，他跟他说过几句话，这个人思路非常清晰，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不管对方问多么刁钻的问题，他都就是几乎是非常平静的去回答，这个是非常难的啊，就是一个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这样一种冷静的头脑，而且他讲话非常接地气，讲东西直指要害，讲得非常的清楚，这种人我觉得他对于中共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我没有觉得说他参选是为了这个，比如说是中共将来对他进行统战的时候的话会把他争取过去。当然之前哈，以前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为了拿到某一个职位啊，于是的话就有了被中共统战的这种价值啊，于是的话他们可能就拿到这个中共的好处。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哈，台湾的这个有的政党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沈博阳，反正我跟他谈，我觉得这个人不是个滑头，他讲东西非常清晰，价值观也非常的清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信任他的，我甚至都觉得他应该当台湾的总统啊。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都觉得沈博阳应该当台湾的总统。OK， 但是呢，大家知道不盖棺不定论嘛，就是我只是说我对他真的是蛮信任的哈。OK， 再往下，哈桑枪决12月3号直播，教授怎么看？川普会同意吗？这就是川普要的呀。这个反正我是不会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是这样被枪决的话，我觉得那他也是罪有应得吧。OK， 再往下，川普为美国中选或油下架，小泽该下课了，还是为俄乌停战而做准备？川普，我觉得他整天说俄乌停战，但其实现在川普还是顾着中选吧，中期选举。我刚才说过了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昨天咱们大概可能说了得有20多分钟，将近30分钟啊。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川普做这个事情帮不到美国，只会伤了他自己，伤了共和党，而且完全帮不到美国。OK， 再往下，这个张教授，您的分析一直都很理性客观，尽管很多结论很残酷，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让人绝望和沮丧。几次传出的名单，我也都不认为是真的，是吗？您能否分享一下五中全会和21大中国权力结构接下来会如何走？这个基本来说的话，就看习近平身体。习近平身体只要没问题的话，他五中全会、21大他肯定要连任。那如果他身体不行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咱们以前也多次说过哈，就是如果习近平身体不行的话，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一种很出现巨变的可能啊，就是因为突然之间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各派系的争夺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中共权力体系就崩盘了哈，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OK， 再往下，天伟老师好，台湾有不少顶尖的新闻及文史学者，如前中时社长黄青龙、历史国学名师吕杰、右勋，都是反共立场的台派，但同样也有类似专业的学者，彭文正、赖月谦、屈桂枝是属于亲共阵营，持相反意见，为何同类专业会有相反立场？这点想请教您的看法。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对共产党的邪恶认识不清，共产党有的时候很能装啊，就是你即使是在教科书上认得很清，但是你真正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的话，就不见得很清晰。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人真的很好的时候的话，他也容易被人骗，就因为他会觉得别人都很好嘛。这就叫君子可欺一方啊，就是遇到一个君子的话，可能就可以这样去欺骗他。那有些人的话，他能够看清中共的邪恶，并不是说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很清醒。我觉得那个黄庆龙先生，我还是蛮尊重他的哈。就是我2024年1月份的时候，跟他有一些接触官选的时候，当时是他组织的嘛。我觉得他对共产党的认识相当的清楚，而且这个人，我觉得他的思想蛮开放的，就是不同的意见的话，他都可以听，然后呢做一些判断。那同时的话，他讲事情也讲得特别的清晰啊，就是他讲文章的这个写文章的话也蛮深刻的。OK， 再往下，张教授好，现在维尼熊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什么？除了他的身体健康，还有什么让他烦心的？他当然就是觉得周围的人他都不相信呢，就是你要乱一个帝国的话，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个得心趁手的人的话，那是确实是也是挺难过的。但是呢他又不肯把权力放给别人啊，这就是问题嘛。再往下，教授您好，您常通过逻辑推演辨别政治传言，我受益匪浅，谢谢您啊。我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在金融市场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数据推断未来，常被认为是刻舟求剑，不实传言也可能影响市场情绪，进而改变走势。偶然事件也可能打破既有逻辑，因此交易分析更多是概率判断。我同意啊。而非确定性预测是这样的，我认为政治分析也同样如此，逻辑上不合理不代表现实中不会发生，即使概率很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逻辑推演在政治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很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也经常在做完政治分析之后给一个结论，就是比如说习近平五中全会，我认为基本上 99% 他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会连任。我认为二十一大如果身体健康不出问题的话，他99%他会连任。这就是只能给一个概率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提一个词叫神之一手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神要做什么事情，突然之间就给你出现这样的一种黑天鹅事件啊，或者小概率事件。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历史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啊，然后就让历史走上一个不同的轨迹。 就像我在那个《笑谈风云》里边说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嘛。就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在隆冬时节竟然起了东南风，隆冬时节应该刮西北风的嘛，如果不是隆冬时节起了一场东南风的话，那曹操就统一天下了，这就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那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的次数又特别的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必要的逻辑推演是有必要的。其实你要说这种逻辑推演能够改变什么呢，我倒觉得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至少能让我们自己活得清楚活得明白吧。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一个人自己欺骗自己，然后呢不能够面对事实。如果他又去欺骗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我就是觉得是人品的问题。如果你故意去欺骗别人的话，我觉得是人品问题。我真的从来都不相信造谣可以推翻中共的，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中共是一个就是满嘴谎言，从历史到现在就从来都没有停止撒谎这么一个政权。对付这样一个政权的话，只要真话就足够了。你们知道那个原来捷克有个总统叫哈耶克吗？对不起，不是哈耶克，哈维尔。哈维尔当时就讲，就是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无权者的权利》。面对中共，面对共产党这样一个集权社会，我们都是无权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却拥有一项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人人讲真话。只要人人讲真话，这个靠谎言维系的政权就维持不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想啊，中共你会撒谎，我比你撒谎撒的还大，这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魔法来打败魔法，所以我觉得你只有通过走正路。我觉得就是你和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不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较量，或者说不是一个这个社团和另外一个社团的较量，它其实背后，因为我是有神论者，它其实是神与魔的较量，是这个造物创世主和魔鬼之间的较量。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走得越正，这个路越正的话，你越能够得到神的加持嘛。就如果你在跟共产党的较量过程中的话，你变得跟他一样，你也撒谎，然后这个你也搞得跟他一样，那你跟共产党如果没啥区别的话，神还帮你干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正与邪的较量中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选择了正的一方的话，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正道。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在看到网上的这种谣言的时候，这种就是完全是生搬硬造、违反基本政治常识的这种谣言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其实对于观众是非常不尊重的，他们简直就是把观众当成傻瓜一样的在骗，而且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做法，我是真的是很难理解，而且事实也证明。他对于推翻共产党没有任何的用处，我觉得我不认为他起到了任何的作用，所以也可能我这人有道德洁癖哈，反正我觉得至少作为我来说，如果我是一个相信真善忍的人来说的话，你让我去撒谎去这个推翻中共的话，这是我是不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就是这是一条 feasible 就是可行的一条道路。OK。再往下，习会不会掌权到最后一刻，然后民主化保全家人？我们可以抱着这样善意的期待，但是我觉得万分之一的概率都没有。再往下，这个谢谢小编，也谢谢张教授解答，我会转告他尽快润。哦，对了，北京有类似特殊关照，并不是在住宿的时候骚扰，而是要进长安街刷身份证的时候，其他人一刷就过去，就他的报警以后。要求留手机号，否则不让进。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犯过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蹶不振。反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能够就是润出来的话，可能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哈。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美国海军把一份最高29亿美元的合约交给了一家从来没有造过潜艇零件的公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太离谱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翻开账本，就会发现美国海军这次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10月6号，川普总统亲自来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的 Sparrows Point， 宣布国防科技公司 Andrew 安都利尔将在这里盖一座全新的船厂，名字叫 Arsenal 2。 川普在现场说，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海上超级大国地位。 Andrew 的官方账号当天呢只发了一句话， It's time to build， 是时候动手建造了。这句话可以说就是这家公司以及它的创办人最好的写照。今天呢，我来聊一聊这笔合作，谈一谈它对美国军工业和美国再工业化的意义。但是我更想谈的是 Andrew 背后那位穿着夏威夷花衬衫、踩着拖鞋、留着鲻鱼头的创办人 Palmer Luckey。 很多人啊管他叫军工界的马斯克。听完他的故事，我想你会同意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先来看一看这笔合作的基本内容。这里有两笔钱，性质完全不同。第一笔是37亿美元，这是 Andrew 自己掏腰包用来盖。听完他的故事，我想你会同意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先来看一看这笔合作的基本内容。这里有两笔钱，性质完全不同。

新船厂占地大约187英亩，厂房面积超过200万平方英尺，有一座长1200英尺的干船坞，还有呢铁路直通。它要生产的是美国海军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第一步先做鱼雷管、球形高压气瓶这类零件，之后呢再扩大到更大的潜艇模组和船体分段，然后交给通用动力的 Electric Boat 和亨廷顿英格尔斯的 Newport News 这两家船厂做最后组装。船厂预计2030年开始营运，但是 Anduril 并不打算干等，他在加州 Orange County 已经准备了一座大约16万平方英尺的临时厂房，会比巴尔的摩提早大约2年先开始生产鱼雷管。就业方面呢， Anduril 估计啊，这会创造大约3100个直接职位，再加上1.1万个以上的这个间接职位。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长安娜凯利在声明中说，这兑现了川普总统的承诺，强化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同时振兴我们的制造业，创造超过13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并且带来每年20亿美元的经济产值。那美国海军为什么这么急呢？答案很简单，全美现在能造核潜艇的船厂一共只有2家，一家是康乃狄克州的 Electric Boat， 另一家是维吉尼亚州的 Newport News。 全国所有的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都靠这2家船厂。那五角大楼的目标啊，是每年交付2艘维吉尼亚级潜艇，但实际的交付速度呢，现在一直卡在每年1.1到1.2艘，也就是说达到目标的一半多一点。更麻烦的是，美国在 AUKUS 协议里面还答应了2030年开始要卖弗吉尼亚潜艇给澳洲，自己都不够用，还要分给盟友。而中国呢，美国海军情报单位啊，常被引用的一个估计是，中国的造船产能大约是美国的200多倍。这种情况下，一位白宫官员说，鱼雷管是正在建造中的潜艇的卡脖子零件。Anduril 这个新船厂每年可以增加大约900万工时，等于让整个维吉尼亚级潜艇这个计划的产能提高15%。Pamolaki 发文说啊 ，Anduril 在盖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新船厂，啊，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二战之后啊，美国几乎就没有在从零开始盖过大型船厂。上一座公认的全新船厂是1968年在密西西比州动工的这个 Ingalls 东岸厂，距离现在啊快60年了。Arsenal 2 这个选址的 Sparrows Point 本身呢也很有象征意义，这里曾经是伯利恒钢厂的钢厂和船厂，2012年关闭，是美国重工业衰落的代表地点之一。那今天呢，一家硅谷出身的国防新创要在美国钢铁业的废墟上重新造潜艇。这笔合作的分量啊，其实呢不光是66亿美元这个数字，而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全新的军工生产模式。第一，政府不再买成本，而是买结果。传统的国防合约大多是成本加成模式，政府出钱，厂商报上实际花了多少成本，再加上一个固定比例的利润。这种模式听起来很合理，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做得越慢，花得越多，厂商赚得越多。这次完全反过来， Anduril 先自己拿出37亿盖厂，海军呢再按产量付钱。 Anduril 的首席策略长 Chris Bruce 说，这其实呢是政府在购买我们用自己投资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果，那风险呢大部分是落在了 Anduril 自己的身上，而不是纳税人的身上。这个模式如果成功，我相信国防部以后会要求更多的厂商照着做。第二是它打破了军工寡头的垄断。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国防工业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合并，最后只剩下5大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雷神和诺斯洛普格鲁曼，合计占了整个产业营收的80%以上。那竞争少了，效率自然就低了。而 Anduril 呢，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新进者可以打败这些老牌巨头。2024年 ，Anduril 的 Fury 无人僚机在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计划中击败了洛克希德、波音和雷神，被业界视作一个分水岭。那这次进入核潜艇供应链，更是打进了美国。

0: 国最封闭的一个国防产业。美国海军自己也说，目前只有大约10%的造船工作在主船厂以外完成，他们的目标呢是提高到50%，所以他们需要像 Andrew 这样的心血。第三是私人资本重新回到重工业，造船业投资大，回收慢，利润薄，过去几十年华尔街和创投都避之唯恐不及，但现在情况变了。除了 Andrew 啊，另一家国防新创 Saronic 今年7月也宣布要在德州 Brownsville 砸30亿美元以上盖一座专门造无人船的新船厂，硅谷的钱开始流向美国的船坞和工厂。第四呢，这是美国再工业化的一个起步。Andrew 的第一座大工厂 Arsenal 1 Arsenal 1、盖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南方的玉米田旁边，投资10亿美元。它的定位是一座能生产多种武器的大工厂，10年内要雇佣4000多人。而第二座这个 Arsenal 2盖在伯利恒钢铁的旧址上，一座在中西部的老工业带，一座呢是在东岸的锈带港口，正是老牌制造业被掏空的地区。而且 Andrew 带来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新的生产方式。他把 Arsenal 2称为软体定义的船厂，用自家的 Arsenal OS 系统当作数位骨干，把加工、这个船装、物料搬运、检验、文件全部串在一起。传统的船厂里有很多流程啊，还靠纸本和老师傅的经验。那如果 Andrew 能够证明数位化真的能够提高效率，这套方法很可能被整个重工业学走。那当然了，这座船厂是要到2030年才能运营啊，3100名员工里很多是焊工、管线工这类熟练技工，而这正是美国造船业最缺的人，所以挑战呢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觉得这笔合作最大的意义是象征意义，硅谷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终于重新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站在了一起。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 Andrew？ 啊，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他拿得出钱，海军要的是厂商自己出资建厂，政府按产量付费。传统的潜艇零件供应商多半是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出37亿美元。而 Andrew 今年5月刚完成一轮5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呢是610亿美元，2025年营收大约22亿美元，它比前一年翻了一倍。第二是它做事快。俄亥俄州的 Arsenal 1工厂2025年1月宣布，2026年3月就开始生产 Fury 无人僚机，前后只花了大约14个月。对于急着要产能的海军来说，这比什么都有说服力。第三呢，是他有水下经验。 Andrew 在2022年收购了水下载具公司Dive Technologies， 推出了 Dive LD、 Dive XL 自主潜航器。他和澳洲海军合作研发的超大型无人潜艇 Ghost Shark 幽灵鲨，去年11月交付了第一艘，在罗德岛还有一座水下无人载具工厂。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他的创办人 Parma Lucky， 他的理念和川普政府一致。Lucky 从2016年开始就支持川普，而且坚定认为美国的军工业一定要全面复兴。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 Palmer Luckey 的故事。他的故事很精彩，而且呢，今天节目最后啊，还有个蛮重要的信息要告诉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Palmer Luckey 1992年出生在加州长滩，父亲是汽车业务员，母亲在家教育 Palmer 和他的三个妹妹。长滩这一带很有历史，大萧条之后，数十万沙尘暴灾民逃难到这里。二战期间，他们很多人就在这里的工厂组装潜艇、飞弹和战斗机的雷达。战后，这片土地成了美国国防工业和航太工业的重镇，也是后来把尼克松和里根送进白宫的阳光地带政治力量的发源地之一。那 Parma 标志性的花衬衫啊，也来自他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那里有一种鲜明的穿衣风格，就是当年《生活》杂志一篇报道所说的短裤、色彩鲜艳的开领衫、凉鞋。而他们的父亲是汽车销售员，工作日穿西装，休息日穿夏威夷衫。小时候他穿的都是父亲的二手衣服，后来延续了这个习惯。 Palmer 是住在港口附近啊，少年时每个周日都去教堂，看着海军陆战队练习直升机操演，看着海军舰艇在近海演习。那周末呢，他组装电脑做线图枪，改装游戏机去废车厂搬零件，把 DVD 烧录器里的雷射二极体拆下来做时刻设备。母亲为什么决定在家教育孩子呢？理由很简单，她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没有任何学校能够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量身打造教育。事后证明，至少对于 Palmer 来说，这个决定是对的。不做功课的时候呢，他读凡尔纳和其他科幻小说，打电动，自学电机工程、机械工程、镭射和高压电力系统。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动漫迷，他从小最喜欢的角色是游戏王里的海马赖人，一个孤儿被武器制造公司啊，这个海马公司的执行长收养，是天才骇客和硬体工程师。养父死后，他继承了这个武器帝国，然后用这笔钱去做虚拟实境游戏。这听上去啊，就是 Palmer 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轨迹。那十五岁呢，帕默开始在社区大学修课。十七岁，他考上了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进了新闻系。啊，为什么读新闻呢？他的理由是科技方面的东西他能自学，但是要学会跟人沟通，需要正式训练。啊，这时候呢，父母让他搬出家门，住到车道上一辆19英尺长的露营拖车里。帕默动手改造了这辆拖车，拆掉浴室，因为几条街外的洗衣店旁边就有公共厕所。拆掉厨房，因为吃完冷冻的这个卷饼啊，骑车去速食店就行了。而且他去得很勤啊，店经理还给了他一张会员卡。那拖车的一头呢，放一张单人床垫，另一头装了一套6个屏幕的电脑，中间就是他的工作台。2009年，17岁的他创办了一个叫 Mod Retro 的网络论坛，专门聚集那些喜欢改装老游戏机的玩家。有一天晚上，在拖车里，他有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顿悟。他说呢，我原本一直在想下一步是什么，怎么让我的游戏电脑更好，但后来我突然灵光一闪，下一步不重要，最后一步是什么，我立刻得出结论，是虚拟实境，是那种感觉自己真的置身游戏之中，和真实世界一样真实的能力，那就是我要做的。接下来两年啊，他一边自己做这个 VR 头盔原型，一边收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人 VR 头盔收藏。那些头盔都是商业上彻底失败的产品，所以他能在网上用很低的价格买到啊，比如一台1990年代售价将近10万美元的 FixSpace Boom 3C， 他在 eBay 上花不到100美元就抢到了。那为了赚钱，他去长滩的帆船中心打工，刷甲板修引擎。2011年夏天，他鼓起勇气写信给南加大一个有5角大楼资助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呢，在研究用 VR 治疗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帕默说，他愿意做低薪甚至无薪的实习。那实验室呢，给了他一份临时工，帮忙拉线。这是帕默第一次跟国防、跟退伍军人产生连接。不到一年，帕默做出了一款低成本高效能的 VR 头盔，取名 Rift， 意思是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撕开的一道裂缝。他的公司叫 Oculus， 意思呢是源自穹顶顶端的圆窗或开口，如同万神殿。Rift 解决了 VR 头盔几十年来的老问题，视野宽，延迟低，不再让人头晕想吐，而且成本只有之前那些头盔的零头。2012年4月，他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 John Carmack， 玩过电脑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是《毁灭战士》和《雷神之锤》的创造者，被认为是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师之一。 Carmack 想借一台原型机，帕默立刻免费寄了过去。2个月后，在当年全球最大的电玩展 E3 上， Carmack 亲自示范 Rift， 说这大概是世界上见过最好的 VR 示范，科技媒体一下子就炸锅了。Palmer 想开自己的公司，所以他选择了众筹，目标原本定在25万美元，结果将近10000人投了超过240万美元。投24个小时啊，他每分钟就卖出4-5套。他还说服了 Carmack 本人到 Oculus 担任技术长。2014年，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亲自到 Oculus 参观，试戴了 Palmer 的第二代原型机。 三天后他就提出收购计划，出价10亿美元。帕默尔一开始拒绝了，但是后来扎克伯格加到了20亿美元。2014年3月，21岁的帕默尔拉基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了脸书，成了亿万富翁。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网上有一个支持川普的团体叫 Nimble America，主要呢是做一些挺川的民音和看板。帕默匿名捐了10000美元，结果一名记者找上他，帕默承认是自己捐的，但要求记者不要报他的名字。那结果当然是记者还是把他的名字报了出来，标题是秘密资助川普民音机器的脸书亿万富翁。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2016年还算新鲜。各大科技媒体和意见领袖一拥至上，啊，指控他资助什么白人至上主义啦、种族主义啦、性别歧视啊等等，甚至有媒体去攻击他当时的女朋友尼寇。脸书自己的工程总监也公开发文骂他，还有高层暗赞。帕默尔想发声明澄清，但是脸书公关不让他发。后来呢，脸书的总法律顾问交给他一份声明，要他用自己的名义发布。之后公司就命令他不要在社群发文，不联络同事，不回办公室。2017年2月，帕默尔带女友去迪士尼乐园，想补偿当时被毁掉的假期。但是刚到不久，他就接到律师电话，脸书要开除他了。2018年，扎克伯格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啊，参议员Ted Cruz 还当面问他说，帕默尔拉基是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被开除的？扎克伯格回答不是。但是据报道，后来脸书董事会有人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开除拉基，扎克伯格说我不知道，这纯属撒谎啊！这些科技圈的大佬也不能免于左毒的侵蚀。一个年轻人只是捐钱支持了一位总统候选人，就被媒体围剿，被公司封口，最后被赶出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这就是左派所谓的包容和多元吗？当时啊，著名的创投家 Mark Andreessen 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在整个硅谷，愿意哪怕私下承认自己支持川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 帕默尔·拉基，一个是 Peter Thiel。 他说这很不健康。8年之后，2024年，马斯克、Andreessen 还有一大批硅谷大佬纷纷公开支持川普。帕默尔说，他一方面很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点火大。他说，我为这件事承受了那么多的火力，现在所有人都回来了，包括一些当初对我泼脏水的人，你们真厉害，你们当初对我那么刻薄，但是突然之间你们全部得出了跟我一样的结论。多久了？8年。那小扎当然后来也改口了，他在给一个杂志的声明中说，他说，我非常尊敬 Palmer， 他在 Meta 的时光结束时我很难过，但是好的一面是他在 Android 的工作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将极为重要。当然了，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啊，有一个人始终站在 Palmer 身边，那就是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 Nicole。 他们15岁时在华盛顿的一个辩论营认识，第一次见面尼克就哭了，因为 Palmer 的队伍把他的队伍彻底击败了。当时辩论的题目是杀虫剂 DDT 应不应该合法。后来啊，他们都发现彼此都是在家自学，也都喜欢动漫和动手做东西。那么从拖车到车库，从开公司到脸书风暴，他一直都在。Palmer 说，金钱买不到的一样东西是在你有钱之前就喜欢你的人。我们相遇时，我银行的账户里不到300美元。帕默是怎么建立 Andrew 呢？其实早在脸书时期啊，帕默就跟一位朋友叫 Trey Stevens 聊过一个想法。Stevens 当时在 Palantir 工作，也在 Peter Thiel 的创投公司 Founders Fund 工作。他一直呢想办一家像钢铁人里史塔克工厂那样的国防科技公司，想拉帕默一起做。但是帕默当时说他说不，我这辈子只做 VR。 然后2017年的时候啊， Stevens 接到了帕默的电话，说扎克伯格要开除我了，也许我们该重新谈谈那个史塔克工业的想法。随后呢，帕默和 Stevens 拉上几个人一起创办了 Andrew Industries。 名字呢，这个 Andrew 的名字是取自魔戒里阿拉港的宝剑安都瑞尔，意思是西方之焰。 公司的核心软体啊叫 Lattice、是一款 AI 指挥控制作业系统，它能整合各种感测器的资料，让 AI 自动辨识目标，是 Android 所有产品的大脑。 Android 的第一个产品呢是边境监控塔，Palmer 向国土安全部提出用 AI 打造低成本容易部署的边境安全系统，试点才几个星期， Android 的系统就在加州边境帮忙拘捕了10名非法越境者，在德州抓到55人，还查获将近1000磅的大麻。要理解 Android 的意义啊，就得先了解当时的硅谷是什么样子。从越战开始，很多硅谷工程师就对跟美国政府合作感到反感，到了2010年代，随着硅谷政治越来越左倾，帮美军做国防技术在很多的科技公司里几乎成了禁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 Android 成立后不久，2017年底，谷歌宣布在北京成立谷歌 AI 中国中心。大家要知道，在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下，民用技术随时可以为解放军所用，也就是说谷歌的 AI 技术是可以被中共所用的。结果几个月之后呢，数千名谷歌员工联名上书抗议自己的公司，但他们抗议的不是跟中共合作，而是跟美国国防部合作一个叫做 Maven 计划的项目。这个项目呢是用 AI 分析无人机的影像。联名信开头就写着说，我们认为谷歌不应该从事战争生意。他们要求谷歌立即取消这个计划，并且公开承诺谷歌永远不会建造战争技术。2018年6月，谷歌真的取消了 Maven 计划。所以这就是这些人的逻辑啊，去北京设 AI 中心可以，帮自己国家保卫国家安全不行。这种宁愿亲近中共也不愿意为自己国家安全出一份力的态度，我觉得非常可耻。这些人享受着美国的自由、美国的安全、美国的财富，却把为国防出力看成是一件肮脏的事。他们忘了，他们能在硅谷自由地写程式、自由地抗议，正是因为有人在保卫这个国家。Palmer Luckey 呢，偏偏逆流而上。他说，我创办 Android 的原因之一，是我觉得自己是少数，我的名声已经坏到我做任何事都不可能更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啊，我觉得自己其实是有福的。如果我仍然是科技圈里受欢迎受尊敬的一员，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说服自己创办 Android， 我没有那个胆去做这件人人都会认为很邪恶的事。这段话自有其真理。别忘了，当时是2017年， Palmer 创办一家国防公司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一个被整个硅谷抛弃的年轻人反而因此获得了自由，可以去做那件所有人都不敢做但他认为正确的事。到了今天，整个硅谷的气氛已经大为不同，也由此看出 Palmer 的勇气和远见。其实 Palmer 创办 Android 背后有一套很完整的想法。他跟 Android 的首席策略长Chris Brooks 常常讲一段历史。二战的时候，美国做事有多快？五角大楼16个月就盖好了，曼哈顿计划不到4年就造出原子弹，阿波罗计划不到10年就把人送上月球。光是在1950年代，美国就造了5代战斗机、3代轰炸机、2级航空母舰，还有核动力攻击潜艇。那后来为什么变慢了？1960年代，国防部长麦纳马拉推行了一套非常繁琐的规划和预算制度。政府在采购新武器之前啊，要先定义需求，做资源配置，再发标案，一路下来旷日费时。国防公司也就不再自己开发产品，而是等政府出钱下订单，再按成本加成收费。结果就是系统做得越慢越贵，厂商赚得越多。在反恐战争的头十年，五角大楼在至少18个号称次世代的计划上花了590亿美元以上。最后这些计划被取消的时候啊，交出的可用能力是零。F-35 战斗机延误多年，总成本高达1.6万亿美元。所以 Palmer 和他的团队下了3个赌注。第一，就是像普通公司一样运作，自己出钱开发产品，再把做好的产品卖给政府。 第二，未来的军队不能只靠少数几艘昂贵精致难以替换的大型平台，比如航空母舰，而要转向大量小型低成本可消耗由 AI 驱动的自主系统。第三，这些武器可以用自动化工厂和商业供应链大量生产，就像二战时福特汽车的工厂可以改装成造轰炸机一样。他们说 Andrew 的使命是把美国和他的盟友变成一只刺猬，让谁都不想踩上去。那今天呢， Andrew 的产品清单已经很长了啊，包括他这个 RTS 巡飞弹 Ghost 无人机啊，从俄乌战争第二周起呢就部署在乌克兰。啊 ，Roadrunner 呢可以重复使用拦截器，从概念到实战验证不到两年。还有 Fury 的无人僚机 Ghost Shark 无人潜艇等等。公司的成长很快啊，目前有7000名员工。今年五月，它的估值呢已经超过600亿。七月呢，有报道说它正以大约1000亿美元的估值洽谈新一轮融资。那十月呢，半岛电视台引用的数字是将近1170亿美元。Peter Thiel 甚至说啊 ，Andrew 是一家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公司。而 Palmer 本人被誉为颠覆传统军事的全球领军人物，还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但 Palmer 自己说过一段很动人的话，他说呢，我并不真的想做 Andrew， 我宁愿做虚拟实境头盔，我宁愿做电玩和玩具。我做 Andrew 是因为我认为它重要，而且我认为它会更有影响力。等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件事。那谈一谈 Andrew 对中共和台湾的立场。在硅谷大佬里啊，Palmer Luckey 对于中共的态度可以说是最旗帜鲜明的一位。他曾经公开说要帮美国打赢跟中共的竞争，而中共呢，早在2024年7月就因为对台军售制裁了 Andrew 和他的高层。去年12月，中共又制裁了20家美国国防企业和10名高管。这次 Palmer 本人也在名单上，他的反应是被中共点名制裁是一种荣耀。他还直接指控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的设计仿制产品再卖给同样的客户，而且呢受到中共政府的保护。他说了一句很辛辣的话，美国的专利不过是中国的说明书。更让中共跳脚的是，他公开说 Andrew 内部有一套叫做 China27 的策略。他在 Joe Rogan 的节目里说，2027年的某个时候中国会对台湾动手。他补充说自己可能判断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打起来而自己没有准备，那不是很蠢吗？ Andrew 的许多工作和投资都是以这个假设为前提。当然 Palmer 的主张并不是让美军直接出兵，而是帮助台湾大量生产防御性武器。他说啊，台湾是全世界少数5-6个真正有能力从零开始设计生产自己武器和零组件的国家之一，台湾现有的半导体、碳纤维等产业都可以转向国防。而且呢，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Andrew 和台湾的合作这两年扩展得非常快。军售方面，第一批 RTS 600M 巡飞弹今年3月全部交完，第二批是大单，今年8月底签约，总额大约8.5亿美元，一共2032架，包括1554架 RTS 700M 攻击型巡飞弹和478架 RTS 600ISR 侦察型，预计呢今年第四季开始交货。那技术合作方面，2025年8月 Andrew 成立台湾分公司，同时和中科院签署合作备忘录，重点是 AI 指挥管制和无人系统整合。今年6月3日 Palmer 亲自和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签约，目标是打造飞鸿供应链，也就是没有中国成分的供应链。今年9月19日啊， Palmer 在总统府主办的韧性台湾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说呢，台湾应该成为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谁都不想踩上去，谁都不想吃掉它。他还主张台湾要成为武器出口国，产能要以100万而不是千来计算。他也很坦白地说，有一笔大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一直卡着，已经影响到 Andrew 在台湾的业务。他说他和川普、万斯、卢比奥都讨论过这件事，并且说呢，川普的处境非常非常困难，他必须权衡所有因素。 可以说他们的立场非常一致，站在自由世界这一边，站在被威胁的民主国家这一边，而且不只是喊口号，是真的把武器造出来送到需要的人手上。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最新的发展来收尾。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启动一项名为子午线计划的研究，由三个人共同领导，马斯克、帕默拉基以及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这是一项为期120天的研究，报告预计在2027年1月28日前交出，分为公开版和机密附件。海格塞斯说，这个计划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而是要找出美军必须征服的领域，必须掌握的能力，范围呢从地底深处一直到地月空间，重点包括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定向能武器、机器人和生物技术。同一天，国防部还成立了自主作战司令部，专门加速无人机和自主系统的发展。三个人是各有分工，马斯克代表太空和大规模工程， SpaceX 承担大量国家安全发射任务，是星链呢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也证明了它的军事价值。 Palmer 代表自主武器和新型军工模式，这正是 Andrew 的核心业务。金里奇则是战略家和政治老将，负责把技术构想转化成国会能接受、有预算支持的战略论述。谈到地底深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帕默在2024年接受《Tablet》杂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过，他相信啊，地下会成为下一个作战领域，就像空中、陆地、海洋和太空一样。他说呢，美国和苏联过去都研究过地下航行器，但当时认为只有核能才能驱动，后来就放弃了。但是呢，他说他想出了不用核能建造地下航行器的方法，但是细节呢，我还不能告诉你。然后他的公关在旁边插话，就赶紧插话说，哎，我们并没有在积极做那个。帕默就笑着说，哦 ，no， 他说我们在做。结果2年后，五角大楼的这个子午线计划研究范围就写着从地底深处。我觉得呢，把马斯克和帕默拉基放在一起是非常贴切的。两个人都是工程师出身，都看问题直达本质。两个人都挑战了一个老化低效的产业。马斯克挑战的是航太，帕默挑战的是军工。两个人都曾经因为政治立场被硅谷主流和左派媒体围攻，而两个人最终都选择了同一件事，用自己的技术和财富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一个34岁的年轻人，从长滩的露营拖车到脸书的20亿美元，再到被整个硅谷抛弃，最后呢从谷底重新爬起来，创办一家国防科技独角兽公司，今天在美国同美国钢铁业的废墟上重建船厂，和马斯克一起规划美军未来的战争。这是一个非常美国的故事啊，也真的只有在美国才能让这样天才型的领军人物大放异彩。那帕默拉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那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啊。不过在节目最后啊，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年啊一直支持我的节目啊，我一直想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一是有些话题在 YouTube 上不方便讲，像前两天宣国军这个案子，影片直接被黄标限流。那中期选举快到了，这样的话题只会更多。二是呢，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感兴趣的朋友注册成会员，可以跟大家正式互动。所以呢，我跟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准备，那个人网站 funfaytime.com 现在正式上线了这就是我的会员网站。加入会员呢有4项福利，第一是精品系列全部开放，像笑谈风云、正说红楼、美国宪法101过去是要单独购买，现在会员免费看，还有独家的大 V 融合节目。第二呢是有电子书、有声书免费读、免费听。第三是每月的1号到3号是会员日，85折之外再送5到15美元的购物券，红海参、黑高姿都可以用。第四是有免费的 VPN， 翻墙更顺畅，账号呢会寄到您的注册邮箱。那第一个月呢，会员费只要1.99美元，之后每个月15美元，年费150美元。当然想更多支持我们的朋友也可以挑高级会员，那高级会员是每月100美元，一年1000美元。加入方法呢在描述栏欢迎大家来看一看。 好的，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3: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前言：喧嚣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危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既不是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

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做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绝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

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他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 民国11年时， GDP 仍然达到 12%。 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7%， 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9%，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 7% 到 8%。 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
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英文杂志《中国聚焦》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 SARS 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 SARS 病的报道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四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 SARS 病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作者了解到 SARS 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地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道，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 SARS 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地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却毫无作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他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他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1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他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他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2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
一、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他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的镇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赋予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
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在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0: 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中共一向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做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道。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趁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家庭、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氓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 秦顺天的红楼感悟，妙玉的修行，一起来听。他把一坛梅花雪水千里迢迢带到了京城。苏州很少下雪，等到下雪的时候，妙玉就会采集粘在梅花上的雪滴，储到坛子里，埋在梅花树下。他甚至把一坛梅花雪水千里迢迢带到了京城，可见这庙里的女尼生活得多么风雅。妙玉给黛玉、宝钗、宝玉煎茶，用的就是这坛埋了5年、跨山越水运到京城的梅花雪水。她平素还收集雨水，给贾母泡茶用的就是旧年雨水。香梅雪水难存，旧年的雨水易得，妙玉的心玲珑幽微。妙玉到惜春处闲坐，都要带着自己的茶具，他的茶具都是古董，给宝钗的杯子曾经被苏东坡珍藏过，价值连城。给黛玉的是犀牛角雕制的，上有名人篆刻。平时自用的绿玉斗是整个贾府都寻不出的奇世珍宝。他见不得一点污浊灰尘，等客人走后一定要用清水把庵内地板冲洗干净。名贵的城窑五彩盖中只被刘姥姥沾了一嘴，他就嫌脏，要连盖中一起丢弃。因为他有，他富足，所以对财物可以毫不在意。他的怪诞洁癖其实可以理解，生在锦衣玉食之家，到寺院里修行，还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养尊处优，不知农人的艰辛，可能确实不懂刘姥姥的贫苦困窘。生活的有，到寺院里修行，还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养尊处优，不知农人的艰辛，可能确实

妙玉修行的居所，一个叫潘香寺，一个叫栊翠庵，一个含香，一个带色。含香带色，确实云空被蔽空。栊翠庵终日大门紧闭，但盛开的寒梅难掩胭脂红妆，艳媚出墙。自称兰内人的妙玉，其实还是个向往粉阁朱楼的闺阁女子。万人不入目的她，能记住宝玉的生日，见了宝玉就眉开眼笑，洁癖成瘾，与宝玉共用一个口杯却不嫌。宝玉在旁观棋，她就小鹿撞心，面红耳热，枯孤对坐孤冷的青灯，一身姿衣遮不住女儿家心藏的姹紫嫣红。正当妙龄，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古井无波。坐禅到三经的妙玉，听到外面两个猫儿的嘶叫，一地一声的便难摄心神，想起宝玉便觉禅床晃荡，身子已不在庵中，凡心涌动，其实已经是邪魔入心了。妙玉遭劫的当晚，夜里也是坐不稳蒲团，心惊不安，内虚所以外乘，招来贼寇入室，绝非偶然。按照佛家的说法，都是相由心生。宿孽总殷勤，无债不来。妙玉自小由精通先天神术的师父带大，熟知佛典，当然他会醒思荣府和自己的遭劫，绝不是表面的家奴勾结贼寇，自有其因果。宿孽总殷勤，无债而不来。自出生起，妙玉就怪病不愈，当时算卦说必须找一个替身保命，妙玉的父母找了很多替身，替她受过还债都不顶用，最后不得不让三岁的妙玉自己入了佛门，才化解了劫数。本来妙玉修行就是为了消灾改命，期望得到佛菩萨的保佑，但佛门自有佛门的戒律羞耻，做不到神佛又如何保佑？欠的总是要还的，债业现前，于是在劫难逃了。有人说黛玉早夭，毕竟治本劫来还劫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妙玉却是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所以说她是金陵十二钗中结局最悲惨的。其实也未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因果中轮回，很难作比。人间本不是久留之地，各还各的债业，债清人走而已。白玉陷渠沟，也许就是修行的开始。曹雪芹虽言情万种，其本意还是破情正道。神瑛侍者下凡扮作宝玉，并不是要他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历尽情劫顿悟红尘虚幻，最后悬崖撒手出家为僧。妙玉徒有超人的言语道辩，诗文华彩，却在庵中痴迷。如今白玉陷于沟渠，未尝不是个看破红尘的机缘，也许就是修行的开始吧。按照判词，妙玉的结局，一种是后来被迫还俗，嫁了一个老朽不堪之人，还有说她最终沦为娼妓，或被卖为某家做了小妾，总之是风尘肮脏，违了心愿。虽违了心愿，妙玉落陷后也应不同一般，他才思超长，更能明白世事皆空，唯因果不空，一切都是自己的轮报，也许那

0: 意识，他才会悟道。洁净在内而不在外，人身一皮囊，无论洁净还是脏污，尊贵风雅或粗俗卑贱，美丑言痴，最后都是一堆荒丘土堆，应了他最喜欢的，终须一个土馒头。如若知天认命，彻底放下，那才有真正的洁净，人也就真的在栏外，心也就真的在空门了。问题不在于妙玉是否带发修行，即使像宝玉相连的断发出家，真的就一定解脱吗？直向而求，咫尺千里，修行不在一庵一庙，滚滚红尘才是真正的大道场啊。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大家好，我是徐哥。
0: 哎，又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了，那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徐哥，我们对哪些是植物也好，还是后院的打理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今天聊聊什么话题？
1: 好，现在呢，今天聊的一个题目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
0: 嗯，
1: 它的中文的俗语叫做香芹。
0: 香芹，
1: 芹菜的芹，但是它不是芹菜啊。
0: 嗯，
1: 它的英文叫做 parsley。
0: 嗯， parsley。
1: 那 parsley 这个东西，我相信在老美的餐桌上时常会发现到不过有的时候吃中国的点心上面也会，或者是一些红烧鱼啊之类的，它旁边的装饰品就会摆一些绿色的好像香菜的那种样子，但是它是parsley， 它是有一点辛香味。
0: 嗯嗯，
1: 一般来讲辛香味。它这个东西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个呢？
0: 嗯，
1: 它是要种在一般来讲啊，它已经在这个西元这个4000年，西元400年前就有从希腊引进的。好，然后呢，它这个植物啊，它要种在，它怕热，它比较不怕冷，但是呢，在热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浇灌的水就要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种它呢，会开始长得很好。但是这个 parsley 有一个呢，当它开花结籽了以后，你不要认为哦，我采了它的籽，我马上就可以把它拿去
0: 种
1: 播种。
0: 嗯，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不可以马上播种。因为它的个性比较偏喜欢凉啊，凉爽，所以说呢，你通常种子你采收了以后，大概要几乎半年，要你摆下收藏起来，半年以后才能再播种。
0: 哦，
1: 你如果采下来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礼拜你就拿去播种，它几乎不会长芽，它的那个休眠期比较长。休眠期比较长。
0: 那您说这个保留半年的这个条件有一些什么要求吗？比方说
1: 像我现在我家啊，我只要采的种子啊，我就把它摆在哪里呢？不是我们有那个药房开的药罐吗？那个黄色的那种药罐，白瓶啊，
0: 装药片的瓶子，
1: 不是维他命的，就是那装药片的黄色白色盖子啊，
0: 好久没有吃药了，所以不知道你说的药。
1: 比如说、
0: 什么材质，玻璃还是塑料？
1: 那塑料
0: 、哦、
1: 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
0: 就深色，
1: 深色有点金黄色的。
0: 嗯，
1: 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这个颜色啊，它就算你太阳直晒的话，
0: 不会太
1: 对，不会影响太大。所以说，同样的，我就是把那个种子就放在那个瓶瓶罐罐，它是塑胶的，然后把它封死，封死了以后呢，你可以放在冰箱或者放在外面，放在干燥的地方，特别你外面就写上香芹啊
0: 什么
1: 种子，一定要写啊，因为什么，有很多种子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说你就把它
0: 时间长的就忘记了，
1: 对，一定忘记，一定忘记。还有呢，有些东西你用闻，把它打开用闻看，可以闻得出来啊。但是如果有些种子啊，因为你摆的时间久了，可能那个味道就
0: 没有那么的强了，
1: 没有那么强，就比较不太能够分辨。
0: 嗯，所以温度上没有特别严格的，说是就是不要太热，不要太凉，冰箱也可以，外面也可以。
1: 对，但是呢，因为它你放在冰箱，依照我们以前呢、在台湾呢、还有在。别的国家我们都有一个就是储藏
0: 种子
1: 的那种 冷藏室。
0: 嗯，冷藏室。
1: 而且一个房间有一个一个隔层，然后或者是有的是把它包装好，那包装也是很讲究的。
0: 哦。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保存那个，所以说在牵涉到农业上面呢，有分的就是非常非常，如果你真的要分下去的话，你种子保存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后来那个学，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学的时候，食品加工那是属于园艺科的，可食品加工因为这个社会的眼见啊，就变成大家都注重身体的，然后食品加工是怎么加工，就因为风行了以后，就从我们园艺科里面呢、啊、就独立出来了。
0: 哦，
1: 比如说像庭园设计，庭园设计呢，我们在大学念的叫景观科，那就变成庭园设计，本来以前是在园艺系的里面，结果后来它变成建筑啊，很多要美化庭园啊，就把它分离出去了。
0: 哎，了解。
1: 那很多时候，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像这种东西，我们要怎么去保存它，又是一门学问。但是你就不放在冰箱里，你就把它放在干燥的、冷凉、不要晒太阳的地方就 OK 了。
0: 好的，
1: 放它五个月。
0: 嗯，
1: 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香芹呢？这个 parsley 啊，有的人叫做西洋香菜啊，也可以这么讲了。那它因为它有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A。
0: 哎呀，
1: 对，因为它的那个 A 的含量啊，和那胡萝卜素很像，很非常接近。但是它更有大量的什么维他命 C、它是等于是维他命 C 之冠。
0: 这样，之冠，
1: 而且它是非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大概所有的维他命 C 里面它是 number one。
0: 哇，
1: 然后呢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1: 它因为还有它促进了、你的血液循环，还有一点呢，血浓度过高的人呢、去吃一点这个。
0: 哦，它有稀释作用。
1: 对，
0: 真棒。
1: 而且呢，你如果说偶尔吃它，不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吃它一根、两根呢、防止感冒。而且呢，还有一点，像我这种老头子啊，三不五时，我的骨头会痛
0: 了。然后呢？
1: 对呀、它就是健壮骨骼啊。
0: 健壮骨骼。
1: 所以说，虽然说它的味道并不是很好，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呢，或者你觉得你的脚关节啊，或者是指关节啊，或胳膊的关节觉得有疼痛的话，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呢、你就稍微吃，也不要拼命的吃啊。说实在，它很难吃啊。对我来讲、说不定你吃的觉得好吃。就是说你就常吃，不是叫你天天吃，你一个礼拜吃一次两次啊就可以了，就是说让它有一点这种微量元素在你的体质里面、因为它也不需要很大的那种量。我们身体上之所以缺，有很多时候那个微量元素就缺了这么一点点
0: 、
1: 可是你只要稍微补充一点，而且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错的话，一下就补充上去了。
0: 真棒。实际上就是各种的蔬菜吧，然后呢大家就是不要总是只喜欢吃几种，这样的话呢其实那个营养的吸收就受局限了。
1: 对，像我很不喜欢吃这个 parsley
0: 香芹，
1: 但是我不喜欢吃呢，可是看在我比较不像老头子的样子，那就我就勉强就吃了吧。
0: 我也是在这里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香芹是在这种西人的超市里头会常见，是不是？
1: 一年四季都有。
0: 所以它和我们平时的吃的这个芹菜的区别，从看上去
1: 不像，
0: 是会
1: 它在芹菜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它有点像什么香菜。
0: 对，它的叶子
1: 很像香菜，
0: 也没有那么粗哈。
1: 对，但是呢它的味道就跟香菜差了十万八千里。对，但是有时候啊，它们两个长得也蛮像的，但是它的叶子啊、叶柄啊，比香菜要粗要深，颜色要深。
0: 对，好的。 这个就是今天许哥带给大家的一个话题，香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您对这个还真是蛮有这个，平时就是知道它，然后您就再去吃它，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说您有关于园艺的问题，欢迎打电话上来。当然了，我们的短信哈是961961这个号码，那你也可以发短信上来和我们来互动。那我们稍作。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我是许哥。
0: 哎，许哥，有听众朋友来提醒我们了，说5672的听众朋友说，许哥呀，香芹有降血压的功效呢，您觉得有没
1: 有
0: 这种？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哎，挺好的。
1: 而且呢，它因为什么，它会其中有一个就是促进血液循环，
0: 嗯，
1: 那你就促进血，就是让你的这个血液不会那么浓稠嘛，
0: 啊，就是
1: 你血液不弄那么浓稠，你的血
0: 压力就降低，
1: 对，降低，哦，而且你自然而然你身在血管里面的那些压力就会减轻了，
0: 嗯，
1: 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它也很利尿，而且呢，它会让你发汗，就好像会不是发冷汗了，啊，就会让你发汗。
0: 哦，那就是可能都是体内的水分可以往外排，
1: 对，
0: 无论是用出汗的方式还是利尿的方式，它可以消水肿，是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
1: 种。对，那我是很奇怪，它对这个人的骨骼啊，哦，是很有帮助，会很强健这个骨骼。那强健骨骼呢？对，一般来讲，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龄大的，还有一些运动员呢，啊，就会要觉得，除了肌肉酸痛以外，会感觉到那骨头会好像会那种痛，又跟肌肉酸痛的感觉不一样。
0: 那不是一样，对，
1: 所以说啊，你就平常你也不见得要吃多，你就不好吃，但是为了身体就差这么
0: 一点点、哦，
1: 你就吃这么一点点。当这一点点帮助了你度过那些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你的福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很多，但是你有到了，点到了，它就完全不同哈。尤其是微量元素这方面，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年龄到一定时候之后呢，会有这个关节的不舒服哈。那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曾经推荐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对关节的修复就非常的明显，也是因为它这里头有这种，就是有听到这个专家做了一些教呢，会有这个关节的不舒服哈。那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曾经推荐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对关节的修复就非常的明显，也是因为它这里头有这种，就是有听到这个专家。

0: 做了一些讲座，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它好像那个分子中它后来有这种就是锁住水分的能力，所以也会带来这种功效，让我们关节的这个润滑度就会有变高。哎，上周的时候见了一个听众来，他就蛮高兴的。我说那您是第一次来买这红海参养生胶，还是说您是吃过了之后您再来回购？他说他又蹲下去，他说我之前我是起不来的，我需要手撑地才能起来。哎，我现在你看，他就给我面前坐着，这个就是蹲下起来，蹲下起来动作很自如，他非常的高兴。在这里我们也是挺高兴的，像有些东西包括像这个可能它就很简单，多吃点蔬菜就把身体调整了，血压也好，刚才提到的这个这水分利尿也好哈，像红海参养生胶也可以在生活上帮到大家。那现在呢，它这个是因为是北美已经断货了，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就是到网上，我们的网上 FM961.net 上呢，您去预购下单哈，就是早下单早排队哈。在这里也是讲到这儿想到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关于这个香芹，许哥您看看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那香芹呢，一般来讲啊，它的种子啊播种下去以后呢，它通常它的在一般来讲差不多生长期大概是3个月，但是依照我的经验来讲，不要3个月
0: 就好了，
1: 6个月啊，不是2个月，2个月啊，60天啊，对我来讲就已经很长了，而且就应该可以采收了。好，我现在就是说，你们买那个新土，那个新土把它铺平了以后啊，压平，记得要压平，
0: 压实
1: 了以后，在上面画线，画了线以后，好像沟槽一样，就把这种子啊。就撒在这个沟槽上、然后呢全部撒完了以后，你用手啊就在那个土的表面像搓麻将一样、稀里哗啦的、然后一边稀里哗啦一边拍、用力拍，尽量的拍，你不要说怕它把种子给拍裂了拍怎么样，你一定要把它拍实，而且拍实而且拍平完了以后呢再浇水。那你浇了水以后呢，因为你把它压紧了，所以说你浇的水在上面，它不会说因为水的量或者变大了，那种子会冲到土表层了、
0: 对对对，明白。
1: 所以说你像冲过一次然后再过来这样连续，一定要让那个土壤啊，一样让土壤充分的保持水分。通常在这种天气热的情况之下、4天到5天之内一定发芽，
0: 芽就出来了。
1: 但是你不可以啊，我上个月才采的种子，我这个月就拿来播种，它不会发芽。
0: 5个月以上。
1: 对对对，50天，1个半月。
0: 啊，种子啊，50天 ，OK，
1: 五十天之内。
0: 那就是现在就可以种香芹吗？
1: 现你要有种子啊，
0: 就是如果有已经放过了去年的种子，
1: 对对，可以
0: ，OK，
1: 你可以就。
0: 然后2个月，哇，
1: 对，两个月，说实在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慢慢就变成我们种的叫做什么冬季蔬菜了。
0: 对呀、
1: 这冬季蔬菜。那你关于浇水啊，它需要的是氮肥，所以说你每20天你撒一次氮肥、但是你在新种之前呢、你把那个新的土和那个鸡粪呢、把它鸡粪半袋，新撒的土一袋。
0: 1:2，
1: 然后呢把它铺平，铺在不管你装什么容器啊，铺平了以后装在花盆里也可以，然后把它压实了以后就种在像我刚刚讲这样种了以后啊，如果说你每一天就给它浇一点水，浇一点水，它水也不要多了，就浇一点水以后，让它的根系啊，因为它的根很细可是很多，有点像香菜一样、你这个须根越多的话，就表示说它的吸水分很强，也需要水，所以说你给它一点水它会充分的吸收。好，这个香芹它我刚刚讲为什么会跟那个芫荽会长得很像，但是呢芫荽为什么有的吃起来就比较嫩、有的吃起来就比较硬，这个芫荽啊，不是这个 parsley 啊，它也是，还有中国芹菜也是。你每次在超市，你挑那个芹菜啊，挑了一定要挑那个茎啊， 淡绿的
0: 浅色的
1: 浅色的、哦、你不要挑那个长得健健壮壮的然后绿绿深绿的粗的、哦、那咬起来跟牛吃草一样啊！你就要挑那个软软那个很淡、
0: 嗯、
1: 淡绿的
0: 脆脆的
1: 哎，它也会脆可是呢那个口感会很好同样的 parsley 啊，为什么你在那美国超市看到的 parsley 都会好像很硬啊、
0: 嗯、
1: 硬的感觉其实它是对因为什么他们水浇的不够
0: 哦，
1: 就是说为了省水嘛
0: 西哥
1: 这是真的、啊、也就是因为我农场我浇的水还有一点呢不管这个水从哪里来
0: 嗯
1: 总是要花钱的
0: 嗯
1: 我如果说打地下水我用pump打上来的水那也是要钱的、啊、
0: 嗯
1: 这个要钱是政府无所不在啊所以说你如果说要种植的话要你的水并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呢你总是要给他一点
0: 嗯
1: 让他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尤其像这种短期的一两个月的、啊、这种蔬菜的话因为它很短就要收了你让它缺水的话它死不了但是它长不好那以后你要吃的话那口感就真的不好啊、
0: 嗯、
1: 你就给它一点水不是说好叫你哗啦哗一大桶不是你每天啊、比如说啊、你一个桌子啊你一个桌子如果说啊、四尺八尺啊、四尺六尺这个桌子你大概每一天这样把它打散了以后你浇两加仑就好了
0: 哎，就是
1: 就够了
0: 也不多嘛，大家还是关照一下。
1: 不多不多对对。
0: 那我们现在既然可以种这个呢，真是太好了。刚才您提到种子的问题，的确，那种子我们可以买到吗？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年的或遗留下来的，哪里去买是可以有的？
1: 哦，你可以，这是在Home Depot 或者 Lowe's
0: 啊、
1: 哦，这种老美的这种 nursery 啊、
0: 嗯，
1: 那个地方很多，而且你们去买的时候。嗯不要买多记得只要买一包就好够吃就好
0: 嗯，
1: 有的你也不要怕它没有就算了你没有这个你去吃别的种子绝对不要买多一买多、哦、今年买是新鲜的搞不好它是去年的种子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是你不要买一包就够你种了够你吃了、
0: 嗯、
1: 你如果一包种不完你分两次播种
0: 嗯，
1: 如果说你今年播种如果说它今年出来你今年没有用你说用不完你留到明年它的那个发芽率成活率发芽率 50%
0: 哇
1: 然后你在后年的话再减、
0: 哦、
1: 等到你摆三年的话几乎不发芽那你这个钱就打水漂了
0: 嗯好的那我们第一的话呢可以去 Home Depot 啊等等这些老美的这些超市啊就是去购买种子然后现在就可以种下了
1: 老美超市不卖了
0: 啊、
1: 哦、就 Home Depot 它不是超市
0: 啊、哦哦、对对对 Home Depot 哈、啊、就可以
1: 了五金行
0: OK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看看回来之后哈、啊、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我们就是9619611发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大家好我是徐哥
0: 好嘞徐哥听众朋友这样的问题哈一个呢是我们上周有两个问题没来得及回答哈抱歉今天来回答一下尾数是6883的朋友说请问徐哥在盆里如何种植长豆角就是那种长青豆和白豆角这怎么在盆里种呢当然他没有说这个盆多大那您觉得多大合适
1: 好那就是长钢豆我们讲的长钢豆、
0: 嗯、豆吧
1: 钢豆、
0: 嗯、
1: 那这长钢豆呢8寸盆
0: 就
1: 是一般你买花盆的时候呢黑色的长长的八寸盆但是我建议你啊一个八寸盆啊、你种两颗左边一颗右边一颗不要贴着盆啊就在土的中央左右但是也不要并在一起种种两颗呢然后你就浇水浇了水以后啊差不多那个土呢要那个盆的8分满
0: 嗯
1: 八分满呢你装了以后你尽你的能力啊去把它压实
0: 嗯
1: 如果压不实的话你就浇一点水再慢慢让它蹭了以后差不多8分满的水土然后你再把这两颗给种下去这种下去在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在5天到7天它一定发芽如果说 如果说它的这个种子还算新鲜的话，应该在5天之内就会发芽。但是现在呢，不行，已经过了期了。这个时候，你每一年什么时候种它呢？你每一年也一定要到2月中以后再种，因为2月到3月这一段时间天气还是冷，所以说它的发芽的时间会拉长，也不太适合。因为你现在2月中你种的话，跟3月中你种，它所生长的速度差不多都一样。
0: 嗯，
1: 好，你种比3月中晚早种了1个月，可是呢，你3月中的时候再种，结果它长的速度就跟你2月中的速度差不多一样。很多啊，比如说像种番茄啊、西红柿也是一样，你2月份你不要急着种。那些啊，像在 Home Depot、Lowe's 啊，他们就会把这些西红柿的苗都上市场就卖了。他们为什么芽会发那么大呢？因为他们放在温室里了，而且它那个温室还有一点呢，因为那时候还是冷啊，他们会用那个温度啊，会调节它，暖气啊会调节它，让它就在这个室温里面，让它能够成长得快。可是你一拿到外面，你买了以后，你拿到会，哎，它就不动了，
0: 不长了，
1: 它就不长了，但是它也不会死。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自己种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不要再一看到外面已经在卖了，你就马上回家种。哎，种它不会发芽，很难发芽，而且呢，就算它发芽啊，它给你看到叶子，哦，我活了。但是呢，它要死不活，它长不大。
0: 嗯，
1: 你必须要，它也必须要等到3月中4月的时候，哦，那时候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它才会往上冲。可是往上冲，跟你在 Home Depot 你2月份买的那些苗啊，速度一样。
0: 嗯，
1: 因为什么？他们是从温室里面拿出来的。
0: 嗯，
1: 那摆在外面天气冷，而且早晚温差很大，30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它长得快很难呐、啊，所以说也不要说急着啊，我啊，反正出来我也买了，不要买，你就稍微，所以说经营农场啊，你就搞这个花花草草，真的要很有耐心，就好像你在追女朋友一样，
0: 你们
1: 要等啊，等的真的鸡毛火燎的，哎，所以说不要心急，这是也是训练一个耐性，
0: 嗯，
1: 而且好好的去等。然后呢，该做之前栽培，在种植之前呢，你就好好的，就是说，把你的该准备的工作做好，松土啊、施肥啊、灌水啊这些东西。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它蹦一下，因为你都准备好了。
0: 真是非常的有序。OK， 谢谢许哥的回答。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尾数是8001。他说，许哥您好，我们家后院种的牛油果今年长了好多，有图片哈，真是挂满了树，还蛮好的，可是很多还没有成熟就被松鼠给吃了，这个松鼠也真是啊，不成熟就能吃得下。那请问请问您还没成熟可以先摘下来吗？就是想先下手为强啊。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小树枝都垂下了，可以剪吗？
1: 好，这个 avocado 不管它是什么品种啊，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落叶，
0: 嗯，
1: 而且一年四季它都会有长得很粗壮的这些枝条，它都会干枯，这是它的性状，它就是这样，而且它会像长的是你一根手指这么粗，有你一个胳膊这么长的一个，长得好，它就整根就枯掉了，
0: 哦，
1: 哎，但是它只是这一根枯掉。它随时随地会枯枝，有枯枝。
0: 你是说它不是因为外因，是它自己做的选择？
1: 啊、对、
0: 啊，这么有趣哈、哦！
1: 对，而且它是就跟那个枇杷树一样啊，一天到晚都在落叶，可是它一天到晚都是绿的啊，所以说
0: 有趣，
1: 这怪胎啊，所以说也蛮好玩的。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说为什么就是掉下来十之八九都是松鼠
0: 咬的，
1: 嗯，90%都是松鼠咬的啊。那百分要被风吹掉，说实在，采这个 采这个牛油果不容易采了，要拽拽拽了半天还不容易拽下来。而且这个一般来讲，二月份就开花结果，但是真正采收的时候是十一月份。
0: 嗯，
1: 你没有关系，你让这个松鼠去吃啊，因为什么呀？有福共享嘛，反正他也是。其实我觉得
0: 还好，我看树的还比较多了啊。
1: 对对，因为你那个 avocado 会结的很多，而且你就欣赏那个松鼠它吃的那个样子很有家教哎，我真的是
0: 有教养。他还好，他说只啃一个还好了，就怕的是挨个都去咬。
1: 啊，他都会咬了，他有时候这边咬一口，那边咬一口。
0: 他在测试哪个成熟是
1: 不是？不是测试哪个，我都咬过了，你们就没得吃了这样。其实他吃的这个东西把外面的肉给吃了。他最主要的是什么？要冬藏是里面的核。他要尝那个核，就好像尝这个坚果类的东西，他要尝那个核，要塞到他的洞里面，要冬眠要吃的。不过呢，就让他吃一点好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记得啊，因为你要准备采收了，他有一点什么，你还是一个礼拜你就浇他一点水。就是说你就自己像我用水龙头去灌它的时候，我就数到十，一二三四，我就数到十，然后就收了。反正我大概一个礼拜就浇两次或者是一次，让它有一点，因为什么，最主要我要保持它那个奶油果牛油果它的果肉啊不要太干了。因为要不然我吃的时候
0: 口感没有那么好
1: 、
0: 哦、了解。好的，对，那就是刚才说的小松鼠的问题。 OK， 好吧，就是没有成熟那果子不要摘是不是？
1: 你摘了，但是你摘了你能吃吗？因为它的那个肉还是很薄啊。
0: 会不会自己慢慢就是软了，就是
1: 可以啊，可是它的果肉很薄啊，
0: 还没有长那么饱满。
1: 对，还没有长那么饱满，变成它里面的果核啊
0: 太大
1: 蛮大了、
0: okay、
1: 结果果核大，你果
0: 肉很少。
1: 哎，对，少的话你就
0: 没有长起来。
1: 对，
0: 明白。好的，我们尽快还有几个问题哈。那是一尾数是7623的朋友是说，请问茉莉花要如何照顾？得要好好打理好这个茉莉花。
1: 茉莉花呢，在台湾呢、啊，茉莉花种哪里都 OK， 因为茉莉花在这个台湾是这个海岛型气候，比较潮湿。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在加州呢，它因为它是温带就是干旱。好，种茉莉花你买回来之前的时候，不管你是放在盆子里或者是种在地上，第一个你不要种在太阳直晒的地方，不管盆子或者地上。第二个，你如果让它太阳直晒的话，它不见得会死，但是它的叶子终年发黄，它绿不了。但是你种在这个只要光不要太阳光、只要光太阳光，但是不要太阳，
0: 不要直晒，
1: 不要直晒的这个呢，它的叶子啊就会变绿。那这种情形呢就分了，如果大太阳底下你叶子黄，它的花苞的成型就比较少。可是呢，你如果种在阴可是有光的话，它的花苞会很多。
0: 真好。
1: 因为它被太阳晒到了、它这个花的成型就比较少。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茉莉花有分单瓣跟双瓣。但是人家就看你自己了，我单瓣双瓣我都喜欢，可是那个双瓣呢，如果说种在太大的太阳底下的话，它很快就枯掉，那个花瓣就枯掉。但是单瓣呢，因为它只有单瓣，就没有大概三四片，可是重瓣的话就是一层一层的。它是好看，可是它一下太热了。好，每次在这几天很热的时候啊，
0: 怎么办
1: 你就在它给它洗个澡啊，就冲个水，全身给它从上到下就冲一下，你冲个大概10秒钟20秒就好了、这样就让它
0: 降温、
1: 这样对它继续开花的时候啊，它的花期会比较长，而且它虽然说会受到伤，可是因为有点水分的话， 它的后面的花瓣呢会继续恢复比较快。还有现在目前是什么桂花的开花期，也同样的道理，给它一点水。
0: 哦 OK 好的，谢谢许哥。那今天的问题呢我们只能回答到这儿了哦。那刚才那位说到牛油果的朋友他回复了啊，他说哎呀也不是不舍得松鼠吃嘛，是因为人家送朋友都被咬过了并不好看，理解理解哈。那只能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弄个拉锯战了，看跟松鼠谁能够更早的哈采得这些好的饱满的这个牛油果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回答到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没来得及，那我们在下周的时候为您来解答。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许哥。
1: 平安健康。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您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法国号奏鸣曲，这首曲子呢是贝多芬在1800年为著名的法国号独奏家乔瓦尼庞托所创作的作品。

尼庞托在当时的名气是远远超过贝多芬的。那这首奏鸣曲呢，是由贝多芬和庞托联合的首演，首演之后得到了乐评很不错的评语。但是其中有一个乐评人写道啊，贝多芬是谁？他的名字在乐坛无人知晓，当然庞托可是人人皆知。

乐界普遍认为啊，这首曲子展示了贝多芬对于自然号演奏技巧的熟悉。自然号呢，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剑筏式的法国号的前身，它没有任何的按键，所以演奏者需要携带不同长度的副管用来吹奏不同调号的曲子，而且呢，他们要用右手来塞进号口来调整音高，所以自然号的音色和现在的法国号是略有。而庞托呢，他也是最早用这种右手塞到号口里面来改变自然号音高的这种法国号演奏家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由自然号来演奏的这同一首曲目。

我们最后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在这首曲子的开头啊，它有非常低沉的四个重音，这四个重音呢，被解读为是命运之神的敲门声。在命运啊，像海浪般一波一波的冲击之后呢，就听到了由法国号引领出的光明的声音，对于命运给予了一个正面的回应。一起来欣赏。

0: 我们呢，因为这个杨一清啊，他原来有一个部下叫做裘越的啊。杨一清这个人曾经做过陕甘总督，他呢，这个因为不肯阿附刘瑾，曾经被刘瑾害过啊，差点被刘瑾给关到监狱里边去啊。后来也是李东阳救他，所以这个杨一清和刘瑾之间关系就有矛盾。那杨一清以前做陕甘总督的时候呢，当时是管理陕西、甘肃和宁夏三个地方，所以在宁夏有他自己原来的一个部下叫做裘越。这个裘越的话呢，他一听说这个安化王造反，他自己就带着兵就把这个叛乱就平息了啊。平息之后的话，等杨一清到达宁夏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了杨一清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接近一个他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的八虎之一的监军宦官张勇。
1: 杨一清做陕甘总督的时候不肯依附刘瑾，被刘瑾诬陷说他贪污边疆的军费，险些遇害。刘瑾权势熏天，又深得武宗信任，那么杨一清定下什么计策一举拿下刘瑾的呢？
0: 杨一清呢，发现原来张勇和刘瑾虽然同属八虎，两个人也有矛盾。为什么有矛盾呢？因为刘瑾的权力太大，本来他们是平起平坐的，是吧？所以后来等到刘瑾掌大权以后呢，张勇有事儿就求刘瑾帮忙，刘瑾就把当年贫贱之交那些哥们儿都忘了啊，不理张勇，所以张勇就很生气。然后呢，刘瑾还曾经想把张勇赶到外地去啊，后来张勇使了个诡计脱身了，反正是他们两个之间就有矛盾。杨一清想，如果要除掉刘瑾的话，那就只能靠张勇了。所以呢，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张勇要回去的时候，这不是已经打了胜仗了吗？这个杨一清呢就请张勇吃饭。当然一开始的话说了一些场面话啊，说了一些客气话啊，跟张勇说这次呢我们评判能够取得成功啊，全仗着公公主持啊，这个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1: 员自愿甚至主动划给洋人的天津的美租界，美国人竟然还在日记里写下依旧不如租界好。那租界里挤呢？租界到底是侵犯了谁的利益，又保护了谁的权利？今天这期节目呀，我们带您进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公墓酒。公墓酒呀是一个典型，公墓人自己待在那儿，把洋人和中国百姓彻底隔开，华洋分居，逃到土地上撤走好久了。第二，代表英国谈判的巴富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连一个武官都没有参加，更别说是

领带花领可就保不住了。公木九左思右想，拍了下脑门，哎，有了，干脆在上海县城外面的黄浦江边画出一块没有人要的荒滩不毛之地，让洋人自己待在那儿，把洋人和中国百姓彻底隔开，华洋分居，这不就永久相安了吗？于是啊，1845年，公木九和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这里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第一呢，签约的时候，英国军队早就从清朝的土地上撤走好久了。第二，代表英国谈判的巴富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连一个武官都没有参加，更别说什么兵临城下了。第三，这块地呢是清朝官员为了省事，为了保住乌纱帽主动推出去的。你看这是不是和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学到的洋人拿枪逼着割地大相径庭呢？但是这还只是个开始。如果说上海租界是清朝官员为了华洋分居划出去的，那你知道吗？后来有的租界呀，竟然是清朝政府为了借刀杀人，以夷制夷，主动求着洋人来划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败给了日本，签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这时候呀，清政府内部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惧，日本拿下了台湾，下一步是不是叫吞并一水之隔的福建了？当时的闽浙总督许应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老祖宗的智慧，以夷制夷。他在给厦门地方官的密电里写道，引洋人来鼓浪屿监护厦门，东防日本。大家注意这个引字啊，清政府主动找到西方各国说，求求你们了，快来厦门的鼓浪屿开辟租界吧，只要你们西方大国在这里有了利益，日本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就这样，厦门鼓浪屿和公共租界就在清政府的主动引诱下诞生了。如果说鼓浪屿是清政府的战略算计，那天津美租界的故事啊，简直就是一场让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是不是因为清朝太弱了，不敢管洋人呢？那我们记载呀，

来呀，英国人最终未成。也就是说呢，洋人只能干瞪眼，根本没敢强抢志凯的北面积扩展到15150亩。看明白了，那洋人住在大清国的地盘上，是不是白占便宜？

法租界的革命党人，还在1914年主动和法国签约，只要法国答应把法租界里的革命党逮捕或者是驱逐，北洋政府就主动将上海法租界的面积扩展到15150亩。看明白了吧？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为了统治者的政治私利，政府主动把土地划给洋人当租界，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那就算土地是政府自愿划的，那洋人住在大清国的地盘上，是不是白占便宜不给钱的霸王车呢？答案可能会再次颠覆你的认知，我们稍后来详细说，洋人租界到底给不给租金？先进一段工商时间，这里啊，先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好消息啊，10月份我们所有月订客户啊有福利，每30只月订呢额外多送一只红海参，多订多送。我一直都在跟大家推荐这款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因为它的修复力啊真的很好。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跟这个激素养殖的完全不一样。里面的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加上胶原蛋白，再加上他们的专利酶促水解技术，可以确保我们身体迅速吸收。加州有一位57岁的女观众，她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检查呢已经是到第四期。以前呢，她上二楼几乎都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走路。那她开始尝试红海参大概2个月，到10月份的时候呢，她自己都很惊讶，现在上楼啊已经可以两条腿正常的一上一下了。她还介绍给妈妈、妹妹和妹夫一起吃。而且因为红海参经常缺货，她干脆就囤到了明年6月。保养最怕断断续续，月订自动配送就不用担心断货了。而且呢，想暂停就暂停，想取消就取消，配送时间啊还可以自己调整，所以租给英国人来按市价交租。但是这块地上还有我的店，广州的抽沙填土人工造水亩1500，是怎么看待租界的呢？他们是恨之入骨还是另有选择？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肯定会躲得越远越好，是吧？然而呢，历史的事实却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极其尴尬的现象。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企业家、著名文人，甚至是政府高官，都拼了命地往租界里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呀，清政府为起义，随后又是太平天国运动，整个江南地区陷入惨烈的战乱，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当时的上海百姓发现到处天天打仗、抢劫、杀人，唯独洋人的租界里啊有巡捕房维护治安，清军和太平军都不敢进去乱来。于是呢，成千上万的难民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上海租界躲避战火。商业极度繁荣，税收暴增，从此以后呀，租界的大门彻底向中国人敞开了。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天津英租界刚开辟的时候呢，那里只是一个只有十几个，72087人，占了总人口的94%以上。这哪里是什么洋人的天地，这分明就是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由洋人提供管理服务的保险箱。鲁迅写下了这样一句感叹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生理又新春。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刘锡三创办了盛西服贸厂，但是呢，因为明初军阀混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工厂根本都无法运营。刘锡三无奈之下，就把工厂迁入了天津的法租界。红，因为北京政局动荡，军阀逼宫，居然堂而皇之地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悲剧。为什么老百姓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做出一致的选择？因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呀，高深莫测的政治口号、的法律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词呢，就是治外法权和会审公廨，认为那是洋人包庇洋人、欺压中国人的工具。不可否认，犯罪嫌疑人之后呢，是严格按照后来建立的会审公廨，有很多人以为是洋人当法官，其实呀，主审官一直是由中国官，要么是派官差暴力驱逐。但是市容又给了社会底层小贩一条活路。
如何对待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往往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

0: 试金石，甚至可以说呀，正是租界这面镜子反向刺激了中国的法治改革。清末西方列强曾经明确对清政府表示，只要大清国能够建立公正，等等，延续了数千年的残酷刑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可以说，如果没有租界的制度对比和外部压力，清朝废除酷刑的禁租界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从主权的概念上来说呀，没错，租界确实是侵犯了中国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主权。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在十九世纪的清朝，这所谓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者和官员的特权。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租界的出现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安全。1871年，清朝和日本签订《清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在对方的港口都可以设立领事官，约束本国商民，适用本国法律。也就是说呢，清朝在日本同样享有治外法权。1882年，清朝在朝鲜取得治外法权。1884年，清朝更是在朝鲜划定了一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仁川清租界。清朝甚至还在朝鲜长期驻军。西方列强干过的事情，清朝在实力允许的时候一样都没少干。因为租界的本质既不是什么神圣的种族征服，也不是单纯的武力瓜分，它仅仅是一种资本避险。洋人想要来中国做生意，但是又害怕清朝衙门随意的没收财产，刑讯逼供，草菅人命，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够要求建立一个适用西方法律，能够保障人苦难。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呀，是那些天天喊着勿忘国耻，提到租界就咬牙切齿的极端愤青，往往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一个不能够保自真实的选择堆砌而成的。只有当我们敢于面对历史的真相，放下灌输的盲目的仇恨，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什么才是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制度。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微语看世间，
1: 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2: 化君族反映了该民

0: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化，上。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能、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据《易系辞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
1: 精神追求。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分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语言的机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颁行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明然不觉，以为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章仍然称中共见证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楚党话已经成为刻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

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化，清除党化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一，相互叫同志。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 comrade， 常见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 comrade， 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19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中，甚至放在职称位消失了，都被同志了，目标是位江泽民女。

0: 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魏君有意让您来主政，魏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证明开始吧，必也证明乎。如果名不正，
1: 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冀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的危险。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正常社会中公民应负担的责任，剩下的仅仅是对邪教式的封应答的实践，具有强烈的暗示诱导作用。或做出无所谓的应答，就是承认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强了邪灵控制你的那个无形的纽带。和相互称呼，母亲叫不听话的女儿，小同志你听着，朋友聚会，来来来，同志们干杯，求人帮产党的志，就在坚持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及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里，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的。换句话说，共产党的政治体制里，并且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不属于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某某没有机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同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投入？可是在每一个历史

0: 取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为什么要统一认识，要传达贯彻某某某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说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可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某某某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行右而实左，行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
1: 意义在正常社会里也有领导，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被炒鱿鱼。可是在党文化里，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领导也能管，从评职称、涨工资到结婚、离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仅仅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被塞进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摆不脱。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无巨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

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巨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化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的附体在社会的机体上。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赞助政论，人们能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人为本，可是并不是真正的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定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做那，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底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应该怎么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失误造成事故，则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把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真理。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级，哪一级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还可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消除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的纽带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党。在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地与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之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

0: 可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让中共代表。中共先把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1: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10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 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 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7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这个
1: 各种
0: S&P 五百，
1: 对，
0: 或者是纳斯达克
1: 国债
0: 等等这些国债这些里边去之后的话，它其实是每年还增值保值很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即使这样的话，美国它其实整体来讲都面临着开始亏空，所以导致这个退休年龄在延长。
1: 对，
0: 中国的问题比这个大了多好多倍了。
1: 都到底哪些问题呢？
0: 就是一个的话，你当初你想，我妈的那个时候年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1: 嗯，
0: 九十年代初，你想她那个时候的话，两百涨到现在，她后来是收
1: 两
0: 千，
1: 嗯，
0: 那这个钱谁来给她补啊？
1: 那当然有后边的人缴的，
0: 全部是年轻人在给她补啊，
1: 嗯，
0: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后边的年轻人以后就拿不到了。因为你通货膨胀这么厉害的情况下，你后边完就这个一定会空掉的。所以官方的在2019年的时候，社科院他还有这么一大堆的这些专业所谓的半官方机构出了一个报告，说2028年按照这个小口径的情况下，
1: 嗯，
0: 2028年呢会当年的收支会断流，
1: 嗯，
0: 就是
1: 2028年，现在马上2020年结束了，
0: 这是当时他们的估算。
1: OK。
0: 待到2035年，所有的积累彻底的亏空掉，
1: 还有九年。
0: 这是按照那个小口径。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个大口径。大口径是什么意思呢？每年其实财政的就收到税里边或者印的钱里边，还在给你往里填一部分。
2: 对，补贴。
0: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当年好像还有剩余。
2: 嗯，
0: 但是问题是，那是2019年算的耶。算的时候，他一定当时想上说，我这个缴的社保率是多少，我的这个
2: 人口的基数
0: 是多少，就业的人数是多少，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合理的经济预算下。可是我们都知道2020年的开始，习近平开始就各种加速
1: 三年清零，
0: 好多那企业就完蛋了，
1: 然后现在失业率又死高，
0: 失业率又死高，各种各样的问题下来，所以的话当时我就觉得，我因为我们查不到真实数据，
1: 嗯，
0: 所以就这几个月这两一两年来讲，我一直觉得我的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它相当于一个月是多少呢？差不多接近2000多了。
2: 对，
0: 也就是说你好多人你挣的钱再加上你的交通加到什么东西，你都剩不了这么多。搞不好
1: 中国是怎么6亿人对吧？
0: 嗯，
1: 一个月1000人民币，不是李克强那时候说的吗？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要缴这个东西就缴到2000多。
2: 他现在是这样，你说刚刚说北京上海和深圳是吧？
1: 嗯，
2: 我那天看了一下，查了一下广州现在的工资中位数这个5000多一点。
0: 对，
2: 但是呢你在广州假设啊，你是这个没什么工作，你是灵活就业啊，
1: 嗯，
2: 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啊，或者是跑滴滴或者是搞点什么，你大概扣大概就3-4千块钱，但是你必须按照5000多块钱去交，也就是说一个月你得交1200-1300。
0: 没有，加上那个加上叫医保加上那些加起来1000，一个月2000得出去了。
2: 对，不到2000吧，咱们就说广州那个地方便宜一点啊，
0: 嗯，
2: 你按照5000，
0: 嗯，
2: 不是按7000算啊，这1200-1300好了，你一个月如果是收3000块钱真实收入的话，2000块钱真实收入的话，那不管，你得按5000交，按5000你就是它最低就是你一个月你要交你就必须得交1300-1400，
1: 对，
2: 这样的情况
1: 的，
0: 对，
2: 那对于这一批人来讲，好了，等于是如果我3000块钱的收入，我还要交税呢，
1: 嗯，
2: 我交完税我还要交这个社保，我等一半是交的社保，
1: 嗯，
2: 广州那个地方租个房子也不便宜啊，
0: 剩下1000块钱出头，
2: 你
0: 如果全缴的话，1000块钱
2: 你
0: 死不活了，
2: 你400-500块钱房租总得要吧。
0: 对对，
2: 然后你这个你就是
0: 手机电话费得交吧，因为怎么
2: 这
0: 得得，
1: 没手机还能活吗？连钱都交不了，
2: 你基本上差，所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交，
0: 就是不交，断交，
2: 不交。现在就是不交的话呢，就

0: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刚刚我们把这个事情综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很荒谬。首先这个东西叫做社保基金，就社会保障的钱，
1: 对呀，
0: 社会保障的钱，全世界的钱，古代为什么没有社会保障？皇帝需不需要拿一份社会保障？不需要，贵族不需要的。
2: 嗯，
0: 之所以有社会保障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如果贫富悬殊太大，有一大批人没有饭吃，没地方住，这个社会会不稳定。所以呢，就有大家有钱的人，全部大家交了以后，拿一大笔钱出来维持低收入阶层，
1: 这是一个劫富济贫的想法。
0: 这个劫富济贫，你比如说美国罗斯福，在罗斯福新政以后，在美国做这个社会保障，他就是这个概念。因为你他不是这中国这个概念就刚好反过来了。中国收入最高的这一批人，正好就是公务员、党政官员这一批人。因为现在是多少几千万人是吧？
2: 对对，
0: 几千万人。你在整个劳动力里面你是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你拿到的钱却是占了大部分，
1: 40%。
0: 而且他们就算从2014年改革以后到现在也才交了12年。
1: 嗯，
0: 其他的人都已经从很早就开始了，从一开始改革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
2: 对，
0: 大家就开始交了。所以他们交了这一段时间，但是呢这很多人已经交了很长时间了，但他拿的钱比你高得多。
1: 嗯，
0: 这个公务员党政的这个他们平均大概都是7000到8000左右，平均哦。你还不要说那个什么厅级、处级、部级那些，分分钟都是好几万的，
1: 几万的，
0: 对，好几万
1: 收入啊。
0: 他们的那个退休替代率是95%以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你拿10000块钱，你退休可以拿9500。这个保障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1: 最高的。
0: 但是中国的穷人这个退休保障率是最惨的。
1: 零。
0: 因为你想那个中国还有一个叫城乡居民这个退休。
2: 嗯、
0: 那个是多少、嗯、那就200块。
2: 200块钱。
0: 300块吧。
2: 对对对。
0: 你一个月出去打个工，你怎么样个1000-2000块吧，所以你那个替代率大概就是20%多少？

0: 算就算
1: 着，按照2019年他们那个算的，应该是到2035年的积累的这个钱
0: 就全部花光，
1: 这个池子就没了。
2: 啊，结果现在加速了，
1: 现在加速了。
2: 2027年已经收支不平衡了，而且你差了这么多，所以他如果像这样的话，到明年那现在就得收啊。
0: 而且中国的这个比例还收得很高，他中国的这个社保的比例就是从按企业的积累。企业的利润，企业的 GDP， 就企业的这个产值来算的话，它比欧洲交的还要高，比美国交的都要高，就它那个比例特别大。这个你这个一交下去啊，那简直就是你企业别活了。
2: 嗯哼，
0: 所以它那个设计的是一个很古怪的一个结构。
1: 对，你知道公务员这一块其实还差的更大。
2: 嗯。
1: 它差在哪儿呢？差在好几块儿。一个呢，刚才石山讲了，2014年有一个这叫
0: 改革
1: 。那个改革之前，其实公务员是不交钱的。
0: 对，
1: 好多人都以为这公务员的退休金是台政给他支钱，其实不是，不是台政出的，公务员的这个钱也是从
0: 大池子里
1: 去拿的。
0: 嗯，
1: 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你知道这么一来的话，其实导致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去盘剥现在干活的那些年轻人。
0: 没错，
1: 而且他们后来即使改革之后，他们缴的这个钱和政府给他再倒过来去补的钱，那个额有差别特别大。
0: 嗯，
1: 他是。

0: 整个在一般的水准的人的话呢，一年大概能拿到个加起来30万到32万新台币，然后那些条件各种好的呢是38万到42万新台币，这是差别。嗯，
1: 一年。
2: 嗯，
1: 像我们中国人老是问美国的宰杀线嘛，
0: 对对，
1: 老是讲美国宰杀线，我们都不算美国的什么中产阶级或者什么低收入，我们算一个美国人如果从来没有在美国交过社保，
0: 嗯，
1: 他的社保是那个有 credit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是8小时工作，全职工作一年大概5-6万以上，你大概。4个 credit 是吧，你差不多干10年你就可以拿社保了啊，你就可以拿退休以后你可以拿社保。好，我们假设一个人从来没有干过工作，没有交过社保，在美国联邦政府联邦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有一个叫 SSI， 就是它是这个社会保障的补充收入啊，这个补充收入大概能拿多少？700多美元，一个月700多美元。
2: 这是拿到的现金。
1: 拿到的现金。
2: 对
1: ，food stamp
2: 就是
1: 大概是你看
2: 不同的州
1: 食物券
2: 啊，就是食物券，
1: 就大概是200-300，就是你加起来就差不多1000。然后呢，关键还有呢，你可以廉价房屋，
0: 你
1: 可以
2: 更便宜了。
0: 廉价房屋，你说的很可能是那个了，
1: 100-200。
0: 你说的可能是前两年的标准了。
1: 哎，我们不管。
2: 现在更在涨，因为它随着通胀进行调整。
0: 现在 SSI 好像已经到了900多，
2: 九百多，对，
0: 994美元了，
2: 对，900多。
0: 嗯，
1: 然后现在你这个全部算上，你大概收入，然后加上 food stamp， 然后这个就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然后这个收入如果你可以去申请低收入的住房，你一个月的房租大概是100到200块钱，然后这个完了，大家觉得这就完了吗？没有，还有红白什么蓝卡的那个医疗
2: Medicare 对
1: Medicare 和 Medicare
0: 白卡
2: 对
1: 那个，就是说你当你穷没。

0: 的哈，好了很多，所以呢他现在也是成为约定的这样的用户了。为什么红海参呢？它本身就是全球啊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当中都发表过研究，确认呢这个海参它呢具有多糖，海参多糖具有抗氧化性，清除自由基，调节身体代谢和维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具有非常好的研究潜力。那它有潜力吗？大家都在研究它，发表了多篇的这种研究报告了，是一种备受科研界呢关注的天然海洋食品啊，海中的人参大补，但是它补的又不那么燥，那么急，那么 strong， 所以呢这个呢就变成了呢大家很容易啊用这种，他用这个韩国的这个呢萃取之后，哎，它呢吸收率又非常的高，那等等的省去了我们自己呢再去煮啊炖的这些麻烦。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现在红海参呢其实非常受大家欢迎。从现在开始美国区呢你只能是预定了哈，就是直接呢去，你现在定也只能是到11月的下旬才能够拿到这个产品了，但我们还是给大家推，鼓励大家呢去预定哈，去预定制。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是月购的呢，没关系哈，会先保证这些月订的朋友。那为什么鼓励你去预定呢？一个是这个你可能等的时间长，黑五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拿得到啊，就是太缺货了。但是呢会给补充啊，这部分预定的朋友你到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的呢会给你很多的赠品，我觉得还挺合算的。这个赠品呢就是你第一次买呢是85折优惠哈，然后送20美元啊，85折之后呢再折送20美元啊，再立折20美金，还会送呢送价值20美元的参黄片啊，深黄黑参片和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整体的这种合计呢送呢高达27美元。第二个月呢如果是月订购的朋友啊，他呢第二个月还享受8折哈，你也不用担心你说那 我是不是永远强制，我不是的，你真的不想订了，你说我身体已经恢复挺好的了，那你可以随时取消这个订阅啊，非常方便。预售的期间呢还可以参加一轮抽奖活动啊，在这儿呢现在预订的朋友本身有奖励，还有呢每周二的一个8个人的抽奖，所以在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一下蓝莓优品的购物网站啊，还有呢韩国的这个厂家给我们了这么多的优惠哈，那非常有利于大家吧。那在这儿呢就是还想试试的，还有呢想变成月订的朋友，您不妨呢现在可以去试试看啊。哎呀，我在这给大家推荐呢都是觉得能买得起的哈，朋友也都是生活比较不错的啊，就很替大家高兴。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1: 起码吃这个比那个交社保要好，
0: 你还得能吃得起了，
1: 存到肚子里了，
0: 对吧？你说你的社保交出去了你什么都拿不回来，
1: 对
0: 对不对？刚才就讲到了这个社保呢，我看他们测算了一下，最倒霉的可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
2: 对，就那些年轻人
0: 啊，
2: 就相对年轻的，
0: 他们已经交了一些年了，
2: 对，
0: 因为头些年呢，大家都打破头挤着，还不限制你不让你参加这个社保，什么人什么什么提了很多条件，结果呢，现在拿数据推动到处去找。那批人他能保证吗？已经交了时候到时候又不够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非常现实的问题。
2: 解决方法政府是想过的，以前呢是交够多少年，15年，
1: 嗯，
2: 现在呢叫你交20年，
1: 对，
2: 也许过几年呢让你
1: 交
2: 25年方法有，但是呢肯定还是想方设法怎么给你从身上榨取的方法，
1: 对。
0: 所以你们都替共产党想明白了，
1: 对，
0: 现在唯一剩下的一点就是他这么压榨下去的话，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那个界限临界点在哪里？
1: 嗯，这已经到了。
0: 那好，
1: 在我看来
0: 已经到了，
2: 我觉得差不多了。
0: 他这么样去逼的话，
2: 有点接近于这个当初的前苏联要崩溃前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像的。
0: 嗯，
1: 现在就是说，只要等到彻底这个事情全部都。就是崩出来，现在中国是这样的，好有一部分人觉得好得不得了，
2: 对对对，
1: 但是那一部分人其实很少，
2: 对，
1: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很糟糕，越来越差劲了，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反正就是我看都够呛啊，
0: 嗯，这是针对，
1: 也就是这个螺旋呢，它不会自动停下来的，这个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觉得也就是

0: 就是这个社保的这个比例啊，这个调整了，它调节了。
1: 嗯，
0: 今年和去年的这个水平不一样。去年，
1: 嗯，
2: 你知道北京的话，之前那是有一个案例通告，在九月份的时候，
0: 嗯，
2: 北京那是要倒查15年前的社保了，
1: 不是一年，
2: 不是1/5%，
0: 100天就是5%。
1: 你这个缴的就是针对的公司，对不对？
2: 嗯，
1: 这就是针对公司这么干。
0: 嗯，
1: 那我刚才我就说嘛，你一个是追缴个人的这部分也倒查，但你查可能查一年，对公司这个更狠。那你说本来呢，这些小公司就承载着年轻，
2: 欠缴社保以后可能会按照欠缴税款的10000元以上不满10万元。
1: 看看共产党拿他怎么着，但是呢，稍稍还有点钱的这部分人危险了，是不是这样？
0: 对啊，
1: 他就追你嘛。你说你
2: 费额的话，大概1000一个月就要1700，因为你毕竟那个钱比一般的还多少多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嗯，
1: 人体结构彻底失衡，然后大规模的这种抵抗了吗？我就不相信这一回可倒好，你会让所有的年轻人都思考这个社会体制不公的问题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年轻人流行一句话吗？它不是我不够努力。
0: 前提条件，幻觉。
1: 嗯，
0: 你原来这几年，他的经济中，你这个就变成零和了。你要多，
1: 我就是
0: 他就离合改变的这么一个体制，
2: 挺擅长发现问题的。
0: 发现你的问题，不发现我不是社保的，必须是
1: 演变成集体
0: 开心了。
2: 嗯，
0: 要不然你那个。

0: 壮丁，对不对？现在呢不叫抓壮丁了，干嘛？叫做缴社保啊，像不像？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再去说一说，开始了，这可不是我们在这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要这么干了。所以秦鹏上来就在讲，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中共就要这么干，他绝不会拿他国家的财政的钱去补贴你，绝不会做，就是要扩大基数，上门找你。
1: 他现在每年大概拨个几百亿，
0: 够解决什么
1: 一
0: 的
1: 两
0: 呀？
1: 千亿，
0: 你几万亿的缺口。
2: 每年现在其实是
1: 对老百姓有用的事情上面。
0: 2026年哈，咱们继续看啊，中共呢从来就没有变过啊，它全是不可抗压实验的，在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了，不断的换各种名词，换各种的对经济，大家都有钱的也不敢花了。你说你有几个超级富翁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整个的社会，这个铁拳这一巴掌下，大家讲这些东西叫我们只看到中国负面的东西。啊，那这些喊了这么多年的人呢，都被中共灭掉了，然后抓到监狱里头去了，然后最后呢，谁遭罪呢？那这一批能够让多解决这种社会。

0: 问题也爆发了，也都爆发了。所以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中共那边更畸形啊，就更畸形了。那看看吧，你这个政权有本事干过自由社会吗？我们拭目以待哈。
1: 关键是别人说自己是资本主义嘛，他还说他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2: 对对对，
1: 他还拼命扩大那个贫富悬殊，
0: 嗯，
1: 这个就是非常讽刺，
0: 嗯，
1: 中国人那是不知道是怎么想这个问题。
0: 对，我曾经跟一个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啊，小资了，开几个小公司啊，汽车修配厂这一类的啊，稳稳当当赚钱，孩子也送到海外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讲共产党这些事儿嘛，就不爱听啊，就不爱听，然后后来我说咱别说共产党。我说咱们今天来了个绿毛党，这个绿毛党来就今天来了就来，不叫共产啊，叫绿毛党。然后说你们，你看现在中国这社会制度这么不公平，你们这些人有钱人，你就是原罪啊，把你资产拿来我进行重新分配，你家的这样公司我都给你共产啊，就公有制。然后呢，我们来进行社会分配，你愿不愿意？不愿意。我说这不就共产党当年干的事儿吗？我说我一说共产党你就啊，我不管这些事情。我一换个名词，我换个绿毛党，你就觉得啊，这我不干。我说你不就是那个共产党，你不敢得罪那个共产党吗？那个概念吗？所以一说共产党，你就把它跟中国弄起来了，你就觉得你们这些人一说这些事，你们就是一亿人士，你们就是汉奸，你们就卖国贼啊！他总这么去看这件事儿。你把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换掉的话，马上就明白这些小资们，这个小小的中产阶层们，他们其实马上就懂了，他我不愿意。
2: 嗯，
0: 我说凭啥不愿意啊？你现在你们在就是汉奸，你们就卖国贼啊？这总难，他们的人可能暂时轮，四部委联合发文了，然后呢说几个小时后也删掉了啊。那现在呢，新疆的这个华为的这台 V800
1: 尊戒
0: 啊，点名道姓的去问了这个问题，
2: 不知道特斯拉好吗？
0: 嗯，
2: 你不能用了，开会的时候类似这种办公场所。同样呢，你用替代了华为呀，华为手机
1: 五六万、十来万代步嘛，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的这个豪车，红旗你也不能开啊，你能开红旗？
0: 你又不是
1: 火大，这些东西不为司长一看，这本来都是给我们做的
2: 人啊，
1: 对呀、
2: 相关者呀，所以这个其实他肯定要替大家去骂一骂的。而且呢，这个骂呢，某种意义上，说实话，这个华为，为代表的这种新能源汽车，
1: 对，
2: 击打出厂之前。

0: 避免好多的这种贸易壁垒或者避好多税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将来会砸习近平所鼓吹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牌子的。所以呢，官方肯定最终还是得下场，这个事儿得解决。你不可能去允许他们是这么肆无忌惮。但是呢，你说他彻底解决，对不起，别想了，不可能。
1: 经常我其实很多网友都在怀疑啊，《人民日报》这样的点名华为，怎么总感觉华为要下场不会好了呢？
2: 有点什么问题
1: 对吧？
0: 这个
1: 就是
0: 百分
1: 你
0: 之百，这个
1: 对
0: 百分
1: 吧？
0: 之
1: 就
0: 百，
1: 感觉
0: 对。
1: 哎呦，这华为这次可不是那个香饽饽，谁都不能碰、不能说的那
2: 你看
1: 种了。
2: 这个风向标就是老胡啊，老胡也骂华
0: 对
2: 为，
0: 对对对对，
2: 老胡也不帮他
1: 指名
2: 说
1: 闻
2: 话
1: 到嗅到什么味儿的，他
2: 对，
1: 雕盘雕得很准的
2: 这个
1: 嘛，
2: 他是比较厉害 的，
1: 对吧？所以呢，你说新华社当时呢看到了，他想站在华为这边，但最后呢把他那款官方声明还删下去了。那新疆那边先抨击了一下啊，叫怎么的？你在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的时候说点人话啊，这确实说得很实在。那今天这就做《人民日报》也跟上踹一脚，这就有点太奇怪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罕见，而且店名
2: 不就是老胡啊？
1: 啊，
2: 老胡也骂呀！
1: 下啊，叫怎么的
0: ？CEO 让任正非出来辟个谣，
1: 所以今天《人民日报》的结果来了，
2: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0: 刹车是手没啊？
1: 近在这都受不了了，
2: 哎，别人说这个话，
1: 去跟踪一下啊，值得不？观众。

0: 股权一直是个黑箱，
1: 没错，
0: 没有人具体知道他是谁。那么有的说他是宣传部的啊，有的那赛奇现在管宣传部，那是不是当年赛奇就已经介入进去了？没有人知道具体的，但是网上的这些事情都说跟赛奇有关系啊。
1: 因为黄坤明
0: 也是嘛，啊，
1: 黄坤明做中宣部，他一进去就是做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
0: 嗯，
1: 实际上那个当时中宣部的人都不敢碰他。明知道他是习的人嘛，
2: 嗯，
1: 所以然后接着他又做中宣部部长，等于他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10年，所以这个蔡奇是20大以后才主管的中宣部。你要知道，字节跳动、抖音是哪几年旺起来的？
0: 好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坐实了这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说法嘛。那华为是谁的呀？华为那是大老板的，
1: 没错。
0: 你们现在敢居然这么点着名的说华为，那蔡奇和
1: 华为很有可能跟军方有关，跟军队有关，
0: 和张又侠那边可能有关系，所以不得势了。
1: 对，有可能。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就很复杂。
0: 嗯，
2: 对，再加上美国这个诉讼的事儿，你给党国添了那么多麻烦，你不得这个以死谢罪？
1: 嗯，对。
0: 嗯啊，最后呢说一下美国的一个消息哈，这个今天在美国实在是太热了，网上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今天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美国的 FBI 呢直接冲进了，哎，就这位啊，奥马尔，他的家里头呢把他的家给抄了哈。然后呢美国就全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了。快速的说哈，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的事情已经吵了。
1: 当然。包括移民的
2: 两个，关于事实上来讲的话，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成年了，
1: 嗯，
2: 而按照这样的一个这种美国法律来说，成年了应该单独申报，
1: 对，
2: 所以呢，他这属于这个申报来讲本身处于确实有一个问题，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篡改相关的这种身份证明，这个叫做移民欺诈，
0: 这个属于他父亲的问题。
1: 嗯，
2: 那涉及他的问题，他是成年人了，那也不能完全脱离。也就是说，这种欺诈获得的公民身份是可以取消的、剥夺
0: 的公民身份，
2: 所以这是他的一大问题。
0: 嗯，
2: 另一大问题呢，就是他帮着他的哥哥还是弟弟的，获得通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这个美国公民身份。
0: 2009年的时候，
2: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他的另一大问题。
1: 因为关键还是跟他结婚，
2: 没错，对，
1: 他不是说安排他哥哥弟弟跟别人结婚，
2: 嗯，
1: 安排跟他自己结婚，
0: 嗯，
1: 然后就用了一个欺诈的方式说跟他结婚，所以就把他给办到这边来了。因为美国是这样的，美国是当你父母啊成年人有这个入籍的时候，你可以带你的未成年的孩子一起入籍。
2: 对，
1: 就是那个未成年的意思就是18岁。
2: 嗯，
1: 18岁，你只要不到18岁，你就是作为病案放在一起就进来。过了18岁，你也可以，但是你要自己去申请，
0: 个人去申请，
1: 就申请。当然你有很多有利条件，你的父母啊，你什么什么，但那个就麻烦很多。所以现在这根据秦鹏说，这个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所以他可能已经过了18岁了，
2: 对
1: 啊，你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去弄，结果你就把自己缩小1年2年，缩到这个18岁里面去做了这个事。第二件事就是他，因为还有别的，应该是哥哥，要不如果是他的弟弟，那就
2: 哥哥，对，
1: 那就这更应该是18岁不到就进来，所以他是等于是
2: 哥哥，
1: 他的哥哥，他怎么办把他哥哥弄过来呢？他就以假结婚跟他结婚的方式就把他给弄了。这个在很多媒体一直有这个揭露这个事情潮，而且我看有些记者就直接就在国会门口堵他，就问他，他就
0: 不理嘛，
1: 绝对不说任何事情。
0: 嗯，
1: 这个事如果坐实，那当然是很大件事。
0: 嗯，现在呢，民主党或者是支持他的人呢，就说你这是什么司法武器化，
1: 嗯，
0: 啊，你这是政治迫害啊，都以这样的方式。但是呢，
2: 这个我其实一直觉得呢，就是奥马尔的问题如果不解决，
0: 嗯，
2: 川普本人他在其他方面取得太大的成果，这种政绩，我都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耻辱在这儿。
1: 对，
2: 真的是。因为这么一个诈骗犯居然获得了这种国会议员的身份，居然还在那儿去这种指点江山的，在那儿去攻击美国，这样的人的话应该投到监狱里边是最合适的。
0: 现在嫌疑啊，还不能说他有罪。但是呢，今天的这个 FBI 一搜查的时候呢，这就变成了。

0: 一个 FBI 正在进行中的刑事调查。
1: 对，
0: 那你这个刑事调查的时候，到了这个份儿上，一旦进到了国会议员你这么敏感的一个身份和人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这里边有一些东西是证据确凿的，所以法官批准了。
1: 对，
0: 就今天这件事情在美国是非常的大的。你从这里边也看到呢，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呢，在追缴这种移民欺诈的这部分是非常下定的这种决心的。而呢，光是这是对他这个现在已经议员呢、哦，这都到议员这个级别了，你就可想而知，对于其他的，你比如在过去走线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七八万啊，至少有七八万的中国人是冲就是。过就是疫情之后呢，通过走线进到美国境内的这一部分呢，他全部遣返。我看前有洛杉矶不有个金牌讲师吗？你们还记得吗？哎呦我天，那个人你记得吧？他现在都被遣返回去了，现在都在国内呢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还不断的在推行之中啊，非常的力度非常的强。然后去年2025年，我看联合国有一个数据统计，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逃出来的难民呢120多万，
1: 嗯
0: 啊，光是从中国大陆的，
1: 比过去10年还多
0: 多。对啊，对对对，就习近平统治之下啊，100多万的中国人都出了中国，一个什么申请政治庇护，反正各种方式哈、啊、逃出了中国。这就是你这个盛世中的中国啊，这习近平的强国梦。
2: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华人来了之后的话，或者好多其他地方移民来了之后，虽然我们说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走线或者其他方式的话进来了，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是至少知道感恩的，至少呢知道说不能跟中共这种罪恶政权或者那些邪恶政权去合作的。但奥马尔这个问题他就大了。
0: 嗯，
2: 他其实经常去攻击美国，
0: 嗯，
2: 对吧？把美国和这个什么哈马斯和塔利班等等去进行并列，经常进行放在一块儿去抨击，还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这家伙是个真的是个是美国一个耻辱。
0: 嗯哼，小龙777说，我就在看。如果司法部不能把奥马尔驱逐出境，我就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了。我今天看了美国的公务员退休工资也很高啊，普通百姓也就是1000-2000多，上3000的都很少。是的，而且他们保证公务员这部分的医疗保险和这个退休金这部分呢是很高。那现在美国这个问题呢，他那人家怎么讲，你没有到很好的私企的时候，确实是旱涝保收的一个地方啊，这是美国现在的一个问题。嗯，
2: 美国相对来讲，如果从工资角度或者收入角度，公务员的工资其实是不是特别高的？
0: 他你对你，他是上班的时候你没有私企的那么高。
2: 对对，所以
0: 但是现在也不低了。
2: 其实通过退休金的方式做了一些弥
0: 补，
2: 整体来讲啊，
0: 嗯，
2: 当然很多有些不同种类也不一样。
1: 嗯，
2: 你像我知道，我前两天我还知道我们那个。去那边有一个烫上的那个警察，50岁就退休了，
1: 嗯，
2: 一年拿20多万美金，就是他有些这个地方的公务员，有些地方的这些人或者不同这种职业的，有的拿的也真的高，
0: 嗯，
2: 川普前两天还抓出来一个，有一个好像是明尼苏达的还是哪儿的，有一个跟水利还是跟什么水电相关的一个岗位的，公务员。拿了多少钱呢？1300多万美元一年。
0: 嗯
2: 嗯，当然现在给砍到50万还多少的。
0: 我这都是几年前的数据了，在硅谷啊，联合学校校区的那个主席啊，
1: 嗯，
0: 30多万工资。
1: 嗯，
0: 当时在大厂的像苹果呀、Google 那帮工程师都说天哪，他说我们在大厂工作累得要死要活的，你当一个公立学校的联合校区的校董。啊，30多万，
2: 他们税好像是不是也低得多呀？
0: 那都没有了，他其实有
2: 税是一样的吗？
0: 税一样，但是呢，他教师会有很多的福利
2: 啊，那些不算税是吧？
0: 对，不算税，税都是一致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三件事情呢，都是很热的啊，非常热的。而呢，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社保的这件事情呢，也是本来经济就已经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强制性的行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反弹？这个事情恐怕接下来会带来一串的社会的反应，咱们就继续看好吧。那今天是周一啊，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留言。像 Joanne 蓝8389，感谢我的祖先几百年前就知道润。 这润到台湾去了呗，看来还是在美国呀。啊，然后啊，这个叫什么定秋龙，难怪现在看守所扩建啊，你把这个也联系起来了，他一定会抓一些来杀鸡儆猴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小龙说，对，给自己发了1250万的年薪啊，秦鹏刚才讲的这个。然后China AAAJC 他说习近平下一步就是推动监狱经济，哎呀，对，推动监狱
1: 就是奴隶制嘛，
0: 哎，
1: 监狱经济是什么？不就奴隶制？
2: 对对对，
1: 整个就奴隶制，把这个人分成贵族、平民、奴隶，
2: 嗯，
1: 就完了呗。
2: 对，党员和他们的这个群体，
1: 对，
2: 是这个奴隶主，
1: 对，他们的官员，还有党员和及其家人。然后还有普通老百姓，就是这样吗？
0: 嗯，Baby 卢说，台湾农民老农年金每个月1700人民币，10000人民币月薪的劳工，老板年金是3700人民币，加劳退年金1500人民币，哎呦，幸福哦！
1: 嗯，
0: 哎呦，幸福哦！
1: 是，
0: 嗯，
1: 没想到那个赖清德最招中国小粉红生气的就是，他居然说明年每个人。什么不用干，一人发10000块钱，那就气死了。
0: 嗯，
2: 对对对，嗯。
0: OK， 好了，那我们就感谢吧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所有的咱中国和大使局的观众朋友们，那别忘了给我们的节目的点个赞哈，摁个订阅啊，我们已经过了70000了，咱们再向小的目标75000冲刺，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的陪伴，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4: 10月2日凌晨，中共十一的第二天，一艘中国渔船突然进入东沙限制水域，台湾海巡3次警告无效，最后果断动用水炮驱离。这发深夜的水炮，究竟向我们传递的是台海局势的什么信号呢？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海上执法，但如果我们从3条核心线索展开深度追踪，味道就完全不同了。第一条线索就是东沙，这个台海灰色地带的压力正在升温，这是否预示着地缘政治到了某个临界点呢？第二条线索，为什么东沙值得追踪？第三条线索是这起突发事件是否正好就与上期节目中英国林梅帕克反复提到的2026到2027是台海局势紧张累积期的预言精准对齐了呢？是否话音刚落就开始进入验证了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12期，深度解析这3条线索。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迷信也不装看不见的理性追踪方式，看清现实迷雾背后的真相，就请你务必看到听到最后。新来的朋友们呢，就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老朋友们呢，就请随手点赞转发，因为这一期啊，很可能是后面几期台海追踪的起点。好，现在呢，就请你和李明追踪的起点又和喷水30秒警告仍然无效，海巡想表达的是执法立场，而不是军事升级。但事件的后半段却非常的微妙，金沙航离时失去了动力，台湾海巡没有放任它漂流，而是全程借护确认人员安全，晚上还提供了35份热食，并拖带到限制水域外。10月2日清晨，这艘船就交由了中国工作船拖回。不过 X 平台网友却认为10月2日凌晨的这场冲突啊，是一次典型的灰色地带压力测试。所谓灰色地带呢，就是指不上升到正规军事冲突，而是利用民用船只或者是海上执法力量进行常态化的

边界蚕食与防卫心理测试。因此呢，这一次东沙事件呢，不是一句水炮打跑渔船就能讲完的新闻，它同时包含了强硬执法、低烈度对抗、人道救援、舆论交锋，而且时间节点正好就是十一的第二天，是一个高度政治敏感的节点。因此呢，在逻辑上，这类越界试探呢，非常适合拿来观察台海局势的下一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持续高压状态，正好就为我们引出了第二条线索。舆论普遍赞扬台湾海巡这次立场强硬、果断执法的表现，认为面对灰色试探绝不能软弱。但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压力积累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很多人听到东沙，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一个远离台湾本岛的小岛吗？恰恰相反，东沙的价值啊，就在于它远。东沙位于南海北部，距离高雄大约是450公里，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外岛之一。它往北牵动台湾海峡，往南连到南海，往东接近西太平洋，往西靠近广东沿海。换句话说，它不是台海问题的边角料，而是南海、台海第一岛链三者交汇出的一颗钉子。如果未来台海出现危机，不一定一开始就是导弹打台湾本岛，很可能先出现的就是海警进入限制水域，渔船试探边界，台湾海巡登舰，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再派更大吨位船只来靠近。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战争，却在制造战争前的条件，它不是封锁，却在练习封锁前的程序。这就是灰色地带，不开第一枪，但天天就把压力推到你的门口，不宣布战争，但是让你每天都要消耗人力、船只、弹药、政治耐心和社会情绪。所以呢，东沙水炮事件啊，真正值得看的不是水炮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模式：越界、距离、执法、失动、救援、舆论战。这个模式如果反复出现，双方的执法底线不断的碰撞，就会从单一事件变成长期趋势，极有可能就会导致灰色地带的博弈螺旋升级。下一次呢，我们可能需要观察对方是否会动用更高等级的海警力量进行反制。这样的博弈状态也就为我们引出了第三条线索，这起突发事件是否真的是精准对齐了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分享的帕克对台海局势的预言。追踪预言部分，这里呢就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一定要清楚，预言呢它不是事实哈，是不能当作证据来看待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待验证的时间线来看待，作为我们了解真相的一个参照。这是因为呢，三维时空的物质显化呀，是源于超三维时空的宇宙剧本的演化的，而宇宙剧本的演化呢，又要观测三维时空人类集体意识的变化。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帕克他把演化的，而他说这型压力上升终止2028年，他称之为是一或者是权力延长，正常权力交接被扰乱，全部

战争，可能有中东闪点，也可能是一个冲突触发另一个冲突。他还把2008和美国的政治混乱、美国大选、川普第三任期或者是权力延长、正常权力交接被扰乱，全部都联系在了一起。第三个时间点呢，就是台湾危机的时间点了。他认为啊，2028左右可能就是台湾危机启动的时间节点。他说，当中国内部出现巨大的不安，习近平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台湾危机可能就开始了。而一旦这条线被触发了，全球市场和贸易都会受到冲击。第四个时间点就是2029年，他认为呢，战争可能会延续或者是扩大，经济崩溃会加深，航运和半导体短缺会出现，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太平洋地震海啸或者是其他的灾难也可能集中在这个时期。第五个时间点就是2030年，他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重大冲突开始改变并且缓和，美国领导层发生变化，政治会出现更重视真相、诚信、服务和精神性的方向。当然啦，你可以不信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他的说法呢，不是单点式的哪一天开战，而是一条紧张累积、灰色升级、意外触发、全球传导在慢慢转向的路径。现在呢，我们再回看一下10月2日发生冲突的东沙海域哈，它旁边的巴士海峡正是全球供应链和半导体航运的生命线，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任何看似孤立的海上摩擦，其背后牵动的都是全球高价值观众最核心的经济命脉。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核心验证。首先我们要清楚，东沙水泡事件没有证明帕克预言已经应验了，也没有证明2028一定会发生战争，更没有证明台湾一定会被卷入到军事冲突，但是它验证了一个前导结构，那就是台湾摩擦正在从传统军事展示向海上执法对撞扩散，这就和帕克提到的2027紧张累积有了一个现实的重要重合点。过去大家看台湾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军机绕台呀、军舰绕台呀、越过海峡中线啊等等，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值得注意的就是海警船为什么东沙冲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东沙重要。东沙不是最终的答案，它更像是一个压力的测试点，测试台湾敢不敢执法，测试舆论怎么反应，测试国际媒体怎么报道，测试北京的下一步回应，也测试美国、日本、菲律宾会不会把这类事件纳入区域安全讨论。当下呀，这个台海趋势的三条线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第一条线就是中国大陆的压力常态化，军机、军舰、海警船、官方船只在台湾周边出现已经不是偶发事件了，它的目的不是每一次都升级，而是让这种压力变成日常，等大家都习惯了再往前推进一步。第二条线就是台湾的回应制度化，东沙事件里台湾海巡不是直接去冲撞，也不是完全的退让，而是按照程序广播、警告、喷水、停止、救援、发布说明，这种 SOP 很关键，因为未来灰色冲突拼的就是谁更能把执法行为变成国际可理解的叙事。第三条线呢，就是台海问题区域化，这个台海呢，不是只有台湾海峡哈，东沙连着南海，巴士海峡连着菲律宾，台湾东部连着西太平洋，日本西南诸岛也在同一条战略线上，未来如果压力扩大了，它牵动的就不只是一个点了，而是一整条第一岛链。所以台海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某一天突然开战，而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只是日常摩擦，直到某一次摩擦没有被控制住。那么对预言最危险的态度呢，是有两种的哈，一种就是盲信，看到任何新闻都说啊应验了，另一种呢就是盲目的否定，只要听到预言两个字啊，就拒绝观察现实里的信号了。那咱们意向追踪的做法呢，就是第三种，我们会把预言当成是假设，把新闻当成是样本，把时间当成是检验的工具。目前来看呢，

0: 帕克预言有三点是值得继续追踪的。第一，他说2026到2027是紧张累积期，东沙海警渔船灰色地带活动确实就符合了累积这个特征了。第二呢，他把台湾危机与中国的内部压力、美国政治周期相连，这个逻辑在地缘政治上其实并不离谱哈。很多的外部危机往往就会在内部压力、领导权焦虑、选举周期、经济问题交叠的时候变得更加危险。第三呢，他把台湾半导体、航运、粮食和全球市场就放在了同一条链条上。那么这一点是不需要通灵也能够理解的，对吧？台湾一旦出现了封锁或者是准封锁，那么受影响的一定就不是台湾一个地方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判断就是帕克预言还没有被证明，但是它的前导结构正在出现啊，正在现实中出现。那我们就不能把东沙事件说成是一种结论，但是呢，可以把它列入到追踪的样本中。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盯住五个指标，我们会把这五个指标发到我们的频道社区里面。当你发现异动啊，这五个指标的异动之后，就请你一定要发帖到我们的社区啊，我们会及时的追踪。第一个指标就是东沙金门澎湖周边中国渔船和海警船的频率是否会继续上升。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台湾是否更频繁的采取登舰呐、扣船呐、水炮驱离啊、拖带啊等执法行动。第三个指标就是北京是否会固定的使用传统渔区正常作业、台方粗暴执法这些话术。第四个指标就是美国大选周期和台海压力是否同步升温。第五个指标就是半导体、航运、保险市场是否开始给台海风险重新定价。那如果这五条线同时在往前走，那么2028就不是一个神秘的年份了，而会变成一个需要认真观察的风险窗口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你怎么看呢？东沙水炮事件只是一次普通的执法，还是台海灰色冲突升级的前哨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也请帮我点赞、订阅、转发。下一期异象追踪我们会继续追，如果台海危机真的升级了，第一波信号会出现在东沙、金门还是巴士海峡呢？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关于台海局势和全球大变局的最新合理的解析，那就请你现在点击订阅并且点赞转发。你还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置顶评论和描述栏中的播放列表，观看往期更完整的帕克预言长篇系列。感谢来到异象追踪，我是李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
1: 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那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科技方面消息。
1: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2: 世外桃源相信很多人都很向往，子琳也一直向往着那种美好境界的生活，也相信这世间定有那样的美好地方。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化无常。美人，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这是歌手许巍演唱的《世外桃源》。许巍在 MV 中那唯美的山水似乎用一支竹筏把人带到了陶渊明书中的世外桃源去了。这首歌开头就用了古琴曲《酒狂》，整首歌都透着明媚的中国风味道。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是许巍送给妻子的，也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就是许巍对自然、对流传千年的那个世外桃源的向往。无论是怎样都无妨，我们一起来倾听由许巍为我们演唱的《世外桃源》。

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已经移民西方国家，您希望台湾人民接受中共所谓一国两制，享受跟中国大陆人同样的待遇吗？备选答案：一，希望；二，在中共民主改良的前提下可以接受；三，不希望不接受；四，对中共说滚。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好了，新茶友麻烦您现在就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大时代追踪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眼睛亮起来。注意，咱们这订阅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新闻段子。

接下来子琳为您送出一首开启民谣国学梦幻之旅的歌曲，是来自独立音乐人赵赵作曲演唱的《深绿启蒙》。这首歌的歌词是改编自清代作家车万玉所作的《深绿启蒙》，整首歌仿佛从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走出来一样，让人想端杯茶，摇着椅，迎风而坐，静沐阳光。《深绿启蒙》浑厚大气，意境开阔，表现出了从心所欲不逾规的一种自由。这首歌曲的曲调，赵赵采用了五声调式的旋律，并加入了古人吟诗作对的语气腔调。这首歌的配器除了吉他外，基本上都采用了中国传统乐器。赵赵说，每一件乐器都有它的象征，比如说古琴。

0: 对童年的回忆。在这个国学经典备受冷落的时代，这首受众年龄层从8岁到80岁的中原民谣，让人们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字的韵律美，会让人更加热爱中原本土的文化。赵照用歌声演绎了声律启蒙，让这首诗中的古韵再次璀璨如新，也让人们再次感悟到中华语言的生命力。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是一字万言，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能让人真实感受到汉语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种独特的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照倾情演绎的声律启蒙。
1: 对了，没有多少正

0: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连中共党魁习近平呢都心服口服了。怎么了？据 S 账号强国娃蛤蟆剧透，网传有人用习近平的身份证号码和新闻联播里的露脸的片段成功撸到了网贷。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的大买卖，诈骗撸那网贷羊毛直接薅到诈骗集团总教头头上去了。借的钱倒是也不多，才103000，额度不高，态度气人呢。骗网贷那哥们儿还隔空叫号呢，有本事你过来找我管回要啊。吃瓜群众都气乐了，给放网贷的高利贷骗子一
3: 国。
2: 普市附小东城校区三年级还5个班呢，一年级啊就剩3班了，而且就这还没招满。这就是大上海人口下降的速度，2年减少2个班，瞠目结舌。很多小学老师现在都没课上了，要大批失业。网友回应就说，上海能上公立小学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中产家庭吧，中产都快破产干净了，要么不敢生娃，要么带着娃回老家了。房产市场也这样，大部分是中产撑起来的，没有了中产阶级，中国经济基本就完了。前中产阶级，现破产阶级。

0: 无产阶级们表示，全家六个钱包全被土共席包子忽悠清零了，钱忽悠没了，工作忽悠没了，房贷车贷忽悠了一堆，还忽悠我们生娃，我们是最后一代好吗？网信办都帮不住了，掐多少树叶都盖不过来牛马韭菜饥寒交迫的视频呢，包括那段特别励志的什么视频呢？10月11号，一网友在抖音上上传一段视频，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奶奶弯着腰，双手抱着大块水泥砖，整从地上啊往旁边那独轮车上放呢。页面显示，这段视频获得了 1.8 万个赞 ,3.6 万个转发分享。您在手评论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留言就一条。X 网友五味杂陈表示，第一眼我都看傻了。看来党国幸福牛马的民生问题已经到了基本解决的程度啊。基本解决，您说无语不？遥想赤马弘扬今年4月27号，中国人民政协网还玩命晒习近平讲话呢。56个民族全部脱贫，一个不能少。不知道有多少被强行脱贫的底层苦人活着如同遭罪啊，感叹下辈子我再也不来当人了。您往这儿看。
1: 中国人说话，中国共产党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就算数的。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现在全中国56个民族啊全部脱贫。这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
3: 幸福属于劳动者。
2: 光荣属于劳动者，
4: 幸福属于劳动者。
5: 光荣属于劳动者。
6: 下辈子还愿意再来不？
7: 不能领，咱这不能咋用？这管一天收一天，穷一辈子一辈子没领了。
8: 不能穿个工业兵人穷啊，咋辈子不领？
9: 两个老奶不一般，今天来敲把水泥砖，身体一好活下去，希望他活到93。
0: 哎，常态息眼涕息，哎，民生之多艰，您品出来了吗？紧急民调一下，差友们，无论您在中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已经移民西方国家。您希望台湾人民接受中共所谓一国两制，享受跟中国大陆人同样的待遇吗？备选答案：一，希望；二，在中共民主改良的前提下可以接受；三，不希望不接受；四，对中共说滚。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好了，新茶友麻烦您现在就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大时代追踪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眼睛亮起来。注意，咱们这订阅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新闻段子。话说习近平新时代，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一碗水端的杯儿平。昨天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10月11号晚间9点08分， S 账号 Blue Sky 发送一条带对话截图的消息，截图显示一头像西装男的人啊，给朋友发消息，黄奇帆今天被带走。朋友啊了一声，西装男随后说，他原本今天到清华讲课，临时让我救场来了。 Blue Sky 就说，黄奇帆被带走调查，他曾经被誉为金融市长啊，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上海，早年曾经是上海焦化厂的一工人，他深度参与了浦东的开发开放，而且曾经任上海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重庆市市长，直到2016年卸任。不过有网友提出质疑了，黄奇帆前天还在中山出席活动搞讲座呢，还给出了一个155高质量发展的讲座现场照片。其实网友质疑的情况并不奇怪，在中国官场上午还在主席台上大谈反腐，下午就被中纪委反腐问题上铐子带走调查太多了。有网友好奇去墙内网站核实之后就说呀，我刚才去百度搜索了，全是黄奇帆刚刚发的文章，发的账号呢都是自媒体发的，还全是一些旧文，感觉有点此地无银二百金。到了今天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点08分， S 账号 ISA 发送一句话新闻，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黄奇帆被带走调查。上午8点03分， S 账号百官行述发送了更详细的文字，第18届中央委员、重庆原市长、中共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的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网友留言表示，黄奇帆对金融贷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个人贷、消费贷等等，好多企业的金融牌照就是在他执政的重庆通过的，现在正在遭清理呢。宜信的唐宁被抓就是一实例。这可是另一个大新闻，金融巨头宜信创始人唐宁跟他老婆赵梅被北京朝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十万高净值投资人的钱可能血本无归呀。黄奇帆出事传闻据说跟此背景有直接关联。独立时评人蔡盛坤在 S 账号发出如下的感叹呢，政坛的不倒翁黄奇帆终于倒了。五中全会是一次残酷的清党会议，身为上海帮资深大佬，黄奇帆在重庆市任上躲过了薄熙来王立军那场大劫，以为啊平安落地了，没想到自己正国级后台吴邦国去世以后，黄奇帆依然没躲过秋后算账。对上海帮来说，这才是刚刚开始，后边还有更大风暴蓄势待发呢。这场风暴很可能波及到21大最年轻的正国级常委丁薛祥的去处。著名经济学家、时评人何青莲教授在帖子下边留言，这黄奇帆作为官场中人，经历了那么多大难关，肉身在国内，话还那么多，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呀 ，S 账号翻顶感叹，看来在习近平明年连任之前，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黄奇帆在中共官场里边，那算有点真材实料的。经济学家吴永定不说吗？中国能源干力的佼佼者就是小黄。吴晓波也说，国有难事独奇帆。张五常早期高度评价黄奇帆在重庆推动电子产业有成绩。网友给接了个下联，这可是习时代，谁有影响力，谁有好口碑，谁有真实能力，谁就得完犊子。孩子账号三票先生有一段独家放送，他就说呀，30多年前我跟黄奇帆呢有过往来，当时他是上海市经委经济信息中心的主任，他们有个上海市跟长三角经济发展预测模型项目，我参加了。当时呢，他听完汇报，开始也不懂，但是我们一汇报不到半个钟头，完全听懂了，而且还参加了细节的讨论。这人呢很聪明，反应快，对数字特别敏感，记忆力还倍儿好。他去重庆做市长，跟薄熙来啊，就跟得有点紧。薄熙来出事儿，他差点跟着出事儿，被吴邦国给保下来的。技术官员政治上不成熟，受薄熙来牵连，站错队了，否则呀，有可能成为一个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吴邦国去世以后，没人保他了。但是呢，这人也74岁了，没有多少政治势力，老习没必要整他呀。难道这老黄没管住嘴，对老习做法说三道四了？希望他平安无事吧。网上另一位跟着黄奇帆有过的交集的人 ，S 账号陆毅崇祯，他在美东时间今天中午发了帖子，网传黄奇帆被查，本人跟老黄吃过饭，此翁能力是有的。作为官场老师傅，终究抵不过包子一通七伤拳呢。所以不倒翁黄奇帆这次是真倒了，还是晃悠几下继续稳如泰山，让我们拭目以待。各位茶友，养生是日常，所以呢重点讲究实在，原料是什么，吃起来麻不麻烦，长期买划不划算。感谢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咱们茶馆有位朋友呢，订阅他们平台上的红海参养生胶已经满11个月了。从第一次尝试买到持续选择，让我们看到一份实在的认可。这款养生胶呢，选用的是韩国济州岛海女亲手下海采集的野生红海参。配方呢含 90% 的红海参酶萃取物，搭配蓝莓浓缩汁调味。独立包装，不用泡发，不用炖煮，想把海参加入日常饮食的省事儿不少。那么月度订购是什么优惠呢？您在输入茶馆的全拼加入这个计划之后，第一个月可以享受85折优惠，从第二月开始呢持续降到8折。这还不算，还要送给您参黄片和一只红海参，这份欢迎礼算起来啊价值27美元。美国地区的普通订单呢，目前预计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如果您着急服用呢，建议您现在就加入月度订购计划，可以正常发货，而且呢还可以参与蓝莓优品的抽奖活动。想了解茶友呢，您可以点开下方的说明栏选适合自己的方案，记住优惠码茶馆的全拼，享受85折。在中共党国呀，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同行是冤家，关键有时候啊还偏偏冤家路窄。360老板周鸿祎攀岩过程中不幸摔落骨折，猎豹董事长傅盛深夜朋友圈发文，苍天有眼，鸿祎当岁。注意，傅盛当年可是曾经在周老板手底下打过工，周鸿祎是他前老板，这俩人怎么有如此恩断义绝的表现呢？李正给您简单说说这桩口水公案。先说最新的瓜，10月11号，56岁的周鸿祎发视频自曝， 我呀干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儿，做抱石攀岩，在3米多高一失手掉下来了，落地时候啊没正确缓冲，左腿扛了全部冲击力，我都听见膝盖的声音了，咔嚓一下子左腿废了。医院检查，我这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左侧的腓骨啊也断了，还有关节腔积液、软组织肿胀，我一堆损伤。周鸿祎自己就说，未来2-3个月齐活呀，出差外交所有公活动全部取消。天，按理说商界大佬受了伤，大家应该表面上客客气气呀，祝个早日康复吧。可偏偏到了深夜，猎豹移动的董事长傅盛，突然在朋友圈甩出石破惊天8个大字：苍天有眼，鸿禧当岁。哎呀，这8个字一出来，网友瞬间懵了。鸿，周鸿祎的鸿，膝，膝盖的膝，苍天有眼，鸿禧当岁，翻译成人话就是老天开眼，你这膝盖就该碎。吃瓜群众下巴全掉了，这到底是多大仇，多大的冤，才能让一个身家过亿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听到钱老板骨折以后高兴的跟过年娶媳妇似的，甚至不顾体面朋友圈发这个呀。要说清楚这桩公案，得把时间线往回蹬。早在2003年 ,25 岁的傅盛进了周鸿祎的3721公司，靠写会议纪要能力出众被看中。05年周鸿祎创立奇虎，傅盛成了首批核心成员。主营呢，开发360安全卫士流氓软件。这款免费所谓杀毒软件迅速积累了过亿的用户，直接把360推上安全领域霸主地位。傅盛因此被称作360安全卫士之父啊。师徒情深，伯乐千里马的关系，一切看起来非常完美。二评书里的桥段，傅盛就是开国大将，战功赫赫，自古以来功高盖主，往往没有好下场。老周是个掌控欲极强的人，而年轻气盛的傅盛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里啊受到排挤，受到限制。到了2008年，双方因为理念不同彻底撕破脸皮，傅盛被迫负气出走。如果只是和平分手倒也罢了，可偏偏老周祭出了中国商界最狠的一招，竞业禁止协议，诉讼围剿。傅盛离职以后，周鸿祎认为他是叛徒，在互联网圈子里啊，对他进行围追堵截。傅盛前脚刚创办可牛影像，360后脚就已经封杀。后来在雷军的撮合之下，可牛跟金山安全合并成立了金山网络，就是后来的猎豹移动，直接跟360在安全赛道上呢贴身肉搏。这下行了，老周彻底怒了，直接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傅盛，违反保密协议。傅盛啊，针锋相对写了一篇周鸿祎编造的19个谎言，这谎言真没少编。这俩人在 PC 时代和移动时代一路从口水战打到资本大战，成了互联网圈郭德纲、曹云金公案积怨深似海呀。时间一晃过去10几年呢，到了2024年1月，随着 AI 大模型的风口爆发，这俩在互联网边缘挣扎的老兵，为了各自的公司利益，竟然在猎豹的 AI 发布会上上演了一出世纪大和解。人要和解，周鸿祎在台上笑着说呀，过去的事情咱都不算数了，要往前看。傅盛也表现得像个释怀的晚辈，当场全网感叹，大佬就是大佬，这胸怀这格局，简直是相逢一见泯恩仇了。看起来20年恩怨终于要翻篇，结果

0: 撕下封条来，人跟封条一块跑了。问题是您签署的公证书可是有电子文本的，难道可以这么肆无忌惮掩耳盗铃吗？哎呀，咱但愿这消息是个段子。不过华为一手遮天，见招拆招，就是死不悔改的现实，地球人都看清楚了。不信您看这个，10月10号，一名博主上传视频显示，一台黑色问界 SUV 停在路边上，车左边明显的偏了，旁边看脱身的轮子，你俩轮子自行出下来。博主笑侃，丢轮保车高啊，掉了俩轮子，哈哈。10月12号，该博主账号主页已经没有任何可见作品，全给删了，驾驶过程中断裂。结果好看的来了，人民日报发文关注尊界刹车踏板支架事件之后，华为粉丝矛头直指人日，怒斥其为汉奸媒体、二流报纸。什么权力的傲慢和无理让大家领会一下，什么汉奸媒体罢了，什么不愧是二流报纸。还有华为的骨灰粉都打着这样的大字报上街了，打倒境外无良媒体懂车帝，还以为说人日呢，保卫江淮汽车，保卫中国汽车，战无不胜的毛贼东思想万岁。网友彻底笑不活了，纷纷感叹人日都成汉奸媒体了，下一个该轮到新闻谎言联播了吧，大裤衩肯定也不能落呀。菊花的水军没大没小，连人日都敢冲，太蛮横了，眼再不管教武装保卫华为都能出来。还有网友调侃，以华为这个号召力应该建国呀，何必居人屋檐之下呀。有网友一边偷着乐一边认真表示，我觉得吧，这华为这号召力真可以考虑干点大事了，完全可以通过鸿蒙系统发布秘密征兵令，到时候只要于大嘴一声令下，全国各地几千万鸿蒙革命军呢，瞬间起义，掀翻各地共产党老巢，建立华为国，史称鸿蒙革命。有网友继续开脑洞，鸿蒙革命成功以后，于大嘴登基称帝，尊任正非为太上皇，废除庆丰年号，改年号为成东，并于成东五年正式向苹果大总督张铁牛及最高领袖库克宣战。有人惊恐发问，您这习下于上啊。评论区瞬间安静，只有一个弱弱发问的声音，习下于上没戏了吧，我有种预感，华为不会就是下一个恒大许家印吧。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题目下方文字栏置顶留言都有链接，走起内内。一周多款亲情上线，辣文串烧不见不散。再见。
1: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

0: 时间会证明一切。那么，国土安全局这次突袭搜查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去的呢？官方口径非常明确，是针对奥马尔移民文件的刑事欺诈调查。有意思的是啊，华盛顿邮报对此的报道称之为第11次世界大战，是讽刺奥马尔在国会提到外国敌人法是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把那个罗马数字的2读成了11的典故。据多家媒体披露，这场调查的核心直指奥马尔当年从索马里啊，也就是台湾翻译成的索马利亚，当他从索马里进入美国的时候，那个原始移民档案出现问题。有两大疑点，首先是他涂改生日。奥马尔一直以来的公开记录是他在1995年以非洲国家索马里难民身份来到美国。2000年他父亲申请入籍的时候，为他上报的年龄是17岁，按照美国移民法规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作为受抚养人随父母一起直接入籍，不需要再单独做成人的背景审查。而成年人呢，则必须自己再递交 N400 独立申请入籍美国，就要单独的面对移民局的所有的排期背景审查和资格讯问。公共记录显示，奥马尔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81年10月4日。那么2000年他父亲申请入籍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了18岁，已经属于法定成年人了。更离奇的是，2019年奥马尔当选美国国会议员之后，国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竟然联系了明尼苏达州立法参考图书馆，要求修改官方档案里的生日，把原本填着的1981年改成了1982年。别看就差一岁啊，刚好是从18岁变成了17岁未成年。而在联邦移民法里，故意隐瞒年龄或者虚假陈述直接构成了移民欺诈重罪，是可以依法撤销他的公民身份的。而奥马尔被质疑的疑点二，更是涉嫌了与亲兄弟结婚等匪夷所思的黑幕。奥马尔长期以来被指控涉嫌假结婚欺诈。2009年他与一名名叫艾哈迈德·埃尔米的人结婚，而这个埃尔米被指就是他的亲兄弟。结婚的目的呢，是为了帮他获取美国签证。索马里社区领袖叫奥斯曼生曾表示说，奥马尔向他承认过与他自己兄弟埃尔米结婚，以确保他能够获得美国居留的资格。更不可思议的是，2014年和2015年奥马尔在还和埃尔米保持婚姻关系期间呢，居然和他孩子的父亲叫艾哈迈德·希尔西联合提交了纳税申请表，再次涉嫌严重的税收欺诈。到了2025年，他的一次财务信息变更更是离谱。原本是报告他的丈夫拥有600万至3000万美元的资产，因为外界质疑他在当选国会议员后财产暴涨的这个缘由，到了4月份的那个修正报告里面，资产的最高值就被急剧削减到了 12.5 万美元，一下子啊蒸发了近2990万美元。他担任国会议员这几年，身价可是从负数暴涨到了几千万，而背后的竞选财务欺诈也一并被撕开了口子。奥马尔之前啊，在上节目的时候还对外放话说来调查我吧。不过去看看当时的那个实况，你就会发现奥马尔说这话的时候的那种突兀的语调、神色和体态，都暴露了他自己对被调查一事有多不自在和不自信。
1: No, I mean, and I listen.

0: suggest all you want. Please investigate all you want, right? Like, to me, I'm not like, I'm above the law. No, I mean, and I listen, suggest all you want. Please investigate all you want, right? Like, to me, I'm not like, I'm above the law.
1: 如果您看了奥马尔上面那个视频，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没看出什么特别的来啊，那我可就推荐您得用用明目冷敷眼贴了，用了才会心明眼亮。您是不是整天盯着手机和电脑呢？如果您时常感觉到眼睛累、眼睛胀、眼睛干，向您推荐一款日本产护眼神器明目冷敷眼贴，贴上去马上感觉那叫一个清凉舒适，眼睛瞬间放松，甚至能缓解孩子的假性近视和眼睛对花粉的过敏。请使用给时事金扫描观众的专用优惠码 JSM， 购买80美元以上立减5美元，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网址链接购买。呵护您的眼睛，明目冷敷眼贴是您最贴心的选择。很多人可能好奇啊，一个满身争议甚至被指控欺诈的索马里难民是怎么一路顺风顺水闯进了美国国会山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大家一听到索马里这个名字会联想到什么？索马里海盗，对吧？这个国家不仅输出害别人的海盗，他自己内部也打的是昏天黑地。1990年代啊，东非国家索马里爆发了内战，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几百万难民是流离失所。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安置索马里难民。而明尼苏达州的双城地区，也就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因为当地有发达的教会慈善机构，大量的低技术就业机会，比如肉类加工厂需要大量招工，还有很好的福利体系，就成为了难民安置的首选之地。结果几十年下来，数以万计的索马里难民涌入了那里，集中居住啊，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久而久之，大家讲索马里语，信奉伊斯兰教，依靠同乡会和宗教领袖运作，逐渐成为了一个封闭而且强大的选票部落。而美国分区选举国会议员的制度又造成了，只要谁能掌控一个选区的多数族群和宗教话语权，谁就能稳拿这个选区的国会席位。奥马尔就是抓住了这个族群红利，他以第一位戴着头巾，也就是叫西甲布的国会女议员，难民出身的所谓进步派明星包装自己，迅速在极左翼和穆斯林选民中崛起，因此当选了明尼苏达州第5选区的国会议员。当选之后，他是长期高调抨击以色列，甚至是轻描淡写的称911恐怖攻击事件只是某些人做了某些事而已。提到奥马尔呢，就不能不提他在美国国会所属的那个著名的极左翼小团体国会女四人帮。这个小团体啊，成立于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由四位极具争议的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女众议员组成，其中比这个奥马尔还有名、更能折腾的那位就是纽约市的众议员 AOC， 以推动极端社会主义政策闻名，现在正在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是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的在唱大戏。这四个人啊，近年来在民主党内不断的在逼迫民主党的建制派向更加左的极左方向推进。他们主张废除警察，国门大开，大赦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富人强征重税等等。如今，身为四人帮核心成员的奥马尔被联邦刑事调查， 在我看来啊，川普政府的这次出击可谓是一石多鸟，打击的可不仅仅是移民欺诈犯罪，更是对美国极左翼的政治力量的一记重拳。就在美国国会议员奥马尔加被搜查的同时，移民问题再次成为了全美政治交锋的核心焦点。总统川普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在田纳西州助选共和党中期选举的演讲中，将移民政策啊直接和美国的经济、税收和治安问题挂钩，得到强烈的响应。支持者们认为，美国是法治国家，非法入境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移民问题更关系到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2: You won't be mutilating, and you'll be giving 25 million illegal aliens amnesty. That's what they want to do. If you want to give 25 million criminals, in many cases criminals, or you can do it another way, you can defeat the Democrat communists and vote for more money in your pockets, bigger paychecks for your families, lower taxes, less crime, a roaring Tennessee economy, and no amnesty for illegal aliens.Then you have to vote Republican.
1: 如果你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个美国移民骗局有点惊世骇俗的话，那是你没怎么见识过中国式遥遥领先的骗局。不但能在几天内是一波三折，还真能要了人的命。10月8号，字节跳动旗下的知名汽车评测平台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关于华为制造的百万级顶级汽车尊界 V800 的紧急制动测试视频。在封闭测试场地上，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接受了时速100公里到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试验。按照常理，这种百万级豪车的制动冗余和机械强度应该是稳如泰山才对，但让人震惊的是，在连续多次重刹测试中，这三台车的刹车踏板支架竟然全都没撑过急刹车，接连发生严重断裂。试车员啊，在车内当场就惊呼：太吓人了。

0: 第二十二集，知行合一。
1: 正德二年，王阳明因为触怒了刘瑾而被贬作龙场驿丞。在万山的惊奇之中，王阳明自造石椁，每日端居默坐，以达到心灵的宁静，一念不起。一天夜间，王阳明突然彻悟圣人之道，悟心自足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悟道后的王阳明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学说与功业呢？
0: 王阳明从读书识字之后呢，就一直在探求真理啊。十二岁的时候，他就立志做圣贤，然后呢，十五岁开始学习骑射啊，就是武功，然后呢，这个后来又学习兵法，到十七岁的时候，这个结婚的那一天，跟道士学习打坐和一些养生的道理。那么王阳明呢，在迎亲回来的路上，路过广信啊，广信呢在江西的上饶，他遇到了当时的一位大儒，叫做娄亮。娄亮的话呢，就给王阳明讲了一番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啊。朱熹呢，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南宋时期的一个大儒，包括后来很多的这个明清的考试，他都是以朱熹著的四书为准啊，就是所以朱熹的历史影响是很大的。朱熹的话呢，他认为万事万物中呢都有一个理啊，这个理的话呢，最高的叫做天理啊。那么怎么找到天理呢？朱熹有一种说法，说叫做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话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天理啊？什么叫做人欲？朱熹呢是这样回答的啊，他说一个人要吃饭，这个叫天理；你整天想吃山珍海味，这个叫做人欲；一个人应该结婚啊，这个叫天理啊；但是一个人好色啊，想三妻四妾，这个呢就叫做人欲。当然朱熹只是举例子啊，但是你从吃饭和这个结婚这两件事情还是很难抽象出来一个能够把他们都概括的理嘛。其实朱熹讲的这个东西呢，他和道家所讲的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啊，这个是比较相通的。那么佛家的话呢，讲人要六根清净啊。所谓六根清净的话呢，六根指的是人的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啊。你们看那个《西游记》，孙悟空刚刚跟唐僧的时候，那一回叫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嘛，就指人的六种感官。那种感官的话呢，是诱惑你各种各样的感受，去放大你的欲望啊。所以呢，这个道家讲少思寡欲啊，这个佛家讲六根清净，就是摒除这些感官给自己带来的干扰。那么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朱熹是这样讲，但是怎么去掉人欲啊？这个还是没有讲清楚。去掉人欲之后，能够明白什么天理，也没有讲清楚。那么当时娄亮呢，就跟王阳明讲要格物致知啊。所谓格物致知的话，就是你拿一个东西使劲想，想到这个东西的头，你就把这个天理就找着了。到底能找着什么呢？其实王阳明啥也没找着啊。王阳明回去之后，就听了这个娄亮的建议啊，到他父亲的官署后面啊，有一个后花园，他就开始隔竹子啊，对着一个竹子开始想。他整整想了七天的时间啊，不动，就是不睡，就对着那个竹子想，想了七天的时间。最后得到什么了呢？得病了啊，因为他这个淋了一场雨啊，得了肺病啊。从此之后，那个肺病缠绵终身呢。所以他隔了很长时间，竟然什么都没有得到啊。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看来的，其实就是也不是那么复杂啊。我用我自己的理解讲一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们称之为世界，是吧？这个世界呢，其实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名词啊，它是一个佛教词汇啊。从字面上看的话呢，世的意思就是时间啊，界的意思就是空间，所以所谓世界的话就是时空啊。中国古代的话呢，称之为宇宙啊。宇宙这个词的话，从字面上来看也是时空啊，因为这个上下十方叫做宇啊，这是空间概念啊。古往今来叫做宙，这是一个时间概念。所以中国古代的宇宙和佛教中的世界啊，现代物理学上的时空啊，其实三个词呢是一个意思啊，至少在字面上是一个意思。那么不同的时空呢，它就有不同的规律。现在的物理学的话，就在研究不同的空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律。那么他们所研究就是物质的理啊，所以我们叫做物理啊。物理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在宏观世界里边，你会发现这个物质运动它有一个规律啊，比如说它写在牛顿的经典力学啊，或者是麦克斯韦的电磁学里边。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了分子这一层以下，它就不管用了啊！到了原子这一层的话，你发现你用经典力学和这个传统的电磁学解决不了很多问题，或者解释不了很多现象。 那么怎么办呢？就需要更高一层的理啊，比经典力学更高一层的话，我们知道就是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但是到了那一层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的话都变成不确定的啊，模糊的啊，测不准原理啊，像什么量子纠缠现象啊，像薛定谔方程啊等等，它都是一些概率性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准确的去预言它。所以即使我们掌握了比分子更低的一层理，但是对于分子以下的这一层，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去描述它啊，或者是去预测它。那么如果比这个原子这一层更微观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连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也不适用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你一层一层这样探究下去，可能就是现代科学想走的一条路啊，就是探究到整个这个宇宙从宏观到微观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可是这个东西的话呢，从最宏观到最微观的规律，如果把它概括起来的话，就是道家过去所说的道啊，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法。当然想认识到这样的真理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啊。那么现代科学的话呢，走的就是物理上的观测实验啊，数学推导这样一条路。在我看的话，这条路是永远也不可能探测到真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宇宙是无限的和无穷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用有限的生命探测到无穷的时空。所以你要想真的探测到无穷的时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自己的生命也达到无限，达到无穷。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人体修炼的过程。当然如果我再讲详细的话，就

0: 涉及到真正的修炼了，我也不详细的去讲它，因为我这个本人虽然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但是呢我没有资格去讲啊。这个道理呢在我修炼大法之后呢再看其实是很容易的啊，在我这个师父的系列著作中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真的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相关的书籍，当然国内的朋友可能需要翻墙了。王阳明呢他在这个格物穷理这方面的话最后一无所获啊，但是呢就是他在人品和他的心性上一直在不断的提高啊，他通过别的方式去磨练自己。他到这个30岁的时候呢他就到处去寻师访道啊，31岁的时候在会稽山的阳明洞天中打坐，那个时候他已经具备了一些功能啊。我们看那个钱德洪写的这个王阳明的年谱中呢就提到说，他当时打坐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朋友要来看他，王阳明预先就知道了，然后他跟他身边的童子讲啊，他说一共有4个人啊，其中是谁谁谁谁谁谁，他们要来看我，你到哪儿去迎接他们，然后的话呢你去问问他们路上是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哎，童子一问的话，那些人都觉得很吃惊啊，说王阳明在山洞打坐能把我们这些事儿知道得这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认为王阳明已经得到了。
1: 王阳明以朱熹的格物穷理的精神去对着竹子静坐思考，但除了得了一场大病之外一无所获。31岁时他在会稽阳明洞天中修行，自号阳明子，虽然得到了一点神通，毕竟离大道太远，于是他重新入世。在西湖边上他遇到了一位僧人，这位僧人会告诉王阳明他所思索和追求的大道吗？
0: 年谱中讲一个故事啊，就是王阳明在阳明洞天中打坐的时候啊，他已经有了一些功能，但是他自己知道离这个成道那是差得很远。王阳明当时他还就是有一个念头一直放不下，就打坐的时候会干扰到他的念头，就是他思念他的父亲和他的祖母，然后他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连这样的念头都要排除掉，不排除掉静不下来，那排除掉结果又怎么样？他想如果这样的话那人类不就绝种了吗，就是人没有家庭的观念人不就绝种了吗，他觉得不行，我还得再去学习学习或者再考虑考虑。这样的话他就离开了阳明洞天啊，然后又重新入世了，然后他从那个地方开始坐船啊，路过一个地方呢就是杭州啊，杭州有一个寺院叫虎跑寺，说那地方有一个禅师啊已经打坐了3年。

那是什么杂念呢？禅师说，我不能不思念我的母亲啊。然后王阳明就说，思念自己的母亲，这是人性所在啊，这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个僧人三年不站起来的，就是他就打坐的那种，他一下就站起来向王阳明施礼，然后就走了。王阳明第二天又找那个禅师，说那个禅师已经还俗了。所以王阳明不但没有从禅师那儿得到任何的启示，反而把这个禅师自己劝回了家。当然这个故事里边的话呢，包括王阳明想的事儿啊，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的关系和修炼的这个静不下来的关系啊，这个里边还有很深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时间先不讲它了啊。王阳明在回到家乡之后重新出仕做官啊，然后呢他也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迁转，一直做小官嘛，一直到正德元年冬天的时候，他因为为代县上书，然后被刘瑾廷杖四使发配到龙场啊，他是在龙场这个地方才真正的掌握了他所认为的啊，他找到了道。这个道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概括讲哈，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所谓致良知的话，就是王阳明认为人的一生啊，就是在这个出生的时候，人的心中就有良知，这是你的天生的东西。你需要做到的话呢，就是要找到你的良知。其实有很多事情没有人告诉你，你一做你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啊，实际上是因为人有良心。王阳明是说，当你一旦找到这个良知以后呢，你就要按照你找到的这个良知去实践它，把知和行，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知道的这个良知呢，要把它结合起来啊。你的行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实践你良知的过程。我这样讲还是比较概括的讲。那么他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致良知，就是向自己的内心去找，他和朱熹那种向外去看、去隔竹子、去隔物那种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年谱中讲啊，就是王阳明自己讲，那是他47岁的时候了，他就说，其实朱熹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了我认识到的这个理了，他认识到的东西跟我认识到的东西已经是差不多的了。这是王阳明自己说的啊，他就说朱熹那个时候很后悔，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朱熹的说法，什么格物致知，那都是朱熹中年时期在学术上、在悟道上还很不成熟的时候提出来的东西。然后他说朱熹其实很后悔。这事儿关键问题是大家没有办法核实啊。关于这个知与行的关系，良知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要说起来又是很长啊，需要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哲学史，所以我们也只好跳过去了。我们回到王阳明的生平。王阳明在龙场待了2年之后呢，教化当地的百姓。当地的百姓呢，就是不但跟他学圣人的学问，而且呢，就是因为跟他关系越来越好嘛，当地的百姓就帮助王阳明盖房子。他本来原来住在洞里边的，等房子盖好之后没多久，王阳明也不用住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他接到了一道赦书，朝廷把他赦免了啊，让他到庐陵，就是现在江西的吉安去做知县。为什么朝廷赦免他了呢？因为刘瑾死了。那么刘瑾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涉及到宁夏安化王朱志凡的一场叛乱。安化王呢，他是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的后代啊，当时住在宁夏。这个大太监刘瑾呢，他派他的这个亲信啊，去这个宁夏去屯田啊，一个叫做周东的人，大理寺少卿，他去屯田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搜刮这个士兵的钱啊，压榨这些士兵，干嘛呢？压榨出钱来之后，他好去贿赂这个刘瑾，所以士兵对这个周东呢就很痛恨。还有一个巡抚叫做安维学的，老去搞别的将士的老婆啊，也是士兵们都很烦他啊，就是对他非常不满。因为这两个人是来自中央的嘛，当时正好这个安化王朱志凡呢，他有造反的这种想法，正好就利用了士兵们对中央官员的不满，他就把这两个官员就给杀了。杀了之后跟士兵们说咱们反了吧，这样的话这个安化王就造反了。安化王造反之后的话呢，消息传到京师，然后这个武宗皇帝呢，他就任命杨一清啊做这个总领军事啊。这个杨义清的话，当时他是右都御史，就是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啊，让他去领兵，然后呢以八虎之一的张勇为监军宦官啊，然后就出兵了。结果这杨义清和张勇在这个出兵的路上还没走到宁夏的时候，宁夏的叛乱已经平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杨义清啊，他原来有一个部下叫做裘越的啊。杨义清这个人曾经做过陕甘总督，他呢这个因为不肯阿附刘瑾，曾经被刘瑾害过，差点被刘瑾给关到监狱里边去，后来也是李东阳救他，所以这个杨义清和刘瑾之间关系就有矛盾。那杨

0: 一清以前做陕甘总督的时候呢，当时是管理陕西、甘肃和宁夏三个地方，所以在宁夏有他自己原来的一个部下叫做仇月。这个仇月的话呢，他一听说这个安化王造反，他自己就带着兵就把这个叛乱就平息了啊。平息之后的话，等杨一清到达宁夏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了杨一清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接近一个他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的八虎之一的监军宦官张勇。
1: 杨一清做陕甘总督的时候不肯依附刘瑾，被刘瑾诬陷说他贪污边疆的军费，险些遇害。刘瑾权势熏天，又深得武宗信任，那么杨一清定下什么计策一举拿下刘瑾的呢？
0: 杨一清呢，发现原来张勇和刘瑾虽然同属八虎，两个人也有矛盾。为什么有矛盾呢？因为刘瑾的权力太大，本来他们是平起平坐的，是吧？所以后来等到刘瑾掌大权以后呢，张勇有事儿就求刘瑾帮忙，刘瑾就把当年贫贱之交那些哥们儿都忘了啊，不理张勇，所以张勇就很生气。然后呢，刘瑾还曾经想把张勇赶到外地去啊，后来张勇使了个诡计脱身了，反正是他们两个之间就有矛盾。杨一清想，如果要除掉刘瑾的话，那就只能靠张勇了。所以呢，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张勇要回去的时候，这不是已经打了胜仗了吗？这个杨一清呢就请张勇吃饭。当然一开始的话说了一些场面话啊，说了一些客气话啊，跟张勇说这次呢我们评判能够取得成功啊，全仗着公公主持啊，这个公公的功劳是第一的，很大等等等等，反正是夸了一顿张勇。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喝酒，反正是关系越来越好。杨一清突然间说，哎呀，你看这个外面的祸乱好平定，指的就是安化王谋反这个事儿，但是内部的祸乱可是很难平定的呀。张勇就问什么意思，杨一清让所有人都退下，然后呢用手蘸着酒水在自己的手掌上面写了一个瑾这个字啊，就是刘瑾嘛。因为张勇本来跟刘瑾就有矛盾，杨一清就接着说，他说这个公公这一次带着兵回去啊，向陛下奏捷献俘，陛下一定会给你接风的啊，而且陛下会请你喝酒啊饮宴，那么你就要趁这个机会啊跟陛下讲一下，安化王造反其实是被刘瑾逼出来的。然后呢怀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刘瑾的十七条大罪啊，你把这个给皇帝看一看。张勇就说，他说好吧，他说老奴就不惜这个剩下的天命啊，也要跟刘瑾这个太监拼了啊。就这样的话，张勇就回去了啊。预定的这个献捷的日子呢是在8月15号，结果呢这个刘瑾那天有事儿啊，他呢就想让张勇推迟献捷，结果张勇不同意，张勇怕这个事情有变化啊，他就带着朱之凡啊，他就到了宫里边去见皇帝。果然武宗请他吃饭啊，然后他就跟皇上讲，他说皇上，这个宁夏造反完全是被刘瑾逼出来的。完了之后就拿出那十七条罪状给皇帝看，当时武宗酒已经喝多了，这个说你退下吧，我看看再说。然后张勇就说，这是明史纪事本末里边说的，他说臣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皇上了，因为我告了刘瑾嘛。然后可能武宗也没时间看那十七条，武宗就问刘瑾是到底要犯什么罪啊，啊要做什么坏事啊。张勇说刘瑾要谋反，要夺陛下的天下。当时武宗喝多了，说那就由他去夺，这你怎么办，皇上都不管你怎么办。张勇说如果他夺了天下，陛下将去哪里呢？一下就把这个皇上给吓醒了。然后皇上说那就把刘瑾抓起来吧。张勇马上行动啊，完了之后就把刘瑾就给抓起来。明史记载当时武宗是亲自带人抄刘瑾的家，抄出500副盔甲，这就是谋反的证据，你一个宦官要盔甲干什么，对吧？然后呢抄出一颗伪玺啊，伪造的皇帝的玉玺，还抄出很多违禁的用品。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抄出了刘瑾随身带的那把扇子。这把扇子的话武宗是经常看见的，扇子里边有2把匕首。然后当时武宗就大怒啊，说这个奴才果然要造反。 完了之后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明史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很多民间传说刘瑾是当时明朝死的最惨的一个人，他被剐了3000多刀啊，然后的话一直剐了3天，然后才死，死完之后又消瘦。当然刘瑾被杀之后呢，所有曾经得罪过刘瑾的人也就平反了，其中包括王阳明啊。王阳明被调到庐陵做知县，然后的话呢又到南京，然后呢又到这个北京去做官。当时有两个人是非常赏识他的啊，一个就是杨仪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兵部尚书王琼。那么这两个人的话呢，他们就给王阳明安排了一个叫做江西巡抚的位置啊，让他到江西去。王阳明到江西之后的话就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江西这地方土匪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知道江西多山呢 那个地方土匪往山里面一藏，你根本很难找到啊。当时毛泽东不就是在井冈山嘛，就江西的井冈山。但是王阳明用兵那简直就是跟那个孙武啊，跟诸葛亮啊，就是跟这个韩信有一比啊，那是神出鬼没，别人搞不定的事情他很快就全搞定了。但是搞定之后，王阳明发现一个问题，发现这些的这个土匪啊，他们和宁王是有勾结的。宁王叫做朱宸濠啊，这个人是朱权的后代。就是我们讲靖难之役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当时燕王不是去大宁把那个朵颜三位给带走了吗？那个宁王就当时掌管朵颜三位的人。燕王本来是答应他中分天下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把宁王分到了分封到了南昌。所以呢这个宁王他也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了啊，他就什么写写书啊，会会文人啊，什么练练长生之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倒是活得挺长，活到70岁的时候才死。那么他的后代呢，当时在江西做宁王的人就是藩王朱宸濠。藩王为什么要跟强盗勾结？这个你一想就有问题是吧，你又不是说靠他抢一点钱，宁王有的是钱，他也不需要这些人帮他抢钱。为什么呢？无非是扩大自己的武装，扩大对老百姓的控制，然后的话干嘛呢？那就是要造反嘛。所以当时王阳明已经意识到宁王迟早要造反。当时不光是他，包括这个当时这个另外一个江西巡抚叫做孙燧的人，他也认识到。孙燧啊，当时给这个皇帝写了7道表彰啊，就是说宁王要谋反。结果宁王把京城里边的官员宦官什么之类都贿赂的差不多了，都把这些奏章给压下来，没有报告给皇帝。但是呢兵部尚书王琼对这个事情认识很清楚，他就给王阳明一道赦书啊，说王阳明可以调兵到福建去剿匪啊，福建也有土匪，让王阳明去。这个实际上就是王琼啊安排的一个计策。为什么呢？因为宁王造反的时候肯定会杀掉所有不服从他的人，如果王阳明在江西的话，他会被宁王杀掉，所以让王阳明先离开南昌再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有了这个赦书之后，王阳明可以凭着这个去调兵啊，这是给他调兵的权利。但是你要知道，王阳明他是不可以在宁王造反之前先调兵的，你调兵的话不等于你先造反了吗？是吧？所以他必须得等到宁王造反之后才可以调兵。也就是说，当宁王正式造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王阳明手里是一个兵都没有的，而那个江西巡抚孙燧这个时候已经被杀，很多反对宁王的人都被杀。那么王阳明是如何孤身评判的呢？请看下集《全能大儒》，谢谢。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后院小天地，哪些是植物也好，还是后院？

0: 那打理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今天聊聊什么话题？
1: 好，现在呢，今天聊的一个题目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
0: 嗯，
1: 它的中文的俗语叫做香芹，
0: 香芹，
1: 芹菜的芹，但是它不是芹菜啊。
0: 嗯，
1: 它的英文叫做 parsley。
0: 嗯， parsley。
1: Yeah，那 parsley 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在它旁边的装饰品就会摆一些绿色的好像香菜的那种样子，但是它是parsley， 它是有一点辛香味。
0: 嗯嗯，
1: 一般来讲辛香味，它这个东西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个呢？
0: 嗯，
1: 它是要种在一般来讲它已经在这个西园这个4000年，西元400年前就有从希腊引进的。好，然后呢，它这个植物啊，它要种在它怕热，它比较不怕冷，但是呢，在热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浇灌的水就要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种它呢。会开始长得很好，但是这个 parsley 有一个呢，当它开花结籽了以后，你不要认为我采了它的籽，我马上就可以把它拿去
0: 种
1: 播种，不可以，不可以马上播种，因为它的个性比较偏喜欢凉啊，凉爽。所以说呢，你通常种子你采收了以后大概要几乎半年，要你摆下收藏起来，半年以后才能再播种。你如果采下来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礼拜你就拿去播种，它几乎不会长芽，它的那个休眠期比较长。休眠期比较长。
0: 那您说这个保留半年的这个条件有一些什么要求吗？比方说
1: 像我现在我家啊，我只要采的种子啊，我就把它摆在哪里呢？不是我们有那个药房开的药罐吗？那个黄色的那种药罐，白瓶啊，
0: 装药片的瓶子，
1: 不是维他命的，就是那装药片的黄色白色盖子的
0: 好久没有吃药了，所以不知道你说的药。
1: 比如说、
0: 什么材质，玻璃还是塑料？
1: 塑料。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
0: 就深色，
1: 深色有点金黄色的。
0: 嗯，
1: 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这个颜色啊，它就算你太阳直晒的话，
0: 不会太
1: 对，不会影响太大。所以说，同样的，我就是把那个种子就放在。那个瓶瓶罐罐它是塑胶的，然后把它封死了以后呢，你可以放在冰箱或者放在外面啊，放在干燥的地方啊，特别你外面就写上啊香芹啊
0: 什么
1: 种子，一定要写啊，因为什么有很多种子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说你就把它
0: 时间长的真忘记了，
1: 对，
0: 所以温度上没有特别严格的，说是就是不要太热不要太凉，冰箱也可以，外面也可以。
1: 对，但是呢，因为它你放在冰箱，依照我们以前呢、在台湾呢、还有在别的国家我们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保存的，所以说在牵扯到农业上面呢，有分呢就是非常非常，如果你真的要分下去的话，你种子保存又是另外一门学问，又是另外一门学问。风行了以后，就从我们园艺科里面呢、就独立出来了。比如说像庭园设计，庭园设计呢，我们在大学念的叫景观科，那就变成庭园设计，本来以前是在园艺系的里面，结果后来它变成建筑啊，很多要美化庭园啊，就把它分离出去了。
0: 了解。
1: 那很多时候，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像这种东西，我们要怎么去保存它，又是一门学问。但是你就不放在冰箱里。

0: 就把它放在干燥的冷凉不要晒太阳的地方就 OK 了。
1: 好的，
0: 放它五个月。
1: 嗯，
0: 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 来分享这个香芹呢？这个 parsley 啊，有的人叫做西洋香菜啊，也可以这么讲了。
1: 嗯，
0: 那它因为它有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A。
1: 哎呀，
0: 对，因为它的那个 A 的含量啊，和那萝卜素、胡萝卜素很像，很非常接近。但是它更有大量的什么维他命 C。
1: C。
0: 哎，它是等于是维他命C 之冠。嗯。
1: 啊，这样。
0: 哎，
1: 之冠。
0: 之冠，而且它是非有大量的维他命 C。大概所有的维他命 C 里面它是 number one。
1: 哇。
0: 哎，然后呢，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0: 它因为还有它促进了你的血液循环，还有一点血浓度过高的人呢，去吃一点这个。
1: 哦，它有稀释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嗯，真棒。
0: 而且呢，你如果说偶尔吃它，比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吃它一根、两根呢，防止感冒。
1: 哦，
0: 防止感冒。而且呢还有一点，像我这种老头子啊，三不五时我的骨头会痛了。
1: 然后呢？
0: 对呀，它就是健壮骨骼啊。
1: 健壮骨骼。
0: 所以说，虽然说它的味道并不是很好，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呢，或者你觉得你的脚关节啊，或者是指关节啊，或者胳膊的关节觉得有疼痛的话，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呢，你就稍微吃，也不要拼命的吃啊。说实在，它很难吃啊。对我来讲，说不定你吃的觉得好吃。就是说你就常吃，常吃不是叫你天天吃，你一个礼拜吃一次两次就可以了。就是说让它有一点这种微量元素在你的体质里面，因为它也不需要很大的那种量。我们身体上之所以缺，有很多时候那个微量元素就缺了这么一点点
1: 、
0: 可是你只要稍微补充一点，而且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错的话，一下就补充上去了。
1: 真棒。实际上就是各种的蔬菜吧，然后呢大家就是不要总是只喜欢吃几种，这样的话呢其实那个营养的吸收就受局限了。
0: 对对对对，像我很不喜欢吃这个 parsley 啊，
1: 香芹。
0: 但是我不喜欢吃呢，可是看在我比较不像老头子的样子，那就我就勉强就吃了吧。
1: 我的意思在这里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香芹是在这种西人的超市里头会常见，是不是？
0: 哦，一年四季都有。
1: 都有。所以它和我们平时的吃的这个芹菜的区别，从看上去
0: 不像，
1: 是会
0: 它在芹菜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哎，对对，它有点像什么香菜。
1: 对对对，它的叶子
0: 很像香菜，
1: 也没有那么粗哈。
0: 对对对对，但是呢它的味道就跟香菜差了十万八千里。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啊，它们两个长得也蛮像的，但是它的叶子啊、叶柄啊，比香菜要粗要深，颜色要深，
1: 颜色要深。
0: 对，
1: 好的，这个就是今天许哥带给大家的一个话题，香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您对这个还真是蛮有这个，平时就是知道它，然后您就再去吃它，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说您有关于园艺的问题，欢迎打电话上来。当然了，我们的短信哈是961961这个号码，那你也可以发短信上来和我们来互动。那我们稍作。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我是许哥。
1: 哎，许哥，有听众朋友来提醒我们了，说5672的听众朋友说，许哥呀，香芹有降血压的功效呢，您觉得有没
0: 有
1: 这种？
0: 有，
1: 是吧？
0: 有，
1: 哎，挺好的。
0: 而且呢它因为什么，它会其中有一个就是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0: 那你就促进血，就是让你的这个血液不会那么浓稠嘛。
1: 啊，就是
0: 你血液不弄那么浓稠，你的血压
1: 力就降低。
0: 对对，降低。而且你自然而然你身在血管里面的那些压力就会减轻了。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它也很利尿，而且呢它会让你发汗。 就好像会不是发冷汗了、啊，就会让你发汗。
1: 哦，那就是可能都是体内的水分可以往外排。
0: 对 对, 对, 对，
1: 无论是用出汗的方式还是利尿的方式，它可以消水肿，是吧？可能会有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是很奇怪，它对这个人的骨骼啊、哦、是很有帮助，会很强健这个骨骼。那强健骨骼呢？对，一般来讲，不管是年轻的、啊、或者年龄大的、啊。还有一些运动员呢、啊，就会要觉得，除了肌肉酸痛以外，会感觉到那骨头啊，骨头会好像会那种痛，又跟肌肉酸痛的感觉不一样。
1: 那不是一样，对
0: 对，所以说啊、你就平常你也不见得要吃多，你就不好吃，但是为了身体就差这么一
1: 点
0: 点，
1: 一点点哦、
0: 你就吃这么一点点。当这一点点帮助了你度过那些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你的福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很多，但是你有到了点到了，它就完全不同啊。尤其是微量元素这方面，刚才提到这个，我们年龄到一定时候之后呢，会有这个关节的不舒服哈。那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曾经推荐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对关节的修复就非常的明显，也是因为它这里头有这种。就是有听到这个专家做了一些讲座，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他好像那个分子中，他后来有这种就是锁住水分的能力，所以也会带来这种功效，让我们关节的这个润滑度就会有变高。哎，上周的时候见了一个听众来，他就蛮高兴的。我说那您是第一次来买这红海参养生胶，还是说您是吃过了之后您再来回购？他说他又蹲下去，他说我之前。我是起不来的，我需要手撑地才能起来。哎，我现在你看，他就给我面前坐着，这个就是蹲下起来动作很自如，他非常的高兴。在这里我们也是挺高兴的，像有些东西包括像这个可能它就很简单，多吃点蔬菜就把身体调整了，血压也好，刚才提到的这水分利尿也好哈，像红海参养生胶也可以在生活上帮到大家。那现在呢，它这个是因为是北美已经断货了，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就是到网上，我们的网上 FM96.1.net 上呢，您去预购下单哈，就是早下单早排队哈。在这里也是讲到这儿，想到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关于这个香芹，许哥您看看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那香芹呢，一般来讲啊，它的种子啊播种下去以后呢，它通常它的在一般来讲差不多生长期大概是3个月，但是依照我的经验来讲，不要3个月
1: 就好了，
0: 6个月啊，不是2个月，2个月啊，60天啊，对我来讲就已经很长了，而且就应该可以采收了。好，我现在就说，你们买那个新土，那个新土把它铺平了以后啊，压平，记得要压平，
1: 压实
0: 了以后，在上面画线，画了线以后，好像沟槽一样，就把这种子啊。就撒在这个沟槽上、然后呢全部撒完了以后，你用手啊就在那个土的表面像搓麻将一样、稀里哗啦的、然后一边稀里哗啦一边拍、用力拍，尽量的拍，你不要说怕它把种子给拍裂了拍怎么样，你一定要把它拍实而且拍平，完了以后呢再浇水。那你浇了水以后呢，因为你把它压紧了，所以说你浇的水在上面，它不会说因为水的量或者变大的，那种子会冲到土表层了、
1: 对对，明白。
0: 所以说你像冲过一次然后再过来这样连续，一定要让那个土壤啊一样，那土壤充分的保持水分。通常在这种天气热的情况之下啊，4天到5天之内一定发芽，
1: 芽就出来了。
0: 但是你不可以啊，我上个月才采的种子，我这个月就拿来播种，它不会发芽。
1: 5个月以上。
0: 对对对，50天，1个半月。
1: 啊，种子。啊、50天 ，OK。
0: 50天之内。
1: 那就是现在就可以种香芹吗？
0: 现你要有种子啊。
1: 就是如果有已经放过了去年的种子，
0: 对对，可以
1: okay,
0: 你可以就。
1: 然后2个月，哇，
0: 对，2个月，2个月，说实在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慢慢就变成， 我们种的叫做什么冬季蔬菜了。
1: 对呀、
0: 啊，这是冬季蔬菜。那你关于浇水啊，它需要的是氮肥，所以说你每二十天，你撒一次氮肥、
1: 嗯。
0: 但是你在新种之前呢、啊，你把那个新的土和那个鸡粪呢、啊，把它鸡粪半袋，新撒的土一袋，
1: 1:2，
0: 然后呢，把它铺平，铺在不管你装什么容器啊，铺平了以后，装在花盆里也可以，然后把它压实了以后就种在像我刚刚讲这样种了以后啊，如果说你每一天就给它浇一点水，浇一点水，它水也不要多了，就浇一点水以后，让它的根系啊，因为它的根很细，可是很多，有点像香菜一样。
1: 嗯，
0: 你这个须根越多的话，就表示说它的吸水分很强，
1: 嗯，
0: 也需要水，所以说你给它一点水，它会充分的吸收。好，这个香芹，它我刚刚讲为什么会跟那个芫荽会长得很像，但是呢，芫荽为什么有的吃起来就比较嫩，有的吃起来就比较硬？
1: 嗯。
0: 这个芫荽啊，不是这个 parsley 啊，它也是，还有中国芹菜也是。你每次在超市，你挑那个芹菜啊，挑了一定要挑那个茎啊，淡绿的，
1: 浅色的
0: ，你不要挑那个长得健健壮壮的，然后绿绿深绿的粗的，那咬起来跟牛吃草一样。啊，你就要挑那个软那个很淡绿的，
1: 脆的。
0: 哎，它也会脆，可是呢，那个口感会很好。同样的 parsley 啊，为什么你在那美国超市看到的 parsley 都会好像很硬啊，硬的感觉？
1: 嗯、
0: 其实它是对，因为什么？他们水浇的不够。
1: 哦，
0: 就是说为了省水嘛。
1: 西哥，
0: 这是真的、啊。
1: 嗯，
0: 也就是因为我农场我浇的水还有一点呢，不管这个水从哪里来，
1: 嗯。
0: 总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我如果说打地下水，我用胖布打上来的水，那也是要钱的、啊。
1: 嗯，
0: 这个要钱是政府无所不在啊。所以说，你如果说要种植的话，要你的水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你总是要给它一点，
1: 嗯，
0: 让它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尤其像这种短期的一两个月的、啊、这种蔬菜的话。因为它很短就要收了，你让它缺水的话，它死不了，但是它长不好。那以后你要吃的话，那口感就真的不好啊！你就给它一点水，不是说好叫你哗啦哗一大桶，不是。你每天啊、比如说啊、你一个桌子啊，你一个桌子如果说4尺8尺啊、4尺6尺这个桌子，你大概每一天这样把它打散了以后，你浇2加仑就好了。
1: 哎，就是
0: 就够了，
1: 也不多嘛，大家还是关照一下。
0: 不多不多，对对。
1: 那我们现在既然可以种这个呢，真是太好了。刚才您提到种子的问题，的确，那种子我们可以买到吗？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年的或遗留下来的，哪里去买是可以有的？
0: 哦，你可以，这是在Home Depot 或者 Lowe 绝对不要买多，一买多，今年买是新鲜的，搞不好它是去年的种子，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要买一包就够你种了，够你吃了。你如果一包种不完，你分2次播种。
1: 嗯，
0: 如果说你今年播种，如果说它今年出来，你今年没有用，你说用不完，你留到明年，它的那个发芽率、成活率、发芽率 50%。
1: 哇！
0: 然后你在后年的话再减。
1: 哦。
0: 等到你摆3年的话，几乎不发芽。那你。这个钱就打水漂了。
1: 嗯，好的，那我们第一的话呢，可以去 Home Depot 啊等等这些老美的这些超市啊，就是去购买种子，然后现在就可以种下了。
0: 老美超市不卖了
1: 啊、哦？
0: 就 Home Depot 它不是超市
1: 啊、哦哦？对对对 ，Home Depot 哈、啊、就可以了。
0: 五金行。
1: 好的、嗯、，OK，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看看回来之后哈、啊，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我们就是9619961发。
2: 后院小天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大家好，我是许哥。
1: 好嘞，许哥， 听众朋友这样的问题哈，一个呢是我们上周有两个问题没来得及回答哈，抱歉，今天。

0: 回答一下尾数是6883的朋友说，请问许哥，在盆里如何种植长豆角，就是那种长青豆和白豆角，这怎么在盆里种呢？当然了，他没有说这个盆多大，那您觉得多大合适？
1: 好，那就是长缸豆，我们讲的长缸
0: 豆，
1: 缸豆
0: 吧，
1: 那这长缸豆呢，8寸盆，就是一般你买花盆的时候呢，黑色的长长的8寸盆，但是我建议你啊，一个8寸盆啊，你种2颗，左边一颗，右边一颗，不要贴着盆呢、啊，就在土的中央左右，但是也不要并在一起种。种2颗呢，然后你就浇水，浇了水以后啊，差不多那个土呢要那个盆的8分满。
0: 嗯，
1: 8分满呢，你装了以后，你尽你的能力啊去把它
0: 压实
1: 。如果压不实的话，你就浇一点水，再慢慢让它衬了以后，差不多8分满的水啊、土，然后你再把这2颗给种下去。这种下去在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在5天到7天它一定发芽，如果说它的这个种子还算新鲜的话，应该在5天之内就会发芽，但是现在呢不行，已经过了期了。这个时候你每一年什么时候种它呢？你每一年一定要到2月中以后再种，因为2月到3月这一段时间天气还是冷，所以说它的发芽的时间会拉长，也不太适合。因为你现在2月中你种的话，跟3月中你种，它所生长的速度差不多都一样。
0: 嗯，
1: 好，你种比3月中晚早种了1个月，可是呢，你3月中的时候再种，结果它长的速度就跟你2月中的速度差不多一样。很多啊，比如说像种番茄啊、西红柿也是一样，你2月份你不要急着种，那些啊，像在 Home Depot、Lowe's 啊，他们就会把这些西红柿的苗都上市场就卖了。他们为什么芽会发那么大呢？因为他们放在温室里了，而且它那个温室还有一点呢，因为那时候还是冷啊，他们会用那个温度啊，会调节它，暖气啊会调节它，让它就在这个室温里面让它能够成长得快。可是你一拿到外面，你买了以后你拿到会，哎，它就不动了，
0: 不长了，
1: 它就不长了，但是它也不会死。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自己种，或者是，但是呢，它要死不活，它长不大。
0: 嗯，
1: 你必须要，它也必须要等到3月中4月的时候，哦，那时候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它才会往上冲。可是往上冲，跟你在 Home Depot 你2月份买的那些苗啊，速度一样。
0: 嗯，
1: 因为什么？他们是从温室里面拿出来的。
0: 嗯。
1: 那摆在外面天气冷，而且早晚温差很大，30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它长得快很难呐、啊。所以说，也不要说急着啊，我啊，反正出来我也买了，不要买，你就稍微。所以说，经营农场啊，你就搞这个花花草草，真的要很有耐心。就之前栽培在种植之前呢、啊，你就好好的，就是说把你的该准备的工作做好，松土啊、施肥啊、灌水啊这些东西，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它蹦一下，因为你都准备好了。
0: 真是非常的有序。 OK， 谢谢许哥的回答。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尾数是8001，他说，许哥您好，我们家后院种成熟可以先摘下来吗？就是想先下手为强啊。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小树枝都垂下了，可以剪吗？
1: 好，这个 avocado 不管它是什么品种啊，它是1年4季都在落叶。
0: 嗯，
1: 而且1年4季它都会有长得很粗壮的这些枝条，它都会干枯。
0: 嗯，
1: 这是它的性状，它就是这样。而且它会像长的是你一根手指这么粗，有你一个胳膊这么长的一个，长得好好好，它就整根就枯掉了。
0: 哦，
1: 哎，但是它只是这一根枯掉，它随时随地会枯枝，有枯枝。
0: 你是说它不是因为外因，是它自己做的选择？
1: 对、
0: 这么有气哦。
1: 对，而且它是就跟那个枇杷树一样啊，一天到晚都在落叶，可是它一天到晚都是绿的啊，所以说、啊。

0: 这怪胎啊，所以说也蛮好玩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就说为什么就是掉下来十之八九都是松鼠
1: 咬的。
0: 嗯，90%都是松鼠咬的啊。那百分要被风吹掉收的时候是11月份。
1: 嗯，
0: 你没有关系，你让这个松鼠去吃啊，因为什么呀？有福共享嘛，反正他也是。其实我
1: 去咬
0: 啊，他都会咬啦。他有时候这边咬一口，那边咬一口。
1: 他在测试哪个成熟是？
0: 不是测试哪个，我都咬过了，你们就没得吃了。这样，其实他吃的这个东西，把外面的肉给吃了。
1: 嗯，
0: 他最主要的是什么？要冬藏是里面的核
1: 哦，
0: 他要藏那个核
1: 哦，
0: 就好像藏这是坚果类的东西，它要藏那个核，要塞到它洞里面，要冬眠要吃的。
1: 嗯。

0: 好，这个乡情，他我刚刚讲为什么会跟那个元帅啊，元帅会长得很像，但是呢，元帅为什么有的吃起来就比较嫩，有的吃起来就比较硬？
1: 嗯，
0: 这个元帅啊，不是这个 parsley 啊，它也是，还有中国芹菜也是。你每次在超市，你挑那个芹菜啊，挑了一定要挑那个茎啊，淡绿的，
1: 浅色的
0: 、哦，你不要挑那个长得健健壮壮的，然后绿绿深绿的粗的，哦，那咬起来跟牛吃草一样啊！你就要挑那个软软那个很淡，
1: 嗯，
0: 淡绿的，
1: 脆脆的，
0: 哎，它也会脆，可是呢，那个口感会很好。同样的 parsley 啊，为什么你在那美国超市看到的 parsley 都会好像很硬啊，
1: 嗯，
0: 硬的感觉？其实它是对，因为什么？他们水浇的不够
1: 哦，
0: 就是说为了省水嘛。
1: 是个，
0: 这是真的，啊。嗯，也就因为我农场我浇的水还有一点呢，不管这个水从哪里来，
1: 嗯，
0: 总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我如果说打地下水，我用pump打上来的水，那也是要钱的，啊。
1: 嗯，
0: 这个要钱是政府无所不在啊。所以说。你如果说要种植的话，要你的水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呢，你总是要给它一点，
1: 嗯，
0: 让它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尤其像这种短期的一两个月的这种蔬菜的话，因为它很短就要收了，你让它缺水的话，它死不了，但是它长不好。那以后你要吃的话，那口感就真的不好了，啊。你就给它一点水，不是说好叫你哗啦哗啦一大桶，不是。你每天，比如说你一个桌子啊，你一个桌子如果说四尺八尺啊，四尺六尺这个桌子，你大概每一天这样把它打散了以后，你浇两加仑就好了。
1: 哎，就是
0: 就够了，
1: 也不多嘛，大家还是关照一下。
0: 不多，对。
1: 那我们现在既然可以种这个呢，真是太好了。刚才您提到种子的问题，的确，那种子我们可以买到吗？如果说我们没有
0: 种在阴的阴，可是有光的话，它的花苞会很多。
1: 嗯，真好。
0: 你因为它被太阳晒到了，
1: 嗯，
0: 它这个花的成型就比较少。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茉莉花有分单瓣跟双瓣。
1: 嗯。
0: 但是人家就看你自己了，我单瓣双瓣我都喜欢，可是那个双瓣呢，如果说种在太大的太阳底下的话，它很快就枯掉，那个花瓣就枯掉。但是单瓣呢，因为它只有单瓣，就没有大概三四片，可是重瓣的话就是一层一层的，它是好看，可是它一下太热了。好，每次在这几天很热的时候啊，
1: 怎么办？
0: 你就在它给它洗个澡
1: 啊，
0: 就冲个水，全身给它从上到下，就冲一下，你冲大概10秒钟、20秒比较快。还有现在目前是什么？桂花的开花期，也同样的道理，给它一点水。
1: 哦 ，OK， 好的，谢谢许哥。那今天的问题呢，我们只能回答。谁能够更早的哈采得这些好的饱满的这个牛油果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回答到这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子晴，创意居家。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晴。明天就是美国独立日了，一般情况下在美国独立日，大家喜欢出去游玩，或者是在外面烧烤，晚上还有烟火表演，是非常热闹的。但是今年由于疫情，像旧金山把很多沙滩都关闭了，餐厅也不开门，烟火表演也取消了。那我们如何来庆祝独立日呢？像子晴的家乡在这一天非常喜欢做 barbecue， 也就是烧烤。

0: 尽管餐厅不开门，我们可以在自家后院或者是就在我们的烤箱做烧烤来庆祝这个节日。如果您喜欢吃美国风味的烧烤，或者是子晴家乡德州风味的烧烤，您在自家的后院就可以做，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猪排骨。在这里呢，子晴推荐用 baby rib， 也就是小猪排，这样口感会更嫩，肉更加好咬好吃，也更加多汁。还有红糖、黑胡椒、盐、蒜粉、苹果醋，最后就是最重要的烧烤酱。工序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买回来的猪排骨洗干净，一定要做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在猪排骨的背面会有一层半透明的膜，我们把这层膜撕掉，一定要撕干净，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就会非常的好咬，非常的软，如果有这层膜的话，非常的影响口感，不仅不好咬，而且还容易熟得不均匀。这层膜并不是很容易找，如果找不到的话，您可以用刀在骨头缝那里切一下，最上面能用手剥掉的那层膜就是我们要去掉的这层了。剥掉膜的排骨看起来反光度就没有没剥膜的排骨那么好，看起来有点哑光的感觉，如果看起来是这样，您的排骨就处理好了。我们把刚才说的材料全部都放到一个盆里混合，如果这里面有很大力的固体材料，建议您先用料理机把它打碎。最后把洗干净晾干水分的排骨均匀地蘸上这些蘸料，在烤制之前撒上一点苹果醋，因为苹果醋会让排骨的肉质更加松软好吃。最后如果您想让肉不那么干的话，一定要用锡纸包好，您就可以放在烤炉里了。如果您有室外的烤炉，可以用炭火，那如果您没有室外的烤炉，同样您也可以拿锡纸包好之后放到自家的烤箱里，300华氏度烤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打开锡纸，把我们买好的 barbecue 的酱料刷上，让它更加的多汁入味，再放入烤箱里325华氏度，最后烤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我们不需要再盖锡纸，只需要直接放进烤箱里烤就可以了。如果您家里不方便使用室外的烤炉或者是自家的烤炉，还有一个办法您也能吃上非常软烂好吃的烧烤，那就是使用牛头牌的 IH 电饭锅。这个电饭锅受热非常均匀，它还有一个炖煮功能，也就是英文说的 slow cook。同样的道理，我们把刚才说的所有的料和排骨切成电饭锅能放进去的大小，提前一晚上放在 IH 电饭锅里面，点击炖煮功能，非常好吃的不需要烤箱也可以做出来的烧烤排骨，这个非常好用的牛头牌 IH 电饭锅味的德州风味的 barbecue 烧烤排骨就做好了。虽然时间比较漫长，总共大概要花费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这样烤出来的排骨非常的松软，老人孩子都可以吃，直接可以拿手就把骨头脱掉的。如果您不喜欢美国风味的烧烤，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做中国口味的烧烤，您只需要把 barbecue 酱换成中国的叉烧酱，把肉换成猪肉或者是您爱吃的其他的肉类，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烤得非常软烂。最后再加上一步，就是我们用蜂蜜兑水，一般都是按照1:1的比例，最后刷在肉上，再次放入烤箱。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前两天一位听到这儿我笑了，问他说，你是不是忘了付小费？他满脸委屈地说，没有忘，我付了10%，可服务生说他们的餐厅最少要付15%。望着朋友气鼓鼓的表情，我哭笑不得。有人美国内战时期开始的，当时到欧洲旅行的美国富人看到了欧洲的付小费现象，就把这种贵族式的习俗传回美国，以此来餐厅是不收服务费的，客人要支付服务生小费作为对他们提供服务的感谢。在美国，给小费是最基本的礼貌，是客人对服务者的酬劳、尊重和鼓励。比如说，您常去某一家餐厅消费，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给一定的小费，那服务生会极尽所能地为您服务，这样呢就形成良性的循环。可是如果您不这样做，只会让他们心里不爽，下次对您的服务可想而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明白，通常是这个州法律允许的最低工资，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小费。如果服务生为客人服务之后，这个客人的消费额中的8%就会当作是这个服务生的收入，这部分被视为服务生的收入是要交税的，那每月老板发薪水的时候就会自动的按照这个金额扣除。所以如果客人不给小费，服务生生气你也该理解了吧。网上有统计说，在我们首先说一说餐厅吧，一般来说，除了那些快餐或者自助餐不需要付小费的话，只要有提供服务的餐厅都需要小费。那中餐一般情况下是10%-15%，晚餐呢一般是15%-20%。通常情况下，西餐厅的小费会比中餐厅的会高。那午餐的时候，中餐馆付10%的小费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在西餐厅，您付10%的小费，就表明您对服务生的服务不满意。除了餐厅之外，旅馆的客房服务的小费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时候就需要您每天在床上放1-3美元给提供打扫房间的服务生作为小费。那高级旅馆

0: 搬运行李好坏而定。在生活中，我们免不了需要有些人来上门服务，比如说电话线路、互联网、有线电视的装设、维修等等。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视情况而定，给一定的小费，不过这一部分不是必须的。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喜欢再小费，帮你洗头的人也要付一块钱的小费，最后帮你剪发的设计师还要付15%的小费，1美元一次。在机场有机场人员帮忙搬运行李，也要给1到3块，那就不用给小费了。而公立的美术馆、博物馆的机务，当你对给小费有了一定的了解的时候，遇到问题也就能够应对自如了。好，听众朋友，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美国礼仪节目时间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
2: 我是被借调到北京郊区农村一年的第一批成员，我被分配到一个由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我的工作是检查居民的账目，并教导农民们如何管理他们的钱。实际上，农民们没有钱。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农民们住在一起，每周轮流到条件恶劣的不同家庭中生活。那些房屋是用泥土和稻草搭建的，房屋疏于维护，下雨时大量的雨水渗入屋内，地板非常的肮脏，夏天屋内充满霉味儿，冬天房间里则非常寒冷，而且充满煤烟。我在寄住家庭的农民家里吃饭，无法回家，而在郊区农村的生活无聊极了，无聊到有时走在坑坑洼洼的田间小路上，我都快要睡过去了。我试图打发时间，而我周围的人都在抽烟、喝酒、闲谈或抱怨。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保持自己的技能，谈论我们各自的生活和梦想。他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力量，使我能够忍受这段艰难的时光。这段经历不仅考验了我的耐力和适应能力，也让我看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农民们的坚韧。尽管条件艰苦，我还是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找到乐趣，并从中汲取力量。自从1962年新年期间和妈妈发生争执以来，妈妈再也没有提出让我们分手的事。从那个时候起，在我回家休假的时候，建新已成为我们家中的常客。他经常帮助妈妈做事，为妈妈和奶奶带来食品和礼物。他几乎参加了我们所有特殊场合的聚会。我们两个家庭还没有见面，由于建新的父母在天津，从北京坐火车要往返几个小时，这件事情很难安排。我们平时都很忙，而建新在暑假期间要参加比赛，冬季休假期间要离开北京到南方参加训练。不过建新曾多次带我去见他的父母，他们热情地欢迎我，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作为他们未来的儿媳妇。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自己的父母仍然没有接受建新。1964年的中秋节，建新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训练，我赶着回家过节。那天下午我到家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爸爸在庭院里。爸爸，您好！我喊着，期待他会转过头来迎接我。但爸爸却走开了，嘟囔道，去见你妈妈。那个时候爸爸通常不回家过中秋节，所以我赶快到屋里去找妈妈。为什么爸爸在家？出了什么问题吗？所有一切都出问题了，妈妈生气地说着，一边从火炉上拿下锅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0: 你在乡下的时候，我有时间好好思考了。我决定，你必须和建新分手。
1: 不，
0: 我哀求着。妈妈两年来再次提出这个要求，让我感到震惊。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的担忧。
1: 可是妈妈，我不能离开建新，我爱他。
0: 四年前我就说过，我永远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我希望你能认清现实。我知道你们没有未来，但你不听我的，还继续跟他在一起。
1: 你不能这样对我，
0: 我哭着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妈妈宣布，晚餐后要开家庭会议，然后又开始做饭，脸上的怒气表明，她不想再多说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生妹，她比我小四岁，性格温柔冷静，智慧超过年龄，而且还长得漂亮。
1: 他们不能这么做。
0: 我感到震惊，父母居然会这么极端。
1: 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他们是你的家人，妹妹警告我，你得听从他们，没得选。
1: 我会离家出走，永远不回来。
0: 你不能这样做，他们会跟你断绝关系的。我不相信父母会跟我脱离关系。没有妈妈，我如何照顾自己的生活？但如果没有建新，我怎么活下去呢？我决定，我得找办法让他们改主意。那天晚上，我等着，直到妈妈坐下来，咳嗽了一声，敲了敲她的茶杯，然后我像个准备好战斗的士兵一样走上前去，坐在椅子上，准备面对全家人。
1: 你和建新的事情结束了，
0: 妈妈坚定地说。大家都聚在一起，她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我。
1: 不，妈妈，我坚定地说，我和建新的关系没结束，永远不会。
0: 你知道不能继续下去的，妈妈的声音也不妥协。我一直希望你能嫁给一个能给你好生活的人。
1: 我不在乎钱。
0: 等你需要养家糊口的时候，你就会在乎的，奶奶责备道。
1: 我宁可穷，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一辈子悲伤的过。
0: 你是会难过一阵子，奶奶试图安慰我，但是你会挺过来的。
1: 我永远也挺不过来。
0: 我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1: 坐下，
0: 爸爸厉声说，
1: 你不尊重家人吗？
0: 我乖乖地坐回去。接下来几分钟的事情我记得很模糊。妈妈再次重申她的立场，说她会给我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然后宣布会议结束了。我站了起来，目光坚决地说，
1: 我不会和建新分手的。
0: 如果你选择建新，妈妈涨红着脸喊道，
1: 你就不再是我女儿，不再属于这个家，我不想再见到你，对我来说你已经死了。
0: 我被这些话刺痛得痛苦不堪，我跑出了房子，消失在黑暗的夜里。
1: 请不要走。
0: 二妹追到院子里，她哭了起来。然而我不能选择回家了，我已经说明了我的情况，请求得到一些同情，但现在的情况是，我别无选择。我虽然非常生气，但与家人分开的想法让我无法忍受。我无法想象没有妹妹、奶奶，没有我所爱的妈妈的生活。但要我在家人和建新之间做出选择，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建新。最后，我还是公然反抗了父母。那天晚上，我含着泪看了最后一眼我们的房子，偷偷

溜出了院子。当他回来时，我告诉了他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不想让你离开你的家人，他说，我不忍心看到你这么痛苦。但是如果我没有你，我会更难过。也许我能做些什么，我会和你的父母谈一谈。建新说，不，没用的，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会改变的。那你就必须做出决定。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工作总是给我一些安慰，而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填补失去家人后留下的空虚。而当时的政治领域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共为所有的芭蕾舞团及北京舞蹈学校制定了发展自己的芭蕾舞剧的方向。之前，中国芭蕾舞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俄罗斯及西方。到了1964年，重点则放在了开发中国主题及内容的作品上。这导致了第一个大型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诞生。这部作品是从一部同名电影改编的，讲述了一个贫农女儿吴清华的故事。她被一个暴虐的剥削阶级地主监禁在地牢中，她逃跑后被凶恶的地主追赶，并险些被打死。中共红军救了她，引导她前往红军营地。在那里，她接受了培训，并加入了一支新组建的娘子军。随着故事在各种血腥战斗中发展，地主最终被俘并被杀死。有着煽动闹革命及赞美毛泽东的内容，这部由毛妻子江青力推的芭蕾舞剧是推动毛计划的一个政治工具。随着毛泽东为提高军队忠诚度所做出的努力，加上多年来中共以地主为目标所进行的负面宣传，这一主题已被民众认可。这部剧在旋风当中，我变得非常忙碌，但我没有忘记我的家人，也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思念。在星期天晚上建新离开后，我经常坐在房间里哭泣。我唯一的安慰就是二妹偶尔打电话来或来拜访我。回家和妈妈谈谈吧，妹妹会恳求我，没有你，全家都很难过。其实，没有他们，我也很痛苦。而且，我会经常想象自己大哭一场后与妈妈联系。但最终，我还是坚守自己的立场，祈祷会发生什么事，将妈妈转到我这一边来。我不知道的是，妈妈也是这样想的。妈妈因我们的争吵而感到悲伤，但她仍然不愿屈服，希望我能够醒悟过来，结束我和建新欠考虑的恋爱关系，然后回家。经过5个月的固执等待，妈妈终于接受了她无法让我改变主意的事实。她大哭一场，很快赶回了家。我写了一封信给建新，妈妈见到我时宣布说，我已经告诉他我会接受他，但是前提是他必须愿意上大学，接受正规教育之后他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那么我就知道我的女儿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感谢了妈妈，赶快找到公共电话联系建新。建新告诉我测学习中医。那一年年末，我的个人困境得到了和平解决，但中共内部的政治气氛再次发生变化。为舞蹈学校教师们提供的电影被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全国各地的着装规则戏剧性地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们被禁止穿着鲜艳的颜色，公民被要求穿着于军装更

0: 为一致的深色服装。妈妈定期参加的工厂舞会等都被取消了，全国都接到了命令，用更多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强大的洗脑宣传下，人们渐渐相信毛泽东是无懈可击的，没有他，中国将无法存在下去。1964年10月，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全国民众欢呼雀跃，为发展了这项技术的领袖感到自豪。人们认为原子弹能让中国保护自己并抵御美国及国民党的侵略，这表明毛泽东给中国设立的愿景是正确的，如果要想继续繁荣下去，就必须跟随他。最终，毛泽东实现了他最初着手做的事情，获得了全国上下的崇敬，获得了人民的支持。随着人民群众对他卑躬屈膝，他终于拥有权力来对抗他在党内上层的对手们了。他偷偷摸摸地对自己的官员们隐藏了自己的计划，更没有将自己真实意图泄露给人民。永远都被蒙在鼓里的我们，只知道我们被告知的事情。在毛泽东对所有媒体的铁腕控制下，毛泽东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把他的影响力扩展到学校。
1: 毛主席爱中华儿女，
0: 政客们说，
1: 你们要紧跟毛主席，忠于毛主席，你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2: 毛主席万岁！
0: 孩子们回应道，仿佛有一种未知的力量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丢弃了心灵里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些孩子们经常是由那些高干子弟带头，在学校里列队行进，传播着共产主义，大声呼喊革命口号，鼓吹着忠于毛泽东。虽然他们充满热情，但实际上这些学生大部分对政治一窍不通，只是随波逐流的跟随。他们被高干子弟的地位吓倒了，这些高干子弟更靠近政府的最高层，与处理国家事务的官员们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能够独享机密信息。这不仅赋予了他们精英的地位，还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把恐惧灌输进了学生和老师们的思想中，以至于没有人敢质疑他们的行为，没有人敢反驳他们的言论。他们说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所以，当他们极端激烈地拥抱毛泽东思想，再次高呼闹革命的口号时，学生们都跟着他们的节奏。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震惊，俄罗斯突然爆发鼠疫，全球陷入恐慌。可更诡异的是，早在于9月25号打破一只据称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后发病，随后被送往谢列霍夫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住院三天后死亡。俄罗斯当局声称他死于不明原因肺炎。据报，当地五家医院被封锁，数百人处于疫情隔离状态。据社交媒体10月5号的视频显示，俄罗斯已开始对所有从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体温检测。有网友在 X 平台上爆料说，最新消息，俄罗斯实验室泄露的肺鼠疫大约比新冠病毒致命100倍，有超过2000人处于隔离状态，一位在俄罗斯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尽管医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对记者表示，华盛顿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出现疫情的相关报道。有人担心，感染至少可能已经在俄罗斯内部传播。卢比奥进一步指出，

就像其他传染病一样，如果泄露出去，它可能会迅速蔓延，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和监测。针对这个突发事件，有网友指出，几个月前中俄刚在抚远演练过跨境鼠疫输入，参演的就是伊尔库茨克这家所，演练完几个月就真出事了。网友所指的跨境鼠疫演练，指的是8月24号至27号，中俄曾在黑龙江省抚远市联合开展针对鼠疫等传染病的应急演练，而事发地伊尔库茨克地区的官员恰好参与了此次演练。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共国家疾控局应急处置司副司长陈雷称，此次演练精准设置演练场景，真实还原跨境疫情处置的全部流程，达到了预期目标。他说，希望东北三省疾控部门要高度重视跨境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另据路媒健康报网消息指，此次演练包含吉林、辽宁两省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在内的19支医疗卫生应急队伍，300余设置新发脾传 X 疾病应急处置、鼠疫境外输入跨境联合防控、洪涝灾害灾后卫生防疫与紧急医学救治三大实战场景。有不少网友结合此次演的演习，今年才有的，而且疫情演习，这就是肺鼠疫传染性极强，造成近2500万人死亡。第三次即14世纪著名。10月6号，曾任川普总统军备管制特使的比林斯利在 X 平台连发数文，谈论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事件。比林斯利在1990年代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负责武器扩散及军备管制等议题。期间，他曾与阿利别克合作，阿利别克曾是前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第二号人物，后来叛逃至美国。比林斯利说，阿利别克曾指出，苏联已经研发出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鼠疫菌株，并且也研究过鼠疫嵌合体，也就是将两种或更多病原体融合在一起。阿利别克特别指出，伊尔库茨克参与了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比林斯利说，这次疫情令人深感担忧，这可能不只是鼠疫，情况可能远比鼠疫更加严重。比林斯利在另一则贴文补充说，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承认苏联拥有生物武器计划，几个月后时任美国国务次卿的弗兰克·维斯纳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公开说明其生物武器计划，但俄罗斯始终没有公开。在解密的维斯纳谈话要点中，着重强调了俄罗斯的鼠疫武器，包括基因工程及其他技术，以及使鼠疫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并使这种92年叛逃到美国之前，曾担任苏联生物武器机构 BioPrepared 的第一副主任。该机构表面上是一个民间机构，但实际上是苏联生物武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叛逃后，阿利别克向美国官员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武器化计划规模和能力的资讯，包括苏联科学家将包括鼠疫在内的病原体武器化，并研发能够抵抗抗生素的菌株。巧合的是，2026年7月底在美国出版的《生物战役》书中，描述了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座高度安全实验室发生的事故，一种基因改造的肺鼠疫病原体外泄，最终导致系统崩溃与无政府状态。更巧合的是，英国知名通灵师帕克在9月20日愉快的访谈中部分内容涉及古老预言，他们提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另一场疫情。据帕克转述，这一次的疾病可能与肺部有关，并且他们认为其可能具有较难控制的特性。不同于传统武器冲突的隐形战争，实质是由于生物武器实验室病毒泄露引发的全球大瘟疫。这个病毒是实验室合成的，是一种古老病毒与现代技术的致命混合。普莱提到，这种病毒的出现并不完全是蓄意散播，非100%故意，有可能源自实验失误或意外泄露，但也可能是故意泄露的，都不排除。但普莱没有说是哪个国家实验室。

0: 泄露的。普莱说，新病毒的感染特点有点类似于新冠，都是靠空气、粉尘等传播，破坏呼吸系统、肺部，症状类似于肺结核与鼠疫，初期像感冒一样传播，表现为普通流感但治不好，或者有严重的腹泻症状，感染者的病症会表现得非常奇怪，不同于以往已知的常规疾病，导致感染者在短时间内身体机能衰竭。由于病毒的变异和混合性质，这种瘟疫将变得极难治愈，会有大片大片的人死去，死人像树叶凋落一样纷纷倒下，而且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普拉还预测了病毒进入泰国的具体方式，他说，病毒最先从俄罗斯区域传出来，传播到全世界，由入境者带进泰国。携带病毒的人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状态，其本人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并正在传播病毒。看到这里，不少人或许会对普莱的预测再次感到脊背发凉。他竟在2025年底就预言了新的致命恐怖病毒，症状类似于肺结核与鼠疫，并且人们将被迫回归自然，转而以蔬菜水果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以上就是关于2026年将出现新病毒的预言。至于近日俄罗斯爆发的鼠疫事件，会不会就是普莱所预言的那个可怕病毒？最终是否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死者多到如同树叶凋落一般？
1: 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今天我们说起重阳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登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习俗最初是怎么来的呢？1000多年前的一部古书里记载了一个很奇怪的故事。有一个人在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提前告诉了一个年轻人，说9月初9你家会有灾。奇怪的是，他不但知道灾难会来，还告诉了这个年轻人一个避开灾祸的方法。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说起。

南朝吴军的《续齐协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汝南有一个人名叫桓景，桓景曾经跟随费长房游学。有一天，费长房突然告诉他，九月九日这一天你家里会有灾。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挺吓人的，因为费长房没有说会发生什么灾，也没有说灾会从哪里来，只是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九月九日，而且就是你家。不过费长房没有让桓景坐在那里等，他告诉桓景，回家以后给家里每个人准备一个酱色的小袋子，里面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到了九月九日，全家人都要离开家，一起登到高处，在那里饮菊花酒，这样就可以避过这场灾。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有人突然告诉你说某月某日你家会有灾，只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去做就能够避开，您会相信吗？但是桓景相信了。可他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啊，告诉他这句话的费长房本身就有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历，而这一切呢，要从一只小小的狐说起。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费长房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市场里做事，那个时候的市场啊，白天人来人往，卖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卖药的老人每天都会来。这老人看上去啊，和普通的卖药人没什么两样，只有一样东西有些特别，他的店铺上方总是悬着一只狐。费长房呢，原本也没有特别在意，有一天市场快要散了，摊贩们陆续的收摊离开，费长房当时正好站在楼上，他忽然看见那个卖药的老人并没有回家。老人等到周围没人以后，看看四周。

然纵身一跃，整个人跳进了那只湖里。费长房愣住了，这么小的一只湖怎么可能装得下一个人呢？而且老人进去以后竟然就不见了。更奇怪的是，市场上的其他人好像谁都没有发现，只有费长房看见了。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卖药的老人绝对不是普通人。不过费长房没有到处去说，也没有跑过去追问老人。第二天老人再次出现的时候，费长房带着酒食恭恭敬敬地去拜见他。老人看到费长房以后也明白了昨天的事情，这个年轻人看见了。于是老人没有多说，只是告诉他明天再来。第二天费长房果然又来了，这一次老人没有继续在外面卖药，而是带着费长房一起进入了那只湖。费长房原本以为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机关暗道，结果完全不是，眼前出现的竟然是华美的厅堂，里面还有丰盛的美酒佳肴。外面看明明只是一只挂在店铺上的小壶，可是走进去以后却是另外一番天地。这个卖药的老人呢，后来被称为壶公。费长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走进了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胡公告诉费长房，自己原本是一位仙人，因为有过失受到责罚才来到人间。后来胡公准备离开这里，便问费长房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费长房答应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他突然就失踪了，家里人怎么办呢？胡公自有办法，他截下了一根青竹，按照费长房的身高量好长短，让人把它挂在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更加的不可思议。费长房的家人看到那根竹子以后，眼中看到的根本不是竹子，他们看见的竟然是费长房的尸体。家里人悲痛万分，以为费长房突然去世了，于是准备棺木把他安葬了。可这个时候真正的费长房并没有死，他其实就在附近，只是他的家人根本看不见他。随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离开了家乡，进入深山。可是呀，想跟着仙人修炼，并不是看到几件神奇的事情就可以了。胡公开始考验他。有一次费长房独自坐在那里，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群老虎，这些老虎慢慢地向他逼近，有的张开大口，有的已经逼到他的面前，要换成普通人恐怕早就吓得逃走了。费长房却没有跑，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胡公见了以后知道他过了这一关。后来还有更加艰难的考验，费长房最终没有全部通过，所以没能跟着胡公成仙。不过临别的时候，胡公还是传给他符书，让他回到人间以后可以治病消灾。后来费长房都惊呆了，因为在人间已经过去10多年了。费长房这才告诉家人，当年你们埋葬的并不是我。家里人当然不敢相信，于是他们真的把坟墓打开了，棺材里面没有费长房的尸体，躺在里面的只有一根竹杖。到了这里啊，我们再回头看环景的故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费长房一句9月9日有灾到山上，然后按照费长房说的饮下了菊花酒。接下来他们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可是从早上到中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到了下午还白白折腾了一天。可是环景没有提前回去，一家人一直等到太阳渐渐落山，这才从山上下来。一路上还有牛羊告诉环景，这些牲畜替他们承受了这场灾。想想看，费长房警告环景记载中，九月

0: 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也已经和避灾祈福祈寿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唐代，重阳又多了一份我们很熟悉的感情，思亲。王维年轻时独自在异乡过重阳，写下了那首很多人都会背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如鱼。可是数来数去少了一个人，少的就是自己。从避灾祈福祈寿到后来王维笔下观景的故事，也许最值得我们想的还是那个信字。灾难没有发生之前，环境什么都看不见，可当费长房告诉他避祸的方法时，他相信了，也照着做了。那么今天呢？今天也有可能有修炼人在提醒人们，告诉人们灾难为什么会来，又该怎样避祸。只是有些话人信才会去做，不信也就错过了。而重阳留给我们的还有一个敬字，敬天信神，敬老思亲。如果今年的重阳您的父母长辈还在身边，不妨多陪陪他们，因为重阳明年还会再来。可是有些人不会永远等着我们。这里是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愿您和家人平安，愿天下老人福寿绵长，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一家人一直等到太阳渐渐落山，这才从山上下来，一路上仍然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到他们走回。
3: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迫害真相的，
4: 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
5: 电台善恶淫。我婆婆在耄耋之年，却有着一个年轻的胆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婆婆身上的奇迹。七年前的秋天的一个凌晨两点多，小叔子来电话说婆婆的小儿子三个女儿都在下不了手术台早，他也念法轮大法好吗？我说只要真心相信并诚心念，多么重的病都管用，你从现在睡醒了就念。他答应着又念，脸上紧缩的眉头一天比一天放松。别人问他还疼吗，他摇头说不疼。大约过了四五天的一个早晨，我去送饭，婆婆看见我笑着说，昨晚做了一个梦，一个道士来给我做手术，旁边一个小道士蹲在那里，端着一个大盘子。那个道士用刀把我肚子拉开，把肚子大法好，师父管你了，帮你清理了业力，以后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去外地上班的婆婆的三女儿回来了，进门就问，好了吧？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他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看来真像嫂子说的，师父给你清理身体了。第二天医生让婆婆去做彩超，看看胆囊啥样了。奇怪的是做彩超的医生没找到胆囊，医生又让婆婆做 CT 检查，还是没找到胆囊，而且婆婆的胆囊部位也不疼了。后来她几次去医院查体，还是没有胆囊，胆囊从此消失了。去年春天，婆婆因肠粘连住进

医院，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打了一周的针还是不行，需要手术， CT、 B 超都做了一遍。医生看着片子说，这个老太太各个器官都不是太好，可是胆囊怎么这么好，像年轻人的胆囊。婆婆的奇迹。我告诉婆婆，想什么都没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顺利做完，手术后14天不让吃喝，全身插满了管子，但婆婆头脑清醒，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天出院回家，出院前婆婆又做了彩超，确定有一个

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他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他活跃于国际商业与珠宝设计领域。然而光鲜经历的背后，却是一段从童年至成年内心不断拉扯的人生。他能走出内心的禁锢吗？

小时候我被严重的欺侮霸凌，后来我就不断的做噩梦，常常梦见被伤害的恐怖场景，因此我常常从梦里的尖叫声中惊醒。那段创伤让我觉得人类很恐怖，很邪恶，也使我没有办法去相信别人，而内心留下的伤口也让我对人产生了怨恨，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心中的这种恨是解不开的。然而这些事情我从未告诉过家人，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努力在人前扮演一个正常人，把真实受伤的自己隐藏起来。后来我考上大学，接着取得国际贸易学位，毕业后赴英国留学，随后前往北非突尼西亚从事贸易工作。因为

我能力出众，深受老板器重。一般新人都先从业务助理做起，可我一进公司就直接承担业务，还很快晋升为经理，担任主管职务。当时才20多岁的我，已经拥有高薪厚职，呼吸就有钱进来，而且收入非常高。然而年轻的我并不知如何对待源源不绝的财富，于是我开始享受物质生活。我去买东西，上万元的套装一套一套的买，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刷掉50000多元，可我每刷一笔就只有快乐5分钟，然后就再买一套，又刷掉1-2万元。当时周围亲朋好友都很羡慕我，高薪、头衔、男友、派对、旅游，应有尽有。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有时我到世界各国，前往北

做的事情，别人也觉得我很好，可我发现自己虽然忙着完成所有事情，却始终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我来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总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可有些事情非常无情，都是名和利的争夺。或许是因为我晋升太快，才成为妒忌与内斗的目标。我经历了各种高层人士内斗、食堂采购人员贪污等事件，年纪轻轻的我就见识到商业场上人性的丑恶面，这些令我很疲惫。后来我常常产生一种强烈感觉，仿佛双手沾满鲜血与铜臭味，任凭怎么洗都洗不掉。这时我意识到名利场中太复杂了，自己该离开了。于是在确认自己生活无余之后，我毅然离职。辞去贸易工作后，我转而学习珠宝设计，并在比赛中崭露头角。然而有两次比赛，评审私下告诉我，原本是我夺得第一名，最终结果却因为内部操作而改变。赛事竟然早已有内定优胜名单，没想到设计界同样存在着内幕与角力。我原本想逃离那些复杂的事情，想要做一些跟钱没有关系的工作，后来却发现争夺名利这些东西在人世间是逃不出去的。我感到很失落，在人世间我竟然找不到一方净土，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浏览到一位教授的视频，在视频最后，教授盘腿打坐结佛家手印，那一瞬间我震惊了，我对先生说，这是佛手印呀。后来我得知原来是法轮功，就立刻寻找法轮功的练功点与学法练功的9天学习班。刚开始我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的时候，我每看一部分就昏睡过去了，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本书。我从来没有看书看得这么慢。等到我看了几遍《转法轮》之后，我发现书中每一句话好像都直接讲到生命的最深处，都是别人无法讲透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过去多年始终无法化解的恨竟一点一点的消融，那个恨，那个怨，在读《转法轮》的时候好像一层一层被消灭。当我真正明白法理的一瞬间，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体会到人生中的苦难与恩怨都有更深层的因缘关系，过去那些放不下的伤痛仿佛终于得到了解答。以前我很害怕人，因为别人可能表面跟你很好，背后却可能陷害你。童年的创伤让我长期对人保持戒心，我总与人保持距离，公私分明，不愿深交。但修炼大法后，我感受到神佛对每一个人的爱，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都值得被珍惜。我慢慢理解，有些人的不好可能来自成长环境，可能这段时间他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去否定他生命的价值，也许他也在学习，他可能正从错误中学习。这样的体悟让我开始愿意真正相信别人，也愿意真心待人。现在我相信身边的每个人跟我都是有缘分的，我也因此而有越来越多真诚的朋友。过去当父亲决定将财产分配给其他手足时，我始终无法接受，因为家产分配流满面，不仅活跃于国际商业与珠宝设计领域，还是家庭中的好太太、好女儿。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我内心终于真正安定下来。修炼让我体会到，人就像是宝石，必须经过不断打磨，这里刮一下，那里刻一下，才能塑造锻炼出来，变得纯净明亮。那些痛苦其实是

在成就一个人。曾经我一心想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一块远离名利纷争的净土，从国际贸易走到珠宝设计，兜兜转转，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归宿。直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就像黑夜中的北极星，即使天黑了也知道该往哪边走。我终于明白了，真正的桃花源不在外面，只要遵循真善忍，心中自有一片世外桃源。

听众朋友，您心中是否也曾有对桃花源的向往呢？今天故事中的主角所体悟到的桃花源，是否对您有所启发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胃有些消化不良，咽喉在气候变化时的发痒干咳，特别是脚上长了个肉疙瘩，就是疤痕等毛病都奇迹般的消失了。原来自私自利的我不再贪小利了，变得善良豁达，按师父说的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逐渐的我发现我妈妈也变了，她没有修炼也变得心胸开阔了，不再为一点事发脾气迁怒于周围的人。我想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吧。下面就讲讲我妈妈和我大堂姐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

先来讲讲师父多次救了我妈妈的奇迹。2012年夏天，妈妈因胆结石引起急性胰腺炎住进了医院，医生给她插了胃管，不仅不能进食，而且还让她的胃部生起迁怒于

就是犯了大错呀，要写声明承认错误。妈妈听后也说自己做错了，由于她还躺在病床上，我就帮她代笔，写完后读给她听。她认可后，当天下午我就把妈妈的郑重声明发到明慧网上。晚上我去医院，妈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下午医生就把胃管拔了，胃不疼了，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具体时间和我上明慧网发声明时间一致，真的是这边发声明，那边就拔管子。妈妈十分感激师父。没几天，妈妈就出院了。从此，妈妈的胰腺炎再也没犯过了，包括引起胰腺炎的胆结石也没犯过了。2017年冬天，弟弟打电话来说妈妈走路歪斜，中风了。我一边嘱咐弟弟送妈妈上医院，一边和丈夫赶去医院。在妈妈去医院的路上，妹妹陪同她，并提醒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路上妈妈都在念。妹妹说，上车的时候妈妈嘴巴都是歪的，还流口水，到了医院她嘴也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妈妈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跟我们说，妈妈的病情很严重，但症状很轻。脑部 CT 显示血管梗塞很严重，但是旁边生出了很多细小的血管。我回到病房，把医生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后说了一句，师父又救了我一次。这次妈妈恢复得很快，别人都看不出来她中风过。2020年夏天，弟弟强烈要求妈妈住院手术。弟弟说妈妈走路又不稳了。妈妈因为疫情被关在家里，这段时间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不想手术，但迫于无奈住进了医院，又做了一堆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长出的细小血管变粗了，完全够用了，70多岁的老人不用手术。这是主任亲口跟我妈妈说的。妈妈如释重负。车的时候

来越精神了。去年我给侄女讲真相，大堂姐见了立刻劝她快退快退，对你好的。就这样侄女也做了三退。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把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全律师严格按制胡丈夫、郭梦跟马七一个字加判1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迫害以来整个社会自由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中共的西非的征文选灯。话说

字之礼，感恩造化之功。据《说文解字》注释，久旧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宾主百拜者久也，淫序者亦久也。酒为五谷所酿，国家礼祭之时才用，目的是敬畏天地，引人向善。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善恶同在，如果沉湎酗酒，那就是趋于不善了。酒礼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据《尚书》《周书》《礼告》记载，饮为祀，意思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以酒，就是说不要经常饮酒。禁沉湎，意思是禁止饮酒过度。周礼中对于酒的礼仪，成为此后2000余年历朝历代遵循的准则。一，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敬老尊先。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理想，称克己复礼。他奔波于各国之间，行人道，倡礼制。对于酒，孔子认为是用来敬神祭祖的。市面打来的酒，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酒，随心所欲的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是不妥当的。孔子说，交涉祭祀的礼仪是对鬼神表示仁爱，替祭祀的礼仪是对祖先表示仁爱，馈奠祭祀的礼仪是对死者表示仁爱，举行社礼和乡饮酒礼是对乡里表示仁爱，举行食礼和享礼是对宾客表示仁爱。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祭祀天地，而在民间则有乡饮酒宴，让百姓体会敬天礼祖的道义。在礼记乡饮酒宴中记载，尊有原酒，教民不忘本也。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可以起到教化民众不忘以礼的作用。在以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宴等典籍中，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乡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意，使民尊让则不争，洁净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变矣，不斗变则无暴乱之祸矣。孔子非常重视乡饮酒礼，在参加乡饮中，他说，乡人饮酒，帐者出，司出矣，意思是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仪式结束后要等拄着拐杖的老者离席才能离席。孔子敬老尊先成为后世佳话。在唐、宋、明清都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体会酒礼的庄严，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打下涵养道德的基础。二，晏子见景公出矣，景公讨了没趣，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丘居大夫家。梁丘居曲意奉迎，景公感到很快乐，把酒欢呼，亲自击否奏乐。有一次在朝堂之上，齐景公饮酒而醉，脱去衣冠，击鼓弹琴为乐，并且问左右的大臣，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左右的大臣说，人人的

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驾车去把燕子迎过来。燕子穿着朝服来到朝堂，景公说，今天寡人很高兴，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请您也把衣冠去掉吧。燕子说，大王您过分了，在齐国五尺以上的人力量都大过您和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是因为人们明白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就会失去社稷，诸侯失去礼节，就会失去他的封地，上级不守礼节，无法让下级信服，下级不守礼节，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士大夫无礼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兄弟无礼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如果失去礼数，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景公清醒过来说，寡人没有仁德，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如果失去礼数，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景公清醒过来说，寡人没有仁德，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陪乐，才导致这样，杀掉左右大臣以弥补这个过错。燕子说，左右大臣没有过错，君王如果遵守礼节，有礼的人就会来，无礼者离开，君厌恶礼节，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有礼者离开，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景公说，说的有道理啊。于是重新穿着好衣冠，拜送燕子离去。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善用为礼，沉湎酗酒，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酒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国子监的长官珍惜上天的恩赐，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三，变异的酒文化，每年喝一个西湖。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以无神论、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砸庙毁寺，焚烧传统书籍，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真正的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道德、伦理、仁义的善良美德被冷漠、自私、利益替代。酒文化的内涵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有测算数据显示，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面积约为 6.5 平方公里，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这意味着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至少1400多万吨。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曾经刊文报道称，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简单点说，这就是害命。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16年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5.3%， 其中大多数为男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再过两个星期啊，五中全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那北京权斗现在这个激烈程度啊，基本上是路人皆知了。目前各方都在叫牌放出风声，试探各种底线。其中呢，有一张牌已经摆到了习近平面前了，叫他辞去军委主席，辞去总书记啊，国家主席呢是可以留到明年的两会。那么过去的事啊会不追究啊，这样的叫牌的大概呢是改革派和保守派联手，就是党内的这些元老们呢。那习近平这边呢也在叫牌，他死死要留下的偏偏就是什么呢？军委主席。可是北京城的枪恐怕并不在他手里。天上禁飞，楼顶有人把守，连对讲机都不许乱用。一年前啊，他也答应过下台，结果啊，会场外还死了人。当时啊，有一个时代楷模啊，公安局的副局长董义军嘛。那三个月后，刘振利和张又侠又出事了。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是身体不好，体面退场，还是再来一次怀仁堂啊？是用这个华国锋时刻呢？还是四人帮时刻，咱们今天啊，大家一起来，咱们来雾里看花，分析分析。那么参与讨论的还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时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问郭女士啊，这个元老这次开出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啊，这是习近平最后一次这个体面下台的，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是吧？
1: 但这不是一次谈判，这是一份最后的通牒了。看上去，先看是谁叫的牌。改革派和保守派呢，平常在政治局体制改革上真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在习近平能不能再连任，是一份最后的通牒了。看上去，愿意看到习近平将在中把中走到头了。这是好像是胡锦涛那边传出来，这个在墙内流传出了，就是说有三个条件。

0: 条件，第一呢，就是让习近平呢辞去中央，这个辞法可能讲的前面三条，习近平如果是体面下台，五中全会讨论决定。第二个，碰到现任下，但台阶是有实现性的，按照这个元老的这个时间表，五中全会是先交出一些先交出实际的权利，最迟到六中全会完成正式交接。但是在外界在表面上呢，可能还是习近平在连任呢。我们这里讲的是实质的交接权利，表面上中共会减少这个震荡。要保党一定会装个什么都没发生，就好像这个整党嘛，就是还是像吞下张幼霞这口这件事一样的，好像外界感觉都是一个连贯性的。那国家主席为什么要实现性就是多连任呢？因为现在很现实，十一月深圳要办 APEC， 川普要来，十二月迈阿密有这个 G20， 让习近平用国家元首的身份走完这两场的对这个平稳交接呀、对内保住党的面子啊，这都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公示制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叫做黄金降落二十号，张幼霞、刘真理双双出事，信用这种东西啊，只能用一次，所以这一次元老门一手递台阶，一手握着枪，这张牌本质上是不是商量了？其实是叫牌了，告诉习近平选择只有两项：体面的走，或者是不体面的走，
1: 就是华国锋的模式或者四人帮的模式了。其实中共啊，有点像这个魔戒这个里面哈、这个戒指啊，指环王啊，这里面这个东西，说实话，你在谁戴上谁就着魔啊。你叫他放这个权很难的一件事，当然这个背后的这个灵这个恶灵啊，其实是很厉害，他能控制你的是吧，你没有用他就抛弃你了，是不是？所以中共这个现在为什么又不要习近平，是因为这个党觉得在习近平这样做下去，这个党要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比喻很准确，中共本质就是

0: 用。嗯，刘少奇有用的时候是接班人，没用的时候死在开封，连真名都不能写。林彪有用的时候写进党章，没用的时候摔死在温都尔汗。嗯，习近平这14年对党有什么用？集权清洗对手，让党他自己定于一尊。所以这是2018年修宪嘛，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元老忍都忍了。2022年二十大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胡锦涛架离会场，元老人也忍了。到了，可是到了2026年他的用处变成了负，完全是负资产了。嗯，你看经济，中国社会的保障支出只占 GDP 的 8% 左右，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经济学家早就建议财政从基建转向民生，他习近平经济思想不养懒人，就把这个路都封死了。通缩走到今天已经走不出来了。再看军队，19届20届两届军委，除了他本人，军委副主席和委员一共9个人，许其亮死了，6个人被查，今天还站着只剩下张声明和还活着的和李作成。嗯，你看这些
1: 范长龙好像
0: 啊，还范从容，这些呢党还能忍，但是真正出底线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习家王朝，他让彭丽媛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核评委委员会专职委员，管将领提升升迁，军委办公室主任钟少军是他彭丽媛的人，这是要把党变成一家人的军队。第二件事就是反复用同归于尽这一招，今年1月对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下手，也不走程序，先动手后补程序。今年1月24号国防部才宣布立案，8月28号人大常委会才罢免，9月21号政治局才双开，这等于是告诉所有人，为了保住自己，他可以把党都拆掉了，这个机器拆掉。所以中共可以容忍一个独裁者，但不能容忍一个拖着党一起陪葬的独裁者。元老当时为什么能，为什么能忍呢？因为一旦公开开战，党就分裂了，所以硬生生的把苦果吞下去，吞下去不等于就是消化掉了吗？嗯，政权的合法性有3个来源：传统、个人魅力和法理。这个这是很经典的说法了。中共这三样现在都靠不住，真正支撑它的只剩下一样，就是内部的共识，也就是说，他们高层之间不会半夜被人带走的那个安全感呢。习近平亲手把这个共识都打碎了，所以今天呢，我看是党是不要他了，不是因为党觉醒了，是因为这个指环要找下一个主人了。
1: 有可能要换人了。现在确实是中共这边有点内外交，
0: 独裁者但不能容忍一个拖着党个人魅力和法理。共
1: 内外
2: 他放出的说法，说是习近平不准备再干第三。嗯，这是8月份的中委主席还是没有拿出来交换。嗯，四国他手里。

0: 独裁者当然不能容忍一个拖着党个人魅力和乏力。
1: 他放出的说法说是习近平不准备再干第三。这是八月份的中委主席还是没有拿出来交换。四次握在手里。我认为他也有稳住自己的，郑红也没有稽查，没有给这份安排。江泽民、曾建红选了他，完全给打到
2: 主席，到现在还是说是这整个的最后保障。
1: 保留这个位置，他既能这个影响就八九年十一月。六四以后了才交出当军委主席，一直到2004年9月才。

0: 留个两年，这体现他当时确实对习近平很有期待啊。
1: 嗯，
0: 但是呢，也使习近平从一开始就同时掌握了党权和军权。后来习近平这个集权修宪，打破继任安排，胡锦涛缺少直接制约他的任何手段了。我的一种判断，如果当时胡锦涛当年保留军权的话，习近平要迅速实现这个任期约束，我估计不会那么容易了，
1: 嗯，
0: 对吧？如果他当了两年的话，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呢，军委主席既关系到交权后的安全，也关系到以后还能不能左右大局。他可以让别人先处理党政事务，只要军队人听他的，他就保留着干预最高权力的能力，这才是他不愿交出军委主席的一个根本原因，我觉得是。
2: 嗯，我的感觉，你说这个就是说，他也许不想去多做什么。但是军队涉及到它的风险问题，如果你们做得太厉害了，我这还有反击的手段，感觉是这样的哈。
0: 但是这是他打的他的感觉，我觉得因为现在军权都不在他手上，对吧？
2: 对对。但是现在好像习近平这边他们阵营这边啊，有不少媒体啊放出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独家的料啊，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透过一些海外媒体吧放的一些料，这个是你怎么解读？这是和北京的内斗其实还是有关系的，是吗？
0: 对，这三篇报道放在一起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就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开始与具体的外面安排给联系起来了。我认为呢，中方主动释放这样的消息，是为他以后是以身体原因交权铺路，
1: 嗯，
0: 对吧？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2: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是他被人家逼退的，那多难看呢，中共也难看吧。那么10月2号呢，华尔街日报披露，就中方提前约一个月要求取消这个川习的工作午餐，还要求白宫呢安排他的私人休息室，这个彭丽媛可以用，包括连蔡奇都不能进去，行程还留下5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国家档案馆也只停留10分钟。这些细节就让外界观察到一个具体点，习近平现在他的身体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工作量？
2: 对，
0: 好像一天都干不下来嘛，对吧？这个很自然就引到健康问题上去了。那么10月6号呢，《金融时报》的报道呢，北京打算把深圳的 APEC 的安排商界交流、大学演讲和中美科技企业的人工智能对话，但被美方拒绝。他没有直接谈健康，但却进一步揭示了访问行程的缩减。报道也给出了解释，是美方拒绝，但是外界你把它跟美国的那种安排一看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些消息呢，我觉得它放出来啊，这个它只是这个外国媒体自己挖出来的吗？好像不是这样，因为你从媒体从哪出版的消息，从哪都能看得出来。《华尔街日报》这篇的作者魏玲玲嘛，他是长期采访中国事务的报道，引用的都是熟悉访问安排的知情人士，所以中方是经常给他爆料的，
2: 对
0: 对吧？这个
2: 喂料，
0: 被给他喂料的。那么这种表示明，他表示中也没有说是美国官员这么说的。
2: 对，
0: 其实呢，这里面很大可能性就是中方给他爆这个料，然后他就说把这个信息给爆出来。南华早报2016年就被阿里巴巴收购过，对吧？也没有接触中国，虽然没有接触中央权的渠道，但是阿里巴巴这个南华早报实际上他也是跟中国有密切的联系，对吧？
2: 当然。
0: 那么金融时报同样长期报道中共的这些中国的新闻，这些媒体都有获得中方爆料消息的可能，所以三篇报道是否来自统一的安排，你不能说用匿名来确认，但他们确实产生了相互衔接的一个政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其中这个有这个习近平中理由了，对吧？
2: 没错。所以呢，用身体原因啊，让最高领导人下台。我们苏联有啊，中国这边有吗？好像这个华国锋是这个理由下去的吗？
0: 中共最高领导人说是找身体原因这个交接的例子呢，我还没找到，确实好像没看到。但苏联确实有，就是1964年赫鲁晓夫被这个勃罗涅夫等人赶下台的时候呢，对外宣布的理由是年龄和健康问题嘛，其实是政治斗争输了，斗输了嘛，但是却说是身体不好要退休，就是给他留点面子嘛，也避免让这个外界看到这个苏联内部残酷的斗争，对吧？那华国锋则是另一种例子，他是什么呢？他属于分部交权保留面子，他当年受到过这个政治批评，但最后呢， 通过辞职一步一步退下来，他没有被抓，也没被打成什么政治敌人之类的。华国锋这个掌权时呢，同时担任这个党中央的主席。

0: 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党政军三个最高权位只集中他一个人身上。但是呢，邓小平复出后，就是三中全会以后了，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被否定了，实际影响力不断下降，后来就是开始交权了，分了几步。第一步呢，是先调整他周围的人。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这个汪东兴、季登奎、吴德还有陈锡联退出相关的领导职务，
1: 对，
0: 这些都是他的重要的支持力。
1: 这都是老毛最后安排进去的人，
0: 对，都是他身边的这个。同时呢，咱们要解群编了，对吧？同时，胡耀邦、赵紫阳进入常委会，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华国锋还是主席，但日常党务已经开始由新东班子承担了。那么第二步呢，他是交出总理。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政府这一块正式交出去了，他还保留着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第三步呢，他是先交工作，暂留头衔。这很有意思的，就1980年11月到12月，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的问题，最后决定在六中全会正式调整职务前，由胡耀邦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和常委会的工作，邓小平主持军委的工作。这一段非常关键，就主席头衔还在啊，工作已经由别人主持了，他仍然可以以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既让外界看到一个逐步交接的过程，也给本人保留的面子。第四步呢，他才正式交出党权和军权。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他的辞职，听起来很好听的，他辞职了。那胡耀邦接任党的中央的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华国锋改任党中央的副主席，仍留在这个常委会。到1982年12大，他退出政治局，只保留中央委员，一直到了2002年。华国锋是2008年去世的嘛，后来就没有被任何什么清算，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里有两种可以参考的方式，就是赫鲁晓夫是被赶下台。对外确实说年龄和健康原因，华国锋呢则是先调整班子，再交工作，最后交头衔，同时保留他的待遇嘛。就今天讨论习近平如何退场，我觉得一个可以考虑的是赫鲁晓夫，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华国锋，这两种模式我们可以来观察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吧。
1: 对，
0: 对吧？
1: 对。OK， 所以郭女士，你觉得啊，现在都是说盯着什么？就是你说的几方面叫牌啊，现在焦点都在什么？军委主席啊，都是军委主席。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盯着军队，是吧？到底那些军队是在谁的手里？你觉得是在元老和这些就是改革派也好、保守派这批元老的手里吗？他们现在这个布局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2: 就是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北京的枪就已经换了主人了。实质上，就先看这个会场，五中全会照例会在金溪宾馆开，哈，这本身就是军队的一个宾馆嘛。去年四中全会呢，会场外面站岗的是张幼霞、刘振利的兵，哈，今年防务仍然由联合参谋部总负责，会场之内呢归这个中央警卫局，就周鸿祎来管。他是1971年出生，重庆万州人，长期在张幼霞的老部队，就是第十四军集团军，当过40师炮兵团长。会场之外的是北京卫戍部队，可是呢，这个卫戍部队已经清空了。司令陈元呢是彭丽媛安排的人，是何卫东推荐自己的亲戚，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前刚刚出现在这个。就是去了以后只做了一个月，好像就去。
1: 他是1月份。
2: 哦，1月份刚刚
1: 1月份
2: 1月14号去。
1: 露了个面，后来就不见了。
2: 就不见了。1月14号，后来张幼霞20号出事，7月就没影了。
1: 对对对。
2: 政委好像我看朱军也9月底也调离北京了。但是外面没怎么报。那城外是保定的82军团，也就是原来万岁军吧，38军，刘源、李作成现在好像是穿的是坐镇，一脚油门其实就可以进城了。真正的总闸在一个人手里，就是主持这个联合参谋部工作的这驻传生中将，他是70年出生，河北社企人，
1: 河南
2: 赫社企人，赫社企人，从41集团军的战士做起，当过121师的师长，2017年调到海军陆战队，这个2021年升任司令员，到了这个 2025年3月由张文霞安排去东部战区当这个陆军司令，那是习近平的福建老巢。同年9月调回北京给这个刘振利当副手。
1: 41军就是李作成的这个老部队啊，就是原来广州军区驻广西的那支部队。
2: 有的人觉得他
1: 打的那支部队，
2: 对，有的人觉得他是习近平人，其实恰恰相反，他根本就不是，因为他跟福建31军不沾边的，是张幼霞在2020年6月习近平中风之后拿到军权以后，清洗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啊，政治部主任苗花之后，派人去清理老巢的外人。进的，他是在41集团军的老上级越战英雄李作成，他是他那个
1: 系统的。
2: 今年3月27号，温家宝回这个中科院地理所露面了，坐的那辆车就是车牌是联合参谋部的车，
1: 对，
2: 驻船生那边的。驻船生和中央警卫局周鸿祎站在哪边呢？在这个安排下看的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没有这两个人的配合，温家宝是出不来的。温家宝是正国级，安排直接由周鸿祎控制。再看墙内，这个墙里面已经爆出了这个，现在这几网上这个 X 平台流传北京的金九条，叫无人机这个孔明灯全境定位信号随机这个偏移，
1: 这个很奇怪
2: 啊
1: ！GPS 随机偏移
2: 啊，
1: 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信号。
2: 对，还有这个核心区30条街，就是都要控制。高楼拉窗帘，楼顶有人看守，汽油不许零售。
1: 嗯，
2: 这个对讲机这个频道管控。
1: 嗯，
2: 这九条没有一条是防御的，防的是狙击手、汽车炸弹、私下调兵。说白了，防的都是家贼啊。
1: 嗯，
2: 这个有一本书挺有名的，叫《政变》。啊，美国战天学者鲁特瓦克写的，他里面讲得很透，他说谁控制首都，控制首都的通讯交通制高点，谁就控制了权力交接的这个节奏，那就是枪在手里，人事就好办。这次墙内爆出元老就是胡温吧，推出新军委的名单，就要求这个胡春华出任军委主席嘛，就安排张声明这个副主席，另一个副主席是留给这个保守派的。
1: 嗯，
2: 那4名军委委员呢，是定的是韩胜炎、杨志斌、王刚、张曙光。张曙光是保守派那边的。总书记呢就安排一个过渡人物，然后军队指挥枪，这是今年北京的一个，这个就是元老们最希望的一个
1: 传出来的一个东西啊。军队为什么会站到元老一边呢？我知道这个挺有意思的。中共毛泽东啊、邓小平那一波老军头去世之后，现在中共这个军队的骨头，其实啊，真的本质上是从越南战场上长出来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只要在前线打过仗的连排一级的干部，全部送到军校去，军事学院去进修。我认识好几个啊，10年之后都升到师长，大概那一级。当然，这批人就是李作成啊，包括张幼霞、刘振利他们这一批，就大概是那个年代的人。这些人应该退了，但是他们是接掌了中国军队大部分的这个最重要的将领，因为主要是陆军嘛。说包括张幼霞，79年和84年。两次在就上了这个越南战，跟越南打仗。刘振利是，也是80年代带一个连啊，在那个地方老山啊守1年多啊，结果立了一等功，集体一等功。李作成更厉害，李作成对越作战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有战斗英雄称号，跟黄继光、董存瑞是同级别的，所以。你知道对于这批人来讲，他们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情啊是命换来的，这个东西啊完全不一样。这个非常有意思，在部队里面啊，是在军队里面，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你知道张幼霞的这个所谓伯乐啊，廖希龙原来14军的军长，以前打越战的时候，他是廖希龙啊，他也是这个越战出身的。今年1月23号去世了啊，说是病逝啊。1月29号八宝山火化，你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他是那个张幼霞和刘振利是20号抓的，24号公布，结果那个23号廖希龙去世，这个东西你要搞在一起啊，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当然，他这个现在就是。他去世，什么胡锦涛一大堆人都送花圈的，你知道？9月21号，政治局开除张幼霞、刘振利的这个党籍吧。那一天， 解放军报还登了一篇文章啊，说和火箭兵火箭军呢、啊、请着越战老兵啊，还在讲我们当时打仗如何如何啊，每个人都写了遗书。你知道当时有不少的这个军队的干部的子弟在部队在前线都跑了，都调走了。张幼侠是没调走的一个其中一个人，所以他为什么在内部是非常的，就是说很多这些部队里面的人很看重他呢？因为他爹是上将，他不但没有走，他还跟着部队一直打到越南去了，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而九月三十号，您知道国庆招待会，不李作成出来了，
2: 他们说他是示威来的，
1: 他是示威啊，因为很多前面很多场合他都没出来，很缺席啊。所以这个东西有很多，会谈起来很有意思的。你知道，1976年叶剑英和汪东兴联手啊，不是拿四人帮嘛，是吧？1978年邓小平靠的是什么？总参谋长实权，请军委主席让位。当时军委主席是华国锋，说党政分开，什么专业化管理，这个华国锋他的这个总理让出来了，军委主席让出来了，让完以后你基本上就下去，肯定下去了。这因为他指挥不动军队，军队就是邓才能指挥得住，所以枪杆子是决定了党的这个硬把子，从来没有例外的。我可以这样说。现在到底这个枪是不是一定就在元老手上啊？一定能够稳得住吗？因为去年呢，四中全会的时候，大家也这么想啊，对不对？但后来就出了很多反复了，是吧？但是在讲这个反复之前啊，我们还是先进一下工商时间啊，请郭女士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就是现在这个病毒也很厉害了，不断变种，然后很多污染，那个手护那个腹的呼吸啊，肺部的呼吸，这个健康就尤为重要。今天我们介绍一个来自韩国的调理，就是保健品呢、啊，扁康丸。那它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的一个秘方了，它叫扁康丸，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已经有50多年了，已经超过16万人的这个使用案例，包括鼻炎、那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炎和肺部这个纤维化等问题。徐院长他认为，因为他说肺是5脏6腑之首，肺部健康的跟人体的免疫力、你自己天然免疫力关系很大。他们这个扁康丸调理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让自己去对抗这个疾病，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那节目下面呢是有很多客户分享了，那我们就取一个，就今天就是我们就介绍一个91岁住在多伦多的王先生。他反馈他是2022年起，他每天咳嗽啊，气血不足，每天用喷雾了，还要8月诊断为中度肺纤维化，并有这个冠状动脉轻微阻塞、高血压还有肠胃这些问题，反正比较抑郁了。那他开始这个月同月他就开始服用扁康丸，他表示这个咳嗽渐渐就少了，呼吸也顺畅了，感冒也减少了，气血他还升到由92升到95。那今年年初呢，复查医生就说这个肺纤维化比以前改善了很多，追踪由半年改为1年来一次就行了。就老王老人家说呢，说调理这个需要时间耐心，贵在坚持。的确的，就像那个打扫这个空气机似的哈，就是要慢慢。
1: 所以现在呢，如果要购买扁康丸的话啊，是正当其时啊，因为秋天刚好是这个补肺的时节吧。如果大家要购买扁康丸呢，记得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会获赠一根普瑞玄宝一根。啊，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啊的感谢大家。啊，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对我们精英论坛的支持。好，那郭女士啊，这个曾庆红啊，现在应该是元老保守派里面的头了，是不是啊？
2: 大佬。
1: 对，大家以前一直都在想啊，说他是什么态度啊？结果现在传出来，他也坚持要习近平退出去，而且是健康问题啊。是不是这个据说还有人什么留什么
2: 改革派
1: 说给这保守派这边还要留一个军委副主席啊什么，这个真的能够这个 元老能够合作把这个习近平赶下去吗？你觉得？
2: 其实保守派的算盘其实就是换，可以换人，但不要搞清算。嗯、那以曾庆红为首的这一派呢，其实最在乎无非就三件事：保党、保体制、保他们自己家族。他们赞成习近平下台的，因为让他干下去，下一个可能就又会同归于尽的，就可能就是保守派自己。曾庆红本人的态度现在也变了。去年这个四中全会，他们都还坚持给习近平画过风，这个体面。下台，结果这个面子体面给了张永祥和刘振利就没了。而张永祥、刘振利本来就是保守派在军中的护航啊，他们没了他那两个，他们是被动很多了。那一月二十号以后呢，曾庆红从护着习近平呢，就变成了最反对他了，很反对。但他们坚持的前提就是以生病为由主动退出，为什么呢？这个辞职和撤职啊，那都是动静很大了。那习近平可以撤党，为什么不能撤？对，为什么不能够清算？是吧？这个都会引起连锁效应。那你看哈，就是先看这个，我们就现在就是关键是你要他辞职也好，撤职也好，你还得看中央委员的票数。
1: 嗯，
2: 这是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一共有205人嘛，只有中央委员有表决权嘛。习近平自己要如果辞职，他就算递辞呈，全会要接受的话，也是过半数就可以了，103票。如果说他说我就不辞，你要撤销他，那是另外一个概念。那按照党章要2/3的票啊，那就137票。那处分之后当时清算了，就是说，所以就是说，这个今天能，他保守派也算，你今天能这样清算习近平，明天可能就清算别的人了。所以保守派也还担心，就不光是习近平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就没完没了了。这也是北戴河这个协议的内容，就大家都不要折腾了。就是这个博弈经典里面有一个叫就是说困，就是囚徒困境呢，两派都想换人，都怕被对方借机吃掉的话，要走出这个困境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交换保证。
1: 给人质，互相给人质。
2: 改革派给的保证是新军委里面要有个副主席是保守派的，让保守派这些军队也有话语权，有安全感。所以光有筹码还不够的，还得算人头。那去年四中全会到会的中央委员是有168人，今年等到全会追认8个人，你追认的8个人是不能投的，被查的14个来不了，还有20多个人职务被拿掉了，所以他们还这20多个人是要看脸色的，看大方向。那不然只有后面的更危险的中纪委可能就要来了，估计真正到会场大概是160多人，那要凑137的票，那就是你得容下，那还有20多票。保守派如果有23-24票手软了，那就选了吧。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元老那边呢，就是温家宝决策议事协调组那边呢，还是在不断的在调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在打这张牌。那像9月22号、23号连续2天6个省区的书记全换，像西藏的王俊镇、安徽的梁延顺、河南的刘宁，卸任后一个新职位都没有的，通稿都也没有另有任用，再加上河南省长王凯、安徽省长王清县、甘肃省长任志鹏，是吧？
1: 任志鹤、
2: 上海市长龚正，就是九月份一个月7个中央委员丢了位置，丢了官位没有了，但是中央委员的身份还在。四中全会他还能够坐进五中全会照样可以坐进金溪宾馆举手，但是不给新职位，这就是让他们在旁边，他们现在就叫选边了。这一票你要投向元老呢，可能是平安落地回家养老，跟着习近平走，中纪委可能很快就会上门来了，那可能就要调查。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票走哪一边很关键。所以现在就是保守派的算盘也打得很精，但是这个主动权，因为张永祥的事件彻底惹翻了军队，这次就这个主动权不在保守派这边，因为这个军队是非常大的意见。
1: 他们干嘛？他们很害怕习近平再出什么幺蛾子，是吧？
2: 对，非常，
1: 大家都要准备后手啊！你现在不能光这个靠着他的一个承诺来做这个事情，是不是？
2: 对，很多人说习近平不可能不辞。 不可能辞职了，一定是连任。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因为但是大家要看清楚这两年中共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一步，习近平的这个福建开始是福建31军嫡系何卫东苗华清洗张霞控制的火箭军，随机这个司令员一个不慎嘛。第二步是2024年7月习近平中风，张霞又联合胡锦涛夺走了军权。第三步是今年1月20号，习近平违反党内程序又袭击了张又侠。这三步走下来，中共其实已经站在内战的边缘了，分裂的边缘。所以现在只是为了保党全部都盖起来了，所以才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我们把它叫做习近平的化国风时刻，他怎么下台，用什么名义下台，都是为了保党在演戏。所以我们真正要看的是他手里实质的权力还剩多少。这个我们得这样去看，这个主局正常情况下肯定是连任的，但是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前车之鉴，去年四中全我们刚才讨论过了，他答应这个和平，就是和平下台。会议第二天，就是当时是很激烈的会场，第二天就10月21号，北京市公安局兼交通交管局长董玉军也死了，就是在场外是很激烈的，官方说是突发疾病，死讯压了25天，1月15号才公布，11月15号才公布。那这个据传说是会场外面公安系统，王小红的公安系统和82军的爆发冲突，他在董一军在冲突中死亡了。所以张又侠出事以后，到今年2月6号，王小红蔡奇安排下中宣部才追授他为时代楷模。就是这次就是看到了张又侠大意失荆州，以为大局已定，单独出访俄罗斯啊，没想到习近平会发动自杀性的反击。所以这一次各方的后手就是把习近平手里最后的这个武装力量一把一把的抽走，像把公安呢、啊、就是这个力量都抽走。因为今年1月份对张又侠下手就是王小红的公安的武装力量，所以军方现在最防的就是这股力量。我们前面看的北京现在是一个半戒严状态，现在北京市公安局长早就换成了这个秦运彪，9月又他又升为公安部的副部长，他也不是王小红的人，所以王小红的公安部的旧部最近几个月已经是8出6入，调出去8个亲信，进来的6个基本上不是他的人，就是所以整个管钱的公安部的刑侦的化列兵都被调走了，调到就是港澳办那边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刀把子处理了。第二个，中办的这个秘书局长孔绍迅管会议流程的文件和表决程序的，也把他调走了，因为他以前就是秘书局长嘛，把胡锦涛架出去的就是他，所以这个也是调虎离山了。所以在整个中共官场，这样像现在中共官场传的最多，陈希是习近平的脑子，彭丽媛是他的胆，蔡奇是他的嘴，王小红是他的手，就是流传官场上。现在那个脑子也没了，胆子也小了，嘴也被封了，手也被砍了。所以这个习近平其实是这个他是一个非常被阻击的很厉害的，就是所以像这种失去信任的权力交接，往往只有一种收场，就是先下手为强。
1: 对，
2: 像这个76年10月6号怀仁堂35分钟，这一次中共元老、红色家族、改革派都非常的戒备，大家不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都会在你防着我防着你，就防得很严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兵权啊和政权完全是这个要看了。我们要看什么呢？五中全会到底胡春华能不能进政治局啊，或能不能进军委？如果进了，那说明这个团派或者是胡呢，可能真的是大，就是要换过来哈。恐怕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就很多事情恐怕是会怎么说呢？就是说还有很多的讨论的余地吧。实际上怎么说呢？你像这个要看第一把手，就是头上这个人，他对局势怎么判断。比如说那个李渊，当着唐朝的第一个皇帝李渊，李世民其实是搞了一个政变，把两兄弟杀了，进来以后李渊一判断这个局势怎么回事，马上提出来说你干得好，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你当皇帝，我当太上皇，我就退了，对不对？如果不退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说实话，你对不对？
2: 当然玄武门之后李渊的善终是因为李世民要一个孝的名分嘛。
1: 对，
2: 现在今年元老留着习近平也需要一样东西，就保党的名分，人可以换就党不能输嘛。所以现在呢，这个一个连换人都要靠演戏的政权本身已经说明他的一个处境了。
1: 对对，确实是现在北京啊很敏感啊，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一个如果是大权在握的一个情况啊，局势很稳的情况，北京会搞到现在这种风声鹤唳的这种情况，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当一个人什么时候会这样干呢？因为他内心很害怕。他为什么害怕？因为自己很虚弱。为什么虚弱呢？因为手也没劲，家里面又黑灯瞎火的，所以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疾病了。如果
2: 他不光是，
1: 如果当成人的话，这就是一种病了哈。所以45年前华国锋哈分三步交权啊，今天他换了，后来换来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后来基本上是平安终老吧啊。但今天同样的剧本摆在习近平他们这批人面前了，要不要交实权呢？啊，要不要交名分呢？国家主席是可以留到明年两会啊。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张云霞这件事之后，其实各方已经没有信任了，因为部队的很多将军，尤其是越战这一派的人呢，现在对他非常不信任啊。那个恐怕要站在元老一边了。那所以习近平会走华国锋的路吗？这个五中全会马上就要开了，我们估计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端倪出来啊。那我们会继续啊邀请这个郭女士和李军啊，我们一起来讨论，跟大家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创世。交响诗创世的创作受益于上天造人的信仰，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庄严的快板，有嘹亮的小号，又一次将我们带到创世主辉煌的圣经。第二个主题中，弦乐丰厚的旋律诉说着上天开创人世的慈悲旨意。随之，铜管、木管和弦乐相互交接的快速音型与明亮的和声，描绘了创世的奇妙过程。人类新生时的纯真与对上苍诚挚的敬意，通过弦乐及双簧管和大提琴的对话等表现出来，文明的发展由此逐步到达顶峰。第二部分，快板，描绘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尽沧海桑田，人们似乎渐渐忘记了他们真正的来源。弦乐暗淡的拨奏转机，携带着预告不祥的主题，而后有铜管承接那昏暗的前景。在第三部分中，单薄的配器与惨淡的华尔兹刻画出正邪较量中人们的挣扎，高音木管抵抗着来势凶猛的整个乐队，好似危难中人们祈求着上天的怜慈。就在大劫来临之际，创世主亲身降临，开启了第四部分奏凯的篇章，众人们无不沉浸在主佛归来的喜悦，在曲终之际一同迎接万象更新的时代。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创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
1: 888848738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中共突然拉响了两个警报，提示人们关注来自俄罗斯远东鼠疫疫源地区的人员和自身健康。是不是鼠疫已经杀进中国了呢？网络上的一些可怕的传闻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呢？另一个就是中共开始强制要求人们缴纳社保，声称要用大数据找人，对企业还要倒查20年等等。中国社保到底有多大的窟窿？危机究竟有多大？作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又该如何避险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2号星期一，亚太时间是10月13号星期二。中共似乎正式承认俄罗斯爆发鼠疫了。中共的顶级喉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蒙古语节目官方账号今天转发了鼠疫防控风险的提示。内蒙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提示，所有来自俄罗斯远东鼠疫疫源地区的人员都需要关注，而且还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风险提示中告诉人们，鼠疫主要通过跳蚤叮咬、接触染疫动物、呼吸道飞沫等途径传播，潜伏期最短是1天，最长可以达到9天。被传染之后会出现39到41摄氏度的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等情况，重症会快速的意识模糊、瞻望昏迷等情况。提示中还表示，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立即前往就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且要如实告知鼠疫疫源地旅行史。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还提醒人们要科学认知，有效防范鼠疫。这份风险提示在我看来证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就是俄罗斯的确在远东地区，也就是伊尔库茨克那儿爆发鼠疫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一直都在坚称10月2号死亡的28岁达利亚·西皮洛娃是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声称没有在他的遗体中检测出引发鼠疫的细菌，否认伊尔库茨克地区爆发了鼠疫。但是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的这份风险提示直言不讳地点名俄罗斯远东是鼠疫疫源地区，直接打的就是中共俄爹的脸，像是在背后捅了俄爹的刀。以中俄之间的那种关系，呼伦贝尔市的这个做法很反常，至少说明没有相信俄罗斯的说法。俄罗斯有过多次隐瞒真相的黑历史，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俄罗斯撒了谎造成了大规模伤亡，至今疑惑不穷。卡廷惨案辟谣了50多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俄罗斯辟谣说只有300多人质，后来被发现是1200多人。第二点就是鼠疫有可能传入了中国。呼伦贝尔是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北边和西边与俄罗斯是相邻。由于中共与俄罗斯是合作无上限，因此中俄双方人员跨境往来非常频繁。俄罗斯爆发鼠疫，但是俄罗斯一直否认爆发鼠疫，中共并没有及时止损关闭国门，而是国门大开，仍然允许双方人员不断的流动。如今针对远东疫源地发布警示，是不是在来自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发现了鼠疫患者呢？因此才发布这个风险提示呢？如果是这样，这个风险提示已经是马后炮，来得太迟了。昨天网上有疑似内蒙古二连浩特医学院附属医院人员爆料，声称医院近期 已经收治了70多名鼠疫患者，其中40多人死亡。爆料中表示，感染者当中有10多名医生，其中3名医生已经死亡了。据称，部分遗体还没有通知家属就被直接进行了火化，但是当局要求统一口径，否认收治过鼠疫患者，也否认有相关的病例。爆料中还表示，呼和浩特、赤峰、通辽和包头等地已经出现了数千例病例，还表示药店的链霉素、庆大霉素、环丙沙星等药物被抢购一空等等。这个爆料消息呢，至少在我目前看来，可信度不是那么太高。以当今世界流行病学流调情况来分析，假如有这么多人感染和大量死亡的情况，正常的时候会进行规模大庞大的流调，查找疫情源头和传播链条上的相关接触者。如果有这些动作的话，那么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应该会有监测到，这种消息肯定是瞒不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呢，不像是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弓拉得那么满，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共掩盖真相的这个措施和力度都是远胜于他的俄爹，所以大家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俄罗斯不透明、网络各种信息混乱的情况下，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尽管鼠疫可以治疗，但是宁可防疫过度，也绝不事后后悔。我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中共强制人们交社保这件事儿，这也是一个非常响的警报。中共人社部前天表示，截止到9月底，中共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但还要扩大参保范围，坚持应保尽保。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表示，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他声称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人动员参保，除了优化政策，关键就是大数据找人，力争15五期间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昨天中共税务总局正式颁布规定，将社保纳入税务处罚范围，共9大类、66条处罚明细。从11月1号开始，凡是欠缴社保的用人单位和个人，逾期不补缴的，最高将被罚款欠缴金额的3倍。据称啊，中共这轮催缴社保将会倒查20年左右。过去一直没交社保的，不仅要补缴，还要罚交滞纳金和罚款。其中有的企业20年社保欠缴上100万人民币，仅滞纳金一项就高达18万多。有一份聊天截图显示，某公司开始给员工要补缴社保了。1993年成立的这家公司有几百名员工，从2004年开始要补缴社保。我们算了一笔简单的账，即使这个公司给员工买的是最低档的基础保障社保，也就是说每人每个月100块钱，那么这样每人每年要1200元，22年算下来，每个人至少要补缴26400元。我们再假设这个公司有最低的200名员工，那么光补缴的这个社保总额就高达528000元。只要再稍微调高一点点社保档，那么估计都得上100万。如果再有滞纳金和罚款的话，估计至少还得超过60万元。也就是说，这是这家公司非常大的一笔金额。当然了，职工们是都希望企业给缴纳社保，也欢迎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找到并督促企业给职工补缴社保。但是当局显然找企业不是重点，他说的主要是通过大数据找到未缴纳社保的个人，重点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就业形态下的人员等等等等。但是这些人他本身就没有工作，温饱都已经成了问题，哪来的钱去缴纳社保呢？ 后面的内容真的很重要，大家别错过。我这里呢，先感谢一下本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商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一位观众跟我们分享，他先生大学时候呢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之后，自己觉得挺合适，就一直吃到现在。这位观众本人平时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呢，他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一些了。当然了，我要提醒大家，这个红海参养生胶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实际感受呢也会因人而异。这个红海参养生胶里边含有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它可以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提供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10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每30支月定额外多送一支红海参，多订多送。月定制的好处就是每个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第2个月开始会最低享受8折，您随时可以喊暂停或者取消。单次购买呢，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享受8%优惠。您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购买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我们把链接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只要报出优惠码 XWKD 一样会享受优惠下单。
1: 李部长你好，我就是你说的没仓保的人，我也想仓保呀，这行情怎么仓你告诉我。李部长，你别让我光交钱，你让我得先挣到钱啊，我才能仓得了保呀，对不对？李部长你说话呀。
4: 你好，我就是你所说的没有参保的人员。我不是不想交社保，是因为我现在都没找到工作，没有公司给我缴纳社保了，然后自己灵活就业又交不起，实在是没招了，实在对不起。
3: 甚至有一些地方为了逼人们缴纳社保，把目光盯上了人们的软肋。如果父母双方有一人没有固定职业，比如就是一个小摊贩等等，没有参保，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办理入学手续，就是不能让你上学了。中共是暴力催缴社保，就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嘲讽。有网民表示，为了催缴社保用大数据找人，下一步是不是直接弄一个社保码，所有人都要每个月过来查一下你有没有交社保，没有的话直接红码，然后就通过这个数据去分析哪个公司或者哪个地区你这个社保缴费的人少，就直接给你判定为是高风险地区。有的网民还表示，失踪人口就拜托给人社部了，刚好打一下拐。

0: 我刚醒啊，在刷牙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不是没有交社保。我开始以为是骗子，结果他说他是某某社区的。哎，我一想，哦，对，我有一套老房子在那边。我就问怎么回事啊？社区怎么现在还管我社保的事？他说县里面的系统核查到我没有交社保，县里把名单交到了社区啊，叫他们打电话问。然后他问我，你要不要买一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00块钱一年。退休以后每个月可以领400-500块养老金。我一算，一年交500，退休以后可以领5000一年，这个回报率我感觉挺划算的。我都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但是我又想起一个普通人的不可能三角，就是普通人、好事情、不排队，这三个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我让豆包算了一下，豆包说交500领5000领到去世，这个资金的年化复利收益率啊，需要达到 15.5%。 豆包直接告诉我现实中几乎不可能。豆包是没说错啊，你见过理财产品能做到15个点以上的吗？高利贷多少？超过24就算高利贷了。但是社保不是商业保险，不能只讲经济逻辑，这个豆包就不懂了。社保是要财政投钱的，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支出。结果接完电话呢，我就看到人社部新闻发布会说数据找人很重要啊，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里？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原来我啊，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说的一些人当中的一员。哎，好吧，数据找人啊，把我给找到了。但是光把我找到也没有用啊，我刚才算了，光靠我这5两碎银啊，完全不够啊，社保是要亏本的。那么缺的钱从哪里来呢？这才是问题所在。
1: 还有一份截图，有人问豆包，有个朋友说让我给每个月900块，后面又涨到了1100，一年就是12000多。我连续给他15年，快到15年了，又说要20年。本来是60岁开始给我，现在又到65岁，每个月给我2000，只要活着就一直给，死了就不给。你说这个可信度怎么样？对我有利吗？豆包的回复是可信度很低，对你不利，存在着口头约定对方随时反悔的风险，建议立刻停止转账，不要再追加投入。我想大陆各位朋友看过了这位博主的说法和这个豆包的回复，就应该明白了，一个连年轻人当下都不关心的政权，突然间就来关心年轻人的未来了，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反常必有妖。钓鱼的人都知道，要想让鱼上钩，必须得撒下鱼喜欢吃的鱼饵，但鱼饵包裹着的是锋利的鱼钩，鱼吞得越快越猛，被勾住的可能性就越大，被勾的就会越狠越牢。有一位大陆网民表示，你如果强制缴社保，加强制落实8小时工作制，加强制月休不少于8天，加严厉惩处拖欠工资和裁员赔偿，我会认为你不忘初心。但你只提了强制缴纳社保，那我觉得你只是缺钱花而已。网络上有这么一张图啊，是格隆会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制作的2018到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细项金额。大家知道中共官方的数字那都是经过美化的，所以水分很大，可是即使以中共官方的这个数字来看，也能看出很大的问题。从图表中可以看出，2018年的支出大约是2.7万亿，到了2025年已经高达4.44万亿，也就是说7年增加了大约1.7万亿元，增幅是 66.6%。 可以清楚地看出，养老的相关支出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社会整个的社保和就业支出的增长。虽然不能因此就说中共国的社保已经破产了，但是养老确实成了中共财政越来越沉重的支出。在所有各项增长当中，涨得最快的一项就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养老，2018年是7763.4亿元，2025年已经变成了1.6047万亿元，涨了1倍多，增长约107%。这里要特别指出，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0: 支出不等于给退休公务员发退休金，这里面是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对养老基金的补助等等。如果把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财政对企业职工和对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这三项加起来的话，就高达2.96万亿元，大约是占了2025年总支出的2/3。不过啊，多花了8000亿还只是这一年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这个涨势能不能停下来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停不下来。如果未来老人越来越多，退休人口更多的话，那么缴费人口增长跟不上，支出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有网民表示，中国即将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未来14年中国每天都有6万人退休，但新增劳动力人口可以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只有3万，也就是说中国每天都净亏了300劳动力。到2035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网民呢还表示，婴儿潮退休周期大约持续到2036年，每年退休大约2000万左右，而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大约是1000万左右，这个账怎么算都是死局。这是网络流传的一组数据了，我们先不把它当成定论。但中共已经正式启动了延迟退休，这就表明中共国正在甚至是已经进入到了老龄社会，因此这个糟糕的状况无疑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局也确实是个死局。为了打破这个死局，改变这种糟糕的状况会怎么办呢？中共只有让所有人来买单，要求全员必须上缴社保，同时也会上调社保的那个金额额度。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边，谭纶说过这么一句话：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老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现在中共用各种方式找人缴社保，是不是在薅老百姓给中共续命呢？不过中共催缴社保，企业和个人的这个负担无疑会加重。企业在重压之下，他有什么办法呢？能解决的办法大概只有2个，一个就是扩大裁员，另一个就是可能直接关门。一旦裁员或者是企业倒闭，那么缴纳社保的这个基数无疑会变小，这是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已经清楚了中共强逼人们缴纳社保是中共在给自己续命，那么老百姓会不会更加明确地拒绝缴纳社保呢？既然中共的国库已经亏空，中共已经到了苟延残喘、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加速耗干中共，推动它灭亡呢？当然了，中共不会坐以待毙，在强缴社保的同时，它可能还会加快印钞的速度，也就是让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所以，未来通货膨胀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经济萧条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对这一些大家务必有个准备。咱们套用中共常说的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都是被中共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但中共封得越紧，我们越要打破这堵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的讯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全部免费。现在呢，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这个一键翻墙，这里要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有意来支持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项目了，那么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们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每达到2000美元， 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送到国内供人们使用。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您能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就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对我的支持也在帮助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峰。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杨晨，他是内蒙古人，多年来一直做批发生意。刚刚开始做的那些年，他靠着很多不正当的手段做到了行业的老大。他伤害过别人，别人也伤害过他，同行之间就是这样，互相提防，互相伤害，互相争斗。终于有一天，杨晨发现自己以前做的好多事情都是错的，从今以后他要重新做人。今天我们就讲一讲杨晨的转变。杨晨做生意以来，他为了自己多赚钱，赚大钱，没少得罪过同行，有的甚至成了冤家仇人。这一切在他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都发生了变化。那时候他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好多事都是错的，遇到矛盾应该想办法化干戈为玉帛。有一位张老板生意起步很早，是行业的老大。杨晨做生意后总想着把人家手里的好品牌给撬过来，他就背地里也到张老板进货的那家工厂进货，并且有意的进更多的货，也从不欠账。杨晨这个举动被厂家刮目相看，因为欠账赊账好像已经是商家往来的常态，很多人都是这样拖欠货款，厂家也是很无奈呀。但杨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撬人家的生意。这样他进了几次货后，见时机成熟了，就跟厂家谈条件，要求厂家保证给他做独家代理。厂家权衡利弊，就给张老板的货给断了。杨晨就是用这种手段把张老板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张老板因此生意损失很大，从此就与杨晨结下了怨。没过几年，杨晨靠着这样的手段成了同行之间的老大。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杨晨觉得心里愧疚，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对不住张老板，多次找他缓和关系，但张老板根本就不买杨晨的账，还经常当面贬损杨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后，杨晨被非法拘留过，张老板两口子幸灾乐祸的在同行中说了杨晨不少的坏话。杨晨想，他两口子这么恨我，但我真不能恨他们呢，本来也是自己以前做的不对。杨晨诚心地向张老板道歉，一次一次地与他沟通，感化他。大家知道吗？杨晨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跟张老板说话，那都是趾高气扬的。修炼以后，杨晨人都变得谦卑了。同行聚会的时候，他主动给张老板敬酒。有客户来时，杨晨经常约他过来作陪。时间久了，张老板对杨晨也不太反感了。那年的夏天，张老板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张老板的亲戚让杨晨帮着给写个悼词。杨晨心里想，如果自己不修炼大法，今生跟他们一家是冤家，那来世就是仇人呢。他在写悼词的时候，杨晨一下子想起了张老板妻子在昏迷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打包发货。杨晨忍不住落泪啊，常人临死都不忘身外之物啊。丧事办完之后，杨晨就请张老板和他女儿女婿一家人吃饭。杨晨对他女儿说，你妈妈不在了，从今以后啊，叔叔也是你的亲人，以后有啥事儿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席间杨晨还多次向他一家人敬酒，那一次张老板真的是被感动了，说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管你叫大师兄行吗？杨晨高兴地说行。从此啊，张老板见面就喊杨晨大师兄，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做生意的时候，杨晨的店员和顾客之间经常因为赊账、退货、结款这些事情发生矛盾。有矛盾的时候，杨晨呢都是为了顾客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客户受损失。有的客户脾气不好，经常说三道四，杨晨就主动揽责任，给顾客道歉。如果有人对他不满、愤愤不平，杨晨就视为是最大的事儿，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矛盾化解了。有一天下午，杨晨刚一进店，看见屋子里聚了不少的人，还有两个警察。一问才知道，有个小客户退货时硬是要把已经破损的货物给退回来，店员当然不给退啊。这个客户就又哭又闹，还把店员的衣服给抓破了，胳膊挠出了两道血印。店员报了警，客户见杨晨进了店就说，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说你今天看这事儿咋办吧。在警察面前说杨晨练法轮功，那分明就是想拿住他嘛。其实杨晨和这个小客户的哥哥还是朋友，平日里啊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今天他却这样对待自己，杨晨心里边真的觉得不平啊。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是个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有一天，小客户的哥哥给杨晨打电话说儿子结婚，请他喝喜酒。婚宴结束的时候，杨晨碰见了这个小客户，他有点不自然，杨晨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说，我做的不好，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了。小客户忙说，哎呦，你千万别这样说，是我不对，我应该向你道歉。杨晨说，哎，你怎么不到我们店里进货了？来吧，你别看店员的态度，你就看我对你咋样不就行了吗？客户有些感动说，哎呀，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你是最好的人了，那次我真是糊涂了，真得谢谢你呀。有一次，杨晨为了取货方便，就在自己家的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门洞刚扒好，正准备安门时，一个邻居过来了，气势汹汹地对杨晨说，谁让你在这开门的？你给我封上。杨晨开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儿，好像是在找茬。那一刻，杨晨心里边急速地想，我哪儿做错了吗？邻居说，你要不恢复，我就给城管打电话。说完就走了。给杨晨干活的亲戚说，别理他，这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啊？按说呀，杨晨自己家的墙你打个门很正常，他干涉没有道理呀。杨晨真想不出自己究竟错在哪儿。没过一会儿，那个邻居又来了，见杨晨还在干活，说，你今天真想干是吧？那对不起了，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杨晨说，哎呦，我哪错了，我改呀，你看这门都扒开了，也不影响你啥，你让我恢复没道理呀。但杨晨担心他真是去举报，如果城管的人来了，他们可不管你对还是不对，让你恢复不说，还得罚款。邻居说，你这个人太坏了，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你凭什么撬我租户啊？杨晨心里一惊，一下子想起来两年前的一件事。两年前杨晨改造库房，打算呢对外出租，这时候过来一个人问价钱，说要租杨晨的库房，结果杨晨又犯了老毛病，给价给得很低，其实心里边就是想把那个人给撬过来，可是那个人虚晃一枪再也没过来。杨晨终于想明白了，那个人见他的租金价格低，回头就找那个邻居砍价去了，要求降租金，所以邻居人家今天才过来找茬。杨晨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妒忌心、自私自利等这些人心，也体会到了钻胯下之辱的滋味。他提醒自己，我要无怨无恨，守住心性，这都是自己的贪心引起来的，修炼人怎么能就想着自己给别人造成伤害呢？意识到了，杨晨马上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又弄来水泥，把刚刚扒好的门又重新给砌上了。 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墙啊砌了一半，那个帮忙的亲戚就觉得非常窝囊，把大铁铲一扔，下午我不来了，你自己干吧。杨真想，自己真不是懦弱，不是窝囊啊，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坚强的意志，是我自己做错了，我就得改啊，要无怨无恨的。不过当时杨晨的思想还是有些放松了，不好的念头马上就往上反。中午回家一看妻子不在，桌子上就只有半碗的冷饭，半碗菜汤。杨晨把这些菜啊汤啊就倒在了一起，伴着愧疚吃了个半饱。那顿饭是深深地刻在了杨晨的心里。第二天杨晨见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在修理库房的外墙呢，他就走过去帮邻居一车一车地推，并道歉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自己知道我做错了，你别生气了，以后你再看我咋做。邻居见杨晨被他治老实了，表情有点扬眉吐气。杨晨心里想，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妒忌、自私、气恨、利益、狡猾等这些人心都清除掉。如果自己没有撬邻居租户的坏心思，人家今天不会来找我麻烦。他说我坏，其实也没冤枉我，我就是得提高，而且还要无怨无恨，乐呵呵地对他好。这个境界我一定得修出来。大年初五的夜晚，杨晨和妻子从小区外面回家，正好碰到邻居迎面走过来，见到杨晨，邻居有意地低下了头。杨晨心里想，我就是这么走过去呢，还是再突破一下？想明白了，杨晨立即大声喊，啊，老哥，你过年好啊。那个邻居一愣，马上说，你好你好。杨晨走到邻居跟前就对他说，其实我啊，心里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呀。那个邻居说，法轮功好。当喊完过年好这句话时，杨晨感觉自己呀像蹦上了一个台阶，心里呀特别的敞亮，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杨晨心里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仇人，没有敌人，众生都是我们的亲人。我是林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子琳讲故事，子琳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接着讲故事，今天讲个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呀，就来讲一个关于轮回转生的因缘故事。话说北宋年间，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腿是残疾的，父母又都双双离世了。这个孩子呀，不但是个孤儿，而且生活得非常贫困，平日里都靠乡邻施舍或者是乞讨过日子。在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这里的村民和路人都需要涉水才能过这条河，特别是呢，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呀，那就是非常不方便了。每一次呢，河床涨水，水流急的时候呢，就更是没办法通过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可这里的村民是谁也没有想过改变这种现状。偏偏呢，只有这个男孩子，他天天在这里捡石头，然后呢堆在河边。人们看到了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捡着石头堆在河边呢？孩子回答说，要修一座桥，让乡亲们能够过河方便些。人们听了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是在说疯话，大多数都是一笑了之。可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 石头堆成了小山，乡亲们就开始改变了看法了，都被这个孩子的精神感动了。又有的人开始参与到了捡石头、踩石头、修桥的行动中来。于是呢，乡亲们就请来了工匠，开始建造石桥。这个残疾的孩子呢，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去了。可是桥还没建成，这个孩子却在一次凿石头的时候双眼被崩瞎了。人们痛惜怨恨，怪老天不公，说哎呀，这么可怜的一个孩子，一心为大家，却招来这样的报应。可是这孩子却没有一点怨言，他每天摸索着在修桥的现场上干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大家伙齐心协力下，桥终于修成了，大家都高兴地欢呼雀跃，同时呢又怜惜赞叹这位孤苦伶仃的孩子。他本来就一条腿残疾了，现在又弄瞎了双眼，孩子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脸上露出了有生以来最高兴的笑容。有一天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那雨呀似乎要为这座桥洗去浮尘一样。可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过后，乡亲们发现这个孩子居然被雷给击中了，然后应声倒地身亡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大家再也抑制不住情感，喷泻而出，叹息道：哎，这孩子命苦啊。大家还责怪老天爷不公。就在这个时候，恰巧青天大老爷包拯、包相爷公干到这里，百姓纷纷拦住官轿，为孩子鸣不平，讨公道，质问相爷：好人为何不得好报呢？今后好人还怎么做好人呢？包公听了以后奋笔疾书，写下了宁行恶勿行善六个字，然后就拂袖而去了。回到京城，包公把公干的事情连同在路上的见闻奏明皇上，但是呢他隐去了自己题字的事儿。没想到皇上退朝以后非要拉着他到后宫去说些私房话。原来呀，前些天皇上新添了一个笼子，小皇子非常的招人喜爱，可就是整天哭个不停。于是皇上特意让包拯去看看，老包见着孩子肌肤雪白，小手上啊有一行字，走近一看，正是自己写的那六个字：宁行恶勿行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赶紧伸手想去擦掉那些字儿。老包伸手这一擦，小皇子胳膊上的字竟然瞬间没了踪迹了。说来有趣，皇子手上的六个字在包拯的眼里啊是字，可是在别人的眼里看却只不过是块胎记而已。皇上见皇子手上的胎记被老包给擦去了，唯恐抹去的福根，就不依不饶地斥责包拯。包拯连忙下跪，口称罪臣该死，然后呢把自己在剃头上题字的事儿来龙去脉给说了一遍。皇上觉得蹊跷，于是呢就命令老包用阴阳枕到地府去一探究竟。老包整上阴阳枕到地府一游，真相尽显。原来呀，那孩子上世作恶多端，罪恶太大，偿还那一世的罪恶需要三世的恶报才能还清。神原来安排是第一世让他为残疾而孤苦伶仃，第二世呢以双眼瞎了却残身，第三世遭雷击曝尸荒野。那孩子第一世转身穷困残疾，但痛改前非，只想为别人做好事，于是呢神就让他一世还两世的业，让他崩瞎了双眼。可孩子不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为别人做好事，神就把他的第三世的业力也拿来一世还，所以雷击毙命。阎王爷问包拯：三世业报一世还，你说好还是不好？一世还了三世业， 以为他专行善事，心里只想别人，从不考虑自己，积德这么多，所以呀，死后马上转身为当今的太子，享受天子福分了。世人们不明白真相，只看到眼前表面的一切，就认为天道不公，不愿意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实际上啊，报应如影随形，只是我们看不到也看不清生生世世的真正的因缘关系的缘故呢。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三世业报一世还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几个轮回转生的故事。在六道轮回中，人会转生成动物、植物等各种物体生命。那么在动物和人的相互轮回中呢，一般典籍中最常见的并不是人和狗，而是人和猪之间的轮回。常言道，一个人因为杀生太多，最终呢会轮回转生成一只猪，任人宰割。我们知道在中国，猪是肉类的主要来源，所以呢，身为一只猪，一生下来就等着终有一天被宰杀的命运。所以呀，投胎为猪不只是一种悲惨的宿命，还掺杂着因果报应的含义在里面。这里呢，我们说个战国时期的故事。战国时期的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战役以后呢，残暴地坑杀了40万手无寸铁的赵国降兵，因此呢，他造下了生生世世难以偿还的业债。据民间传说，人们杀猪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现拔掉猪毛后，猪皮上会有白起两个字，相信这是白起杀人太多，要40万次转生变成畜生被人宰杀，才能偿还这坑杀赵国降兵的业力。东周列国中也有相似的文字记载说，后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一只牛，牛腹上有白起二字，有人说白起杀人太多，所以呢，数百年以后还受着畜生雷震之报，杀生的业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呀，为官为将者切不可大开杀戒，恶人造业要变成猪。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早年的故事。20年代山东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在和人械斗的时候呢，已经被杀死了。他的元神脱开了肉身以后，在黑夜的旷野上奔跑，于是呢，天黑他不知道自己的肉身已经死了，后面呢有两个人紧紧的追赶，他呢就拼命的跑，那两个人赶上来往他身上套一件黑衣服，他挣扎着把黑衣服脱下来，再拼命的跑，一会儿那两人又追上来了，又把黑衣套在他的身上，他就再挣脱掉再跑，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好几次。最后一次呢，他看到前面有一处人家，就一边脱下黑衣服，一边向有灯光的屋子里冲去，他几乎把整个黑衣服都脱掉了，最后只剩下右手处的还没有完全脱下来。这时候呢，他冲进了屋子里，就在这时，随着一声啼哭，屋子里的产妇生下了一个婴儿，婴儿一切正常，只是右手是个猪蹄。这个婴儿就是那个转世投胎的江洋大盗。原来啊，这个江洋大盗因为杀人造业太重，应该转生成为猪的，任人宰杀以还杀生之业。那两个追他的人呢，往他身上套的就是猪的皮囊，因为直接投胎了，并没有洗脑。这一世啊，他带着猪蹄形状的右手，带着他前世的记忆，到处去给人讲善恶有报的因果道理，告诉人们一定要行善积德。这个猪的轮回故事呢，是不是让人惊骇不已呢？下面还有一个令人听了悚然的故事。在一个宴会上，和一位姓董的立法委员会的太太同桌，闲谈中得知，这位姓董的太太虽然应酬繁忙，但是呢，他很早就已经开始吃素了。因此呀，有人好奇问他，董太太说，那是因为他舅舅的缘故，他 他说他舅舅能记忆起都是以前的事，并说呢他是猪来投胎的，而且呀还当了不止一世的猪，并且呢向他描述猪被宰杀的痛苦。他说啊，当猪被杀死以后呢，痛苦并不是就此结束了，他仍然对肉体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当猪肉在市场被卖的时候呢，凡是把猪肉剁得越碎或者是煮的时间越长，猪就越痛苦。尤其啊是把猪肉做成火腿，要用盐浸入皮肉里，还要经过日晒风吹等过程，这过程中所受的痛苦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更严重的是啊，这种痛苦必须等到人完全把火腿吃完了以后才能结束。也就是说呢，一只猪的痛苦并不是在死后就结束了，必须等到人们把所有的猪肉全部吃完了才算结束。他说他不知道做了几世的猪了，数不清了，但每当想到为猪的痛苦的时候，他都胆战心惊。他说本来阎罗王还要判他再当一世的猪，他听了以后吓得赶快拔腿就跑，但是呢判官很快的就抓起一堆猪毛往他背后一丢，所以呢他这一世背后仍然有猪毛。说完并脱下衣服给人显示他确实不虚。董太太说自从听了舅舅的故事以后呢，两夫妇从此以后就断了一切的肉食。另外啊，有个人讲他们家乡那里这两年发生过几起这样的奇怪的事儿，政府是严密的封锁消息，不准外界知道。就是呀，这个儿媳妇虐待婆婆，突然某一天早上掀开被子一看，这个儿媳妇啊下半身变成了猪的身子，上半身却还是人。也有的呢是上半身变成了猪，下半身还是人，还有变成牛呀等等其他的畜生，都是一半人一半畜，为什么完全没有变成畜生而总是一半人一半畜呢？村里的人都明白，如果呀一个人完全变成了畜生，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会说是谁搞的恶作剧把人给拐跑了，搁个猪反那儿。因此呀变成了半人半畜最能够惊醒百姓，让人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辰一到是生生跑不掉。观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子琳就讲到这里。轮回转生因果报应，我们现在的人信不信呢？有人会信，有人不信，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嗤之以鼻，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信或不信，它都真实存在的，只是人看不到因缘而已啊。下期子琳还有更精彩的故事，请记得点击订阅、分享、传播子琳讲故事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我是濮阳，欢迎探索未解之谜。2026年9月，华盛顿川习会接近尾声，美国总统川普呢送了习党魁一件非常特别的国礼，美国国鸟白头鹰的雕像。川普还说，这头鹰啊象征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希望它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呢属蛇，而鹰恰恰是蛇的天敌，网上一下就炸开了锅。川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要灭你 Free China 的意思吗？更令人寻味的是，习近平啊抵达白宫的当天，川普总统呢就大秀肌肉，安排最先进的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战斗机低空飞越了白宫的上空。到了晚宴，美方又安排合唱团演唱《悲惨世界》中名曲《只待明日》One Day More， 这是一首表现人民起义反抗压迫的歌曲。再加上呢之前的轰炸的威慑，网上就纷纷开始议论了，这哪是在请客，这分明就是在摆鸿门宴嘛。而就在这场川习会之后，一个更加惊人的说法也开始在中文网络流传，有人重新翻出了中国第一预言奇书推背图，而且直指其中最神秘的第46项，说我们以前可能找错人了。预言中啊，那个身带弓的军人或许根本就不是张幼侠，那个人会不会是川普呢？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推背图第46项，称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无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配图啊是一个紧握双拳的胡子男。过去几年呢，坊间一直有一种解读，有一军人身带弓指的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张字带着一个弓，而他又是个军人。白头翁则被解读为是一个习字，上面这个白的头上呢加上羽毛。至于东边门里服金剑，又被解读为是一个流字，因为繁体的流字可以拆解为是卯、金、刀。五行当中东方属木，对应卯，金剑就是金刀。那这对应的又是谁呢？就是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所以啊，整首预言诗就被解读为是张刘发动军事政变，勇士后门入地宫，把西拉下马。然而事实却是习先下手为强了。2026年1月，张幼侠、刘振利双双落马。到了9月21号，也就是习党魁启程前往美国的前夕，这两个人又同时被正式开除党籍军籍。都说推背图奇准，前面那些已经解读出来的项应验率高达100%，难道就在这第46项这里预言翻车了吗？还是说张刘二人只是躺枪，身带弓另有其人呢？就在川普送鹰不久之后，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出现了。 有人说，我们也许从第一句开始啊就解错了。古代预言家最爱玩的就是字谜，有一军人身带弓，这一句里也可以把其中的三个字拿出来重新组合。一人弓，这什么字呢？夷。在古代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来称呼中原之外不同地域的外族，所以夷这个字后来也常被用来泛指外邦之人。那么美国人算不算外邦人呢？再看下一句，只言我是白头翁。谁是白头翁？2026年的川普啊，正好80岁，那头极具辨识度的金白色头发几十年来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个人标志了。虽然川普从未正式服役，少年时期呢却曾就读于纽约的军事学院，而美国总统又正是美军最高统帅。还有人联想到了川普送的那只鹰，翁字里边啊有一个羽字，也就是说鸟儿。那么这个白头翁会不会还暗藏着另一层意思，白头鹰呢？白头翁送白头鹰，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看啊，如果按照这套解读，身带弓和白头翁这两句是不是都开始指向同一个人，美国总统川普了？我们再来看配图，画中男子双手握拳的姿势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您想到了什么吗？对啊，就是川普总统标志性的舞蹈川普舞。川普啊，在竞选集会上经常是随着音乐左右摆动，双手呢就这么握拳放在胸前，或者是向两侧推拉。那这个动作后来就掀起了很多的模仿热潮，不少美国的运动员赢得比赛之后也会故意跳上一段川普舞。海外之夷，白头翁、白头鹰，再加上酷似川普舞的动作，那竟然呢都出现在了同一项中，这个是巧合还是早有安排呢？还有人翻出了谶言中的另外一句，叫杀不用刀。什么叫杀不用刀？几百年前啊，冷兵器时代，两个大国交战用的是什么呢？刀剑，对吧？后来到了火器时代，那就开始用各种火枪啊、大炮啊，还有轰炸机啊。可是到了川普时代，川普打的是什么战？贸易战。就一招关税，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么这是不是杀不用刀呢？但是第46项真正令人不安的还不是杀不用刀，而是接下来的八个字，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是什么意思？过去有人把万人是理解成是普通百姓，认为这将是一场来自于高层的权力更替，并没有爆发战争，老百姓呢没有遭遇大规模的灾难，唯独最高位置上的那个人最终是逃不掉。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最高领导人身边看起来有无数层的保护，有军队、有警卫、有官僚、有情报系统、有维稳机器，所有人都围绕着同一个权力核心来运转，看起来是固若金汤。可是历史一次一次的证明，一个统治者真正失去权力的时候，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敌人突然变强了，而是你身边的人突然使唤不动了，没有人替他冲出去，也没有人愿意替他承担后果。再来看一下第46项所配的卦，涣。涣是易经中第59卦，它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呀？散开、离散、涣散。所以啊，两者结合在一起看，真正决定一人难逃的，也许不是某一个人手中的刀，甚至不是某一支军队，而是到了最后人心散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当年苏联是怎么解体的。里根时代的军备竞赛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而苏联内部呢，经济困顿，各种矛盾加剧，到了最后整个体制的凝聚力开始瓦解，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继续维护苏共的统治，外部施压，内部涣散，最后苏联解体了。都说啊，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未来的中国会不会也在川普贸易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内忧外患，人心涣散，最终走向政权解体呢？ 当然关于这一点，位于一尊的那个人是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承认的。他还在梦想着自己拥有改变预言的强大的力量，扭转命运的铁血的手腕，活到150岁，血气永不落。但是事实会不会真的如此呢？一个掌权者动用权力，把自己怀疑的人全部除掉，就真的可以颠覆预言，改写命运吗？我们来看一下隋炀帝的故事。隋炀帝啊，生活奢华，喜欢到处去游山玩水。那一年他乘着龙舟，烟花三月下扬州，来到了江都。那天呢，他在江边啊，就看见这水中有一条鲤鱼正在游动，随手就写下了一首诗：三月三日到江头，正见鲤鱼波上游，意欲持钩网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意思是说，我想垂下鱼钩呢，把这条鲤鱼给钓上来，但是又担心呢，这可能是一条尚未化成真龙的蛟龙吧，想想还是算了吧。身边的人啊，听完都是拍手称好。这个时候，他宠爱的方士安家陀紧锁眉头，突然上前说：皇上，大事不好了。隋炀帝侧过头疑惑地看着他，安家陀又上前几步，压低声音在皇帝耳边说：民间最近一直在流传着一首歌谣，桃李子，洪湖绕阳山，婉转花林里，莫浪雨谁道许。这阳山呢，就是杨氏的江山，这桃李子指的就是李氏，合在一起是什么呀？李氏当为天子。安家陀接着提醒他：皇上，您诗中的鲤鱼不也正好暗合了一个鲤字吗？您又说这条鲤鱼可能是尚未化成真龙的蛟龙，这不就是在说李氏将来要出真龙天子吗？而且啊，这条鲤鱼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水里，也就是说，那个将要成为真龙天子的李氏，名字里可能是和水有关。这一下，隋炀帝坐不住了，他开始到处找这个预言中的鲤究竟是谁。很快呢，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视线，左武卫将军李浑。李浑出身显赫，家族势力庞大，自己又掌握禁军，姓李，有兵权，名字里还天天带一个水，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人。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李浑的侄子李敏也被牵了过来。李敏的身份啊，同样不一般，而真正让人感到诡异的是，他的小名竟然叫红儿，又是一个水。隋书中啊，还留下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记载，说帝疑红字当衬。也就是说，隋炀帝怀疑这个红字也应了预言。一个又一个线索好像全都对上了，隋炀帝啊，大概以为自己是找到了那个人，接下来一场大清洗就开始了。李浑、李敏被诛，李氏宗族32个人遇害，其余老弱全部流放岭南。那个让皇帝寝食难安到了那个人，接下来一场大清洗就开始了。李浑、李敏被诛，李氏宗族32个人遇害，其余老弱全部流放岭南。

片子里边也有水，而且是深不可测的大水啊，而隋炀帝怎么就可以放过他呢？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哥，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好。隋炀帝在朝堂上搞大清洗的时候呢，李渊刚好在山西剿匪，后来又留任做了山西留守，这才躲过一劫。刚好这个时候隋炀帝又召他进京，李渊当然不敢去，就称病，说自己病得厉害，无法远行。隋炀帝呢就来到后宫，见到自己的嫔妃，就是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冷冷地问了一句，你舅舅这场病能不能死？王氏啊，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动了杀心，于是就冒着危险把这句话送出宫外，传到了舅舅李渊那儿。李渊一听，吓得冷汗直流，不过身负天命的人哪能这么容易就被整死呢？很快啊，李渊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高明的保命办法，自污。怎么个自污法？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贪财好色、毫无大志、平庸无能的草包，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让皇帝相信自己根本没有政治野心。当时李渊自污到什么程度呢？史书用了四个字，纵酒纳禄，也就是故意纵情饮酒，收受贿赂，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臭了。在古代啊，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如果贪财爱色，皇帝反而会更容易放心，因为贪恋钱财享乐的人一般没什么宏大的志向，名声不好，老百姓也不愿意跟随他，所以呢，自然就很难对皇权构成威胁。隋炀帝看到这样的李渊，果然是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公元617年，天下大乱，李渊在太原起兵了。第二年，隋朝灭亡，李渊登基，建立唐朝。那个让隋炀帝恐惧多年的预言，立誓当为天子，最终真的成为了现实。隋炀帝从一开始就找错了人，他以为只要找出预言中的那个李，提前把他除掉，就能改写自己的命运，让杨氏江山万年永固。结果他杀了李浑，杀了李敏，杀了那么多自己怀疑的人，真正的那个李却从他眼皮子底下活了下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也遇到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预言。有人告诉他，大唐的江山啊，将来会落到一个女人手里。李世民会怎么做呢？贞观年间，唐朝宫廷内外疯传一本叫做《秘记》的预言书，里面有一句极其惊悚的谶语，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得知这句可怕的谶语之后，屏退左右，秘密召见太史令李淳风，试图找出破解之法。李淳风是谁呀？他就是传说中推背图的两大作者之一，在今天流传最广的推背图的版本中，第三项就非常精准地预言了武则天篡位。日月当空，照林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武。配图中赫然出现了一名女子，不闻一武点出了一个武字，日月当空，那就是武则天给自己起的名字赵。精确到这种程度，李淳风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但他没有说破，他只是告诉李世民，征兆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人已经出生了，就在陛下的宫里。李世民一听，立刻问，那我把这个人杀掉不就行了吗？李淳风就劝他不要，因为啊，这是天意，真正应命的人未必杀得掉，反而可能是因为猜疑杀掉大量的无辜。而且这个人现在已经成年，30年后他年纪大了，也许反而会对于李唐子孙留下一些情面。如果你现在把他杀了，上天还会降生一个更年轻的人，30年后此人正值壮年，下手更狠，李唐子孙很可能会被杀戮殆尽。李世民听完沉默良久，最终选择放手。而那个真正应了

0: 预言的人后来果然出现了武则天，他最终登基称帝，改唐为周。但是李唐并没有因此彻底断绝，武则天晚年退位之后，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李氏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照。隋炀帝知道预言，一路追杀，结果杀错了人，没能躲过灭国的命运。唐太宗也知道预言，但最终选择停手，顺从命运的安排。结果武则天虽然称帝，李唐江山却没有就此毁灭。同样是预言，同样是皇帝，不同的选择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回头呢，再来看看今天，如果推背图第46项真的还没有走完，真正的申代公究竟是已经落马的张幼霞，还是那个藏在伊人宫之中的海外之夷川普呢？又或者真正的终结者还藏在暗中？大家觉得历史的终极答案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说说您的看法，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瑞。
1: 我是陈轩。哎，陈瑞，今天我不用问你说我们要讲什么乐器了，因为我听到这个片头我就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
0: 对，我们今天讲的是长号。我们现在放的是莫扎特的爸爸哈 Leopold Mozart 他为 Old Trombone 创作的第一首长号协奏曲。

0: 陈瑞啊，我觉得这个长号呢，它是铜管乐器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只有它没有按键。
1: 对啊，按键是这个现代铜管的一个产物嘛，它用按键来决定管的长度，决定音高。
0: 嗯哼，
1: 长号是用这个滑管啊，滑管的伸缩来改变管长，决定音高。
0: 对，长号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乐器，它最早发现在是在公元前17年，比其他的铜管乐器都要早。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活塞的这种按键装置呢，其实也就说明很多的铜管乐器它到后期都出现了改良，所以它就加了活塞。可是长号呢，它很特殊，它从出生一直到现在都一直长这个样子。

这首曲子是最早的一首长号协奏曲，这里的长号呢是指 alto trombone， 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啊 alto trombone 比较流行，而到我们现在呢是 tenor trombone 比较流行，所以现在一般再说到的长号就是指 tenor trombone。

凹凸床泵的体积小，它的音域音色都和小号类似，当时的小号还没有出现键阀，就没有处理半音的能力，这使得长号利用了滑管来处理半音的这种能力更加的引人注目，因此当时对于凹凸床泵的使用就比较多。

0: 今天的古典101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2: 市的南边叫埃尔蒙提市。埃尔蒙提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山。可是埃尔蒙提这个城市是在两条河流之间，城市里并没有山。为什么叫山这个名字呢？原来在古西班牙语里，埃尔蒙提的意思是草木茂盛的地方。早期西班牙的传教士和探险家们刚到这里的时候，看到这里草木茂盛，就把这里建成了牧场。在淘金热的时候，南部的人去旧金山淘金，大家路过埃尔蒙提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歇歇脚，这里就成了休息中转的地方，逐渐呢就发展成了小镇。可是这个小镇在建立之初的时候名声就不太好，很多居民在喝酒赌博以后，解决问题的方式经常是动刀动枪的，直到现在这里的治安状况都不好，城市的名声当然也不是太好了。时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推出了一项移民安置政策，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移民来埃尔蒙提，会得到牧场和住房，所以就有更多的白人搬到这里定居。可见当时这里算是比较荒凉的地方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的墨西哥人和亚洲人不断的涌入，使这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半。成片的房屋取代了草地和树林，如今这座城市已经找不到原来草木茂盛的感觉了。埃尔蒙提所在的圣盖博谷地区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周围的一些城市比如天普市、阿罕布拉市、罗斯密市、圣盖博市都是华人占多数的城市，但埃尔蒙提是个例外，这个城市是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占了多数。你去这个城市的车管所或者去银行邮局办事，都会有双语服务，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个城市的人口有11万多，城市比较密集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和周边的华人城市一比，这个城市简直可以说是贫民区了。这个城市的犯罪率也比周边的城市都要高，学区也不好，从美墨边境过来的非法移民也不少，所以在2000年以前，华人在这个城市买房置地的

0: 并不多。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个城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市政府几乎要破产了。空房子和被银行收回的房屋都很多，居民的失业率也比周边的几个城市要高。不过，金融危机以后，反而有更多的中国人来这里投资，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说说美国的一项移民政策。美国政府在1990年出台了一项移民政策，叫 1:5 投资移民，就是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一般来说，要求的投资金额不能少于100万美元，但是在失业率高的地区，投资移民只要50万美元就可以了。当然，从2019年开始，这项政策的门槛提高了，从最低50万美元提高到90万美元。那么大家现在就明白了华人为什么喜欢在这里投资了吧？首先是这个城市的失业率高，华人投资50万美元就可以移民了。而且这个城市又是在华人生活圈里，离华人来旅游的热点山谷购物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车程。这个城市还交通发达，去10号路、605和60号高速公路都很方便。投资50万美元就可以拿到美国绿卡，这对大陆人来说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了。所以从2008年以后，华人纷纷来这里投资移民，尤其是投资建旅馆。虽然投资移民给阿尔蒙提市带来了一些收入，但对市政府来说还是缺钱。2019年市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将近900万美元。因为比较高端的行业可不愿意来这个穷城市做生意，所以市政府要想办法了。按照现任市长的话来说，可以引进一些非主流项目。什么叫非主流项目呢？所谓的非主流主要是指大麻产业。从2018年底开始，有几家大麻商申请来这里投资建大麻基地，其中也有华人投资者。根据城市的工作人员估计，这些大麻业务每年可以为城市带来250万美元的收入，所以市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这些大麻商的申请。可是这些大麻基地都离居民区太近了，其中有一家最大的大麻厂甚至和天普市的居民区只有一街之隔，而且离中小学也很近，所以大多数的华人是强烈的反对。很多华人义工自发的挨家挨户去征签，反对在居民区附近建大麻厂。周边两个城市的市政府，天普市和 Rose 密市，也以环境问题起诉了埃尔蒙提市政府。几家大麻商一看这种情况，最终都撤销了申请。其实对华人普遍的来说，都不太愿意参与政治。但这件事情发生后，很多华人站出来去抗议，去参加市政府的听证会，还发言。也有一些华人意识到，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再去进行抗争，不但费时费力，最终也未必能有好的结果。如果是在立法阶段，事情就没有通过。比如加州如果没有通过娱乐大麻合法化，大麻不合法，大麻工厂就不可能开到家门口了。所以有一些华人就开始站出来去参与社区的活动，也有人出来去竞选议员，还有很多华人成立了社团，号召华人们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阿尔蒙提市和周边的几个华人城市相比，房价相对会便宜一些，所以来这里买房居住的华人是越来越多了。随着华裔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希望这个城市以后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国老股民假期逻辑崩塌 ，A 股开门黑，中证监吴清周末救市，银行成了孤岛。咱们今天来揭开中共的金融死结，还有 P2P 最后的大佬栽了，一信300亿如何交代呢？观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中共的证监会主席吴清出来救市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2026年的这个秋天啊，中国 A 股的老股民，或者说啊被动的困在了中共赌场里出不来的股民们，信奉了许多年的日历效应，就是假期前股市资金流出避险，假期后资金回流开门红的逻辑，彻底被粉碎了。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之前，中共的 A 股盘面呢，照例是放假之前一片萧条，科技股板块大跌，创业板、科技板都承压。这个行情呢，其实在很多老股民眼中看来太正常了。哎呀，大陆每逢假期期间，这个资金就无法交易海外市场，那夜长梦多，所以都是提前降低仓位好过节。那十一长假期间呢，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的确 AI 板块开启了香槟，美股的标普与纳指连续破创下了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暴冲超过4%，美光业绩炸裂，带着那个亚洲这边啊，日经指数也是大涨了近5%。那么问题就来了，10月8号，中国股市 A 股开市了吧？这股民们相信都已经准备好了小板凳，准备按部就班的迎接开门红，要吃肉。结果呢，傻眼了，呵呵，开门红演成了严重的开门黑，科技股高开后全面跳水跌停了，指数当天呢是跌穿了3800点，同时呢，市场出现了一个孤岛效应，什么中国银行啊、工商银行等等大行大涨，创下历史新高。于是呢，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0月10号周六紧急召开座谈会。那么我们知道哈，一听到哎呀，中共这个证监会吴清出手了哈，这个召开证监会，可能对于被中共这种股市维稳的剧情，或者这个国家对进进出出剧情反复洗脑却依然初心不改的老股民们，心里面恐怕是这么想的，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八路要进城了。那这一次这个中共的八路是打算怎么个进城法呢？难道是像《让子弹飞》里面的县长一样，带着十爷和太太吃着火锅唱着歌进城吗？吴清这次给出的方法呢，还是叫做引导险资等中长期资金入市，但效果怎么样呢？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先看宣传口，就是中共这个财经宣传机器，那是迅速开足了马力，上演驾轻就熟的丧事喜办的模式。这个网站上都是什么标题呢？什么啊，神秘资金又出手了，银行板块创新高，股王茅台回来了。但是呢，星期一的时候，大盘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10月12号哈，我们的确刚才看到哈，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等，这些银行股啊，如孤岛一般再创下新高。但是大盘呢，大约4300股全部下跌，上证跌了0.43%，深证指跌了2.03%，创业板跌2.61%。其实啊，这并不是什么意外，早就是这个整个三季度，这个创业板已经累计下跌了27.8%，创科50指数跌了大约30.7%啊。电子通信都是领跌的领域。那么中共呢，如果说这个这次证监会周末开会还想用啊八路要进城救股民的剧情继续忽悠的话，但是我们看来这个剧情怎么看都有点像胡汉三又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吴清刚才明确提到说，这个引导险资等中长期资金入市，中长期资金是谁？那就是他提到的最重要的这个保险资金。所以这个吴清用的这句话啊，其实是打破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演的这个一个大国的叙事，嘴上他喊的是什么科技自立自强啊，培育心智生产力，可是到了股市崩溃的时候，被中共推出来救命的是什么呢？不是他的心智生产力，也不是新经济，仍然是中国百姓的养老钱棺材本。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保险公司为什么这么听话啊？说买就买，还只买银行股呢？答案很简单啊，听党指挥，指哪打哪。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这么情绪化哈。在中国大陆呢，还是有一些专业的分析，他们是这么看的，他们是这么说的，是说的呢，这个目前中国大陆这个债券的收益率非常低。那债券收益率来看呢，现在长期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只有1.68%，远低于银行的股息率。所以呢，哎，投资银行股，我们吃股息，就是一个很强的购买理由。那接着还继续说，下面这句话也很重要。说通过特殊的记账方式啊，保险公司买入银行之后，就算银行股价跌了，保险公司账面上也不会亏，而保险记录的只有收益，也就是银行的股息分红，属于稳赚不赔。哎，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道理？那很多人可能听完这段话哈，再一想， 哎，保险公司买银行，每年拿个5%、6%的真金白银分红，来对付咱们老百姓的保单收益，这的确是一个稳健的价值投资啊，互利共赢啊。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怎么就是胡汉三又回来呢？所以说，就是我说胡汉三又回来，其实就想说这里面是有陷阱，或者这里面是要收割韭菜。那么这个代价或者说这个陷阱究竟在哪里呢？刚才我特别提到一个哈，我就说这个分析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叫做特殊的记账方式。大家说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上这个会计课哈，财务课？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先要理解一下会计操作上究竟存在着哪些障眼法。以前呢，企业买股票，这种股票资产在企业的账本上一般预设为叫做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表。大家不要听到这种词就跑了哈，我等会儿会给大家做一个非常非常白话的解释。但是对于一些对于这个就是会计领域或者是做企业管理的人，他对这种名词很熟悉，咱们还是要有从专业的角度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名词是什么，也就是简称叫做 PVTPL， 就是这个企业啊买了股票，它形成了一种资产，比如说例如上市公司，你买其他资产持股超过5%，你都要披露，对不对？就形成了企业账面上的资产。那这个股票的股价变动是不是就会影响企业的业绩呢？但是呢，不同于这种记账方式，现在刚才提到的这种特殊记账方式，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共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也叫做 CAS 22。这个项下呢，有一个叫做特殊的豁免条款，非交易性权益工具可指定为FVOCI， 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股票市场的波动无论涨 FVOCI 这顶魔法的帽子，这是什么神奇的会计魔术就发生了。哪怕银行股价跌成了狗，保险公司利润表上你也是看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对于普通的股民和投资人来说，看到的如果你不仔细去看这个保险公司的账面，或者说很这个资产负债表，又或者说很仔细去看它某一个项下的这个数值的话，你可能看到的假象是什么？如果你只盯着利润表来看的话，你看到这个魔法就是只让你看到赚股息了，却隐藏了银行亏损的，或者说这笔投资的亏损的风险和危机。那么除了会计魔法呢，这个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底层逻辑，如果咱们继续挖下去哈，也不是刚才那个分析里面大家想到的，哎，这不是双赢吗？其实是隐藏着好几个极其致命的金融死结。首先呢，咱们就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股息，大家说啊，看到了股息却看不到这个股价波动的危机。我们知道股息率，如果大家盯着股息率，它有一个前提，不是说你发股息就是好的，有一个保证是什么？你先投入的本金有安全的保障，对不对？如果你本金都已经清零了，你拿那股息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如果银行股因为宏观的经济转弱，或者是人为的政策的导向造成的这个股价现在是虚高，未来一旦崩塌的话，也就是说估值可能出现个15%到20%的回调的话，换句话说，你有5%、6%的年分红，你拿着这个保险公司拿了3年的股息，也就会在一波回调中把这些本金就给它吞噬了。这就是所谓什么账，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会计的特殊记账方式最大的障眼法。在会计上呢，股价跌了不扣当期的利润表，但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确实什么实打实的缩水了。净资产缩水就会直接摧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充足率。也就是说呢，这个公司啊赚了纸面上的分红利润，却把全部投保人的本金置于高位套牢的悬崖边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金融死结，第二个呢就是天下免费的午餐，先不说这免费午餐谁提供的，等会儿咱们再说。先说就这免费的午餐被谁拿走了，那就得怎么样跟着钱走。股息也是关键，就是看啊这些银行股的股息大头给了谁。虽然我们说啊这些是保险公司哈拿了真金白银去撑，那么股息大头给了谁呢？就说这个中共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啊，那绝对控股的股东是谁呢？全部都是中共的财政部和中央汇金。中央汇金是什么？是中共国务院全资的一家公司。也就是说，中共的持股比例普遍在65%，甚至高达85%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这几大行每年合计派发的股息有多少呢？4-5千亿的现金呢？ 而其中绝大部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持股比例，那可真的是绝大部分

0: 都精准地流入到中共的国库和中央财政的口袋里。换句话说，资金撑着中共的 A 股，那就是撑着什么？中共国企的股价，而他们呢，却可以通过这个股价来完成了某些可以派发高额股息的符合了条件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派发高额的股息，让中共那边的国库旱涝保收。好了，这是第二个，我们再说第三个。好了，我们刚才说这个资金去哪儿知道了，资金从哪儿来的呢？就是说谁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午餐呢？撑着银行呢，我们说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哪来的？保险公司的资金在二级市场高位接盘，抬升银行股价，实际上动用的是中国社会全部投保人的储蓄金，是无数普通家庭掏空积蓄买下的重疾保险、养老险和寿险。那是什么？那是中国底层民众最后救命的保命钱。那根据过去的新闻，例如中共的这个企业叫做平安人寿，直接强势进驻了农业银行 A 股，还成为了十大股东，买着买着把自己成为十大股东了。根据港交所权益披露显示，平安人寿对中共的农业银行 H 股持股比例还突破了21%。还有中国平安，中国平安合计持有邮储银行大约11.8亿股，人寿、人保寿险传统的这个险资的账户、人保财险账户同步成为邮储银行的前十大流通股东。根据 Wind 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在险资作为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重仓的全部 A 股市值中，银行股的持仓比例或者是持股的这个占比高达20%到25%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它在 A 股不仅仅是买银行股，它还会买很多其他的这个板块啊，但是银行股绝对是它重仓的板块。那么根据中共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末，中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元，而投资股票和证券基金的规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几大国有中共国有险企权益资产的仓底儿，大部分都被高息股的银行股锁定了。好了，这就相当于说明我跟大家交代了一个什么，钱从哪来到哪去，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中共的这个金融游戏的死穴，也就是说，我们说刚才锁定就是这个什么银行的股息。那么银行的股息从哪儿来的呢？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转发我们的节目。那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啊，相信不少人都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免疫或者一些机能不如以往了。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之后呢，也出现了肾功能转差、精神疲惫的状况。不过呢，仅仅使用了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就出现了转变。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 感染之前我肾呢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呢变差，感到很累，还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0: 听到沈先生的分享啊，真的要恭喜他。中医也常说啊，正气恢复，整体的机能调整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所以欢迎大家到健康520官网查看购买链接，我们放在置顶留言。好消息是，现在购买16瓶就打85折，购买30瓶还打8折。好了，我们说刚才啊，我们跟着这个钱走哈，我们就看到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银行的股息。银行的股息从哪里来？银行的利润和分红建立在两个支柱上，一个是净息差，一个是坏账率。那你如果跟着我们财经漫谈看的观众们已经知道哈，我们在很多节目中都讲过，整个中国大陆无论是大型银行还是小银行，这个净息差和坏账率的问题。而现在这两个支柱呢，是全被中共用行政命令侵蚀或者是套牢。例如呢，净息差，现在整个银行业的净息差是跌破了警戒线，早就跌破了1.8%，已经到了1.5%的负极，而这个是距离那个安全线或者说这个银行的净息差红线1.8%已经有相当的大的距离了。那么刚才我们刚说到

0: 一个是净息差，另一个是什么？坏账率。那坏账的演示呢，其实咱们之前在节目中哈也是多次提到，无论是从这种甚至降息到2%到3%，那银行的账面利率其实就是建立在巨额坏账被行政性的冻结、隐藏、拒不确认的假象上的。那么我们知道哈，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因为中共整个体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雷区是什么？就是它高达数十万亿早已经资不抵债的地方隐形债务，还有城投赖账烂账。那为了让这句就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中国金融系统，为了给这个地方债或者说是房地产唯一的解法，就是强行把整个全社会的储蓄作为金融僵尸的一个压注，也就是说呢，把这个无风险的利率砸穿到地板，比如把银行的这个存款利率一路啊是砍到了1%甚至更低，还有把这个国债收益率也压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有1.68%的荒谬水平，甚至呢连给老百姓的保单保费啊，就是说这个回报率都给你压到了2%和2.5%，就是不许保险公司给民主。那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这家银行这个盈利能力就应该断崖式的下跌，股价根本就不可能冲高，分红更可能是什么腰斩或者是停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剧情最炸裂的地方，或者说完全相反的魔幻剧情就在这儿。银行这边是息差破位，坏账爆棚，而同时那边呢，焊死了30%的分红红线，这已经是非常高了。而且呢，现在股价又什么创历史新高。所以呢，这个总结一下这个剧情啊，咱们在上周讲过一个特别深挖过的一个尾巴。2023年的时候，中共当时编造了中特估行情，是给这个清零或者封城这些措施之后，经历了整个中国经济萧条的这些企业，尤其是它的中共国企来解套。因为当时中共的国企这个股价已经非常低了，它没法集资，也没法派发高股息，只有让通过中特估把民间的钱，把当时已经是140万亿、150万亿的民间的储蓄进入到股市，把中共国企的股价推高起来，这样呢国企才能够突破它可以派发股息或者融资的这个红线，然后融来的钱之后就赶快派发高额股息。国企，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叫它？中共国企最大的股东就是中共，所以呢相当于是什么，只有通过这个从中国股市里面圈走死啊，16只，也有说262只公募基金全部遭遇了清盘，数量总之是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那还有很多的都是大型的基金公司的产品，所以呢现在中共呢就转身把什么，没办法了，这个如果用中特估的行情已经是骗鬼似的，那就得再用一个骗法，那就把老百姓存在保险箱里的保费救命钱强征为耐心资本，持续给中共的国有大行来护盘。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剧情，无论这个剧情怎么变换，无论它这个骗局怎么演，最终不变的结局是什么呢？中共的国库每年稳稳间来说，买了中特估的股民基民们，还有那些存了储蓄保险的普通人，却承担了整个的这个全部资本缩水或者说系统性的风险。那么我们知道哈，中国大陆人才济济，这个画面难道只有我们在讲吗？或者说只有海外的这些我们这些做节目的观，这我们才讲这些事情吗？相信在中国大陆，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1: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4: 10月15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哈达铺是甘肃省南部的一座小镇，1935年9月，这个偏远的小镇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出现在翻越岷山之后前往哈达铺的山路上。一个月前，带领这支军队的毛泽东和他来自江西中央苏区的战友们与第一方面军的7000人逃离来自张国焘用枪杆子树立起来的